0: 虽然我把燃油枪全部放排了，但里面会有些残留，气味很难闻。就是说这个整个过程环境也比较艰苦。
1: 准备。
2: 2021年3月，经过40天的艰苦奋战，段泽民的航太团队终于完成了 C919 国产大飞机整机雷电测试。C919将进入下一个测试项目。
3: 那首先，找个地方先睡一觉。我们把事做成了，做成了就有一种荣誉感。当然，酸甜苦辣没做成，那就只能是灰溜溜了。然后我们3杆里确实损失惨重，但是我们守下来了，这就很荣誉，是吧？有荣誉感。但你要是没守住，虽然你损失惨重，那你也是失败了，对不对？一个道理，对啊。
2: 2022年9月，完成全部试航审定工作后 ，C919 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2023年5月28日 ，C919 完成首次商业飞行，首发用户为中国东方航空。截至今年3月 ，C919 累计交付16架飞机，直飞了10条航线。国家部委“十三五”立项项目雷电防护与试验研究重大试验设施已经开始在合肥建设中，设施以航空工业合肥航太为主导，主要建设雷电综合实验室、极高冲击雷电压试验系统、全参数冲击雷电流试验系统等科研设施，用于研究地球大气雷电产生的极高雷电压、极强雷电流及强电磁效应对大型装备、飞机、船舶等的影响机理及防护措施，可满足我国在今后较长时间内的雷电电磁效应试验研究需求，主要技术指标将超过欧美同类装置，这将为我国未来各种飞机的研制与测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一杯好羊奶，滋养美。

天。福心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心羊奶，爱的关怀。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集。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被重新唤醒，数月的发掘，完整的陪葬坑，刻有文字的精美玉章，将揭开怎样的一段尘封往事？
1: 哎呦，这个玉是这么大呀！
2: 是不是个玉的？
3: 是玉的，玉的，玉的。
0: 彩绘车马出行你的发现又意味着什么？众多精美陪葬品背后，汉代胶东国一名身世显赫的墓主人被复活，在他的身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2018年11月，在青岛市平度市古县镇八里庄村北，海拔近百米的领地上，考古队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早在2018年6月，为配合潍莱高速铁路建设，山东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平度市博物馆，对涉及高铁区域内的两个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封土墓分别被命名为小光顶墓地和野部墓地。经过数月的发掘，初步探明，两座封土堆极有可能为汉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处封土堆无论从面积还是高度，都与其他汉墓不同。

小光顶风土物发掘现场距离即墨故城、大朱毛村遗址、康王陵墓遗址很近，而即墨故城就位于古县镇大朱毛村一带。即墨因古墨水河得名，曾为胶东国国都，是齐国东部著名的政治经济

0: 处汉墓陪葬坑与故城遗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在汉代时期，从皇室开始到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非常尊崇，会把在死后把墓地建在越高的地方越好。那么这两个风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当时的胶东国国都，大概是西北方向8公里的位置，一个领地上面。
0: 考古人员推测，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胶东国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那么，墓主人会是谁呢？为了最大限度探明两处汉墓的风土结构以及叠压关系，考古队长彭玉和大家商议后，决定采用探沟法来解剖风土。
2: 通过这个在那个风土上开探沟吧，我们就留下了这个风土的剖面。我们通过那个剖面上刮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同位关系，然后就了解这个墓葬的位置啊，然后建造的这个先后程序，然后以及这个风土的这个构造方法等一些问题。
0: 探沟法被广泛地用来揭露土墩遗址的地层或者城墙的剖面，观察大型聚落和墓地的外围结构，也更便于寻找到墓口。确定了方案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小光顶的风土似乎与其他地方的风土还有些不同。
2: 我们在那个风土北侧，就紧邻的风土北侧，先是发现了那个瓦片堆积，就是在风土的北坡上，然后分布着一个长条形的瓦片堆积，瓦片有很多，也很零碎，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板瓦、通瓦，都是整个形状的。然后在这个瓦片堆积紧邻着北边，又发现了一个建筑，这个夯土墙基。夯土墙基它跟这个风土吧位置都是相对的。然后我们又推测，这可能就是原先当时有个建筑存在，然后可能这个建筑吧，可能就跟这个墓葬这个祭祀有关的一些建筑，这个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0: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之前可能会有建筑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地下埋藏的遗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探方法与探沟法结合使用，在东西南三侧布设探沟，并在封土北侧采取探方法揭露瓦片堆积，以便控制地层和提取瓦片，防止遗漏遗迹。经过数日的发掘，墓穴逐渐显露出来。让考古队员没想到的是，墓内却迟迟不见棺椁与人骨。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进行，一些黑色板灰、朱红和黑色漆皮被陆续发现。考古人员最终断定，墓志棺椁和尸骨都已腐朽，这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出土的一些器物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眼看就要步入腊月，天气也越发寒冷起来，而发掘现场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就在考古队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2018年12月7日，在对 M13号墓葬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不是我那天发现的那个吗？
4: 就你发现的，就是了解这个墓的什么东西。
3: 我当时我说是可能是个印章嘛，我说了嘛。
4: 这上面沾了块泥，沾了块土。
3: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是不是个印章啊？
5: 后面老了，一看当时有点
3: 什么的。我当时刮了刮了，它不溜一下掉出来了。我一看，
6: 这也还有一些。
3: 它是个木头，我一说木头的，我说哎，是不是个印章啊？哦，你刻在木头上的。
6: 是是是，
7: 这个印章。

0: 是
1: 不是他记着我那天说的话，我说那个谁要他在工地上发现了带字儿，我给他奖励。
2: 对，你冷静了，奖励。
3: 这枚印章的出土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通常通过上面的文字与图形信息，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充足的参考证据。著名的海昏侯墓就是通过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确定的墓主人姓名。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印章，而两汉玉印在古印中也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印章上的文字或许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4: 因为古字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证据，能知道这个墓主人，他至少我知道他姓什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印章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姓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墓葬的规格呀，然后这个墓葬所在的位置啊，甚至我们去查查史书，这个史书上有没有这个人名，来印证这个历史。所以当时的这个发现是比较兴奋的，把大家兴奋坏了。
3: 考古队员决定将文物带回实验室，连夜进行清理。考古队长彭玉先是对文物进行拍照留存，留下印章的出土资料，随后递交给考古队员齐高华，准备对文物进行清理。
5: 哎呦，这个印章这么大呀！
1: 是不是个玉的？
5: 是玉的，
6: 玉的
5: 什么呀？天哪！
6: 我这金，
5: 哎呦，我
7: 金啥？
6: 啊，姓金，
5: 姓金啊，
6: 金。
5: 哎，这是金
6: 金
5: 啊，姓
6: 金
5: 金嘞，咱都没带着金。
8: 那边是金，名叫金，那个姓还没看着来呢。
6: 嗯，
8: 那是个名。
6: 不是你盖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姓了。
9: 嗯，哎，应该姓是金。
8: 从右到左
9: 啊，对，那盖上以后，
7: 待会儿他在右边，
9: 在右边吧。
8: 今晚上查到现场，看这边有什么姓金的，平度先知看一下。
6: 快上面值班女楼。牛出来，
9: 敲敲牛
6: 啊！敲敲牛，
9: 敲敲牛来！
10: 一般的是，
6: 就我说的嘛，
10: 一般的是，你看，
9: 露出来了，敲敲牛，
8: 这个
6: 真好，
9: 这
6: 是个铜的，
9: 真好，
5: 清理的时候都不用费劲。
9: 对，
7: 玉的它不用费劲，玉的，
8: 铜的话估计没保存没那么好，
9: 铜的肯定保存没保存不好。
5: 头回见真正的玉印，
6: 是玉的，没问题，
5: 玉的，
6: 可以。
11: 篮子这么说，后边是两个山，
5: 那我再看，
11: 金不是蓝。
5: 哎呦，太好了，就这一个这次发掘就值了。
6: 哎，队长，你这目标太低了吧，但是我大墓还没发掘呢。哎
5: 呦，这下把墓口
9: 掉下来了。
5: 这些小墓就都
9: 真掉下来。小墓档次这么高，
6: 大墓保存的那么好，还没动呢。
8: 哦，上面是个西哦，
5: 不是上面是个西吗？
8: 是就是东南西北的西，这个
5: 西，
6: 不是个西，
5: 这俩字，
8: 上面一个西，
6: 听说字全出来了，
5: 是个两个吧？
7: 听那俩字，
5: 两个字，
9: 俩字，
7: 是金什么？
5: 那个字上面一个西，下边个下边
7: 不是门，类似于是，
6: 不是，
1: 真好啊！
9: 我看这个字是啥字？
5: 再说没行动
6: 了，现
5: 在
6: 是还行，
8: 是个蓝，
5: 蓝
6: 蓝，
8: 不认识这个字。
5: 山宝这个西，
8: 不是金什么？
7: 一个西，
8: 上面有个横杠，有个门似的，兰州的兰嘛，不是？
5: 该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8: 是啊，有没有想？
5: 锦兰，
8: 兰州的兰那个。
5: 啊，有可能。
7: 老写的兰。
5: 那是金了，上面是一个那是
6: 蓝，说什么说草字头？
5: 对呀、
8: 那它这有个横杠、
7: 西，好像是西方的西方。

0: 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位姓金的墓主人的身份应为汉代胶东国的官吏，并且等级较高，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玉章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信心，而即将要发掘的 K2 陪葬坑又会有哪些发现呢？冬季的八里庄墓地覆盖上了一层皑皑白雪，一大早考古队员便赶到了现场。今天发掘的位置是小光顶封土区域，主墓虽已遭到严重盗扰，但考古人员还是有所收获。紧挨主墓室3米距离处发现了墓主人的陪葬坑，陪葬坑保存完整，坑底随葬品有40多件陶器。就在这时，一个文物的出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惊呼了起来。
1: 我带着民工在下面挖，当挖大概有个民工用那个镐头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哎，当时一看啥东西，我就赶快过来了。过来一看，我就简单的用那毛刷啦，这个稍微竹签啦，稍微清理一下。清理一看，有我惊呆了，一看是个人俑的头部。
0: 在现场清理的于文豪老师发现了彩绘陶俑，出于保护意识，并没有继续进行发掘，而是马上进行了汇报。
2: 我来之后一看啊，看这陶俑还挺兴奋的，这么大一个哈、然后给它表面覆盖着一些很多土啊，我给它简单的用毛刷啊，用那个牙签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清理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有那个白的彩绘跟红的彩绘哈，然后慢慢清理了之后，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陶俑，这个发型像一个中分发型，然后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这种浮雕形式的，还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嘴唇也是特别清楚，而且在嘴唇的那个位置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口红的这种形式，通红通红的，很鲜艳亮丽的感觉。
0: 彩绘陶俑，这在全国并不是首次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彩绘陶俑的身影。很快，考古队员给 K2 陪葬坑搭建了临时板房，并在陶俑上部搭建了木板进行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陶俑起到了保湿防晒的作用。陶俑表层被几厘米厚的泥土覆盖，为保护陶俑表面彩绘，陶俑不能马上清理出来。为了将陶俑顺利地提取出来，考古队专门邀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位老师来现场提取。
2: 然后那时候已经近腊月十几了，就是，然后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怕它就是可能下雪呀、或者是太冷啊，就是对它这个保护的环境不太有利。然后我们就在它周边搭了一个就是一个板房式的一个阳光板顶的一个板房，然后我们把这个板房台上那个给它罩起来，把那个陪葬坑的木口给罩起来，然后就起到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想当时外边下着大雪，-10几度，但是就是那个阳光棚这个里边温度都能达到20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里边清理啊也比较就方便。
0: 长时间的清理，埋葬坑结构逐渐清晰，进一步发掘不同种类的彩绘陶俑相继显露。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平度市古县镇正在进行一项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胶东国王陵区的东北边缘地带。为了防止泥足遗漏，考古队员用探沟法将封土进行解剖。在陪葬坑的清理中，墓穴被一点点揭露，却并未发现棺椁。随着深入清理，玉章的出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出土玉章又揭示了什么？神秘的墓主人，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到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1: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自己救出来了。
2: 刁总，你好。
0: 清理陶俑是个细致工作，也考验着考古队员的耐心。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陪葬坑的结构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3: 模仿的就是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候的一个场景。虽然他把它缩小了，就是做成了陶俑，放在他的墓里面，放在他的墓里面的陪葬坑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模仿的他生前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对于我们复原当时胶东国区域的这些贵族啊和官吏出行的一个制度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K2 陪葬坑发现的陶俑，初步判断有骑马俑、牵马俑和人俑。目前较高的陶俑长约40厘米，陶马长约60厘米，高约30厘米。出土的彩陶俑虽然数量不多，但排列的队形犹如一个方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明显的不同。
3: 那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兵马俑的年代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虽然他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中下等级的一个官吏，他也想用这个车马出行俑的这个陪葬来彰显他生前的这个权势，但是可能是国力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没有不具备秦始皇兵马俑那种环境的。他这个俑的各种状态和秦始皇定陵兵马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俑，一个是小嘛，大概也就是在4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就明显的比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俑要小很多。而且呢，虽然他身上是有彩绘的，但是他对于整个人的状态的目写，是更趋向于抽象化。
0: 清理工作结束后，要对陶俑身上的彩绘进行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将调配好的保护药剂在陶俑上进行喷洒。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陶俑的提取。对考古队员来说，提取文物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骑马俑。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

0: 圣节，让汉代的人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年代久远，陶俑之间都已经粘合在一起，考古队员要小心翼翼地对陶俑进行分离。在咨询了有关专家后，考古队员决定采取保护性清理方式，就是不完全剥离泥土，使陶俑表面仍附着2至3厘米厚的泥土，以保护陶俑表面的彩绘。终于，第一件骑马俑被提取了上来。
1: 这是我在
2: 这，我在摆啊。
0: 为了减少空气对文物的损伤，考古队员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好，装在单独的提取箱中。然而，当考古队员提取两匹粘连在一起的马俑时，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两匹马俑的重量远超过考古人员的想象。为了保护所有陶俑能够安全顺利地提取，考古队员决定对周围的陶俑先行提取。
3: 慢点，看着那个怎么放，然后让受力均匀一点。
2: 还是那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贵用，
4: 贵用，
2: 贵用。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一件又一件陶俑被成功提取了出来。
1: 在清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陪葬坑的垮塌吧，造成了它这个马俑和陶俑的这个伤害不知道有多大。在清理过程中呢，它由于土的掩埋吧，根据土的变化，有时候就能分辨出它的这个器物的存在的地方，因为它那个陶俑啦、马俑啦，高度都不一样，是吧？根据它的这个，它因为以前没垮塌的时候吧，它里边有遇进去的大量的稀土、细沙，可以根据那个遇层来判断器物的高低，基本差不多能判断出来。
0: 在提取文物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时间和地点，为日后的整理工作提供相应的资料。第二天，考古队员一早来到了发掘现场。接下来即将要提取的是疑似夫妻俑的双人俑。
5: 我们在这批俑当中发现有两尊俑，它的尺寸是特别的大，而且是它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尺寸大，位置又比较独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和怀疑它可能就是象征的墓主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人俑非常脆弱，考古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拿着试剂涂抹。疑似夫妻俑的出现，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推测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

0: 用这种总法子压住才会法子留下。
1: 那么汉代人的通常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是视死如视生，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他希望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也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么他会就是把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啊，各种待遇都希望带到地下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么这个陶俑就是这样这方面的意义，因为他生前享受有这么多人给他服务，那么我死后呢也想着把这些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虽然它是一个缩小化的而且是陶制的。
2: 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彩绘陶俑要如何保护成为一大难题。随着最后一件陶俑取出，发掘工作步入尾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陪葬坑中出现大量陶俑。不同种类陶俑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意义？陶俑上附着大量的彩绘，如何对彩绘进行有效保护，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不小的难题。陶俑发掘工作困难重重，随着一件件陶俑的成功提取，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对于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这个，
2: 行，我也知道。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始终小心地剔除着陶俑上的覆盖物。如果用力过猛，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过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颜色鲜艳，面部表情清晰，发型、服饰及彩绘的衣服细节清晰可见。
3: 既然陶俑是模仿生前的它一种

0: 生活场景，那么自然的就会试图去还原这些陶俑原本身上的一些颜色，那么他会用各种矿物颜料给这个陶俑涂上彩绘。这个彩绘呢，应该是跟他当时生前的这衣物的颜色啊，或者是帽子的颜色啊，鞋子的颜色应该是相称的，包括马身上的那些彩绘也应该是当时马的一些装饰。
1: 在 M13 号墓上出土的陶马，体型健硕，成排陈列，军师彩绘以模马身细节，部分马俑上有骑马俑或身旁有牵马俑，这一切都彰显了当时胶东王国国力的强盛。
0: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推测当时是陶俑在埋葬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用木头搭建的箱体，也就是说当时陶俑和泥土之间是有空间的因为它那个泥土是在箱体的上面嘛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内，通过下雨啊或者是地下水渗入了的这个原因，有一些淤土就慢慢的通过木头的间隙渗进来了。那么这一层淤土非常的细腻，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层淤土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陶俑的这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陶俑彩绘的这么一个作用。
1: 与 M13 号墓葬彩绘陶俑不同的是，陕西汉阳陵中出土的人俑却是裸体曲臂的形态。经过早期清理发现，这些裸俑埋葬的时候都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服和墓壁都已腐朽。正在清理的是陪葬坑中的24号俑，这次出土的人俑体型大，易于保存。由于陶俑的位置较低，考古队员清理时要保持特殊的姿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除了考古队员的自身经验，在发掘过程中一些高科技设备的引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发掘过程中呢，多次采用了三维建模的技术，对这个墓葬和陪葬坑进行三维扫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多视角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不仅能够立体的还原现场的这个发掘状况而且呢，在以后的室内清理和展示过程中，我们能通过这个三维的模型很方便的知道这个遗物和遗迹的尺寸，而且能够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到当时我们发掘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和逼真的一个现场还原。
1: 尽管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小心翼翼，但有时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让考古队员很是心疼。
2: 这马也开来了，考队长。
1: 在古代，彩绘是使用矿物颜料把纹饰绘制在陶器上，加上胶增加附着力。但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胶质都已变质降解，颜料将会脱落。这正是这批彩绘陶俑保护的难点所在。
3: 这次脱离这批彩绘陶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它当时烧制的这个火候不是太高，陶质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它因为是彩绘，这个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它存在一个剥落的问题，这是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1: 保存的原因不仅和陶器烧制的火候低，还和陶质差、自身中空脆弱有关。

过七个多月的发掘，小光顶和野部墓地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部发掘完毕，共发掘墓葬十六座，其中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陶器等文物共计30多件，这也是青岛乃至胶东半岛地区首次发现的彩绘陶俑。

0: 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下期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目前，平度市博物馆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已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并且还邀请了国内彩绘陶保护专家一起进行下一步的修复保护。车马出行俑陪葬坑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青岛市汉代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开康王陵和即墨故城的历史之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精美的陶俑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文化神韵。

0: 先天下之幼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梦秋伊始，伏热犹尽，暑气未收。
1: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0: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时序轮转，暑气。

0: 月收，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秋季的开篇序章——立秋。这个时节，田间的谷物渐渐饱满成熟，丰收近在眼前。在夏秋交际的这个特殊节点，古人用诗词把立秋的气候变化和身体的直观感受写得鲜活又生动。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解读。
1: 这一首诗呢，是南宋的刘翰写的。他典型的写的是一幅立秋的景象，夏天走了，秋天来了，自然界仿佛变了一种色彩一样，人的心态这个时候也好像变了。所以他讲，乳鸦笛散玉屏空，一阵新凉一扇风。诗人在干什么？诗人在睡觉，躺在枕上去睡觉，睡觉的过程当中，丝丝凉风吹过来了，有时候呢就把它吹醒了。醒来以后，看到的是玉屏空，这个地方的空用得非常漂亮。玉屏当然不是指的蓝蓝的天，这是古人在睡觉的时候家里边拉的一道屏风。诗人开始用了个乳鸦啼散，一下就道出了秋天的一种北凉。当然这首诗都充满了一种北凉的气氛，这可能和刘翰他本身的生平是有关系的啊。意由景生，景由意生嘛，他自己可能一生当中不是太顺利，因此他写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也含有了一些北凉的色彩。睡起秋声无米处，刚才在睡觉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有丝丝凉风，哎，秋天来了吗？好像刮秋风了。但是醒来以后呢，再找他好像有没有看见风，似有似无的这么一种感觉。第四句话写得更漂亮，满街梧桐月明中。诗人在这个地方逼风一转，用了一个视觉，前面其实都用了一种触觉。我醒来了，我感觉到了秋风，但是秋风在哪儿呢？寻找不到。然后再看一看亭阶上边飘落了几片梧桐的叶子，那梧桐的叶子是从哪儿来的呀？那一定是秋风把它吹落下来的。所以这首诗虽然有点凄凉，但是呢也不缺失它的一种婉约之美。
2: 好，节气已经到了立秋了，那张教授，这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斗转星移呢？
1: 我们说24个节气是中国古人观察天象，那也就是说观察北斗七星，它的斗柄顺时针转动一圈，一圈360度，和一年360天，把它平分成24等分，一分就是一个节气。所以每一分呢它是15度，从大暑斗柄旋转走15度，来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节气立秋，太阳黄经135度。
2: 我们刚才说了天象，那作为我们的这种大地来说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1: 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所以一丝一丝的秋风送来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嘛。二候呢，白露生，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白露生的白露，不要和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把它混了。
2: 不一样。
1: 哎，
2: 为什么？
1: 也并不是说这个时候地上有了露珠了，它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的白露生，讲的是大清早我们到田地当中去干活干农活，当太阳刚升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地下冒起了一层雾气，水

0: 蒸气。
1: 嗯
0: 啊，因为此时虽然自然界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但是呢地热还是比较强的，
1: 蒸腾之气。
0: 对，这种在地热的蒸腾之下，水变成了气，上来再遇到自然界的这种凉气，它就变成了这种雾，所以把它叫做白露生。
1: 所以你看到了立秋，我们还有秋老虎呢。
0: 对对对对。嗯，三候呢寒蝉鸣。
1: 嗯，
0: 到立秋的时候寒蝉鸣，蝉从地底下就钻出来了。
1: 可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噤若寒蝉吗？
0: 对，
1: 但这里怎么又是寒蝉鸣呢？
0: 寒蝉啊，是天气越冷它慢慢的就不鸣叫了。在后面的一个节气当中，我们就会谈到噤若寒蝉的。
1: 哦，可是我们为什么说蝉的时候要加上一个寒蝉呢？
0: 我们说立秋了，天气逐渐的变凉了，自然界的阴气呢也就比较重了。此时蝉从地底下钻了出来，所以人们在讲说蝉呀是感阴而生的。
1: 嗯，
0: 所以就把它叫做了寒蝉。
1: 而且它是长期蛰伏在地底下泥土底下来汲取植物根部养分的一种生物哈。
0: 对，
1: 所以它的这种阴寒之气是比较重的。那么到了立秋这个节气，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呢？
0: 全部在宝箱当中
1: 啊。那我们把宝箱给大家请上来。贴秋膘，啃秋。
0: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两个宝箱，其实也是两个民俗。这两个民俗直接就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当中养生的重点。
1: 这贴秋膘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了，对不对？大家伙贴秋膘的时候都吃什么呀？
2: 粥、汤、
3: 炖肘子。
4: 对，
5: 羊肉汤。
1: 哦，我也爱喝，
4: 因为我们是西北人嘛。哦，就是特别喜欢吃羊肉，他就超级爱喝羊汤
1: 啊。西北的美食太有。
6: 对我们就北京人就比较习惯，大多数都在家炖一点红烧肉吃，然后有一些呢不仅要炖肉，还得上那个超市啊买点这个熟食的酱肉、
3: 酱肘子。
6: 哎，是酱肘子、
1: 松仁小肚、
6: 松仁小肚、酱肘子、蒜肠、老北京的蒜肠，然后反正这一桌子80%-90%全得是肉。
1: 嗯，但是刚才大家伙好像说了这么些个，只有一个小学童说对了。
4: 哦，
1: 我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啊。我们贴秋膘贴的是什么呢？大家请看。瞧，一碗粥，怪不得连续在说松仁小肚还有红烧肉的时候，我们程程是这样的。
6: 为什么只给我吃粥？
1: 你说的那些是什么？在哪里？
4: 没吃着。
1: 嗯，程程为什么说粥啊？贴秋膘？
3: 因为他们就给你喝粥啊。
1: 因为贴秋膘只吃粥，
4: 就老给我喝粥。
6: 哎呦！
1: 哎，我们给程程爸爸鼓鼓掌。
6: 哎哎，羞臊羞臊，他
1: 们做到的这么好意思？
3: 哎，
6: 是，我觉得肉都反正都长我身上，就都长我身上吧。
1: 这个确实让大家有点吃惊啊。那传统意义上的贴秋膘，我们要吃点肉啊，吃一点比较豪横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张教授给大家都带来了一碗清粥啊。嗯，这个是何解呢？张教授，
0: 古时候啊，在立秋的这一天啊，有悬秤称人这么一个民俗。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称出来的重量要和立夏的时候去对比。如果说今天称的重量比立夏的时候少了，那说明苦夏，这个时候就得补了。因为在古时物资比较匮乏，秋天以后紧接着就要进入冬天了，所以在秋天，在立秋这个季节，人们就吃一些高脂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让自己长得胖一点，这样呢，到冬天就更能御寒一些。刚才大家都选择了说吃肉啊、酱牛肉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今天呀，吃肉啊，高能量的东西啊，我是不主张大家吃的，我相信大家也不愿意吃。我们今天要吃出更健康来，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么一款养生的粥。

0: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像我们两个男大学童，在这个季节千千万万再不敢这样吃了。
1: 那我们先让大家伙尝尝好不好？
2: 都有什么呀？跟阿姨说。
3: 这是
2: 有白豆角的豆
3: 、然后呢
2: 山药，
3: 这里边好像还有
2: 莲子，是吧？
3: 莲子，
4: 这里边有薏米。
5: 我觉得这个粥喝起来味道非常的清甜，就虽然这里面应该一点甜的都没放，但是有一股就是杂粮粥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没找着，但是我吃着还真是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种香味，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食材，没找到。
1: 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一款粥啊？这确实让我们没有想到啊。
0: 贴秋膘，膘如何贴上？首先就是要健脾气，脾胃好了，消化能力、吸收能力才好，那么你的营养物质才可能吸收了。所以在中医当中它是这样讲的，脾为气血化生之源，人体的精微物质全部来自于脾，脾主运化吗？脾的运化到哪儿了？《黄帝内经》当中讲，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我们胃里边的食物经过消化，脾把它当中的精微物质像一个汽车一样拉上，就送给了肺，送到肺里边，它才能转换成我们人体的气血类的物质。所以贴秋膘首先要注意的是健脾气，二一方面呢，我们还有益肺气。从中医的五行学说上来讲，脾为土脏，肺为金脏，土生金，所以把脾呢叫做肺的母脏。这种方法在中医当中也叫做培土生金的方法。
1: 所以也就是说，您要把我们这个底板儿先给打好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底要打好了，不然呢，吃再多的营养的物质都没有什么用，
0: 补不上。
1: 那刚才大家猜的这一款粥里的内容，是不是都猜对了呢？
0: 这一款粥当中啊，大家基本上把它的原材料都说出来了，仅仅差了一味儿。
1: 那还有一味呀？
0: 这一味呢，它叫做桔梗。
1: 哦，桔梗。
0: 那么这一款粥，我们把它叫做莲豆粥，莲就是莲子，豆呢就是白扁豆。其实这个组方啊，它很有来源，也很有出处，它选自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的参苓白术散，它是健脾渗湿止泻的，就是专门去健脾胃、达到止腹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是把参苓白术散当中的陈药把它拿出来组了这么一个方子啊，莲子、白扁豆、薏仁加山药，它们都是健脾益气的。小米本身也是具有个健脾的作用。大家没有找到的材料就是后边的这一味，叫桔梗。为什么里边用了个桔梗？大有讲究。桔梗这味药啊，它可以宣肺利气，宣肺利气符合了肺的特性。同时桔梗在这里边它是一个引经药，它入肺经，可以引药上行，把药物的作用带上了往上走，让脾运化的水谷物质更好的向肺去输布的作用。
1: 那这款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0: 这个粥在制作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这里边有几个食材它比较难熟，那我们就一定要把莲子、白扁豆、薏米仁儿提前进行浸泡，最好能够浸泡一个晚上，然后呢到第二天我们食用的时候，和小米啊，以及我们说的山药啊，和这个桔梗放到一块儿，按照正常的熬粥的方法

0: 方法去熬制就可以了。
1: 哦，那其实制作起来也相对比较家常，比较简单。
0: 对，
1: 嗯，贴完了秋膘，咱们要来啃秋了。这个啃秋究竟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张教授，
0: 这个啃秋呀，它也是一个民俗，而且啃秋啃什么东西，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
1: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我真的很熟悉，而且是我。

0: 西瓜的民族，把它叫做垦丘。在《首都志》当中，它有记载说：“立秋前一日食西瓜，谓之垦丘。”垦丘啊，也有着迎接秋天到来的意思。
1: 立秋垦西瓜，不生秋痱子。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垦丘边垦，咱们边请张教授为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到了浓浓的秋意啊？
2: 是是是是
3: 啊，丰收啊，
2: 都是秋天的应季之物。
1: 你看这小家伙高兴的，哎，快挑一个，快挑一个，垦丘垦起来。可是我就没明白，这个垦丘，我们是让它秋天不长痱子。这个长痱子难道不应该是在三伏天里长吗？怎么又到秋天又会长痱子呢？
0: 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的时节是立秋，立秋还在中伏当中，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嘛，秋后一伏赛死牛，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容易长痱子的。西瓜它本身具有着清热解毒生津的作用，
1: 是啊，
0: 所以说它对痱子是有着一定预防作用的。当然呢，我们今天不仅仅给大家准备了西瓜，而且给大家准备了时令的水果。
1: 哟，你看这个桃都啃起来了，捧着一大桃的啃，太可爱了。好吃吗？甜不甜？
4: 甜。
1: 哎呀，好可爱。小甜甜，你啃西瓜啃的也不错啊。有这个桃、梨、香蕉，还有西瓜、葡萄这些应季的水果哈。
0: 对，因为这些应季的水果当中呢，都是果汁饱满，所以这些水果呢，还是推荐大家多吃一点。
1: 那么除了贴秋膘垦丘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养生的方法您要给大家推荐的呢？
0: 小学童们最喜欢的体育课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学习拔断筋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肖战说博士为大家呢详细的讲解一下，掌声欢迎。那究竟这第三式我们怎么做呢？肖老师来给我们演示。
0: 我们手背的内侧是手的三条阴经，包括的脏器为心、心包和肺。手背的外侧它是三条阳经，这三条阳经是和心相表里的小肠，和肺相表里的大肠，和心包相表里的三焦。通过单背轮流运动，那么是我们的上焦的三个脏和它相对应的腑得到了充分的活动，中焦肝胆脾胃不仅得到了运动，而且是肝的疏泄功能进行了增强，它有利于脾气升胃气降，所以我们把这个动作叫做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这个道理虽然很深奥，但是经过您这么一梳理，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所以小学童们准备好了吗？体育课开始了，咱们要一起来练习一下好不好？
5: 我们一起来锻炼一下
1: 啊。
5: 两脚先并立，然后重心放在右脚，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开步与肩同宽，微微屈膝下坐，像坐一个高板凳，两手放在自己的腹前，捧在腹前啊，做好这一个准备动作，左手上举，右手下按，好，放松回正，大家能感觉到自己的两个手臂有发酸发胀的感觉，这都是正常的啊。
1: 我觉得我长高了。
5: 哎，对，就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好，放松。咱们要需要强调一下有两个细节啊。第一个细节就上撑的时候手不能完全打直，手臂要微微屈，屈中带按，这是第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第二的一个细节，咱们在上岸的时候

0: 撑耸肩，哎，肩部放松，这样撑和按做起来才会更达到一个健身养生的效果。谢谢大家，
1: 掌声谢谢肖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孟秋伊始，伏热尤尽，暑气未收。
3: 我们养生的重点是在肺啊，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
2: 顺天时，巧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老话说，秋之始，立之为名。立秋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字眼，藏着古人观天察地的细腻心思，更沉淀着中国人对四季轮转的通透理解。接下来让我们从文字出发，细细读懂立秋二字背后跨越了千年时光的深层意蕴。我们先来看一看节气收文解字的第一个字立，张老师是如何理解的。
6: 立这个字啊，其实我们都讲过了，前面你看有立春立夏，最下面一横是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就是一个人，就人呢、啊、踩在大地上，它最早的意思呢就是站立的意思。那这里的立秋这个立字啊，哎，它是开始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个里面就解释啊，说这个立见始也，见始就是开始，表明啊这个时候呢秋天正式开始了。
5: 秋天由此开始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立秋这个节气的第二个字秋字。两位觉得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这个秋字特别像一个什么东西呢？
7: 像那个天牛，反正是一种昆虫。
5: 对，那这个小昆虫又和立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听一听张老师对于秋字的理解又有何深意。
6: 来，我们来看这个秋这个字啊，你看那个头上它有两个像触角，这肯定是一个昆虫，是蟋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这个蟋蟀啊鸣叫声是最响的，所以以这个呢来表明的是秋天的秋。那后来到了金文，金文这里呢像个昆虫了，这个字还有一种写法，下面就带火了。秋天里啊，这个虫害成灾，所以要用火给它杀虫。这也是表明啊，古人对抗自然灾害的一种方法。小篆就把这个字呢写的什么，一个火，再叫禾苗的禾，表示什么呢？谷物成熟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字啊，在大篆里面它的写法是什么呢？左边上面一个禾，禾苗的禾，下边一个火，然后右边它像个什么呢？像个乌龟的龟了。这个龟在这里呢是怎么来的呢？当时写的时候啊，把那个昆虫那个形状呢误写成这个龟了。可是说文解字里讲啊，这个龟是表示声音的，它有三种读音，第一种是乌龟的龟，第二种你比如说皮肤开裂了叫什么，叫皲裂，那个时候这个龟练个皲，还有第三种读音就读个秋。所以在这里

0: 不一样，就念个秋啊，表示声音，所以到了篆文啊，哎，它就变成一个形声字，左边就代表意思，啊，右边代表声音。
1: 所以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趣的哈。
2: 对，
1: 原本我们以为啊，这个秋字可能是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的这个解释，没想到是和务实的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我们都知道啊，秋季是一个农作物大丰收的季节哈，充满了喜悦感。而且呢，在各地呢也有很多庆祝丰收的民俗的活动。接下来呢，我还要带大家来品尝一道民俗的美食啊。
2: 这怎么有点像芝士蛋糕呢？
1: 颜色很像哈，
2: 对，
1: 尝尝口感。
3: 哦，好香啊！
1: 它叫什么名字呢？准确的名字你们知道吗？
2: 秋糕。
3: 叫什么糕？
2: 寓意秋高气爽。
3: 凉糕啊！
2: 凉糕。
3: 对，凉，天气变凉了。
1: 对，确实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呢，这个粮食也大丰收了哈，我们可以用这些粮食呢来制作美味。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哦，这个名字请卢老师为我们先揭示一下。
4: 好，它叫社糕。
1: 社糕，其实这个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
2: 社糕，
1: 因为其中的这个社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寓意哦。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解释啊。
0: 好啊，我们来看社这个字啊。社这个字呢是经文里面有，左边是个士字，右边最下面是一横，那一横代表什么？就是大地。那上面呢，那个木呢是代表树木，大地上长了树木，那它的意思就是指大地。旁边为什么是一个士字呢？表示就是祭祀。那我们这里是祭祀什么？祭祀土地。那土地呢，在古人看来也是一个神，叫社神。我们人呢，是生长在大地上，大地上长出了粮食啊，使我们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古人对大地啊是非常的崇拜。那后来啊，祭祀土地神的这些地方啊，还有节日啊，还有典礼啊等等，都可以叫做社。
1: 小的时候我们就读过这个社戏哈，
4: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到了立秋的时候，吃社糕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呢？
4: 其实这个就是秋社节。刚才张老师也说，这个社其实就是土地爷，或者我们叫土地神。那么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也是为了庆祝丰收、祭祀土地神的这么一个民俗节气。那么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说他会吃社糕、喝米酒，还会有这个女性可以归宁啊等等的一些系列的这个庆祝的一些内容。那么他这个秋社节呢，其实主要还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农民对于土地的赠予的一种感恩啊，同时呢也祈愿呢来年能够风调雨顺，能够迎来一个更好的丰收。
1: 如果要是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哈在立秋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可以到广东、广西、贵州、湘西地区呢去感受一下当地举办的秋社节，是非常隆重而热闹的。而且在这个相关的活动上呢，还有一系列的农事活动哈，都是非常充满了这个中国古人的智慧以及趣味在其中的，您可以去带着家人充分的体验一下。好，那刚才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民俗的这个美食了哈，那接下来咱们得看一看了，在这些民俗的背后呢，其实也是蕴藏了非常丰厚的养生的智慧的。那我们来考虑一下，到了秋天的时候，中医认为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线索，我们来看这个字，这就是秋天的养生关键字。这是什么字呢？
3: 棒。
1: 很像哈，
3: 那不就胖字吗？这不是个月亮的月吗？一边像个什么呀？
2: 月半
1: 合一起就是胖。
2: 我的第一反应是夫，因为这边像那个一个夫字这种感觉，这边还是月，月亮的月，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到秋天人的皮肤比较容易干燥。
1: 有道理，
2: 是吧？需要补水，要润一润。
1: 那我们先请卢老师来揭秘一下哈，到了秋季的时候啊，

0: 要想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健康，调理身体的话，那这个养生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呢？
1: 在秋天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在肺。
0: 这个大家没认出来也是有情可原，因为这是小篆嘛，哈，它经过了一个字的演变之后，字形还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1: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您提到，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中医认为应该格外调补肺，那重点应该关注肺的哪一些功能呢？
1: 秋天呢是通于肺气的，是吧？然后我们说肺在中医的这个理论里面呢，它为相辅之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调节全身气血的运行啊。另外呢，肺呢也是在五行里面是属金，跟我们大自然的精气呢也是相通的，所以它整体来讲的话，它是以一个肃降为顺啊。所以我们当肺气如果上逆的时候，它就会咳嗽啊。因此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养护肺气，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储存能量啊，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秋天呀，我们说最主要的一个邪气呢是燥邪。那么燥邪最易伤什么呢？最易伤肺啊，因为肺为焦脏啊，我们的这个燥邪呢，它容易从口鼻而入，然后呢损伤我们的肺气。所以当秋天被肺气被燥邪损伤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口干啊、鼻干呐、包括我们说肺主皮毛，因此呢它的整个，刚才孝叔说，皮肤也会觉得非常的干燥。另外肺又和大肠相表里，所以当肺经被燥邪所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大肠经亏也会导致大便的干结。还有就是这个肺呢，在七情当中呢，它是通于悲的，也就是说在秋天到来以后呀，人们总会什么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悲伤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句古话叫伤春悲秋，对。所以呢，很多肺气不足的人在秋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低落啊，或者是抑郁悲伤的一些情志。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养足肺气，也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不良的情绪。
0: 明白了。那通常来说，要想更好的补肺气，让我们的肺脏能够滋润起来的话，您常会用什么样的中药来调理呢？
1: 其实在这儿呢，我想到一个中药非常适合我们在秋天进补，就是叫沙参。沙参这个药呢，我们说它是有一个滋阴润肺，同时呢又养胃生津、清热养阴的作用。它是入肺经，同时也入胃经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既可以清肺养肺，同时呢也可以呢养胃啊，所以它对于这种胃液不足还有肺经不足的这种干咳呀、气短呀，我们都可以用到沙参。
0: 沙参是不是经常和一些其他的滋养类的药物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的滋润肺脏？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啊，叫沙参麦冬汤。这个方子呢是来自于温病调变啊，治疗这个温病、温热病后期啊津液损伤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口舌干燥啊，这个少气短言、舌干、舌红啊，或者是一些干咳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组成。那这几个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大概来讲的话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以养阴清热啊，就是养阴生津为主的，比如说我们的沙参和麦冬，这俩呢是经常在一起使用的一个药对，可以啊养肺胃之阴。那么第二对药呢就是玉竹和天花粉啊，这两个药物呢都是可以非常好的缓解口舌干燥的这么一个对药，就是可以生津润燥的。第三组药呢，白扁豆和甘草。那么白扁豆和甘草其实是主要是入脾经的，那它呢有这个健脾益胃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培土生津的作用。脾是属土，而肺属金，土生津，所以我们在治疗肺气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培补母气啊，就是培补这个土气。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用了一些健脾的药物。最后一个药就是桑叶。桑叶它是可以清泻肺中之热的，始终有热的话它容易损伤这个肺阴，所以在这里面呢它会加一个非常清清的这么一个桑叶这么一个药物来清泻肺中之热。所以整个方子来看的话，更加突出的呢是养阴润燥啊，改缓解这种口舌干燥啊还有胃阴不足所导致的这种气短，还有消化不好、大便干燥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
0: 这是干燥到了一定程度，也就是肺气受到了损伤之后，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经典名方，用中药来调理身体。但比如说日常

0: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可口的美味，适当的来补养一下肺气，让我们缓解因为立秋这个节气的外界气候带给我们内在的身体的影响呢？
1: 这个必须有，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款用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药所做的一道药膳。
0: 好啊，咱们先端上来让嘉宾品尝一下哈。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3: 又可以不太助火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2: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4: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你看刚吃完麝糕是不是感觉得有点干了？
2: 对，
1: 所以呢卢老师非常的体贴哈，准备了一道汤品，你尝一下什么味道。
2: 鸡汤吧，
3: 鸭吧，你看你看我这块是很明显是鸭肉
2: 啊，但我这看着跟那个鸡腿肉似的。还中药，
3: 这个是什么呀？
2: 妈呀，这一勺好丰富。还中药，
1: 跟刚才药方子里边的中药有点像吗？
2: 有沙参，
3: 有点像沙参，
2: 看出沙参来了。
1: 沙参，
3: 然后这个呢？这个呢是这什么？徐哥，这个片儿的。
2: 嗨，你也就问对了，那是姜啊。
3: 这是姜吗？
2: 那炖汤得喝点姜啊。
3: 它这个里面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不是生姜的那种辛辣。
2: 不是姜，我吃了，就是中草药。
1: 汤的味道如何？
3: 特别好喝，
1: 香甜是不是？
3: 是的，它是有一股回甘。就是它不像肉汤的那种甜腻的那种腻的那种肉腻的感觉，它这个是你喝完之后觉得有一点点清爽，有点回甘的感觉。
2: 从美食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打个满分，因为鸭肉煮汤容易腥，
3: 哎，
2: 又加了一些中药，但是那个中药又不是特别的那种中药味儿，正好这点中药味儿跟那点鸭的这个腥味儿一中和，这汤里天就剩鲜味儿了。
1: 所以这个汤啊，真的是深得我们两位嘉宾的心了哈。
3: 太好喝了。
1: 那您准备的这道汤里面放了什么样的食材和药材呢？
4: 刚才其实已经都猜出来一部分哈，就是沙参。那么其实另外一个是玉竹。
1: 就像姜一样的是吧？
4: 对，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清润的，可以清肺润肺养阴生津。鸭肉呢其实也是，鸭肉是性凉的，而且呢鸭肉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啊，有清虚劳之热，而且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有这么一系列的作用。所以鸭肉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或者是在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食材。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三样的组合在一起啊，可以在秋天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温和的滋补。
1: 所以这道汤品当中真的是加入了卢老师的很多的巧思在其中的哈。那今天呢卢老师和张老师带着我们共同分享了有关于立秋这个节气的古人造字的智慧，以及中医养生的一些奥秘。

0: 你哈。那最后也请卢老师为我们送上立秋的祝福。
1: 立秋时节，金风送爽。那我祝愿大家呢，在这个非常美好的季节里面，能够收获很多的健康和快乐。
0: 嗯，也祝愿大家呢，在立秋这个节气，能够立心、立志、立德、立功。非常感谢卢老师和张老师今天的介绍，
1: 谢谢，
0: 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分享。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匠心铸精品，初心守品质。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地理中国大江梅雨即将播出。

0: 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物。各位好，欢迎收看《地理中国》节目。老话说啊，难怕选错行，做生意呢，选对了行很重要。传说南唐时候啊，有个叫周泽的人，大富大贵。有一天呢，皇帝李煜，也就是那个词人，就问这个周泽说：“你怎么发达起来的呀？”本来这李煜啊，想被拍马屁，听一听什么啊，承蒙太平啊，皇帝恩典之类的话。谁知这个周泽呢，情商并不高，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穷，就想到这个油纸伞啊，这个东西好卖，就以制伞为业，结果真的很快富了起来。”这周泽啊，一点没给皇帝面子。不过，李煜呢也没有生气，反而夸赞周泽。作为这个南唐的皇帝，这李煜啊自然知道南国的气候，每年呢都有漫长的雨季，伞自然是热销品。周泽的富贵的确和从事伞业关系密切。从南唐到现在过了1000余年，但是风月同天，在中国南方啊，雨季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在四川泸州，有一对父子就一直传承这古老的手工制作油纸伞的工艺。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是诗人戴望舒在著名的诗歌《雨巷》中描绘的南方水乡景象。油纸伞是水乡的符号，时代的变化让这样的景象不多见了。不过伞虽然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现在我们大都习惯了金属骨架尼龙布制作成的折叠伞，难得一见街上会有古老的油纸伞。您没有穿越，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分水岭镇，雨巷里的场景难得一见，却一直存在于这里人们的日常之中。分水岭镇上随处可见的油纸伞都是本地制作，古朴的街道有着浓郁古风的油纸伞，以及古老的油纸伞制作工艺，为分水岭镇招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购买一把油纸伞，并体验制作油纸伞的过程。

旺盛的需求让制作油纸伞的老艺人十分的忙碌。天蒙蒙亮，竹林里的雾霭还没有完全散去，毕六福就带领着工人进入了竹林。他要寻找一根直径15厘米以上的楠竹，为厂里制伞补充材料。

油纸伞，顾名思义，是以纸作为伞面，遇水及湿的纸如何防水呢？容易腐烂的纸又是如何能够长时间保存呢？人们想到了桐油，桐油是桐树果实经过压榨和提炼制成的一种植物油，

0: 但是这种植物油却并不适合食用。桐油所具有的良好防水性，使得它成为了制作油纸伞的重要原料。生榨的桐油必须经过加热才能变得粘稠。凭借一辈子的经验，毕六福只需要看看色泽，闻闻气味，就能判断出桐油粘稠程度。
1: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他喜欢油纸伞。
0: 分水油纸伞是我国目前使用熟桐油配方制作伞面的雨伞，不仅防水性能好，而且折叠几千次都不会断裂或变形。除了涂了桐油的伞面，油纸伞其他的构件几乎都是用竹木制成的。分水油纸伞用料讲究，伞骨必须用当地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老楠竹，伞杆选用通体碧绿的水竹，多年生岩桐木则是伞把钟情的材料。说到竹子，泸州的环境更是得天独厚。这里生长的楠竹纹理通直，柔韧性极强，是制作油纸伞的上等材料。地处四川盆地的泸州市，水汽聚集，多阴雨天气，热量也稳定，十分适合竹子的生长。这里每年有长达一个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季，雨一般从六月中旬开始下，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七月中上旬，出现连续性的降雨，伞自然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制伞业的兴旺发达也就不难理解了。
1: 分水岭这个地方就有几十家这个伞铺，大大小小的伞铺，因为分水岭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也它是这个盐马古道到这个云南贵州的必经之地。
0: 不过为什么泸州分水岭镇的油纸伞有这么大的名气，又能传承到现在呢？分水岭镇所在的泸州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泸州有江城别称，是江河汇聚之地，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泸州，在泸州长江又接纳了从四川盆地北部而来的沱江，以及从贵州而来的赤水河，这里历史上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路重镇。分水油纸伞正是循着这些商路走向了四方，打出了名气。在现代科技早已广泛应用于制伞业的今天，土造工具和手工制作看起来有些落伍，但是在毕六福眼中，这些工具陪了他一辈子，用起来得心应手。
1: 因为我们的一个物件机器无法把它制作好，都是靠手工，而且我们的工具都是十几个人发挥来制造的，不是机器制造的。有种工具，我们的钻子啊，还有这个刀啊，这些跟其他的刀都不一样。
0: 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后，毕六福的独生子毕元申放弃原有的工作，回到了分水岭。毕元申在跟随父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年轻人的新思路，继续改良着分水油纸伞的工艺。雨如万条银丝般从天空飘落而下，在屋檐下，在油纸伞下，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在这独特的风物间，

0: 春水油纸伞在毕六福父子这样的手艺人中代代相传。
1: 雨幕之下，万物浸润，人们如何防潮？梅雨又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大江梅雨，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来，我们小朋友，
1: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世界上很多地方呢都有雨季，但是长江流域的雨季有这么一个诗意化的名字，梅雨。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江南。在江南啊，梅雨还有一个称呼，是另外一个梅雨。为什么是这个梅呢？因为对于他们度过一个梅雨季并不轻松。
4: 雨幕之下，一些微小的东西也在肆意生长。霉菌很细小，我们很难察觉，直到它们繁殖成簇，直到我们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这时人们意识到它几乎无处不在，就好像梅雨季节水无处不在一样。享受梅雨恩泽的人们该如何对付这恼人的霉呢？宁波，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片水乡是海洋与陆地互相交融的地区。在宁波，雨季甚至从三月份就开始，一开始是春雨，紧接着就是六月的梅雨。梅雨过后，八至九月又会出现台风雨和秋雨。可以说，宁波大约有半年都阴雨寡照，泡在雨水之中。但在当地一处古迹。

雨水带来的潮气和阴霾似乎停住了脚步。这里是宁波市的天一阁，从明朝嘉靖年间落成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0: 明朝时，江南是全国经济中心，国家赋税皆仰仗于此。富裕的江南文风昌盛，天一阁的主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无论在关内还是辞官后，他每到一处都会特意寻访文献典籍，为了使珍藏的书籍有一个安顿之所，范钦在故乡修建了这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建筑，防火是头等大事，而天一阁这么一座堆满了书籍的砖木建筑更是怕火。为了防火，建筑除了在建造设计上下了功夫，名字也是颇费了心思。范钦从古籍中摘出天一生水这句话，给他的藏书楼取了天一阁的名字。不过在宁波建造藏书楼，生于斯长于斯的范钦同样没有忘记另外一件大事，防潮。
1: 建这个天一阁保住了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筑格局里面有那个采用了那个双层那个防护窗的，但到梅雨季节，外面潮湿的空气啊都会到书库里面去。除了这个书楼的空间比较密闭，书橱它也是可以全封闭起来的，这样的话藏书的环境温湿度环境啊都比较稳定。
0: 天一阁有晴天通风和出梅晒书的规制。晴天通风是指书橱前后开门，宝书楼前后开窗，便于通风干燥。出梅晒书也叫曝书去湿，是指把所有的藏书全部晾晒一遍，以散霉气。
1: 放在这个木板上一板一板的摊开，然后去检查这些东西，不是放在太阳去晒，太阳下面去晒它会失水，失水的话马上那个碳化了，那个树马上寿命会迅速缩短的，所以晒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晒。
0: 在空气潮湿的江南，许多古籍善本都在岁月的打磨中遍体鳞伤，唯独天一阁的藏书依然纸墨精湛，辗卷月末，而且经历了400多个梅雨季的天一阁也依然完好的屹立于此，展示古籍文字之美。
2: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3: 前面是什么洞啊？
4: 狐狸洞。
2: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梅雨季可不光书会发霉，食物更容易发霉。现在呢，运输有冷链，家家都有大冰箱，蔬菜瓜果、肉蛋奶都储存其中，方便得很。但是电冰箱这样的制冷设备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没有现代冷藏保鲜技术的古代，梅雨地区的人又是如何保存食物的呢？
1: 梅雨季已经到来，细细的梅雨丝织成一张柔和的大网，从云层垂到地面，笼罩整个盆地。金华和宁波一样，有着漫长的雨季，空气湿度十分大，所以说到梅雨导致的食物霉变，没有人面临比金华人更困难的处境了。古人常用的储存食物的办法有仓窖法、密封法、糖制法、干燥法、盐制法等等，这样的方法金华人也在使用。金华火腿，这是这块被烟雨笼罩的盆地的特产，据传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金华火腿色泽鲜艳，红是红，白是白，红色的瘦肉咸香带甜，白色的肥肉香嫩不腻。不过成就这一美食的却是因为金华人的无奈。北宋末，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乱，金华人宗泽亲率家乡子弟北上抗击，收复了大片失地。相传有一次，宗泽回乡省亲的时候，家乡人准备了许多猪肉，托他带回前线犒劳将士。但是当时正值盛夏酷暑，且路途遥远，

0: 乡人知道，也许宗泽还未走出家乡，猪肉就已经腐败变质，更不用说送到千里之外的中原了。不过大家集思广益，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1: 把这个鲜肉呢上面呢抹一些盐，然后再就任它这日晒雨淋呢，那么不断的抹盐，不断太阳晒以后呢，等运到这北方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腊肉啊，咸肉也可以说啊，那么切开吃的话呢，反而这个味道非常的鲜。那么宗泽呢就把当时这个肉呢叫家乡肉，那吃了以后大家都说好以后呢，也进贡给皇帝李朝。那皇帝吃了以后呢，就根据它的这个颜色啊，命名为火腿。
0: 不过你如果把金华火腿只是看作耐保存的咸肉，那就大错特错了。金华火腿有着独特的魅力，而这一魅力正是成也梅雨，败也梅雨。漫长的梅雨季，封闭的潮湿盆地让食物不易保存，但是也让金华火腿有了不一样的香鲜味道。
1: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不同的时节啊，特别是梅雨时节，这么一种微生物活跃的时候啊，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加工火腿通常在立冬以后开始，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各种有害微生物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而到了春季，升高的气温又可以使肉品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当火腿快要成熟的时候，金华地区刚好进入梅雨季节。伴随着高温高湿的环境，火腿在酸碱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逐渐分解转化出了多种氨基酸，并产生一种特有的香味。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微生物在温室变化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奇妙反应，直到有一天当地的百姓发现火腿经过发酵以后异常鲜美，于是他们根据不同季节的温室变化，开始在选料、腌制、晾晒等环节中不断摸索，并最终掌握了这套独特的发酵工艺。败也梅雨，成也梅雨，有同样意外收获的还有绩溪人。安徽省绩溪县和金华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江南丘陵之中的小盆地，同样的梅雨，他们面临的困扰和意外的收获都和金华人一样，只不过在这里梅雨赐给绩溪百姓的是臭鳜鱼。在江河纵横的南方，鱼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鱼的做法有很多种，油煎、加炖、清蒸或者红烧。在安徽，每到梅雨时节，正是制作招牌菜臭鳜鱼的好时候。相传200多年前，有一伙渔民打算把捕到的鳜鱼拿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他们把鱼装进木桶，再一层一层撒上盐，以防变质腐烂。但由于正值梅雨时节，当把鱼运到县城的时候，木桶里还是发出了阵阵臭味。可鱼贩们又舍不得把臭鱼扔掉，只好洗净后自己烧着吃。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鳜鱼吃起来竟然异常鲜美。于是这伙渔民改行做起了臭鳜鱼的生意，这道菜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

来源于我们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呢，它气候特点啊，天气很炎热，而且潮湿，这些细菌啊繁衍的比较快。

0: 和梅雨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享受梅雨的恩泽，却也要对付梅雨的阴雨寡照。在这样特殊的风雨之下，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创造出了独特的风物和独特的文化。梅雨如期，文化长存。
1: 梅雨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想到长江就能够想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江南梅雨图。提到梅雨，我们立刻就能够想到阴雨之下的长江风物，可以说它们已经互为象征。梅雨不仅诗意，而且十分的难得。您看，这是地球上最广袤的一片陆地，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连在一起，北纬30度横穿这片大陆。这条30度的纬线穿过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黄褐色的荒漠或者是干旱的草原，而长江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只有这里受到季风的吹拂，带来梅雨这样有着丰沛降水的雨季，滋润了大地，流淌出了长江，孕育出了从天府之国到江南这样的诗意之地，人杰地灵之地。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物，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4: 了。
15: 行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雌狮们再不情愿也会分享猎物。可雄狮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一只狮子一顿能吃掉自己体重四分之一的肉，饿着肚子的雄狮非常不好惹。

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它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就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鬣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它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子是这里为数不多敢掏油猪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雄狮九成的时间里都不参与捕猎，但一旦出手，他们仍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不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1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狮群成员已就位，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2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合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非洲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两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

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要是斑马站在原地不动，或是发起反击，非洲野犬绝不会冒险跟重达350千克的斑马硬碰。

非洲野犬没有在斑马那里讨到好处，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前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精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拥有繁殖权，一次最多能产下16只幼崽。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10周大时才会断奶。他们2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

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远。高脚羚动作再敏捷迅速，也耗不过非洲野犬的耐力。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5吨重，约3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

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两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虽然这头白犀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它死活不肯让步。他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犀。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犀。这头年轻的白犀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西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西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发动袭击。它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高脚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脚羚幼崽，

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脚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脚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脚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的高脚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脚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脚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脚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西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

天客，没几个动物敢惹他。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最后巨蜥退缩了。纳塔尔岩蟒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它很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纳塔尔岩蟒可不是来游泳的，它是追踪猎物而来。

纳塔尔岩蟒顺着老鼠留下的气味在落叶中穿行。等到离猎物足够近以后，他才动手。

纳塔尔研马能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研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 1.5， 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

0: 你吗？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们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该吃晚餐了。蜜獾盯上了南部非洲体型第二大的巨蜥白喉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白喉巨蜥擅长爬树，一只白喉巨蜥在金合欢树上晒太阳，

以为树上的尖刺能够为他筑起一道防线，可惜却挡不住蜜獾的突袭。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

0: 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红山一郁，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渔船夜出重归是为收获哪种新鲜美味？
1: 它还会动。
0: 风靡全国的小龙虾要经过几重考验才能登上我们的餐桌？
2: 产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驴肉火烧红遍大江南北，怎样的做法才最地道？
3: 把它给毁了。
0: 究竟什么样的宴席一天只接待一桌？
1: 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
0: 本期味道带您找寻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这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不同的地域孕育着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风味，每一个人的记忆中也都有一道难以割舍的坊间佳肴。凌晨四点半的渔港，怎样才能收获到头等鲜货？
1: 我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小龙虾怎样炒制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口感？
1: 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0: 色如金、酥如雪的驴肉火烧要耗费多大的心血？
2: 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3: 没有。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究竟是道什么菜？到底是何滋味？
4: 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
0: 从南到北，跨越山海，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颇具盛名的地方风味，开启寻找特色菜肴的美食之旅。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茂名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在这里我们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海鲜美食。随着天色渐亮，茂名海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着最新鲜的食材。苏如金正是这支抢鲜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当地一家大排档的采购员，跟随他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能淘到什么呢？

0: 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好，咱们往里面走。
1: 穿过拥挤的码头，只见渔船上一筐筐的鱿鱼在攒动。
2: 它还会动
0: 啊？哪里？
2: 背上还会动。哦，
0: 就是你一摸它，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抽搐一下那种，是不是？
1: 然而，这些鲜活的鱿鱼并没有得到苏大哥的青睐。苏大哥说，要想获得更加新鲜的鱿鱼，要去那些外面挂着一圈灯泡的大船上。这种带灯圈的船名叫游钓船，不同于寻常的船只，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出海方式。利用鱿鱼的趋光性，渔民们会在夜间进行捕捞，日落而出，日出而归。
0: 这个果然是不一样哈，这个是最新鲜的鱿鱼是吗？
2: 哎，对。哇，
0: 你看它是通体透明的那种，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些点会在来回的晃动，所以更新鲜一些是吧？
2: 是啊。
0: 对，你看就是透明的，而且整个就是那种又直又硬的感觉。
2: 哎，对。
1: 新鲜度决定着海鲜的口感，茂名人讲究的是海鲜不过夜的烹饪准则。说到烹制鱿鱼，除了蒸煮的吃法，茂名人最喜爱的便是爆炒。海味的鲜美在一瞬间被激发，焦脆的外皮下暗含着富有弹性的肉质。从小生长在海边的苏大哥，挑选海鲜的功夫可谓一绝。苏大哥说，他们当地有一种外形独特且极为抢手的海鲜，究竟是什么呢？
2: 鱿鱼、
0: 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抢手货是吗？
2: 是啊。哎
0: 呀，这么大呀，好沉呐、啊！我以为这个壳类的外表不会那么滑，但是拿在手里发现特别滑。这是它的肉是吗？
2: 哎，对。
0: 像这个都可以吃吗？
2: 可以吃。
0: 花纹也很好看啊。
2: 哎，对。
1: 为了保障食材的新鲜度，苏大哥迅速将海鲜送到了店里。接棒的是李松林大厨，油螺迷人的外表让它成为餐桌上的亮点。不过，它的味道是否也会表里如一呢？
0: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3: 因为我们一边把它削碎，把肉拿出来。
0: 是拿刀背是吗？
3: 是拿刀背把它削。
0: 敲一下，它这个壳还是很硬的哈。这一块肯定是不要的，是不是？
3: 是这泥包的。
0: 剩下那些是都能吃吗？
3: 剩下那些肉，这一大块都可以吃。
0: 这个你能摸到，它这个肉质是偏硬。
3: 对，它现在是偏硬，比较脆口的。
0: 你这样能看到这个肉的肌理哈。一开始啊，就看这个表面，你觉得这个被花纹挡住了，你看不到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粉嫩的，对，白白的、粉粉的那种，然后肉质呢相当结实，对吧？
3: 对，嗯。
1: 油螺不仅个头大，出材率也很高。烹饪的时候，要先在沸水中将油螺表面的粘液去除，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爆汁中炖煮40分钟，一锅筋道弹牙的油螺便可以享用了。
0: 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这个油螺的口感的，嗯，
3: 哇，这是没有那个硬感在这里面了。
0: 对对对，它是那种你就咬下去觉得特别过瘾，然后特别满足，但是呢又很有嚼头，又不会觉得很硬的那种。
3: 我们对各种的海鲜，每种海鲜有每种的做法，嗯。当然显示它每种海鲜自己的
0: 特点，
3: 嗯，
0: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新鲜，是不是？
4: 这个海鲜就是今天早上拿货回来，今晚的全部卖光，哎，你说没有海鲜过夜的？
0: 对啊，我觉得吃海鲜能吃到海鲜不过夜，还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4: 对，
0: 嗯。
1: 从凌晨4点半喧嚣热闹的鱼市码头，到晚上8点销售一空的海鲜摊档，海味的鲜美在城市中运转。这是茂名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的专属味道。见识过了茂名人对海鲜的狂热喜爱，在江苏省盱眙县也有一样水产品备受当地人青睐，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就像是盱眙的一张美食名片，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地方风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全国的食客都爱不释手呢？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去拜访一个龙虾家庭。
5: 龙虾像

0: 像孩子一样的，夜里还要下来看看他觅食怎么样。
1: 这位正是于家的大哥于孝成，每天太阳落山后去观察小龙虾的生长情况，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约好于大哥，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了虾塘，看看这里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
2: 哇，感觉这个虾哈，好像这个个头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就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啊、
0: 哎、这个已经成虾了。
2: 对，这个就感觉劲儿也挺大的哈、啊、但是这个呢就感觉哎跟小虾米。
0: 哎，这个小青苗，这个已经长了一段时间了。
2: 那最小的小幼苗有多小？
0: 周姐拿过来给他们看一下。
2: 哎呀，就这么一点啊？
0: 对对，
2: 就跟
0: 小米粒大，
2: 比那个
0: 米粒大都不到，
2: 就感觉比那个虾皮还要小哈、
0: 啊嗯，
2: 就那一丁点。
0: 你看这个小幼苗是籽里面刚孵出来的，嗯、
2: 对，也就、嗯、我觉得也就个五毫米左右，
0: 啊、嗯，
2: 是不是？
1: 别看餐桌上的小龙虾肥硕坚硬，可它们小的时候却能用弱不禁风来形容。小龙虾从米粒一样的大小长到成虾，大约要经历3个月的时间，完成数十次的蜕壳。每一次蜕壳的十几分钟里，它们不但没有任何保护，而且还不能移动。这时，青蛙甚至是大一点的小龙虾都会成为它们的敌人。大哥每天在小龙虾塘里下网，其实就是为了时刻观察小龙虾的状态，用心营造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2: 哎，于大哥，我发现你看这个小龙虾哈，它这个底板哈特别白，
0: 很白的，
2: 嗯，
0: 它是长期在水草上面的
2: 啊、嗯哦，所以咱们会在这个里面
0: 对
2: 种上水草是吧？
0: 塘里面种的都是水草，你看特别像那个龙虾蜕壳的时候，它在水草里边，
2: 嗯，
0: 它有一东西它就侵犯不到它
2: 啊、哦，也是保护它，
0: 啊、对，它不会把它吃掉，对对对。
2: 啊，
1: 种在水底的水草就像一张地毯，把小龙虾和淤泥分开，不直接接触泥土，让小龙虾更加洁净。不过即便是如此精心照料的小龙虾，要想登上餐桌还是要过一过筛子。于家三哥于孝峰负责小龙虾的采购，挑选小龙虾他最在行。
2: 所以您挑选的话是看个头吗？还是看什么？
3: 个头也要看，肉质也要看。
2: 嗯、肉质哈，
3: 啊、您看这个虾，
2: 嗯、
3: 你看、
2: 嗯，
3: 这个肉质就很好
2: 啊，
3: 饱满的，
2: 比较饱满。
3: 哎，对对对对，
2: 哎，比较硬哈，感觉。
3: 啊，是是。
2: 嗯、啊，那什么样的是？
3: 你看这个、
2: 啊，
3: 你看一捏它，里面的肉没什么肉，
2: 有点瘪是吧？
3: 对对对，这只虾它是刚产过籽。
2: 哦，
3: 它里面的这个肉就空掉了，这个就不能要
2: 啊，是吧？
3: 对对对，
2: 自己哥哥的这个小龙虾还得一只只挑。
1: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即便是从哥哥的手里取虾，于三哥也要仔细挑拣。精选了小龙虾后，于三哥直奔市场，准备去找一样小龙虾重要的好搭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13香调料。这让我立刻有了兴趣，迫不及待的想要去一探究竟。
2: 哎，我发现这边好多都是卖调料的哈，
3: 对对 对，
2: 而且特别专业，都是什么小龙虾调料，
3: 是是是是，
2: 可见这个在咱们当地是做的特别大了，是吗？
3: 是是是是。
2: 你看这个13香，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吃小龙虾，都会有这个13香口味，是特别火的。
3: 13香最早就是咱们盱眙做出来的，
2: 是吗？
3: 是。我们这个就是香料，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起到综合的作用。
2: 嗯，所以最后出来是一种复合香型。
3: 对，
2: 哎，其实你看这里头，比如说像这个草果啊，这个肉豆蔻啊，丁香啊，花椒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调料，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2: 那应该怎么挑呢？
3: 你看这个草果，
2: 嗯，
3: 我们要挑这个无霸的这种，它这个有霸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的，我们选这个稍微浅一点的。
2: 哦。
3: 颜色深的它是烘干的，颜色浅的是自然晾干的。
2: 哇，还这么讲究啊！
3: 哎，对对对，烘干的它那个味道跑得很多了。
2: 哎，所以下次在选草果的时候，记住了要选没有霸的，颜色浅的。
3: 对对对对，
2: 下次您选的时候也得这么选哈。
3: 是的，
2: 对。
1: 多年的采购经验让于三哥成为了挑选调料的行家。接下来要想把小龙虾从优质食材变成餐桌美味，就要二哥于兴凯出马了。
2: 您看啊，今天一开始是跟着大哥养小龙虾，然后呢跟着三哥一起挑小龙虾、
3: 嗯、

0: 又选了这些香料哈，到您这儿呢就该做小龙虾了。这个好不好吃呢，就看您的手艺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那我们这个调料呢，一定是要熬出来，然后把这个香味融合。
0: 哎，我在想啊，它这个料是不是跟这个火锅底料差不多？你能不能一次就是熬出，比如说好几个星期的那种？
1: 不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熬制这个调料呀，
0: 嗯，
1: 它一定是这个跟香气来的，它不能然后熬得太多。
0: 嗯，
1: 我们是正常的话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2: 盱眙的13香调料到底有哪些？真的是13种吗？
0: 咱们现在盱眙的13香，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些料吗？还是也是在？
1: 没有，一开始5香。
0: 啊，就5香，
1: 就八角，
0: 嗯，
1: 桂皮，
0: 嗯，
1: 花椒，
0: 啊，
1: 对吧？这几种5香，
0: 最常见的是吧？
1: 对对对。那后来呢？根据1年1年的，然后再适合这个现在人的口味，然后再创新。
0: 嗯，
1: 在这个平时说13香呀，它只是一个代名词嘛。
0: 嗯嗯，
1: 对，我们已经有30几种。
0: 不是说真的有13种香料，
1: 对啊，
0: 早就超过那个数。
1: 早就超过了。
0: 嗯嗯。
2: 随着各种香料的加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时玉二哥拿出了他大锅炒制的法宝，我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0: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1: 小心点，
0: 这个劲得控制好了，既得使劲儿，然后呢又不能太大劲儿。
2: 整整40分钟不间断的翻动之后，一锅13香调料宣布大功告成。为了满足食客们的需求，这样的大锅玉二哥每天要熬上10锅，熬好的13香还要进行油料分离，底料和红油会分别为小龙虾的美味助力。秘制的调料熬制好后，接下来就是主角小龙虾登场了。
0: 一放下去啊，一过油立马那颜色就变得鲜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神奇。
1: 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身啊。
0: 然后现在放葱姜啊，火，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哈，这种锅，我觉得这样的味道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实现不了，
1: 要有功底啊。
0: 对，
1: 我们加点这个料，
0: 现在加这个料，就刚刚炒的料，
1: 加水了，
0: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现在还用加别的东西吗？
1: 把它煮沸腾了，
0: 那
1: 咱们就加我们这个秘制的13香，
0: 还要加13香粉。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咱自己制的是吗？
1: 对。
2: 和市面上整袋售卖的调料不同，盱眙人的13香粉也是自己调配而成，每家的配方不一样，所以盱眙每家的13香风味都有细微的差别。
0: 哎呀，二哥啊，我觉得您今天真是留了一手啊！这一开始给我们展示的哈，都是怎么样来熬制这个13香的料啊，谁知道最后哎，还来了一勺这13香粉。
1: 对，
0: 我觉得是不是
1: 就是秘方？
2: 长时间熬制的香料是构建13香的味型主料。出锅前这一勺香粉对味道的精雕细琢同样不可或缺。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色泽诱人的13香小龙虾在期待中出锅了。汁鲜味浓、吮指留香的13香小龙虾成为美食爱好者们的挚爱。玉二哥介绍说，盱眙人吃虾有着自己的诀窍：
1: 搂住他的腰，
0: 搂住腰，
1: 掀起红盖头，牵起他的手，轻轻吻一口。
0: 30多种香料呀！
1: 是的，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
0: 还有这个浓重的香味儿。
1: 对，都是纯天然的。
0: 嗯，果然这很有味儿啊！
2: 鲜香四溢的小龙虾蕴含着一家人的心血与智慧，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回味无穷的美食韵味。不论是茂名海鲜还是盱眙小龙虾，都已渐渐走出当地，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特色风味。而在河北省河间市，也有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食，它营养美味，口感丰富，究竟是用怎样的魅力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呢？
3: 要吃饭，河间转。这是因为啊，在沧州西边的河间市，在古代的时候

0: 是北方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各地商贾是云集于此，推动了河间餐饮业的发展。各家饭店为了招揽食客，掌柜们是精心经营，厨师们也是各显神通，施展各自的厨技。时光的流逝，有一道美味长盛不衰，流传至今。我们今天要寻找的沧州经典老味道，就是河间最地道的驴肉火烧。
1: 李春秋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做了30多年驴肉火烧的他，那手艺可是祖传三代的。看似普通的火烧，经李师傅的制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2: 一步是水。
3: 这个水有什么特别吗？我看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清水啊。
2: 我们讲究是四季水和面，根据每个季度的温度来调整水的温度。这个面粉里边还有一个讲究，不能放任何的添加剂。
3: 哦，
2: 比如说增白剂、增筋剂都不能用。
3: 嗯，
2: 一旦用了再和出面来，我们后期制作案板操作，我们就抻不开。
1: 经过反复试验，李师傅说，一年四季使用不同温度的水来和面，可以让面更有韧劲。接下来就是揉面，看似一个非常家常的烹饪技巧，但看李师傅这阵势可不简单。
4: 和这个面必须有阳刚之气，这捶打几百下，你再揉它就没用不上劲了。
3: 嗯，
4: 捶打，
3: 对，就是好，我真的觉得像我在学功夫，您知道吧？就是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2: 没有。
3: 看着好像是挺好玩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体力活。
1: 跟着李师傅学揉面，边叠边捶打，没几下，味道调查员的手指关节便开始抗议了。而李师傅每次和面都要捶打几百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面团变得柔软紧实。
4: 弄一块啊，相应大小的剂子，把它搓成长条，
3: 按成了饼状了，
4: 对，
3: 长条状了，
4: 对，下边就擀片，把它擀匀。
3: 一点一点往外擀，
4: 对对，
3: 嗯，
4: 尽量的擀平擀匀，往后也均匀。
1: 接下来李师傅的绝技就要上演了，那就是抻面。
4: 看抻了啊，
3: 嗯，
4: 把它抻开抻薄。
3: 嚯，
4: 面是不是特别听我的话？这面
1: 手法娴熟的李师傅将一米长的面抻出了2米的长度，而且还不裂不断，薄如蝉翼。
3: 往上走，
4: 右手配合一点，
3: 嗯，
4: 对，走，抻，嗯，左面右走。
3: 好，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4: 先放下吧，
3: 这把它给毁了，我这该挨揍了吧。
1: 李师傅说，抻面时力量的把控是关键，劲太大容易断，劲小就抻不开，至少需要3个月的练习才能完成。
3: 对，
4: 行，往回，
3: 哎，
4: 往回，
3: 哎，挺好，
4: 快了，
3: 啊，可以了哈，
4: 叠一下，
3: 叠一下。
1: 接下来把每个大剂子均匀地掐出7个小剂子，重量要几乎一致。这是李师傅多年引以为傲的标准。
3: 用大拇指，
4: 对，把它按住，因为里边有油，你不封住那油就出来了，你擀不了。
3: 哦哦哦，
4: 反复2次吧，勾掉，
3: 彻底把这个剂子给包住。
4: 这个力度还不能大也不能小，
3: 嗯，
4: 太圆可以荡一下。
3: 那我们这些做好的这个火烧剂子就可以拿去，
4: 对，放锅里边，
3: 放锅里面烤了，
4: 对。
1: 遇到高温，火烧顷刻之间变了颜色，出锅时金黄的色泽，酥脆的表皮，扑面而来的面香让人垂涎。30多年的时光里，几十万个火烧在李师傅的手中出炉。
4: 可以了，
3: 哇，
4: 太好了，太好了，
3: 现在就可以了。
4: 你现在用手指敲敲它，
3: 敲一敲，为什么？
4: 它能和你说话，我捏一下啊，酥脆的感觉出来了吧。不行，
3: 这么掰是吗？
4: 就咔就撕开就行，顺着一个角。对对对对，哎，就这感觉，
3: 都还能数得清。
4: 数得清，那都是层次。
3: 1、2、3、4、5、6、7、8、9、10，数不过来了。
4: 嗯，
3: 待会儿往里加上驴肉，一口咬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4: 幸福的滋味。
1: 火烧的响脆，驴肉的浓香，在口齿之间徘徊蔓延，这就是河间人幸福的味道。如果说河间驴肉火烧代表的味道

0: 味道是质朴无华，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有这样一道菜，同样是百年的历史传承，却有着别样的韵味风采。它就是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作为姜太史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要想了解这道菜，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家后人姜新灿。
1: 你这是写什么呢？
2: 我在写今天晚上的菜单。
1: 哦，您这个菜单每次都要手写吗？
2: 这个是菜单书法的一种文体，我们就龙头凤尾。哦，前面那个字，后面这是大大的啊，中间那个是小小的啊，就是为了整个菜单写起来好看。
1: 不知道今天我想找的菜陈太极冰烧肉锦绣在不在您的菜单上？
2: 第二个菜，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你可以分享一下。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姜新灿历经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方学习尝试调整还原出来的菜肴。这带有文艺气息的菜名是如何而来的呢？姜大哥说，陈太极玉冰烧其实指的是当地一种有名的米酒，而肉锦绣则是特指制作这道菜的主要食材猪肉。
2: 又这个老板娘了，每天都找她，老板娘都特意给我割好的，你看。
0: 正是这猪肉，从选材到制作都大有讲究。
2: 这猪的那个前排，
1: 为什么选择这条肉呢？
2: 前排就嫩一点，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去到第八条，
1: 只有这一块肉是符合您的要求的。
2: 对对对对，肥瘦相间，吃着比较嫩滑一点。
0: 粤菜的精致名不虚传，姜新灿为了保证每一桌家宴的质量，即便深受食客喜爱，一天也只做一桌家宴。
1: 我们可以开始做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了，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2: 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肉用酒来清洗一下，酒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保鲜作用。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的精华所在便是猪肉的腌制，买回来的鲜肉必须要用本地的玉冰烧酒充分清洗，然后将冲洗好的猪肉放入米酒中浸泡两天。姜大哥说，只有这种酒才能做出最地道的佛山老味道。
1: 这个已经是我们腌了两天两夜腌好的了，
2: 我们腌好的肉烧热之后我们就炒糖色，你光用那个酱油那个浓润度不够哦。
1: 它是起到一个着色的效果，它这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吧？
2: 口感可以香好多。对，
0: 着色不仅让肉的色泽更加鲜美，也再一次提升了菜品的口感。
2: 在做之前，我就把那个青瓜切好，放在那个篮子上。
0: 黄瓜片对于品尝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非常重要的配菜。
2: 黄瓜其实有个叫口腔清道夫，就是吃完黄瓜再吃下一道菜就不会错入味。
1: 哇，好香啊！
2: 蹲在这里，
1: 现在能吃了吗？
2: 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步骤哦。
0: 善于思考的姜大哥为了给这道古老的菜肴增添新的风味，特意配置了一项与时俱进的烹饪技法，西餐工具高温喷火枪的使用，让即将出锅的肉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在火力的作用下，肉的外皮开始逐渐焦化，最终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状态。
2: 感觉怎么样？
1: 这个冰烧肉锦绣呢，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的味道，就是因为我们是酒泡过的。而且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肉呢又非常的嫩。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品太史家宴，听太史故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佛山人的一种饮食文化。它让味道留存，也让生活更有滋味。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通窍解读，双管齐下。

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地方菜肴已经演变成为了每一座城市的味蕾记忆，它不仅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更让人们记住了这每一座小城的味道。苏大哥和李大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海鲜摊档，两人通力合作，为食客带来最酣畅的体验。余家三兄弟依然各司其职，用心制作小龙虾，为的是让盱眙小龙虾的名声可以越打越响。李春秋师傅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制作驴肉火烧，将这道河间人钟爱的味道传承和发扬是他不懈的追求。江心灿大哥依旧坚守着太史家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的理念，反复揣摩复原古菜品，为的是将历史的风味留存。每一道地方风味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城市美味带给我们的是最纯粹而又质朴的心灵享受。这个味道让小城依旧，也让曼妙的滋味如暖流沁人心间。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
2: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

0: 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一篇81字的短文如何让一间陋室留下千载传颂的佳话，其中寄予了作者怎样不凡的精神气度。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3集《陋室铭》。

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古文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能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理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这短短81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笔墨、高洁志趣，写尽君子风骨与人生境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新。可不料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卷入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于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之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会推他

0: 常失意，怨天尤人，而刘禹锡却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看似描写寻常居所，实则抒发高远胸襟，通篇淡泊清雅，气节凛然。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篇短文能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我们从文中又能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与处世格局呢？中国人民大学朱子恢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过啊，千古华章的系列里面有赋，我们前面讲阿房宫赋，还有讲了岳阳楼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千古华章啊有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文体有什么风格。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对各种文体的命名啊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赋呢？他说赋者铺也，铺彩螭纹，体物写志，就是八个字就能把这个文体的特征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讲这个陋室铭也一样，铭者啊，在文心雕龙里怎么解释呢？铭者铭也。什么叫铭呢？陋室铭为什么有这种文体呢？哦，是铭也。怎么个铭呢？哎，他说铭题于器，铭都是题在器物上面的。据说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皇帝轩辕氏，他就把很多字啊题在自己的什么车子上啊、案几上啊，来告诫自己，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帝王，你应该遵守哪一些道德规范。后来的周武王也是的，周武王伐纣啊，统一了天下之后，他把很多就是自己前朝啊，就商朝的这些利害得失，这些历史教训都写在比如说自己的席子上、门户上面。铭的来源就是提器，把这个东西啊提在一个器物上面，把你所要注意的一些告诫、一些训诫、一些道德警醒提在器物上啊，所以叫铭提于器，这是铭的来源。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文化一点都没有断绝。我们有的同志啊身上背一个包，那个包上也会写一下什么样的激励自己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穿着 T 恤， T 恤上也会写上什么拼搏啊、奋斗啊等等这些字眼来告诫自己。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上写着叫扇除烦恼，这其实也是一种铭。我们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有一次迟到了，这个老师啊寿金吾先生惩罚他，他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枣字，这也其实就是铭。所以铭它最早的来源就是题写在一些器物上面，用来警醒自己、来训诫自己的文字。最早的铭呢，大学里面记载的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君商汤。商汤呢有一个洗澡盆啊，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就说啊，汤至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呢？这九个字啊，我们洗澡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干净，那么身体干净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扪心自问，我的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商朝统一了天下之后，这个商汤每天洗澡，洗澡的时候就是追问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有没有干净，所以写下了这九个字。所以后来人呢总结铭这种文体的特点叫什么呢？叫观器必也正铭。我们看一个器物，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扇子，扇子就是扇子，它一定是给我们扇凉风的。可是呢它引申到道德上面，所以这个铭啊还有一个特点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慎德，就是一个人你用一个器物，你不仅有它的某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扇子，对吧，它可以扇凉风让你变得凉爽。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把它引向道德，不仅扇凉风，

0: 而且使你啊内心变得很清明，把你的一切烦恼也给它删除。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同志用的手机啊，我刚才就看到一个朋友，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写的喜乐平安啊，那个屏保啊，其实都是明这种文化的一种承传。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陋室铭呢，就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中国这个千古华章的这种传统。那么什么叫陋室铭？首先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陋室铭一定要符合它本来这个房子的特点，所以叫观气闭也正名，是吧？它一定是简陋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陋室啊，刘禹锡住在这个陋室里面，他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我的精神不简陋啊，所以叫慎用贵乎慎得。所以我住的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是我每每都要提醒自己，物质方面可以简陋，但是精神必须丰实，必须饱满充实啊，这就是陋室铭的核心要义。
1: 荀子记载，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庸常之人却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易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有81字的短文，便能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如何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0: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闭也正名，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做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2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唯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唯唯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唯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2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兴，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是陋室，唯无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的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清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刘禹锡说
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寂寞孤独，我经常一个人操弄一下素琴。大家注意，这里的素琴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装饰的啊，一把古琴，跟他的这个陋室刚好呼应。也就是说，刘禹锡不太在乎自己所用的这些器具到底华美不华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

0: 的琴呢、啊、都跟文人雅士有关系，能够通过这个琴来看出这个人性情的高洁高雅。所以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调素琴，而且越静静。这个静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学者认为是佛家经典，说刘禹锡被贬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佛家经典。当然我个人认为，因为刘禹锡这里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对吧？静静既可以指佛家经典，也可以指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它都代表着刘禹锡对一种精神的向往。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是调素琴阅金经，而且怎么样呢？他说我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里的丝竹大家知道，就指那一些啊，歌舞酒宴上是比较喧嚣的、喧闹的那种声音。所以他说我这里面没有那种啊迎来送往的啊那些丝竹之音的乱耳，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做官嘛，每一天要批阅很多这个卷宗啊，啊，有很多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呢、啊、要处理啊。哎，他说我居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啊，我没有那些繁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人从事政事啊，最好叫什么？最好的是无为而治，你不要去打扰老百姓，啊，你设置那么多的税法呀，那么多的差役呀，去驱赶老百姓。所以杜甫有一首诗说，老百姓在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旷赴秦兵耐苦战，被驱不亦犬于饥。什么意思？就是到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他要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于是就经常用那些壮丁。这些壮丁呢，常年在边疆服役啊，所以他们被这个朝廷的官员呢、啊、驱赶，就跟那个鸡和狗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怎么说啊？治大国，啊，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方水土，你不要老是打扰老百姓。刘禹锡这里面其实寄予了一种像老子一样的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情怀，啊，叫无案牍之劳形。这个形就是指身体啊，啊，我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去打扰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每一天处在一种无谓的一种劳倦之中。那么这三个方面具体的描写到，为什么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具有一种德心，这三个方面讲清楚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论语中何陋之有的前一句有何深意？
0: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啊，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啊，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我很自豪。好、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 他居住在成都呢，

0: 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脉络，我们领会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若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致，便无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与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让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刘禹锡所处的那个风云时代，寻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之时，刘禹锡正置身何种境地？又是怎样一番阅历让他虽身居陋室却依旧心境旷达从容自守呢？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4岁，韩愈是公元768年生。

0: 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啊、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对不对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斯邦德莱扬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0: 刘禹锡被贬长达多长时间？
1: 公元805年，一直被贬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水浒群英皆有一身响亮称谓，及时雨与呼保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宋江？智多星如何铸就吴用的智慧传奇？行者背后又隐藏着武松怎样的侠义与孤独？一字一号映照英雄风骨，一部水浒道尽世态人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敬请收看。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么《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大家在中学学过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公元826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从安徽的河州被召回京城，路过扬州的时候见到了白居易，就是白乐天。白乐天给他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然后呢刘禹锡酬贺白乐天。这首诗一上来很有意思，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好，这里有一个时间叫23年，也就是说刘禹锡从永贞元年，或者叫元和元年，公元805年，一直被贬23年，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多长时间啊，刘禹锡只活了70岁，可是其中就有23年流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他从一开始的湖南的朗州被贬，10年以后，也就是元和10年，他曾短暂的回到京城。这个唐宪宗啊，认为当年的永贞的臣子们呢应该启用了，因为政局已经很稳定了，于是又把刘禹锡、柳宗元呢这些二王八司马还存活的人呢召回京城。刘禹锡被贬10年以后回到京城，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呢被贬10年再次回到京城，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可是刘禹锡不，刘禹锡一回来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都去玄都观里面看桃树看桃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我们今天可能读这首诗以为只是一个写风景的或者是叙事的一个诗歌，但是永贞革新之后的朝廷新起来的那些贵族们一听到这首诗啊，就知道是讽刺他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最后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我10年以前从长安走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桃千树，还没有桃花，可是我刘禹锡不在京城的这10年，玄都观里竟然种了那么多桃树，有那么多桃花，人们都纷纷去观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指刘禹锡自己啊，都是我刘郎走了这10年之间才栽种的， 才开放的。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对当时朝中新贵们的讽刺啊，所以那些人一听到怎么样，又向皇帝进言说刘禹锡啊，当年的那个习性不改，对唐宪宗啊有一种讥讽，不行，再次被贬。所以刘禹锡又踏上了新的被贬之路。后来他被贬到广东的连州，又从广东的连州到夔州，又从夔州到安徽的合州。陋室铭，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安徽的合州写的。
3: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日行千里的骏马为何会埋没于槽枥之间？一篇借马喻人的文章又何以写尽千百年来怀才不遇者的失意与不甘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既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很多唐诗选呢，他在介绍陋室铭的时候，他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刘禹锡被贬到安徽的合州，遭到当时安徽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是在县衙里住，有三间房子，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赶到合州的这个城南靠长江的一个地方，给了他一间半的房子。后来觉得还不行，给了他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一把椅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狭隘的房子。所以刘禹锡啊有感于县令啊对他的刁难，于是就写了陋室铭，宣告啊，陋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精神很丰足。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起码在宋代以前没有关于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的历史记载。大概这个故事啊是在清代以后

0: 有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戏曲里面啊所记载的，所以这个故事不足取。那么陋室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没有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刘禹锡身在贬谪之境，他精神的高昂，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篇文章读出来的。那么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啊，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所以读了今天的这个陋室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说，一个人你活着最大的意义叫事至于道，就是一个人呢，你应该追求你的道，你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以穿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衣服啊，吃的简单的食物为耻辱，那么孔子认为不足于义也。那么我们结合今天的陋室铭，以及我由陋室铭而延展开的关于中国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啊，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启发。好，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剑刀。
3: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甄选宝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3: 来，我们小朋友，
2: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集。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被重新唤醒，数月的发掘，完整的陪葬坑，刻有文字的精美玉章，将揭开怎样的一段尘封往事？
1: 哎呦，这个印这么大呀！
2: 是不是个玉的？
3: 是玉的，玉的，玉的。
0: 彩绘车马出行里的发现又意味着什么？众多精美陪葬品背后，汉代胶东国一名身世显赫的墓主人被复活。在他的身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0: 2018年11月，在青岛市平度市古县镇八里庄村北，海拔近百米的领地上，考古队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早在2018年6月，为配合潍莱高速铁路建设，山东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平度市博物馆，对涉及高铁区域内的两个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封土墓分别被命名为小光顶墓地和野埠墓地。经过数月的发掘，初步探明两座封土堆极有可能为汉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处封土堆无论从面积还是高度，都与其他汉墓不同。小光顶封土墓发掘现场距离即墨故城、大朱毛村遗址、康王陵墓遗址很近，而即墨故城就位于古县镇大朱毛村一带。即墨因古墨水河得名，曾为胶东国国都，是齐国东部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人员由此猜测，这处汉墓陪葬坑与故城遗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在汉代时期，从皇室开始到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非常尊崇，会把在死后把墓地建在越高的地方越好。那么这两个封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当时的胶东国国都，大概是西北方向8公里的位置，一个领地上面。
0: 考古人员推测，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胶东国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那么墓主人会是谁呢？为了最大限度探明两处汉墓的封土结构以及叠压关系，考古队长彭玉和大家商议后，决定采用探沟法来解剖封土。
2: 通过这个在那个封土上开探沟吧，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封土的剖面。我们通过那个剖面上刮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腾位关系，然后就了解这个墓葬的位置啊，然后建造的这个先后程序，然后以及这个封土的这个构造方法等一些问题。
0: 探沟法被广泛地用来揭露土墩遗址的地层或者城墙的剖面，观察大型聚落和墓地的外围结构，也更便于寻找到墓口。确定了方案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小光顶的封土似乎与其他地方的封土还有些不同。
2: 我们在那个封土北侧，就紧邻的封土北侧，先是发现了那个瓦片堆积，就是在封土的北坡上，然后分布着一个长条形的瓦片堆积，瓦片有很多，也很零碎，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板瓦、通瓦，都是整个形状的。然后在这个瓦片堆积紧邻着北边，又发现了一个建筑，这个夯土墙基。夯土墙基它跟这个封土吧位置都是相对的，然后我们又推测，这可能就是原先当时有个建筑存在，然后可能这个建筑吧，可能就跟这个墓葬这个祭祀有关的一些建筑，这个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0: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之前可能会有建筑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地下埋藏的遗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探方法与探沟法结合使用，在东西南三侧布设探沟，并在封土北侧采取探方法揭露瓦片堆积，以便控制地层和提取瓦片，防止遗

0: 路遗迹。经过数日的发掘，墓穴逐渐显露出来。让考古队员没想到的是，墓内却迟迟不见棺椁与人骨。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进行，一些黑色板灰、朱红和黑色漆皮被陆续发现。考古人员最终断定，墓志棺椁和尸骨都已腐朽，这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出土的一些器物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眼看就要步入腊月，天气也越发寒冷起来，而发掘现场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就在考古队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2018年12月7日，在对 M13号墓葬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1: 这不是我那天发现的那个吗？
2: 就你们发现的，就是了解什么墓的什么东西。
1: 我当时我还说是可能是个印章嘛，我说了嘛。
2: 这上面沾了块泥，沾了块土。
1: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是不是个印章啊？
3: 后面老了，一看到
4: 这是什么的？
1: 我当时刮了刮了，它不溜一下掉出来了。我一看，
4: 这也还有一些。
1: 它是个木头，我以为是个木头的。我说，哎，是不是个印章啊？啊，你们刻在木头上的。
4: 是这个印章，是。
1: 不是，他记着我那天说的话，我说那个谁要他在工地上发现了带字儿，我给他奖励。
4: 这你老吹了，奖励。
0: 这枚印章的出土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通常通过上面的文字与图形信息，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充足的参考证据。著名的海昏侯墓就是通过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确定的墓主人姓名。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印章，而两汉玉印在古印中也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印章上的文字或许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5: 因为有字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证据，来知道这个墓主人，他至少我知道他姓什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印章的话，我们能知道他的名姓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墓葬的规格呀，然后这个墓葬所在的位置啊，甚至我们去查查史书，这个史书上有没有这个人名，来印证这个历史。所以当时的这个发现是比较兴奋的，把大家兴奋坏了。
0: 考古队员决定将文物带回实验室，连夜进行清理。考古队长彭玉先是对文物进行拍照留存，留下印章的出土资料，随后递交给考古队员齐高华，准备对文物进行清理。
6: 哎
4: 呦，这个印章这么大呀！
1: 是不是个玉的？
6: 是玉的，
4: 玉的什么呀？天哪！
6: 我这金！
4: 哎呦，我听啥？
6: 啊，姓金，
4: 姓金啊？
6: 金？哎，这是银
4: 金，
6: 金
4: 啊！
6: 姓金
4: 金了，咋都没提了金？
7: 那边是金，名叫金，那个姓还没看着来呢。
6: 嗯，
7: 那是个名。
1: 不是你盖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姓了。
8: 嗯，应该姓是金。
7: 从右到左
8: 啊？对，那盖上以后，
4: 待会儿他在右边，
8: 在右边吧。
7: 今晚上查他们现场，看这边有什么姓金的。平度先知肯定。
1: 快什么？什么牛？牛出来。
8: 乔小牛。
1: 啊，有乔小牛。
8: 乔小牛来。
1: 一般的
8: 是，
1: 就我说的嘛。
8: 一般的是，你看。露出来了，小仙女，
7: 这个
4: 真好，
8: 真好，
4: 清理的时候都不用费劲。
8: 对，
6: 玉的还不用费劲，玉的，
7: 铜的话估计没保存没那么好，
8: 铜的肯定保存不好。
4: 头回见真正的玉印，
1: 是玉的，没问题，
4: 玉的，
1: 快
6: 了，
9: 蓝子证书后边后边是两个山。
5: 那我来看。金
9: 不是蓝。
5: 哎呦，太好了！就这一个这次发掘就值了。嗯。
1: 哎，队长，你这目标太低了啊！待会儿大木还没发掘呢。哎
5: 呦，这下把胃口吊起来，
8: 吊起来了。
5: 这些小木就都
8: 真吊起来。小木打势这么高，
1: 大木保护的那么好，还没动呢。
2: 哦，上面是个西哦。
5: 不是上面
8: 是
5: 个西吗？
2: 就是东南西北的西这个
5: 西。
1: 不是个西。
5: 俩字，下面一个心，
1: 听说字全出来了，
10: 是那两个吗？
5: 对，那俩字，
2: 两个
5: 字，
8: 俩字。
5: 是金什么？那个字下面一个心，下面个下面
9: 不是
5: 门，类似于是？
1: 不是。
2: 真好呀！
8: 我看这个字是啥字？
10: 再说没行
2: 动啊，是不是个蓝？
10: 蓝
2: 蓝，不认识这个字。
5: 上面这个西，
2: 不是金什么？
5: 一个西，
2: 上面有个横杠，有个门似的，兰州的兰嘛，不是？
10: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2: 是啊，有没有想？
10: 锦兰，
5: 锦兰，
2: 兰州的兰那个。
10: 啊，有可能。
9: 老写的兰。
10: 那是锦了，上面是一个那种那是
1: 蓝说什么说草字头，
10: 对呀、啊、
2: 那他这有个横杠啊，
9: 西好像是西方的西吧。
0: 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位姓金的墓主人的身份因为汉代胶东国的官吏，并且等级较高，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豫章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信心，而即将要发掘的 K2 陪葬坑又会有哪些发现呢？冬季的八里庄墓地覆盖上了一层皑皑白雪，一大早考古队员便赶到了现场。今天发掘的位置是小光顶封土区域，主墓虽已遭到严重盗扰，但考古人员还是有所收获。紧挨主墓室3米距离处发现了墓主人的陪葬坑，陪葬坑保存完整，坑底随葬品有40多件陶器。就在这时，一个文物的出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惊呼了起来。
11: 我带着民工摘下毛挖，当挖大概有个民工用那个镐头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哎，当时一看啥东西啊，我就赶快过来了。过来一看，我就简单的用那毛刷啦，这个稍微竹签啦稍微清理一下，清理一看有我惊呆了，一看这个人俑的头部。
0: 在现场清理的余文豪老师发现了彩绘陶俑，出于保护意识并没有继续进行发掘，而是马上进行了汇报。
12: 我来之后一看啊，看这陶俑还挺兴奋的，这么大一个哈、啊，然后给它表面覆盖着一些很多土啊，我给它简单的用毛刷用那个牙签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清理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有那个白的彩绘跟红的彩绘哈，然后慢慢清理了之后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陶俑这个发型像一个中分发型，然后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这种浮雕形式的，还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嘴唇也是特别清楚，而且在嘴唇的那个位置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口红的这种形式，通红通红的，很鲜艳亮丽的感觉。
0: 彩绘陶俑，这在全国并不是首次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彩绘陶俑的身影。很快，考古队员给 K2 陪葬坑搭建了临时板房，并在陶俑上部搭建了木板进行保护。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唐永

0: 起到了保湿防晒的作用。陶俑表层被几厘米厚的泥土覆盖，为保护陶俑表面彩绘，陶俑不能马上清理出来。为了将陶俑顺利地提取出来，考古队专门邀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位老师来现场提取。
1: 哦，那时候已经近腊月十几了，就是，然后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怕它就是可能下雪呀、啊，或者是太冷啊，就是对它这个保护的环境不太有利。然后我们就在它周边搭了一个就是一个板房式的一个阳光板顶的一个板房，然后我们把这个板房台上那个给它罩起来，把那个陪葬坑的木口给罩起来，然后就起到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想当时外边下着大雪，零下十几度，但是就是那个阳光棚这个里边温度都能达到20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里边清理啊也比较就方便。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埋葬坑结构逐渐清晰，进一步发掘不同种类的彩绘陶俑相继显露。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县镇正在进行一项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胶东国王陵区的东北边缘地带，为了防止遗存遗漏，考古队员用探沟法将封土进行解剖。在陪葬坑的清理中，墓穴被一点点揭露，却并未发现棺椁。随着深入清理，玉章的出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出土玉章又揭示了什么？神秘的墓主人，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到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1: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自己救出来了，
2: 救出来的呀。
0: 清理陶俑是个细致工作，也考验着考古队员的耐心。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陪葬坑的结构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3: 模仿的就是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候的一个场景，虽然他把它缩小了，就是做成了陶俑，放在他的墓里面，放在他的墓里面的陪葬坑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模仿的他生前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对于我们复原当时胶东国区域的这些贵族啊和官吏出行的一个制度，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K2 陪葬坑发现的陶俑，初步判断有骑马俑、牵马俑和人俑。目前较高的陶俑长约40厘米，陶马长约60厘米，高约30厘米。出土的彩陶俑虽然数量不多，但排列的队形犹如一个方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明显的不同。
3: 那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兵马俑的年代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中下等级的一个官吏，他也想用这个车马出行俑的这个陪葬来彰显他生前的这个权势，但是可能是国力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环境，这个社会环境不具备秦始皇兵马俑那种环境的，他这个俑的各种状态和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俑，一个是小嘛，大概也就是在4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就明显的比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俑要小很多。而且呢，虽然他身上是有彩绘的，但是他对于整个人的状态的墓写，是更趋向于抽象化。
0: 清理工作结束后，要对陶俑身上的彩绘进行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将调配好的保护药剂在陶俑上进行喷洒。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陶俑的提取。对考古队员来说，提取文物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骑马俑。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迅捷让汉代的人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年代久远，陶俑之间都已经粘合在一起，考古队员要小心翼翼地对陶俑进行分离。在咨询了有关专家后，考古队员决定采取保护性清理方式，就是不完全剥离泥土，使陶俑表面仍附着2至3厘米厚的泥土，以保护陶俑表面的彩绘。终于，第一件骑马俑被提取了上来。
4: 过来，这是一定我在的
5: 板。我的板啊。好，哎，真好，很好。
2: 先吃这个吧，先吃啊，
6: 先放哪？
2: 很好，很好。
0: 为了减少空气对文物的损伤，考古队员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好，装在单独的提取箱中。然而，当考古队员提取两匹粘连在一起的马俑时，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两匹马俑的重量远超过考古人员的想象。为了保护所有陶俑能够安全顺利地提取，考古队员决定对周围的陶俑先行提取。
7: 慢点，看着那个怎么放，然后让受力均匀一点。
2: 还是那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贵用，
8: 贵用，
2: 贵用。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一件又一件陶俑被成功提取了出来。
9: 清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陪葬坑里垮塌吧，造成了它这个马俑和陶俑的这个伤害不知道有多大。在清理过程中呢，它由土的掩埋吧，根据土的变化，有时候就能分辨出它的这个器物的存在的地方，因为它那个陶俑啦、马俑啦，高度都不一样，是吧？根据它的这个，它因为以前没垮塌的时候吧，它里边有玉珍去的大量的稀土、细沙，可以根据那个玉层来判断器物的高低。

0: 员一早来到了发掘现场，接下来即将要提取的是疑似夫妻俑的双人俑。
1: 因为我们在这批俑当中发现有两尊俑，它的尺寸是特别的大，而且是它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尺寸大，位置又比较独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和怀疑它可能就是象征的墓主人这么一个情况。
0: 圆俑非常脆弱，考古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拿着试剂涂抹。疑似夫妻俑的出现，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推测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
2: 用这种种法子压住了才会发霉。
1: 那么汉代人的通常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是视死如视生，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他希望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也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么他会就是把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啊，各种待遇都希望带到地下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么这个陶俑就是这样这方面的意义，因为他生前享受有这么多人给他服务，那么我死后呢也想着把这些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虽然它是一个缩小化的而且是陶制的。
0: 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彩绘陶俑要如何保护成为一大难题。随着最后一件陶俑取出，发掘工作步入尾声。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对于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就是了，
2: 来，
1: 行，我也吃。来，请。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始终小心地剔除着陶俑上的覆盖物。如果用力过猛，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过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颜色鲜艳，面部表情清晰，发型、服饰及彩绘的衣服细节清晰可见。
3: 既然陶俑是模仿生前的他一种生活场景，那么自然的就会试图去还原这陶俑原本身上的一些颜色，那么他会用各种矿物颜料给这个陶俑涂上彩绘。这个彩绘呢，应该是跟他当时生前的这衣物啊，衣物的颜色啊，或者是帽子的颜色啊，鞋子的颜色应该是相称的，包括马身上的那些彩绘也应该是当时马的一些装饰。
0: 在 M13 号墓葬出土的陶马，体型健硕，成排陈列，均是彩绘以磨马身细节，部分马俑上有骑马俑，或身旁有牵马俑，这一切都彰显了当时胶东王国国力的强盛。
3: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推测当时是陶俑在埋葬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用木头搭建的箱体，也就是说当时陶俑和泥土之间是有空间的，因为它那个泥土是在箱体的上面嘛，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内，通过下雨啊，或者是地下水渗入了的这个原因，有一些淤土就慢慢的通过木头的间隙渗进来了。那么这一层淤土非常的细腻，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层淤土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陶俑的这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陶俑彩绘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与 M13 号墓葬彩绘陶俑不同的是，陕西汉阳陵中出土的人俑却是裸体缺臂的形态。经过早期清理发现，这些裸俑埋葬的时候都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服和木臂都已腐朽。正在清理的是陪葬坑中的24号俑。这次出土的人俑体型大，易于保存。由于陶俑的位置较低，考古队员清理时要保持特殊的姿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除了考古队员的自身经验，在发掘过程中一些高科技设备的引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发掘过程中呢，多次采用了三维建模的技术，对这个墓葬和陪葬坑进行三维扫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多视角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不仅能够立体的还原现场的这个发掘状况，而且呢，在以后的室内清理和展示过程中，我们能通过这个三维的模型，很方便的知道这个遗物和遗迹的尺寸，而且能够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到当时我们发掘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和逼真的一个现场还原。
0: 尽管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小心翼翼，但有时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让考古队员很是心疼。
4: 这么爱开了，考队员。
0: 在古代，彩绘是使用矿物颜料把纹饰绘制在陶器。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陪葬坑中出现大量陶俑。不同种类陶俑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意义？陶俑上附着大量的彩绘，如何对彩绘进行有效保护？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不小的难题。陶俑发掘工作困难重重，随着一件件陶俑的成功提取，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

0: 上，加上胶增加附着力，但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胶质都已变质降解，颜料将会脱落，这正是这批彩绘陶俑保护的难点所在。
1: 这次脱离这批彩绘陶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它当时烧制的这个火候不是太高，陶质比较差，再一个呢，就是它因为是彩绘，这个在地下保存了2000多年，它存在一个剥落的问题，这是对于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说，觉得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0: 陶俑不易保存的原因，不仅和陶器烧制的火候低，还和陶质差、自身中空脆弱有关。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小光顶和野部墓地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部发掘完毕，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陶器等文物共计30多件，这也是青岛乃至胶东半岛地区首次发现的彩绘陶俑。

0: 色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下期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目前，平度市博物馆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已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并且还邀请了国内彩绘陶保护专家一起进行下一步的修复保护。车马出行俑陪葬坑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青岛市汉代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开康王陵和即墨故城的历史之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精美的陶俑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文化神韵。

0: 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古镇，到底袖珍到什么程度？真正的巫文化大戏到底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一座千年小镇为何被称为木莲故里？悠长岁月又为这里留下了怎样的文化瑰宝？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民俗画卷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庆市巫山县的大昌古镇是一座非常袖珍的古镇。巫山大昌古镇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大昌古镇的历史和建筑风貌。书中介绍古镇特点时写道，一灯照全城，四门能通话，堂上打板子，户户能听见。这有趣的表述是夸张还是写实？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这座袖珍古镇一探究竟。为更好地了解这座古镇的历史，本次旅行邀请到了巫山县文联原主席赵宁章，由他带领大家开启大昌古镇的探索之旅。
1: 大昌古镇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昌古镇1700多年。
3: 1700多年，
2: 准确的讲，三国归晋的时候，就是公元280年，大昌古镇就设立了太昌县。到北周的时候，太昌县就改为大昌县了。刚才一直进来看的，我们有戏楼、染坊、钱庄、当铺。实际上，我们的大昌古镇过去是非常繁华的，它的功能是齐全的、配套的。
0: 春秋战国时期，大昌一度是八国的都邑。西晋时设置太昌县，以大昌为县城。书本旅行团行走在大昌古镇中，发现古镇虽小却一应俱全。远远看到一行人走过来，他们且走且唱，头上绑着头巾，身后还背着背篓。
1: 您这是背的什么呀？哎呀，
4: 背的盐巴呀。
2: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背二哥。
5: 背二哥。哎，
2: 把是不是叫年轻了？嗯，刚才你叫他爷爷，现在喊成背二哥了。
1: 背二哥。
2: 那么背二哥是有来由的。大昌过去一直是商贾物流的集散之地。嗯。而更重要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个盐巴的集散地。因为在我们的上游啊，无锡县过去叫大连县，那个林场里有个天然的盐泉。所以这个地方是因盐而生。千百年来，湖北、陕西、贵州、四川、重庆等地都是靠吃这里的食盐，就全靠他们肩挑背扛。
1: 这么辛苦。
2: 背二哥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6: 你们这个盐一般都背多少斤啊？
7: 那个坨坨盐，一坨都是100斤。
1: 这么重，
2: 很辛苦，
6: 好辛苦。
7: 从历史祖代以来都是这样背。
8: 你们这个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
4: 背了的肩膀，背了来不活的就在这儿，可以打一杵，就是我在这里。
1: 这是打一杵。
8: 然后这个也能当拐杖是吧？
2: 这个东西啊，它是可以省力的，也可以体验一下。
6: 哦，可以试试，
1: 可以试一下吗？
4: 哎呀，
1: 这么重，
4: 一般重哈，
8: 很重是吧？
6: 哦，可以，
4: 这样一般重啊，
1: 这么重，哇，
6: 这么重。
9: 然后在这儿放这个后面是吧？
0: 一番体验，虽然并非真实的背盐重量，却也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背二哥工作的艰辛。然而，这些沉重的盐对古人来说却是再珍贵不过的重要资源。盐就是大昌古镇形成和繁荣的物质基础，它因盐而兴，也因盐而富。以大昌为中心的大宁河两岸是古代三峡地区的盐业中心，距离大昌不远的大宁河上游一带，如巫溪等地就盛产盐卤。但巫溪因为场地狭小，没有制盐的地方，不得不修筑大宁河栈道，把盐卤输送到大昌一带比较广阔的地方，再进行熬制。正如巫山大昌古镇所写，大昌北与巫溪县毗邻，是巫溪县及巫峡以北地区水路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重镇。因为这样重要的地理位置，大昌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一个小镇，并日渐繁荣起来。
1: 那他们刚刚唱的歌是什么呀？
2: 这叫劳动号子。他们实际上呢，就通过这喊号子啊，第一是统一步调，前面第一个在前面叫，实际上相当于暴露。比如说，前头有个坡哟，我跟道慢慢说哟；前头有个坎哦，我跟道慢慢攒哦；连环之子拐哟，你去我又来哟， 它实际上就是前面在暴露，后面就跟着前面抱着个来走，它就不会出问题，同时还可以解除疲劳，提振精神，起这个作用。
6: 号子都是即兴发挥的，是吗？
2: 即兴发挥，哦，见到什么唱什么，哇，见到什么喊什么。
4: 伙计们，我们有开场哦。
3: 好嘞。
0: 劳动号子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歌谣，它是由体力劳动直接激发出来的歌唱，其节奏粗犷豪迈，坚实有力。千百年来，在这种铿锵有力的劳动号子中，背二哥们背着沉重的盐巴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成为一道历史风景线。时过境迁，今天背二哥连同背盐的历史一起湮灭在历史的变迁中。然而贝尔哥的故事以及他们所传承的盐文化，让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大昌古镇因盐而兴的历史。大家告别贝尔哥，听到一阵喧闹之声由城门那里传来，赶过去时发现这里即将上演一场乌文化的大戏。
2: 演出开始了。
1: 哦，哎，来了来了，
9: 开始了，
1: 来了。
2: 这就是水神。
9: 这是球女吗？
1: 好好
6: 哇！哦，他举起来吗？没有。
0: 热闹的乌文化表演让书本旅行团觉得兴奋而惊喜，这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狂欢形式。乌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和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的地域文化，它以盐文化和药文化为主要内容，融汇了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祭礼娱乐等元素，是华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与舞读音相似，巫最初的印象就是手舞足蹈。巫文化表演中的演员都穿着奇特的服装，他们扮演的都是什么角色呢？
2: 你们看见那个穿黑的带牛角的了吗？
1: 嗯，看到。
2: 那叫水神，下面呢是祈雨的。那么说到巫文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从那个巫字说起来，嗯，这个巫你看上面一横，下面一横，左右一个人，嗯，中间是一竖，嗯，上面一横代表天，
6: 天，
2: 下面一横代表地，
1: 地，
2: 两边的是两个人，中间这一竖就是同天地的，就在我们以巫山巫溪为核心的三峡地区，哦，它的内容很多，有巫歌、巫舞、巫画、巫诗。

0: 等等，包罗万象的。嗯嗯，你们今天看见的是骑虎骑羽的一个场景。
1: 你觉得就是巫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什么意义？
0: 因为不了解的人他就认为巫文化就是装神弄鬼啊，事实就不是，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只是一种形式，他所表达的是美好的愿望，骑虎骑羽为老百姓消灾等等等等，心愿是美好的。
2: 经过大昌古镇之旅，书本旅行团终于明白了它因岩而兴、因岩而富的历史，同时也感受到大昌古镇传承至今的岩文化和巫文化，感受到大昌人用双手开拓出来的甜蜜生活。正如巫山大昌古镇中所写，商贸繁盛的大昌古镇是这大片区域的商品进出集散地。自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以来的千余年间，大昌古镇也就大大的昌盛了千年之久。1000多年的历史，如滚滚长江东逝水，而因岩而生的文化以及大昌人开拓进取的精神，却历久弥新，传承至今。告别了大昌古镇，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川中府江畔另一座承载了千年民俗与动人传说的青堤古镇。四川省射洪市东南角的涪江河畔，一座古镇于此伫立千余年，它就是2012年第一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青堤古镇，也被称为青堤渡。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流传着一段动人的故事，木莲救母。1500多年前，南北朝的梁武天监年间，古洪州起川渡地方，傅刘二家通婚，生傅萝卜，长大后求佛得道，后下地狱幽冥救母。木莲救母讲述了佛陀弟子木莲拯救母亲出地狱的故事，也是中华大地流传久远、彰显传统孝德文化的代表故事之一。青堤人郭定兴在其出版的书籍《小镇记忆》中，详细记述了青堤古镇的繁华过往，以及木莲故里的传说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那么，青堤古镇与木莲故事有着怎样的渊源？这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在当地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出于对川蜀文化的热爱，来自四川师范大学的三位同学决定组成研学小组，在西华大学李昭教授的带领下，开启一次青堤古镇探寻之旅。
3: 对，对。哎，那是李老师吗？走。
4: 李老师好。
3: 李老师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青堤古镇。青堤古镇呢又称为木莲故里。
3: 青堤古镇为什么是木莲的故里呢？
6: 那我们就去寻找答案吧。
2: 书本旅行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青堤古镇内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木莲寺。这座寺庙是当地人为纪念圣僧木莲及其母亲而修建，最早被称为青平渡寺，明末重建后改为顶顶庙，20世纪80年代改建为木莲寺。
6: 那木莲文化的形成呢，实际上是这个佛教文化啊、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水文化三者的一个合一哈。木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呢，源于佛教的一个经典文献，叫《佛说盂兰盆经》，里面呢就讲了一个佛陀的弟子木莲救母的这个故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元帝时期，在我们这个青堤古镇呀、镇东头有一户人家姓傅啊，然后呢镇西头就是咱们这个渡口的旁边有一户人家姓刘，哎，对，姓傅的这个儿子呢叫傅相，刘家的女儿叫刘四娘。傅相和刘四娘结婚之后夫妻恩爱，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傅萝卜。
2: 当地相传傅相与刘四娘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善人。后来傅相去世，刘四娘因为受到坏人的引诱挑唆，不再乐善好施，反而破戒杀生，触怒玉帝，而被打入18层地狱。为救母亲，傅萝卜出家修行，法号木莲。修成正果后，木莲上刀山下火海，终于将母亲从地狱苦海中救出。 由于被穆莲的孝举所感动，唐太宗敕封穆莲为圣僧，封穆莲的母亲刘氏四娘为清堤夫人，因此清堤古镇也逐渐成了当地人心中的穆莲故里。千百年来，穆莲故事中的孝与善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那么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呢？为了寻找答案，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射洪市振兴川剧团。
6: 史团长您好。
5: 团长
7: 您
5: 好。
7: 哦，你们好，你们好。
6: 哎，您好，您好，您好。
7: 欢迎你们在我们射洪来。
2: 戏曲界把以穆莲救母故事为题材的戏统称为穆莲戏。穆莲戏是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个戏曲剧目，也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戏祖。正如《小镇记忆》中所说，它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越和人物性格的天壤差异等的巧妙处理，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之笔。在射洪，由于穆莲故里传说的流传，穆莲戏更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和欢迎。2022年，射洪穆莲戏被列入第10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7: 我要去化妆去了，今天我们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演出啊！
8: 好，好，
9: 演出顺利，
7: 好，谢谢，谢谢。
2: 由于下午有演出，许团长先走一步前去做准备。离开前，他邀请书本旅行团前去观看他们的表演，近距离感受穆莲戏。那么除了川剧，穆莲戏还有哪些表演形式呢？
6: 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川剧啊，它的表演形式还有金钱板，还有花看船，还有杂耍等等等等不同表演形式。
2: 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也说明了穆莲戏早已融入民间，融入百姓的生活当中。许团长离开后，书本旅行团迎来了另一位射洪本地的民间老艺人汪天慧老师。
10: 六十四娘叫的哟，四十九娃

0: 不变。
1: 汪老师表演的这种曲艺形式被称为金钱板，是由快板、莲花烙演变而来，形成于清代道光年间，盛行于巴蜀汉族地区，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一番体验让大家对木莲戏的表演充满了期待。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表演所在地龙泉村，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传统孝文化的宣传活动，木莲戏将作为压轴表演呈现给大家。当书本旅行团赶到时，现场已是人声鼎沸，锣鼓声响，演出拉开帷幕。次观看木莲戏，书本旅行团便被演员高亢的唱腔、饱满的情绪所感染，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更是让大家情不自禁沉醉其中。川剧木莲戏是清低木莲故事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这个故事得以世代相传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木莲故里的传说流传千百年依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乌篷船是水乡绍兴的象征？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古镇行，水乡风情。

0: 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尝试。

过古镇，想翻开一幅长长的民俗画卷，这些活在日常里的老传统还在岁岁年年生根发芽，传承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1: 与天地兮同寿，
2: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大乐与天地同和，
4: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0: 到开蒙启智，
4: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0: 从贯机立心，
5: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0: 到佳偶天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从鹿鸣琼林，
7: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

0: 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东风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浮游变态发育。
2: 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
0: 打针抗病实验，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小蝴蝶变形记即将。

0: 长着像蝴蝶一样的翅膀，身长约一毫米，不能在空中飞，却能在水里游。猜猜科研人员正在观察的是什么动物呢？
1: 咱们现在用显微镜在看什么呀？我看这上面的这个显示的还挺特殊的，像一个小蝴蝶一样。
2: 是的，我们现在用显微镜在观察这个东风螺幼体的它的发育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东风螺的幼体。
2: 对，这只就是方斑东风螺的幼体。
1: 这个形态跟我印象中的这个形态差距太大了。
2: 这个阶段我们称作东风螺它的变态化一阶段。
1: 就是跟那个青蛙开始是小蝌蚪的形态，然后后来慢慢的长出四只脚。
2: 对，有点类似。
0: 原来这些显微镜下的小蝴蝶是一种螺，它们是东风螺的幼体。科研人员之所以对这些小家伙格外关注，是因为它们凝聚着科研人员多年育种繁育的成果，关系着人们餐桌上蛋白质的供给。
3: 水产蛋白在中国已经占到整个我们消费动物蛋白的三分之一了。东风螺现在实际上是成为我们中国海水养殖的一种特色产业，它有市场需求，它是一种比较高档的一个海鲜。据不完全统计啊，现在一年的产量应该有七八万吨，直接产值大概是70到80亿。那么如果是算产业链的产值的话，那一般来说翻一倍，那么应该会达到100亿以上。
0: 高蛋白、低脂肪、口感韧劲十足的东风螺，一直备受食客青睐。即使每斤的售价超过100元，也常常供不应求。

0: 傅锦强，是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从事东风螺的育种工作超过10年。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杂交育种的方式培育出长得快、抗病性强的东风螺新品种，为养殖户增产增收，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刚刚用显微镜观察的就是科研人员花费了4年时间通过育种繁育出来的东风螺幼体。幼体从卵囊孵化而来，生长时间还不到10天，长度约1毫米，仅肉眼可见。
1: 东风螺排出来是卵囊，一个卵袋。哎，这个跟我们平时大部分的鱼类啊、水生动物不太一样。孵化几天之后，卵囊破了之后，孵化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我们说是它的面盘，然后在水体里面游来游去的。它这个面盘脱落之后，哎，它就一只完整的这个螺的形态，哎，就发育完全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又从浮游，变态之后，然后进入底栖，开始底栖生活，这个就是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过程。

0: 每年六月进入东风萝的产卵繁殖高峰期，也是科研人员最忙碌的时候，给繁殖期的准爸爸准妈妈们喂食。晚上查看东风萝产卵，清早打捞卵囊，孵化，观察幼体的发育情况。
1: 这是东风萝不同阶段的，然后它这个我们看形态。
0: 十天、两周、四十天、四个月、七个月，不同生长阶段的东风萝，每天都需科研人员照料好。同时还需进行育种科研工作的观测记录。通常东风萝养殖约八个月，单只体重达到8到10克便可上市售卖。
2: 咱们再称一下，这个应该是7个月的。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已经15克。
2: 15克、
1: 15克了。
0: 经过科研人员4年的育种繁育，优中选优，他们发现培育了7个月的萝，单只体重基本在10克以上，在同等规格重量下缩短东风萝上市的养殖周期。这是科研人员长期以来的育种目标，能降低养殖成本。
1: 我们在东风萝它的养殖过程中呢，很大的一个成本就是它的饵料的成本。饵料成本一般在我们东风萝养殖过程中，我说占到40%以上。我们想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研发和努力，能够实现这种吃得少长得快，降低我们的饵料成本。
0: 经过4年的育种实验，将东风萝的养殖时间缩短了1个月以上，养殖成本能降低10%左右，新品种培育初见成效。然而，育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需要至少4年的时间，其中充满个各种各样的风险。一场危机悄然而至。一大早，傅静强在巡池检查时，发现培育了3个月左右的萝出现了异常。原本昼伏夜出的东风萝大部分没法成功潜入沙层中，

0: 仔细查看打捞起来的东风螺，大部分都失去了活力，有些已成空壳，仅有少数还能爬动。附近墙推断，眼前的东风螺遭遇了严重的病害，这让他顿时慌了神。
1: 在养殖的过程中，然后遭遇了病害，我们看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有70%-80%的这种死亡率，这个损失还是非常大的，相当于说这个内心还是非常心痛的。
2: 沙里头藏的还是不够多。
3: 对，
0: 不仅如此，在不少养殖场，东风螺也会遭遇各种病害，给养殖户带来不少损失，严重的病害更是一场灭顶之灾。
4: 发生大规模的死亡，那你这个对这个整个产业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是吧？那么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抗病的良种，所以一种啊，一定要以企业为依托，实验室只能做一种的一个基础的一些数据分析来指导一种。
5: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6: 好像比那一口池小一点，
7: 要小一点。对，
0: 通过科企联合开展育种工作，培育出抗病性更强的新品种，一直是东风螺育种最重要的科研课题。然而病害常常来势汹汹，蔓延速度极快，让科研人员措手不及。傅静强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发病原因，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阻止病害蔓延，4年的育种极有可能推翻重来，这让他面临巨大的压力。

0: 尽管压力与日俱增，但每天早上七点，傅敬强都会准时跑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运动习惯，也是他最好的解压方式。
1: 有时压力太大，需要去释放一下，我需要到户外空旷的地方跟自然的环境进行接触，那这个时候就养成了跑步的习惯。跑步其实它不仅是运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这个时候一边在排汗，然后一边感觉能够把自己的心火可以降一降，然后可以让自己能够沉静下来。

0: 傅敬强再次巡池检查时，池中颜色偏深的沙子引起了他的关注，让他推断出病害产生的原因。
1: 蚕儿在水里面就会污染沙尘，尤其海南的气温温度比较高，有利于细菌繁殖的这种环境，超过它这个一定的浓度之后，这种细菌就会引起了东红螺的病害，造成这种大量的死亡，这也是目前东红螺养殖产业的一个瓶颈问题。
0: 东风螺一天在沙层里的时间约18个小时，正常的沙子是干净通透的淡黄色，然而眼前池中的沙子大部分地方出现颜色发黑，这就表示已经受到了细菌污染，在细菌超标的环境中导致东风螺感染了病害，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病害蔓延，将少数人可爬动的种螺保留下来，让育种实验能继续进行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受到细菌污染的沙子颜色发黑，已经不适合东风螺居住，科研人员该如何阻止病害蔓延？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现在就把它捞起来，抓紧时间转移，
2: 全部都要捞吗？
1: 对。
3: 为了阻止病害蔓延，不让四年的育种工作白费，科研人员准备给东风螺搬家。眼前这些经过消毒处理的干净沙子，就是东风螺的新家。将东风螺转移后，科研人员发现东风螺逐渐恢复了活力，又能自如钻沙，基本存活了下来，这让科研人员松了一口气。
4: 还有一些你看也是可以爬的，抗病性比较强。
3: 这次病害损失了不少种螺，傅敬强和同事在观察存活下来的种子选手，希望能找到提升东风螺抗病性的办法。
4: 可能都
2: 我们一次是注射多少量？
4: 大概一只螺100微升。
3: 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在给东风螺打针。
1: 我们现在在做东风螺的一个抗病实验。这个就是东风螺的致病菌，通过我们在发病个体里面进行筛选，然后验证，对东风螺具有很强的致病性的这种菌株，就像我们打针一样，我们每只螺给它注射一定量的这个致病菌，观察它的这个特征表现。
3: 抗病实验的观察时间通常需要7到10天，有些感染病菌后活力下降，最终死亡。有少数的东风螺仍保持活力，能正常爬行。
1: 它就像人体一样，它的抗病性是有所差异，往往这里面有个别它抗病性比较强，大概有10%左右的个体还能表现正常的这种活动和爬行的这种状态。从遗传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本身它自己的抗病性抗病能力就比较强，这也正是我们遗传育种遗传改良的目标。
3: 将抗病性强的个体挑选出来进行育种繁育，从而帮助东风螺抵御病害侵袭。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5: 以后养螺就不一定是这样。
3: 经过了8年的时间，柯才焕教授和他的团队培育的东风螺海泰一号通过了国家品种审定。在同等规格重量下，新品种的养殖时间从原来的7到8个月减少到5到6个月。养殖时间的缩短也能降低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风险，规避台风等自然灾害，帮助养殖户增产增收。
6: 能够获得这个新品种，意味着东风螺遗传改良的一个良好开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当时团队啊，这个也是很高兴的。我们拿到这第一张证书，是吧？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推广了。
3: 这里是海南琼海的东风螺养殖基地，眼前养殖的正是新品种东风螺。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7: 海泰一号的
1: 海泰一号品种，
7: 25天
1: 这个规格的苗。
7: 对，
1: 这个活力非常棒。
3: 在科研人员的技术支持下，新品种在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的推广养殖非常顺利。
8: 如今我国东风螺产业链的产值超过100亿元。
3: 对培育出的新品种东风螺味道究竟如何呢？白灼、盐焗、麻辣，不同口味的东风螺美食端上桌， 科研人员秒变美食家，指导我们试吃。
7: 那我就开吃了。
1: 我们把牙签插进去，然后我们送到这个壳口的方向，我们就转圈圈，哎，它很容易就把它转出来了。这个就。

0: 一些。
1: 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培育的这些成果走向什么广大的这个餐桌，也能看到旁边的消费者又给出哇这个螺味道很好吃很不错，又有这种积极的评价，哎，其实我们心里默默的也是一种非常开心非常欣慰的一种感觉。
2: 东风螺这道盘中明珠被端上了千万家庭的餐桌，让食客爱不释口。接下来科研人员对东风螺的育种工作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在机器人、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现代农业等领域，我国正在创造哪些新的奇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奔跑中国心》。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还是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两种为产业发展提供品质保障。
4: 产业规模上来以后，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科技工作就是做品种改良。除了我们选育出的生长快的一个品种以外呢，接下来呢陆陆续续肯定会选育出耐高温的、耐低盐的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品种。
3: 科技创新助力育种研发，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正在不断向种业前沿进军，用中国人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为人们的餐桌提供更优质的蛋白。

江两岸阴雨连绵，漫长的雨季为何被称为梅雨？梅雨又为何让人欢喜让人忧？地理中国大江梅雨即将播出。

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雨。各位好，欢迎收看《地理中国》节目。老话说啊，南怕选错行，做生意呢，选对了行很重要。传说南唐时候啊，有个叫周泽的人，大富大贵。有一天呢，皇帝李煜，也就是那个词人，就问这个周泽说：“你怎么发达起来的呀？”本来这李煜啊，想被拍马屁，听一听什么啊“承蒙太平啊，皇帝恩典”之类的话。谁知这个周泽呢，情商并不高，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穷，就想到这个油纸伞啊，这个东西好卖。”

0: 就以掷伞为业，结果真的很快富了起来。这周泽啊，一点没给皇帝面子。不过李煜呢也没有生气，反而夸赞周泽。作为这个南唐的皇帝，这李煜啊自然知道南国的气候，每年呢都有漫长的雨季，伞自然是热销品。周泽的富贵的确和从事伞业关系密切。从南唐到现在过了1000余年，但是风月同天，在中国南方啊，雨季依然年复一年如约而至。在四川泸州，有一对父子就一直传承这古老的手工制作油纸伞的工艺。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这是诗人戴望舒在著名的诗歌《雨巷》中描绘的南方水乡景象。油纸伞是水乡的符号，时代的变化让这样的景象不多见了。不过伞虽然仍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现在我们大都习惯了金属骨架尼龙布制作成的折叠伞，难得一见街上会有古老的油纸伞。您没有穿越，这里是四川省泸州市分水岭镇，雨巷里的场景难得一见，却一直存在于这里人们的日常之中。分水岭镇上随处可见的油纸伞都是本地制作，古朴的街道有着浓郁古风的油纸伞，以及古老的油纸伞制作工艺，为分水岭镇招来了大批的游客。人们慕名而来购买一把油纸伞，并体验制作油纸伞的过程。

旺盛的需求让制作油纸伞的老艺人十分的忙碌。天蒙蒙亮，竹林里的雾霭还没有完全散去，毕六福就带领着工人进入了竹林。他要寻找一根直径15厘米以上的楠竹，为厂里制伞补充材料。

0: 油纸伞，顾名思义，是以纸作为伞面，遇水及湿的纸如何防水呢？容易腐烂的纸又是如何能够长时间保存呢？人们想到了桐油，桐油是桐树果实经过压榨和提炼制成的一种植物油，但是这种植物油却并不适合食用。桐油所具有的良好防水性，使得它成为了制作油纸伞的重要原料。生榨的桐油必须经过加热才能变得粘稠，凭借一辈子的经验，第六福只需要看看色泽，闻闻气味，就能判断出桐油粘稠程度。
1: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喜欢油纸伞。
0: 分水油纸伞是我国目前使用熟桐油配方制作伞面的雨伞，不仅防水性能好，而且折叠几千次都不会断裂，

0: 除了涂了桐油的伞面，油纸伞其他的构件几乎都是用竹木制成的。分水油纸伞用料讲究，伞骨必须用当地海拔800米以上的深山老楠竹，伞杆选用通体碧绿的水竹，多年生岩桐木则是伞把钟情的材料。说到竹子，泸州的环境更是得天独厚，这里生长的楠竹纹理通直，柔韧性极强，是制作油纸伞的上等材料。地处四川盆地的泸州市，水汽聚集，多阴雨天气，热量也稳定，十分适合竹子的生长。这里每年有长达一个月的阴雨连绵的雨季，雨一般从六月中旬开始下，断断续续一直下到七月中上旬，出现连续性的降雨，伞自然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物件，制伞业的兴旺发达也就不难理解了。
1: 分水岭这个地方就有几十家这个伞铺，我大大小小的哦，伞铺，因为分水岭这个地方的话，因为也它是这个盐马古道到这个云南贵州的必经之地。
0: 不过，为什么泸州分水岭镇的油纸伞有这么大的名气，又能传承到现在呢？分水岭镇所在的泸州市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泸州有江城别称，是江河汇聚之地，长江自西向东穿过泸州，在泸州长江又接纳了从四川盆地北部而来的沱江以及从贵州而来的赤水河，这里历史上就是南来北往的商路重镇。分水油纸伞正是循着这些商路走向了四方，打出了名气，在现代科技早已广泛应用于制伞业的今天，土造工具和手工制作看起来有些落伍，但是在毕六福眼中，这些工具陪了他一辈子，用起来得心应手。
1: 因为我们的一个构件机器无法把它制作好，都是靠手工，而且我们的工具都是十几个人发挥来制造的，不是机器制造的。有种工具，我们的转子啊，还有这个刀啊，这个跟其他的刀不一样。
0: 分水油纸伞申遗成功后，毕六福的独生子毕元申放弃原有的工作，回到了分水岭。毕元申在跟随父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了年轻人的新思路，继续改良着分水油纸伞的工艺。雨如万条银丝般从天空飘落而下，在屋檐下，在油纸伞下，在这悠长的岁月中，在这独特的风物间，分水油纸伞在毕六福父子这样的手艺人中代代相传。
2: 雨幕之下，万物浸润，人们如何防潮？梅雨又带给人们怎样的惊喜？大江梅雨，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世界上很多地方呢都有雨季，但是长江流域的雨季有这么一个诗意化的名字，梅雨。离开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江南。在江南啊，梅雨还有一个称呼，是另外一个梅雨。为什么是这个梅呢？因为对于他们，度过一个梅雨季并不轻松。
3: 雨幕之下，一些微小的东西也在肆意生长。霉菌很细小，我们很难察觉，直到它们繁殖成簇，直到我们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这时人们意识到它几乎无处不在，就好像梅雨季节水无处不在一样。享受梅雨恩泽的人们该如何对付这恼人的梅呢？宁波，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这片水乡是海洋与陆地互相交融的地区。在宁波，雨季甚至从三月份就开始，一开始是春雨，紧接着就是六月的梅雨。梅雨过后，八至九月又会出现台风雨和秋雨。可以说，宁波大约有半年都阴雨寡照，泡在雨水之中。但在当地一处古迹前，雨水带来的潮气和阴霾似乎停住了脚步。这里是宁波市的天一阁，从明朝嘉靖年间落成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

明朝时，江南是全国经济重心，国家赋税皆仰仗于此。富裕的江南文风昌盛，天一阁的主人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范钦。无论在关内还是辞官后，他每到一处都会特意寻访文献典籍，为了使珍藏的书籍有一个安顿之所，范钦在故乡修建了这座藏书楼，取名天一阁。中国古代建筑多为砖木建筑，防火是头等大事，而天一阁这么一座堆满了书籍的砖木建筑更是怕火。

0: 为了防火，建筑除了在建造设计上下了功夫，名字也是颇费了心思。范钦从古籍中摘出天一生水这句话，给他的藏书楼取了天一阁的名字。不过在宁波建造藏书楼，生于斯长于斯的范钦同样没有忘记另外一件大事，防潮。
1: 建这个天一阁保住了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些的措施。首先建筑格局里面有那个采用了那个双层那个防护窗的，在到梅雨季节，外面潮湿的空气啊都会到书库里面去。除了这个书楼的空间比较密闭，书橱它也是可以全封闭起来的，这样的话藏书的环境、温湿度环境啊都比较稳定。
0: 天一阁有晴天通风和出梅晒书的规制。晴天通风是指书橱前后开门，宝书楼前后开窗，便于通风干燥。出梅晒书也叫曝书去湿，是指把所有的藏书全部晾晒一遍，以散霉气。
1: 在木板上一板一板的摊开，然后去检查这些东西，不是放在太阳去晒，太阳上面去晒它会失水，失水的话马上那个碳化了，那个树马上寿命会迅速缩短的，所以晒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晒。
0: 在空气潮湿的江南，许多古籍善本都在岁月的打磨中遍体鳞伤，唯独天一阁的藏书依然纸墨精湛，辗卷月末，而且经历了400多个梅雨季的天一阁也依然完好的屹立于此，展示古籍文字之美。
2: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3: 前面是什么洞啊？
4: 狐狸洞。
2: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客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到家
14: 了。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上了。
16: 受不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小朋友们，
20: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21: 来，我们小朋友，
20: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梅雨季可不光书会发霉，食物更容易发霉。现在呢，运输有冷链，家家都有大冰箱，蔬菜瓜果、肉蛋奶都储存其中，方便得很。但是电冰箱这样的制冷设备出现是很晚的事情，在没有现代冷藏保鲜技术的古代，梅雨地区的人又是如何保存食物的呢？
1: 梅雨季已经到来，细细的梅雨丝织成一张柔和的大网，从云层垂到地面，笼罩整个盆地。金华和宁波一样，有着漫长的雨季，空气湿度十分大，所以说到梅雨导致的食物霉变，没有人面临比金华人更困难的处境了。古人常用的储存食物的办法有仓窖法、密封法、糖制法、干燥法、盐制法等等，这样的方法金华人也在使用。金华火腿，这是这块被烟雨笼罩的盆地的特产，据传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金华火腿色泽鲜艳，红是红，白是白，红色的瘦肉咸香带甜，白色的肥肉香嫩不腻。不过成就这一美食的却是因为金华人的无奈。北宋末，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乱，金华人宗泽亲率家乡子弟北上抗击，收复了大片失地。相传有一次，宗泽回乡省亲的时候，家乡人准备了许多猪肉，托他带回前线犒劳将士。但是当时正值盛夏酷暑，且路途遥远，乡人知道也许宗泽还未走出家乡，猪肉就已经腐败变质，更不用说送到千里之外的中原了。不过大家集思广益，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2: 把这个鲜肉呢上面呢抹一些盐，然后再就任它这日晒雨淋呢，那么不断的抹盐，不断太阳晒以后呢，等运到这北方的时候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腊肉啊，咸肉也可以说啊，那么切开吃的话呢，反而这个味道非常的鲜。那么宗泽呢就把当时这个肉呢叫家乡肉啊，那吃了以后大家都说好以后呢，也进贡给皇帝朝。那皇帝吃了以后呢，就根据它的这个颜色啊，命名为火腿。
1: 不过你如果把金华火腿只是看作耐保存的咸肉，那就大错特错了。金华火腿有着独特的魅力，而这一魅力正是成也梅雨，败也梅雨。漫长的梅雨季，封闭的潮湿盆地让食物不易保存，但是也让金华火腿有了不一样的香鲜味道。
2: 它需要很长时间的不同的时节啊，特别是梅雨时节，这么一种微生物活跃的时候啊，才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加工火腿通常在立冬以后开始，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各种有害微生物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而到了春季，升高的气温又可以使肉品中的水分快速排出。当火腿快要成熟的时候，金华地区刚好进入梅雨季节。伴随着高温高湿的环境，火腿在酸碱酶和微生物共同作用下，逐渐分解转化出了多种氨基酸，并产生一种特有的香味。 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微生物在温室变化的时候会产生这种奇妙反应。直到有一天，当地的百姓发现火腿经过发酵以后异常鲜美，于是他们根据不同季节的温室变化，开始在选料、腌制、晾晒等环节中不断摸索，并最终掌握了这套独特的发酵工艺。败也没遇，成也没遇，有同样意外收获的还有绩溪人。安徽省绩溪县和金华有着相似之处，都是江南丘陵之中的小盆地，同样的梅雨，他们面临的困扰和意外的收获都和金华人一样，只不过在这里梅雨赐给绩溪百姓的是臭鳜鱼。在江河纵横的南方，鱼是人们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鱼的做法有很多种，油煎、加炖、清蒸或者红烧。在安徽，每到梅雨时节，正是制作招牌菜臭鳜鱼的好时候。相传200多年前，有一伙渔民打算把捕到的鳜鱼拿到县城去卖个好价钱。他们把鱼装进木桶，再一层一层撒上盐，以防变质腐烂。但由于正值梅雨时节，当把鱼运到县城的时候，木桶里还是发出了阵阵臭味。可鱼贩们又舍不得把臭鱼扔掉，只好洗净后自己烧着吃。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鳜鱼吃起来竟然异常鲜美。于是这伙渔民改行做起了臭鳜鱼的生意，这道菜也就一代代流传下来。
3: 来源于我们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梅雨季节呢，它气候特点啊，天气很炎热，而且潮湿，这些细菌啊繁衍的比较快，在长江流域的人们啊喜欢吃这些鱼鲜、河鲜和海鲜，说臭鳜鱼属于河鲜吧。而且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演变，而且臭鳜鱼这道菜也成为我们大部分人餐桌上的必点的佳肴。
1: 桃花流水鳜鱼肥，许多诗人都盛赞过肉质细嫩、味道鲜美的鳜鱼。梅雨和梅雨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享受梅雨的恩泽，却也要对付梅雨的阴雨寡照。在这样特殊的风雨之下，勤劳而智慧的人民创造出了独特的风物和独特的文化。梅雨如期，文化长存。
0: 梅雨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交融在一起，想到长江就能够想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江南梅雨图。提到梅雨，我们立刻就能够想到阴雨之下的长江风物，可以说它们已经互为象征。梅雨不仅诗意，而且十分的难得。您看，这是地球上最广袤的一片陆地，亚洲、欧洲、非洲三大洲连在一起，北纬30度横穿这片大陆。这条30度的纬线穿过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黄褐色的荒漠或者是干旱的草原，而长江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只有这里受到季风的吹拂，带来梅雨，这样有着丰沛降水的雨季滋润了大地，流淌出了长江，孕育出了从天府之国到江南这样的诗意之地、人杰地灵之地。聊天地奇景，说人间风物，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 有福章之美，味之华，
5: 与天地兮同寿，
6: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大乐与天地同和，
9: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10: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从悬壶涉水，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到开蒙启智，
13: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11: 从贯机立心，
14: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11: 到佳偶天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从鹿鸣琼林，
16: 鹿鸣夜风雅无比，
11: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船夜出重归，是为收获哪种新鲜美味？
1: 它还会动。
0: 风靡全国的小龙虾要经过几重考验才能登上我们的餐桌，
2: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0: 驴肉火烧红遍大江南北，怎样的做法才最地道？
3: 把它给毁了。
0: 究竟什么样的宴席一天只接待一桌？
1: 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
0: 本期味道带您找寻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下雨啊，是吧？
2: 还有意外之喜啊！

0: 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不同的地域孕育着风格迥异的饮食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家乡的独特风味，每一个人的记忆中也都有一道难以割舍的坊间佳肴。凌晨四点半的渔港，怎样才能收获到头等鲜货？
1: 我感觉我在这儿都是碍事儿，太紧张了这个时间。
0: 小龙虾怎样炒制才能做出最地道的口感？
1: 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啊，这种锅。
0: 色如金、酥如雪的驴肉火烧要耗费多大的心血？
2: 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3: 没有。
0: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究竟是道什么菜？到底是何滋味？
2: 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
0: 从南到北，跨越山海，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尝颇具盛名的地方风味，开启寻找特色菜肴的美食之旅。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茂名市位于中国南海之滨，地处广东省西南部，在这里我们能够品尝到最地道的海鲜美食。随着天色渐亮，茂名海边的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争先恐后抢购着最新鲜的食材。苏如金正是这支抢鲜大军中的一员，他是当地一家大排档的采购员。跟随他，看看我们今天到底能淘到什么呢？过拥挤的码头，只见渔船上一筐筐的鱿鱼在攒动。
3: 它还会动
4: 啊？哪里？
3: 背上还会动。
4: 哦，就是你一摸它，你就感觉它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抽搐一下那种，是不是？
2: 然而，这些鲜活的鱿鱼并没有得到苏大哥的青睐。苏大哥说，要想获得更加新鲜的鱿鱼，要去那些外面挂着一圈灯泡的大船上。这种带灯圈的船名叫油钓船，不同于寻常的船只，它有着自己特殊的出海方式。利用鱿鱼的趋光性，渔民们会在夜间进行捕捞，日落而出，日出而归。
4: 这个果然是不一样哈、啊，这个是最新鲜的鱿鱼是吗？
3: 哎，对。
4: 哇、哦，你看它是通体透明的那种，而且你看它上面这些点会在来回的晃动，所以更新鲜一些是吧？
3: 是啊。
4: 对，你看就是透明的，而且整个就是那种又直又硬的感觉。
3: 哎，对。
2: 新鲜度决定着海鲜的口感，茂名人讲究的是海鲜不过夜的烹饪准则。说到烹制鱿鱼，除了蒸煮的吃法，茂名人最喜爱的便是爆炒。海味的鲜美在一瞬间被激发，焦脆的外皮下暗含着富有弹性的肉质，

0: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苏大哥，挑选海鲜的功夫可谓一绝。苏大哥说，他们当地有一种外形独特且极为抢手的海鲜，究竟是什么呢？
1: 哟、
2: 哦，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抢手货是吗？
1: 是啊。
2: 哎呀，这么大呀，好沉呐、啊！我以为这个壳类的外表不会那么滑，但是拿在手里发现特别滑。这是它的肉是吗？
1: 哎，对。
2: 像这个都可以吃吗？
1: 可以吃。
2: 花纹也很好看啊。
1: 哎，对。
0: 为了保障食材的新鲜度，苏大哥迅速将海鲜送到了店里，接棒的是李松林大厨。油螺迷人的外表让他成为餐桌上的亮点，不过它的味道是否也会表里如一呢？
2: 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呢？
3: 因为我们一边把它削碎，把肉拿出来。
2: 是拿刀背是吗？
3: 是拿刀背把它削
2: 敲一下。它这个壳还是很硬的哈。这一块肯定是不要的，是不是？
3: 这是泥包的。
2: 剩下那些是都能吃吗？
3: 剩下那些肉，这一大块都可以吃。
2: 这个你能摸到，它这个肉质是偏硬。
3: 对，它现在是偏硬，比较脆口的。
2: 你这样能看到这个肉的肌理哈。一开始啊，就看这个表面，你觉得这个被花纹挡住了，你看不到它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但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粉嫩的，对，白白的、粉粉的那种，然后肉质呢相当结实，对吧？
3: 对，嗯。
0: 油螺不仅个头大，出材率也很高。烹饪的时候要先在沸水中将油螺表面的粘液去除，然后放入精心调制的爆汁中炖煮40分钟，一锅筋道弹牙的油螺便可以享用了。
2: 其实我是特别期待这个油螺的口感的，嗯，
3: 哇，这是没有那个硬感在里面了。
2: 对对对，它是那种你就咬下去觉得特别过瘾，然后特别满足，但是呢又很有嚼头，又不会觉得很硬的那种。
3: 我们对各种的海鲜，每种海鲜有每种的做法，当然显示它每种海鲜自己的
2: 特点。
3: 嗯，
2: 所以最关键的还是新鲜，是不是？
4: 这个海鲜就是今天早上拿货回来，今晚的全部卖光，我们就没有海鲜过夜的。
2: 对啊，我觉得吃海鲜能吃到海鲜不过夜，还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是不是？
4: 对。
2: 嗯。
0: 从凌晨4点半喧嚣热�闹的鱼市码头，到晚上8点销售一空的海鲜摊档，海味的鲜美在城市中运转。这是茂名人对美食的热爱，也是这座城市的专属味道。见识过了茂名人对海鲜的狂热喜爱，在江苏省盱眙县也有一样水产品备受当地人青睐，那就是小龙虾。小龙虾就像是盱眙的一张美食名片，成为了当地特色的地方风味。它究竟有什么魔力，让全国的食客都爱不释手呢？要想知道答案，就得先去拜访一个龙虾家庭。
5: 小龙虾像看孩子一样的，夜里还要下来看看他觅食怎么样。
0: 这位正是鱼家的大哥鱼孝成，每天太阳落山后去观察小龙虾的生长情况，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约好于大哥，一大清早我们来到了虾塘，看看这里的小龙虾有什么特别之处。
2: 哇，感觉这个虾哈，好像这个个头大小颜色都不太一样，是不是？这个就你看我手上这个就比较大一点啊。
5: 这个已经成虾了。
2: 对，这个就感觉劲儿也挺大的哈。但是这个呢，就感觉哎，跟小虾米。
5: 哎，这是小青苗，这个已经长了一段时间了。
2: 那最小的小幼苗有多小？
6: 周姐拿过来给咱们看一下。
2: 哎呀。就这么一点啊？
6: 对对，
2: 就跟
6: 小米粒大，
2: 比那个
6: 米粒大都不到，
2: 就感觉比那个虾皮还要小哈，就那一丁点。
6: 你看这个小幼苗是籽里面刚孵出来的，
2: 对，也就我觉得也就个5毫米左右，是不是？
0: 别看餐桌上的小龙虾肥硕坚硬，可它们小的时候却能用弱不禁风来形容。小龙虾从米粒一样的大小长到成虾，大约要经历3个月的时间，完成数十次的蜕壳。每一次蜕壳的十几分钟里，它们不但没有任何保护，而且还不能移动。这时，青蛙甚至是大一点的小龙虾都会成为它们的敌人。 每天在小龙虾塘里下网，其实就是为了时刻观察小龙虾的状态，用心营造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环境。
2: 哎，于大哥，我发现你看这个小龙虾哈，它这个底板哈特别白，
5: 很白的，它是长期在水草上面的
2: 啊，所以咱们会在这个里面
5: 对
2: 种上水草是吧？
5: 塘里面种的都是水草，你看特别像那个龙虾蜕壳的时候，它在水草里边，它有一东西它就侵犯不到它
2: 也是保护它，
5: 对，它不会把它吃掉，对。
0: 种在水底的水草就像一张地毯，把小龙虾和淤泥分开，不直接接触泥土，让小龙虾更加洁净。不过即便是如此精心照料的小龙虾，要想登上餐桌还是要过一过筛子。于家三哥于孝峰负责小龙虾的采购，挑选小龙虾他最在行。
2: 所以您挑选的话是看个头吗？还是看什么？
1: 个头也要看，肉质也要看。
2: 肉质哈，
1: 您看这个虾，你看，这个肉质就很好啊，饱满的，
2: 比较饱满。
1: 哎，对，
2: 哎，比较硬哈，感觉。那什么样的是？
1: 你看这个，你看一捏它，里面的肉没什么肉，
2: 有点瘪是吧？
1: 对，这只虾它是刚产过籽。它里面的这个肉就空掉了，这个就不能要啊，
2: 是吧？
1: 对，
2: 自己哥哥的这个小龙虾还得一只只挑。
0: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即便是从哥哥的手里取虾，于三哥也要仔细挑拣。精选了小龙虾后，于三哥直奔市场，准备去找一样小龙虾重要的好搭档，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十三香调料。这让我立刻有了兴趣，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探究竟。
2: 哎，我发现这边好多都是卖调料的哈。
1: 对，
2: 而且特别专业，都是什么小龙虾调料。
1: 是，
2: 可见这个在咱们当地是做的特别大了，是吗？
1: 是。
2: 你看这个十三香，其实我们全国各地都吃小龙虾，都会有这个十三香口味，是特别火的。
1: 十三香最早就是咱们盱眙做出来的，
2: 是吗？
1: 是。我们这个就是香料，它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起到综合的作用。
2: 所以最后出来是一种复合香型。
1: 对，
2: 哎，其实你看这里头，比如说像这个草果啊，这个肉豆蔻啊，丁香啊，花椒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些调料，是不是？
1: 是的。
2: 那应该怎么挑呢？
1: 你看这个草果，我们要挑这个无把的这种，它这个有把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味道的，我们选这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深的它是烘干的，颜色浅的是自然晾干的。
2: 哇，还这么讲究啊！
1: 哎，对，烘干的它那个味道跑得很多了。
2: 哎，所以下次在选草果的时候，记住了要选没有把的，颜色浅的。下次您选的时候也得这么选啊。
1: 是的，
2: 对。
0: 多年的采购经验让于三哥成为了挑选调料的行家。接下来要想把小龙虾从优质食材变成餐桌美味，就要二哥于新凯出马了。
2: 您看啊，今天一开始是跟着大哥养小龙虾，然后呢跟着三哥一起挑小龙虾，又选了这些香料哈，到您这儿呢就该做小龙虾了。这个好不好吃呢，就看您的手艺了，是不是？
5: 对啊，那我们这个调料呢，一定是要熬出来，然后把这个香味融合。
2: 哎，我在想啊，它这个料是不是跟这个火锅底料差不多？你能不能一次就是熬出，比如说好几个星期的那种？
5: 不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熬制这个调料呀，它一定是这个跟香气来的，它不能然后熬得太多。我们是正常的话是不会超过12个小时。
0: 盱眙的十三香调料到底有哪些？真的是十三种吗？
2: 咱们现在盱眙的十三香，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些料吗？还是也是在
5: 没有？一开始五香。
2: 就五香，
5: 就八角，桂皮，花椒啊，对吧？这几种五香，
2: 最常见的是吧？
5: 对。那后来呢？根据一年的，然后再适合这个现代人的口味，然后再创新。在这个平时说十三香呀，它只是一个代名词了。对，我们已经有30几种。
2: 不是说真的有十三种香料，
5: 对啊，
2: 早就超过那个数。
5: 早就超过了。
0: 随着各种香料的加入，不一会儿院子里就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这时于二哥拿出了他大锅炒制的法宝，我也忍不住想要尝试一下。
2: 铲的时候真得小心点，
5: 小心点，
2: 这个劲得控制好了，既得使劲儿，然后呢又不能太大劲儿。
0: 整整40分钟不间断的翻动之后，一锅13香调料宣布大功告成。为了满足食客们的需求，这样的大锅

0: 去啊，一过油立马那颜色就变得鲜红了，是吧？
1: 对对对，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身啊。
0: 然后现在放葱姜啊，火，这样的火候，这样的气势哈、啊，这种锅，我觉得这样的味道肯定是在家里面做不出来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实现不了，
1: 要有功底啊。
0: 对，
1: 我们加点这个料，
0: 现在加这个料，就刚刚炒的料，
1: 加水了，
0: 然后就可以加水了。现在还用加别的东西吗？
1: 把它煮沸腾了，那咱们就加我们这个秘制的十三香，
0: 还要加十三香粉。
1: 对对对，
0: 这也是咱自己制的是吗？
1: 对。
2: 和市面上整袋售卖的调料不同，盱眙人的十三香粉也是自己调配而成，每家的配方不一样，所以盱眙每家的十三香风味都有细微的差别。
3: 哎呀，二哥啊，我觉得您今天真是留了一手啊！这一开始给我们展示的哈，都是怎么样来熬制这个十三香的料啊？谁知道最后哎，还来了一勺这十三香粉。
1: 对，
3: 我觉得是不是
1: 就是秘方？
2: 长时间熬制的香料是构建十三香的味型主料。出锅前这一勺香粉对味道的精雕细琢同样不可或缺。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色泽诱人的十三香小龙虾在期待中出锅了。汁鲜味浓、吮指留香的十三香小龙虾成为美食爱好者们的挚爱。玉二哥介绍说，盱眙人吃虾有着自己的诀窍，
4: 搂住他的腰，
3: 搂住腰，
4: 掀起红盖头，牵起他的手，轻轻吻一口。
3: 30多种香料呀。
4: 是的，叫辣不过口，麻不伤舌，
3: 还有这个浓重的香味儿。
4: 对，都是纯天然的。
3: 果然这很有味儿啊。
2: 鲜香四溢的小龙虾蕴含着一家人的心血与智慧，成为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回味无穷的美食韵味。无论是茂名海鲜还是盱眙小龙虾，都已渐渐走出当地，成为了风靡全国的特色风味。而在河北省河间市，也有一道家喻户晓的地方美食，它营养美味，口感丰富，究竟是用怎样的魅力征服了人们的味蕾呢？
5: 要吃饭，河间转。这是因为啊，在沧州西边的河间市，在古代的时候，它是北方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各地商贾是云集于此，推动了河间餐饮业的发展。各家饭店为了招揽食客，掌柜们是精心经营，厨师们也是各显神通，施展各自的厨技。时光的流逝，有一道美味长盛不衰，流传至今。我们今天要寻找的沧州经典老味道，就是河间最地道的驴肉火烧。
2: 李春秋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河间人，做了30多年驴肉火烧的他，那手艺可是祖传三代的。看似普通的火烧，经李师傅的制作，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6: 第一步是水。
7: 这个水有什么特别吗？我看它好像就是一般的清水啊。
6: 我们讲究是四季水和面，根据每个季度的温度来调整水的温度。这个面粉里边还有一个讲究，不能放任何的添加剂。哦，比如说增白剂、增筋剂都不能用。一旦用了再和出面来，我们后期制作案板操作我们就抻不开。
2: 经过反复试验，李师傅说，一年四季使用不同温度的水来和面，可以让面更有韧劲。接下来就是揉面，看似一个非常家常的烹饪技巧，但看李师傅这阵势可不简单。
8: 和这个面必须有阳刚之气，这捶打几百下，你再揉它就没用不上劲了。捶打，
7: 对，就是好，
5: 我真的觉得像我在学功夫，您知道吧？就是做驴肉火烧没有女徒弟啊，
6: 没有。
7: 看着好像是挺好玩的，其实真的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体力活。
2: 跟着李师傅学揉面，边叠边捶打，没几下，味道调查员的手指关节便开始抗议了。而李师傅每次和面都要捶打几百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使面团变得柔软紧实。
8: 弄一块啊，相应大小的剂子，把它搓成长条，
7: 按成了。

0: 饼状了，
1: 对，
0: 长条状了，
1: 对，下面就擀片儿，把它擀匀，
0: 一点一点往外擀，
1: 对对，
0: 嗯，
1: 尽量的擀平擀匀，往后也均匀。
2: 接下来李师傅的绝技就要上演了，那就是抻面。
1: 看抻了啊，
0: 嗯，
1: 把它抻开抻薄。
0: 嚯，
1: 面师傅特别听我的话，这面。
2: 手法娴熟的李师傅将一米长的面抻出了两米的长度，而且还不裂不断，薄如蝉翼。
0: 往上走，
1: 右手配合一点，
0: 嗯、
1: 对，走，抻。
0: 嗯，
1: 左面又走
0: 好、啊、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
1: 先放下吧，
0: 这把它给毁了，我这该挨揍了吧。
2: 李师傅说抻面时力量的把控是关键，劲太大容易断，劲小就抻不开，至少需要三个月的练习才能完成。
0: 对，
1: 行，往回，
0: 哎，
1: 往回，
0: 哎，挺好，
1: 叠一下，
0: 叠一下。
2: 接下来把每个大剂子均匀地掐出七个小剂子，重量要几乎一致。这是李师傅多年引以为傲的标准。
0: 用大拇指。
1: 对，把它按住，因为里边有油，你不封住，那油就出来了，你擀不了。
0: 哦哦哦。
1: 反复两次吧，不掉。
0: 彻底把这个剂子给包住。
1: 这个力度还不能大，也不能小。
0: 嗯，
1: 太圆，给它荡一下。
0: 那我们这些做好的这个火烧剂子就可以拿去，
1: 对，放锅里边，
0: 放锅里面烤了。
1: 对，
2: 遇到高温，火烧顷刻之间变了颜色，出锅时金黄的色泽，酥脆的表皮，扑面而来的面香，让人垂涎。30多年的时光里，几十万个火烧在李师傅的手中出炉，
1: 可以了，
0: 哇，
1: 好了，
0: 现在就可以了。
1: 你现在用手指敲敲它，
0: 敲一敲，为什么？
1: 它能可以说话。我捏一下
0: 啊，
1: 酥脆的感觉出来了吧？
0: 嗯嗯嗯，
1: 是不行，
0: 这么掰是吗？
1: 你就咔就撕开就行，顺着一个角。对对对对，对，就这感觉。
0: 都还能数得清。
1: 数得清，应该都是三次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不过来了。
1: 嗯，
0: 待会儿往里加上驴肉，一口咬下去。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1: 幸福的滋味。
2: 火烧的响脆，驴肉的浓香，在口齿之间徘徊蔓延，这就是河间人幸福的味道。如果说河间驴肉火烧代表的味道是质朴无华，那么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山有这样一道菜，同样是百年的历史传承，却有着别样的韵味风采，它就是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作为姜太史家宴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要想了解这道菜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姜家后人姜新灿。
3: 你这是写什么呢？
4: 我在写今天晚上的菜单。
3: 哦，您这个菜单每次都要手写吗？
4: 这个是菜单书法的一种文体、
3: 嗯、
4: 我们就龙头凤尾。
3: 哦，
4: 前面那个字后面这是大大的啊，中间那个是小小的啊、
3: 嗯、
4: 就是为了整个菜单写起来好看。
3: 不知道今天我想找的菜陈太极冰烧肉锦绣在不在您的菜单上？
4: 第二个菜今天晚上刚好有客人订，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姜新灿历经1年零6个月的时间，通过多方学习尝试调整还原出来的菜肴。这带有文艺气息的菜名是如何而来的呢？姜大哥说，陈太极玉冰烧其实指的是当地一种有名的米酒，而肉锦绣则是特指制作这道菜的主要食材猪肉。
4: 又这个老板娘了，每天都找她，老板娘都特意给我割好的，你看。
2: 正是这猪肉，从选材到制作都大有讲究。
4: 这猪的那个前排，
3: 为什么选择这条肉呢？
4: 前排就是糯一点，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去到第八条，
3: 只有这一块肉是符合您的要求的。
4: 对对对，肥瘦相间，
3: 嗯，
4: 啊，吃得比较润滑一点。
2: 粤菜的精致名不虚传。姜新灿为了保证每一桌家宴的质量，即便深受食客喜爱，一天也只做一桌家宴。
3: 我们可以开始做陈太极冰烧肉锦绣了。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4: 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肉用酒来清洗一下，酒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保鲜作用。
2: 陈太极冰烧肉锦绣的精华所在便是猪肉的腌制，买回来的鲜肉必须要用本地的玉冰烧酒充分清洗，然后将冲洗好的猪肉放入米酒中浸泡两天。江大哥说，只有这种酒才能做出最地道的佛山老味道。
3: 这个已经是我们腌了两天两夜腌好的了，
5: 腌好的肉烧热之后我们就炒糖色，你光用那个酱油那个
6: 浓郁度不够哦，啊，
3: 它是起到一个着色的效果，它这个口感也会不一样吧。
5: 啊，口感可以香好多，嗯，对。
2: 着色不仅让肉的色泽更加鲜美，也再一次提升了菜品的口感。
5: 在做之前，我就把那个青瓜切好，放在那个篮子上。
2: 黄瓜片对于品尝陈太极冰烧肉锦绣是非常重要的配菜。
5: 黄瓜其实有个叫口腔清道夫，就是吃完黄瓜再吃下一道菜就不会错入味。
3: 哇，好香啊！
5: 端在这里。
3: 现在能吃了吗？
5: 等一下，还有一点点步骤哦。
2: 善于思考的江大哥为了给这道古老的菜肴增添新的风味，特意配置了一项与时俱进的烹饪技法，西餐工具高温喷火枪的使用让即将出锅的肉来了一次华丽的变身。在火力的作用下，肉的外皮开始逐渐焦化，最终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状态。
5: 感觉怎么样？
3: 这个冰烧肉锦绣呢，它闻起来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酒香的味道，这是因为我们是酒泡过的。嗯，而且吃起来呢是外焦里嫩，皮儿呢是一种酥脆的口感，但是肉呢又非常的嫩。哇，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2: 品太史家宴，听太史故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佛山人的一种饮食文化。它让味道留存，也让生活更有滋味。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2: 的地方菜肴已经演变成为了每一座城市的味蕾记忆，它不仅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情，更让人们记住了这每一座小城的味道。苏大哥和李大厨继续经营着自己的海鲜摊档，两人通力合作，为食客带来最酣畅的体验。于家三兄弟依然各司其职，用心制作小龙虾，为的是让盱眙小龙虾的名声可以越打越响。李春秋师傅坚持用传统的工艺制作驴肉火烧，将这道河间人钟爱的味道传承和发扬是他不懈的追求。江心灿大哥依旧坚守着太史家宴一天只接待一桌客的理念，反复揣摩复原古菜品，为的是将历史的风味留存。每一道地方风味的背后都蕴含着一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城市美味带给我们的是最纯粹而又质朴的心灵享受。这个味道让小城依旧，也让曼妙的滋味如暖流沁人心间。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精美的玉章，造型奇特的陶俑，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5集。

0: 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汉代墓葬被重新唤醒，数月的发掘，完整的陪葬坑，刻有文字的精美玉章，将揭开怎样的一段尘封往事？
1: 哎呦，这个印是这么大呀！
2: 是不是个玉的？
3: 是玉的，玉的，玉的。
0: 彩绘车马出行你的发现又意味着什么？众多精美陪葬品背后，汉代胶东国一名身世显赫的墓主人被复活，在他的身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

0: 2018年11月，在青岛市平度市古县镇八里庄村北，海拔近百米的领地上，考古队员正在进行紧张的考古发掘。早在2018年6月，为配合潍莱高速铁路建设，山东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平度市博物馆，对涉及高铁区域内的两个封土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两座封土墓分别被命名为小光顶墓地和野部墓地。经过数月的发掘，初步探明，两座封土堆极有可能为汉代墓葬。但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处封土堆无论从面积还是高度，都与其他汉墓不同。小光顶封土墓发掘现场距离即墨故城大朱毛村遗址、康王陵墓遗址很近，而即墨故城就位于古县镇大朱毛村一带。即墨因古墨水河得名，曾为胶东国国都，是齐国东部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考古人员由此猜测，这处汉墓陪葬坑与故城遗址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 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呢，在汉代时期，从

0: 皇室开始，到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非常尊崇，会把在死后把墓地建在越高的地方越好。那么这两个封土呢，因为它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当时的胶东国国都，大概是西北方向8公里的位置，一个领地上面。
1: 考古人员推测，该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当时胶东国一些等级较高的贵族。那么，墓主人会是谁呢？为了最大限度探明两处汉墓的封土结构以及叠压关系，考古队长彭玉和大家商议后，决定采用探沟法来解剖封土。
2: 通过这个在那个封土上开探沟吧，我们就留下了这个封土的剖面。我们经过那个剖面上刮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腾位关系，然后就了解这个墓葬的位置啊，然后建造的这个先后程序，然后以及这个封土的这个构造方法等一些问题。
1: 探沟法被广泛地用来揭露土墩遗址的地层或者城墙的剖面，观察大型聚落和墓地的外围结构，也更便于寻找到墓口。确定了方案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小光顶的封土似乎与其他地方的封土还有些不同。
2: 我们在那个封土北侧，就紧邻着封土北侧，先是发现了那个瓦片堆积，就是在封土的北坡上，然后分布着一个长条形的瓦片堆积，瓦片有很多，也很零碎，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板瓦、通瓦，都是整个形状的。然后在这个瓦片堆积紧邻着北边，又发现了一个建筑，这个夯土墙基。夯土墙基它跟这个封土吧位置都是相对的，然后我们又推测，这可能就是原先当时有个建筑存在，然后可能这个建筑吧，可能就跟这个墓葬这个祭祀有关的一些建筑，这个跟其他地方可能还是有区别的。
1: 考古队员推测，这里之前可能会有建筑遗存，为了更好地保护地下埋藏的遗存，经过讨论后决定将探方法与探沟法结合使用，在东西南三侧布设探沟，并在封土北侧采取探方法揭露瓦片堆积，以便控制地层和提取瓦片，防止遗漏遗迹。经过数日的发掘，墓穴逐渐显露出来。让考古队员没想到的是，墓内却迟迟不见棺椁与人骨。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进行，一些黑色板灰、朱红和黑色漆皮被陆续发现。考古人员最终断定，墓志棺椁和尸骨都已腐朽，这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出土的一些器物也没有更多的信息，眼看就要步入腊月，天气也越发寒冷起来，而发掘现场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就在考古队员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2018年12月7日，在对 M13号墓葬发掘的过程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3: 这不是我那天发现的那个吗？
4: 就你发现的，就是那也是个墓的什么东西？
3: 我当时我说是可能是个印章嘛，我说了嘛。
4: 这上面加了块泥，加了块土。
3: 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说是不是个印章啊？
5: 后面老了，一看当时有点什么的。
3: 我当时刮了刮了，它不露一下掉出来了。我一看，
5: 这也还有一些。
3: 它是个木头，我一说木头的，我说哎，是不是个印章啊？啊，你们刻在木头上的。
5: 是这个印章，是。
3: 不是，他记着我那天说的话，我说那个谁要他在工地上发现了带字儿，我给他奖励。
5: 对，你搂起来就奖励。

0: 这枚印章的出土让考古队员颇为兴奋。印章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通常通过上面的文字与图形信息给考古工作者留下了充足的参考证据。著名的海昏侯墓就是通过一枚刻有刘贺二字的印章确定的墓主人姓名。所以在考古工作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发现印章，而两汉玉印在古印中也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印章上的文字或许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依据。
1: 因为五字我们才能知道确切的证据，来知道这个墓主人，他至少我知道他姓什么吧，是吧？如果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印章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的名姓嘛。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墓葬的规格呀，然后这个墓葬所在的位置啊，甚至我们去查查史书，这个史书上有没有这个人名，来印证这个历史。所以当时的这个发现是比较兴奋的，把大家兴奋坏了。
0: 考古队员决定将文物带回实验室，连夜进行清理。考古队长彭玉先是对文物进行拍照留存，留下印章的出土资料，随后递交给考古队员齐高华，准备对文物进行清理。
2: 哎呦，这个印章这么大呀！
3: 是不是个玉的？
4: 是玉的，
5: 玉的
6: 是没问题的。
4: 嗯，我这金，
6: 哎呦，我
7: 金啥？
4: 啊，姓金
6: 啊，
4: 金。哎，这是银
6: 金
4: 啊，姓金
6: 金来，咋都没抬了金？
8: 那边是金，名叫金，那个姓还没看着来呢。
4: 嗯，
8: 那是个名。
4: 不是你盖过来以后，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姓啊。
9: 嗯，哎，应该姓是金。从右到左
10: 啊，对，那盖上以后，
7: 盖过他在右边，
10: 在右边吧。
8: 今晚上查到文献去啊，看这边有什么姓金的，平柱先知看一下。
4: 快上面什么牛？牛出来，
10: 小小牛。
4: 哎呦，小小牛，
10: 小小牛来，
4: 小小牛
10: 来，
4: 就我说的吧，牛，
10: 一般的是，你看，露出来了，小小牛，
8: 这个
6: 真好，
10: 真好，
6: 清理的时候都不用费劲。
10: 对，
4: 玉的它不用费劲，玉的。
8: 铜的话，我估计没保存没这么好。
10: 铜的肯定保存没保存不好。
6: 头回见真正的玉印，
4: 是玉的，没问题。
10: 玉的，
4: 可以。
7: 篮子正中后边是两个山。
6: 那我来看。
4: 金，
7: 不是篮。
4: 哎呦，太好了！就这一个，这次发掘就值了。
7: 嗯。
4: 哎，队长，你这目标太低了吧？待会儿大墓还没发掘呢。哎
6: 呦，这下把胃口吊起来，
10: 吊起来了。
6: 这些小墓就都
10: 真吊起来。小墓档次这么高，
4: 大墓保存的那么好，还没动呢。
8: 哦，上面是个西哦。
4: 不是上面是个西吗？
8: 就是东南西北的西这个
4: 西。不是个西。
7: 两个字，
4: 上面一个
6: 字，全出来了，
5: 是那两个吧？
7: 对，那俩字，
10: 两个字，
7: 是金什么？
4: 那个字上面一个西，下边
7: 不是门，类似于是？
4: 不是，
10: 真好啊！我说这个字是啥字？
5: 再说没行动，
8: 是不是个蓝？
5: 蓝
8: 不认识这个字。
4: 上面这个西，
8: 不是金什么？
7: 一个西，
8: 上面有个横杠，有个门似的，兰州的兰嘛，不是？
6: 该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8: 是啊，有没有想？
5: 金兰
8: ，兰州的兰那个。
5: 啊，有可能。
7: 老写的兰。
5: 蓝是金，蓝上面是一个蓝，蓝是
4: 蓝，说什么说草字头？
5: 对、啊、
8: 那它这有一个横杠、啊。
7: 西，好像是个西方的西吧。
0: 考古人员初步推测，这位姓金的墓主人的身份，因为汉代胶东国的官吏，并且等级较高， 年代大致为西汉中晚期。玉章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充满了信心，而即将要发掘的 K2 陪葬坑又会有哪些发现呢？冬季的八里庄墓地覆盖上了一层皑皑白雪，一大早考古队员便赶到了现场。今天发掘的位置是小光顶封土区域，主墓虽已遭到严重盗扰，但考古人员还是有所收获。紧挨主墓室3米距离处发现了墓主人的陪葬坑，陪葬坑保存完整，坑底随葬品有40多件陶器。就在这时，一个文物的出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惊呼了起来。
3: 我带着民工在下面挖，当挖大概有个民工用那个镐头挖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来，哎，当时一看啥东西啊，我就赶快过来了。过来一看，我就简单的用那毛刷啦，稍微竹签啦，稍微清理一下。清理一看，哟，我惊呆了，一看是个人俑的头部。
0: 在现场清理的于文豪老师发现了彩绘陶俑，出于保护意识，并没有继续进行发掘，而是马上进行了汇报。
11: 我来之后一看啊，看这陶俑还挺兴奋的，这么大一个哈、啊，然后给它表面覆盖着一些很多土啊，我给它简单的用毛刷啊，用那个牙签稍微清理了一下，然后清理过程中啊，就发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有那个白的彩绘跟红的彩绘哈、啊，然后慢慢清理了之后，发现就是它的这个陶俑，这个发型像一个中分发型，然后眉毛、眼睛还有鼻子都是这种浮雕形式的，还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嘴唇也是特别清楚，而且在嘴唇的那个位置还有那个就是这个口红的这种形式，通红通红的，很鲜艳亮丽的感觉。
0: 彩绘陶俑，这在全国并不是首次发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陕西汉阳陵出土的陶俑中就有彩绘陶俑的身影。很快，考古队员给 K2 陪葬坑搭建了临时板房，并在陶俑上部搭建了木板进行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陶俑起到了保湿防晒的作用。陶俑表层被几厘米厚的泥土覆盖，为保护陶俑表面彩绘，陶俑不能马上清理出来。为了将陶俑顺利地提取出来，考古队专门邀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位老师来现场提取。
11: 然后那时候已经近腊月十几了，就是，然后天气非常寒冷，我们怕它就是可能下雪呀、啊，或者是太冷啊，就是对它这个保护的环境不太有利。然后我们就在它周边搭了一个就是一个板房式的一个阳光板顶的一个板房，然后我们把这个板房抬上那个给它罩起来，把那个陪葬坑的墓口给罩起来，然后就起到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作用。然后我想当时外边下了大雪，零下十几度，但是就是那个阳光棚这个里边温度都能达到20度，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里边清理啊也比较就方便。
0: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埋葬坑结构逐渐清晰，进一步发掘，不同种类的彩绘陶俑相继显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市古县镇正在进行一项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胶东国王陵区的东北边缘地带，为了防止遗存遗漏，考古队员用探沟法将封土进行解剖。在陪葬坑的清理中，墓穴被一点点揭露，却并未发现棺椁。随着深入清理，玉章的出现打破了考古工地的沉寂。出土玉章又揭示了什么？神秘的墓主人，考古工作者将如何揭开这神秘的面纱，寻找到墓主人真正的身份？
1: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自己救出来了，
2: 叫出来的呀。
0: 清理陶俑是个细致工作，也考验着考古队员的耐心。经过长时间的清理，陪葬坑的结构已经逐渐展现出来。
3: 模仿的就是当时这个墓主人生前出行时候的一个场景，虽然他把它缩小了，就是做成了陶俑，放在他的墓里面，放在他的墓里面的陪葬坑里面，但是呢，他还是模仿的他生前的这个场景。这个呢，对于我们复原当时胶东国区域的这些贵族啊和官吏出行的一个制度，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0: K2 陪葬坑发现的陶俑，初步判断有骑马俑、牵马俑和人俑。目前较高的陶俑长约40厘米，陶马长约60厘米，高约30厘米。出土的彩陶俑虽然数量不多，但排列的队形犹如一个方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与秦始皇陵兵马俑有着明显的不同。
3: 那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两个兵马俑的年代和社会背景都不一样。虽然它是一个贵族或者是中下等级的一个官吏，他也想用这个车马出行俑的这个陪葬来彰显他生前的这个权势，但是可能是国力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个审美环境啊，这个社会环境啊，没有不具备秦始皇兵马俑那种环境的。他这个俑的各种状态和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些俑，一个是小嘛，大概也就是在40公分到60公分左右，就明显的比秦始皇兵马俑那些俑要小很多。而且呢，虽然他身上是有彩绘的，但是他对于整个人的状态的默写，是更趋向于抽象化。
0: 清理工作结束后，要对陶俑身上的彩绘进行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将调配好的保护药剂在陶俑上进行喷洒。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陶俑的提取。对考古队员来说，提取文物不仅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耐力和体力。正在清理的是一个骑马俑。马可以说是汉代的图腾，其灵动与迅捷让汉代的人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由于年代久远，陶俑之间

0: 都已经粘合在一起。考古队员要小心翼翼地对陶俑进行分离。在咨询了有关专家后，考古队员决定采取保护性清理方式，就是不完全剥离泥土，使陶俑表面仍附着2至3厘米厚的泥土，以保护陶俑表面的彩绘。终于，第一件骑马俑被提取了上来。
1: 过来，这是一个我在的吧？
2: 我在摆啊。
0: 为了减少空气对文物的损伤，考古队员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好，装在单独的提取箱中。然而，当考古队员提取两匹粘连在一起的马俑时，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两匹马俑的重量远超过考古人员的想象。为了保护所有陶俑能够安全顺利地提取，考古队员决定对周围的陶俑先行提取。
3: 慢点，看着那个怎么放，然后让梳理均匀一点。
2: 还是那种方法。我觉得就是贵用，
4: 贵用，
2: 贵用。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一件又一件陶俑被成功提取了出来。
1: 在清理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陪葬坑的垮塌吧，造成了它这个马俑和陶俑的这个伤害不知道有多大。在清理过程中呢，它由于土的掩埋吧，根据土的变化，有时候就能分辨出它的这个器物的存在的地方，因为它那个陶俑啦、马俑啦，高度都不一样，是吧？根据它的这个，它因为以前没垮塌的时候吧，它里边有遇进去的大量的稀土、细沙，可以根据那个鱼层来判断器物的高低，基本差不多能判断出来。
0: 在提取文物的过程中，考古队员要给每件文物都填写标签，标签要准确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时间和地点，为日后的整理工作提供相应的资料。第二天，考古队员一早来到了发掘现场。接下来即将要提取的是疑似夫妻俑的双人俑。
5: 因为我们在这批俑当中发现有两尊俑，它的尺寸是特别的大，而且是它的位置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尺寸大，位置又比较独立，那么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和怀疑它可能就是象征的墓主人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人俑非常脆弱，考古队员正在小心翼翼地拿着试剂涂抹。疑似夫妻俑的出现，对于墓主人的身份信息推测又有了一个新的依据。
6: 用这种总法子量还是不能才会发明。
5: 那么汉代人的通常的观念里面呢，他们是视死如视生， 生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他希望在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也享受同样的待遇，那么他会就是把生前的一些生活场景啊，各种待遇都希望带到地下这个世界里面去，那么这个陶俑就是这样这方面的意义，因为他生前享受有这么多人给他服务，那么我死后呢也想着把这些都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虽然它是一个缩小化的，而且是陶制的。
0: 发掘工作困难重重，彩绘陶俑要如何保护成为一大难题。随着最后一件陶俑取出，发掘工作步入尾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陪葬坑中出现大量陶俑。不同种类陶俑的出现有着怎样的意义？陶俑上附着大量的彩绘，如何对彩绘进行有效保护？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不小的难题。陶俑发掘工作困难重重，随着一件件陶俑的成功提取，墓主人的身份也逐渐清晰。

0: 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考古队员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就是了，
2: 来，
1: 我也是。
0: 考古队员凭借经验，始终小心地剔除着陶俑上的覆盖物。如果用力过猛，将会给考古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经过仔细清理，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人俑颜色鲜艳，面部表情清晰，发型、服饰及彩绘的衣服细节清晰可见。
3: 既然陶俑是模仿生前的他一种生活场景，那么自然的就会试图去还原这陶俑原本身上的一些颜色，那么他会用各种矿物颜料给这个陶俑涂上彩绘。这个彩绘呢，应该是跟他当时生前的这衣物的颜色啊，或者是帽子的颜色啊，鞋子的颜色应该是相称的，包括马身上的那些彩绘也应该是当时马的一些装饰。
0: 在 M13 号墓葬出土的陶马，体型健硕，成排陈列，均是彩绘以磨马身细节，部分马俑上有骑马俑，或身旁有牵马俑，这一切都彰显了当时胶东王国国力的强盛。
3: 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推测当时是陶俑在埋葬的时候，外面是一层用木头搭建的箱体，也就是说当时陶俑和泥土之间是有空间的，因为它那个泥土是在箱体的上面嘛，那么在一段时间以内，通过下雨啊或者是地下水渗入了的这个原因，有一些淤土就慢慢的通过木头的间隙渗进来了。那么这一层淤土非常的细腻，我们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呢，这一层淤土基本上也就是到了陶俑的这个高度，那么这个就是客观上起到了保护陶俑彩绘的这么一个作用。
0: 与 M13 号墓葬彩绘陶俑不同的是，陕西汉阳陵中出土的人俑却是裸体缺臂的形态。经过早期清理发现，这些裸俑埋葬的时候都装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服和木臂都已腐朽。正在清理的是陪葬坑中的24号俑，这次出土的人俑体型大，易于保存。由于陶俑的位置较低，考古队员清理时要保持特殊的姿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除了考古队员的自身经验，在发掘过程中一些高科技设备的引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发掘过程中呢，多次采用了三维建模的技术，对这个墓葬和陪葬坑进行三维扫描，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多视角三维建模的这个技术，不仅能够立体的还原现场的这个发掘状况，而且呢，在以后的室内清理和展示过程中，我们能通过这个三维的模型，很方便的知道这个遗物和遗迹的尺寸，而且能够从各个视角来观察到当时我们发掘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和逼真的一个现场还原。
0: 尽管考古队员在发掘过程中小心翼翼，但有时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状况，这让考古队员很是心疼。
4: 这马也快来了，考队长。
0: 在古代，彩绘是使用矿物颜料把纹饰绘制在陶器上， 加上胶增加附着力，但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胶质都已变质降解，颜料将会脱落，这正是这批彩绘陶俑保护的难点所在。
5: 所脱离这批彩绘陶俑，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它当时。

0: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1: 陶俑不易保存的原因，不仅和陶器烧制的火候低，还和陶质差、自身中空脆弱有关。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小光鼎和野部墓地的考古工作已经全部发掘完毕，共发�掘墓葬16座，其中陪葬坑内出土的陶俑、陶器等文物共计30多件，这也是青岛乃至胶东半岛地区首次发现的彩绘陶俑。

0: 色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下期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目前，平度市博物馆联合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已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制保护修复方案，并且还邀请了国内彩绘陶保护专家一起进行下一步的修复保护。车马出行俑陪葬坑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青岛市汉代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揭开康王陵和即墨故城的历史之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许有一天，当人们看到这些精美的陶俑时，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文化神韵。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

0: 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 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5: 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南部非洲广袤的稀树草原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适者生存才是稀树草原上亘古不变的法则。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内广袤的稀树草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现在正是冬季，稀树草原枯黄一片，枯草的颜色恰好为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尽管狮子可以引入草丛，但这里植被比较稀疏，狮子必须在不惊动猎物的情况下穿过这片开阔地带。角马偏爱矮草，在开阔地带伏击猎物必须又快又准，而狮群的制胜秘诀是团队合作。雌狮们经验丰富，彼此配合默契。狮群悄悄包围猎物，步步逼近，直到进入30米以内的最佳攻击距离。

狮子冲刺100米只要6秒，足够抓住落单的猎物。狮子的咬合力很强，他们会死死咬住角马的脖子，等猎物窒息而亡。

雌狮们再不情愿也会分享猎物。可雄狮的到来打破了平衡。一只狮子一顿能吃掉自己体重四分之一的肉，饿着肚子的雄狮非常不好惹。

最终雌狮们不得不放弃，退到了附近河边阴凉的沙地。在旱季，这条河是方圆几千米内唯一的水源，吸引了很多动物来喝水，为狮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捕猎机会。

河畔的灌木丛为狮群提供了掩护。不过高脚羚行动敏捷，要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雄狮靠力量宣示主导地位，而雌狮体型较小，让他们具备了一项重要优势，那就是速度。雌狮的速度比雄狮快近30%。

面对狮子120千克体重的冲击力，这只高脚羚难逃一死。猎物不大，飞在空中的食腐鸟类视觉灵敏，很快就发现了高脚羚的尸体。这个大小的动物尸体，兀就在6.5千米以外就能看见。盘旋的兀鹫群就像活体导航，把在附近觅食的捕食者和食腐动物都引了过来。狮子把猎物拖到树荫下，防止被兀鹫抢夺。油猪虽然没狮子灵活，也没有兀鹫敏锐的视力，但也不是好惹的。这头雄性油猪下獠牙比狮子的犬齿长得多，还锋利得多，连斑鬣狗见了都要绕着走。天色渐暗，油猪要钻回洞穴里睡觉了。他们总是倒着退进洞里。这样不管哪个来碰运气的捕食者想偷袭，都得先过60厘米长的大獠牙这关。这招能吓退大部分捕食者，不过也有例外。

狮子是这里为数不多赶逃游猪洞穴的动物。夜晚正是狮子捕猎的好时候。他们的夜视能力比人类强八倍，专等月亮下山之后动手。虽说雄狮九成的时间里都不参与捕猎，但一旦出手，他们仍是草原上的顶级捕食者。

这头雄狮循着油猪的气味开始刨土，这些地下洞穴能有好几米深。雄狮兄弟的加入让情况更加危急了。

雌狮一般会避开正在进食的雄狮，而一头没有经验的年轻雌狮偏要去碰碰运气。两头雄狮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雌狮，不过拍击和咆哮可以起到警示作用。雌狮收到了警告，在非洲，不是所有致命的动物都有尖牙利爪。非洲水牛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体格强壮，牛角尖利，脾气暴躁。成年雄性平均体重能达到800千克，草原上大概只有一种动物敢对它们下手。狮群盘踞在沙河边，守着这个非洲水牛赖以为生的重要水源。

是所有的狮子都具备捕猎非洲水牛的实力，但这几只狮子确实是这方面的好手。要猎杀非洲这种极具攻击性的牛有很大风险。非洲水牛不管是雌性还是雄性，都长有巨大的牛角，角的跨度可达1米。遇到威胁，非洲水牛群通常会发起攻击，而不是逃跑。狮群需要好好筹划才能动手。狮群跟在非洲水牛群身后，挑选体弱地位较低的个体。等大部分非洲水牛走远后才发动袭击。小群的非洲水牛不太可能组织起反击。狮群成员已就位。

在开阔的平原上，就算健康的非洲水牛跑得比狮子快，狮子的攻击也会引起恐慌。混乱中，一头年老的非洲水牛掉队了。

狮子有力的颌骨不仅是用来咬断猎物脖子的利器，狮子的前臼齿和臼齿被称为猎齿，能咬开非洲水牛两厘米厚的皮，撕开猎物。它们上下颌骨打开幅度能达到28厘米，开合间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大剪刀把肉切割下来。长满倒刺的舌头能把骨头上的肉舔得干干净净，半点肉渣都不浪费。狮子无愧草原之王这个称号。

0: 野犬凭借速度和耐力在荒原立足，捕猎成功率甚至比狮子更胜一筹。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要论捕猎的成功率，有动物比狮子更胜一筹。非洲野犬群的团结程度是动物界数一数二的。它们没有固定领地，一般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四处游荡觅食，有时一天要打两次猎。非洲野犬的体型纤瘦，天生适合长途追逐猎物，而不是靠力量取胜。非洲野犬能猎杀斑马，采用的方法是追赶斑马，直到斑马力竭。要是斑马站在原地不动，或是发起反击，非洲野犬绝不会冒险跟重达350千克的斑马。

只好换一个更好捕猎的对象，比如高脚羚。跟大型猫科动物不同，非洲野犬不用前行，它们的捕猎策略简单直接，就是不停地追赶猎物。一旦发现高脚羚，团队合作就成了成功的关键。一只非洲野犬带头冲上前去，其他非洲野犬马上分成两路包抄。高脚羚左冲右突，想甩开领头的非洲野犬，可是其他非洲野犬从各个方向慢慢收紧包围圈。直到把精疲力尽的猎物逼得无路可逃。十分钟后，地上就只剩下残渣碎骨。在雨季，非洲野犬就像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跟着猎物到处搬家。到了旱季，出于特殊原因，非洲野犬要选个固定的地方居住。非洲野犬群通常由一雄一雌两个首领统治，每年冬天都有很多幼崽出生。

雌性首领拥有繁殖权，一次最多能产下16只幼崽。雌性首领外出捕猎时，群体中等级较低的非洲野犬就要负责照顾幼崽。捕猎归来的雌性首领总是会被饿得嗷嗷叫的幼崽团团围住。非洲野犬幼崽10周大时才会断奶。不过他们2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为了不让幼崽饿肚子，群体中的成年个体只能让出自己的食物。幼崽不停地缠着捕猎归来的非洲野犬讨食，直到得到他们想要的食物。成年非洲野犬会把半消化的食物反刍喂给幼崽。而群体中受伤、年老和生病的个体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肚子空空的成年非洲野犬只好再次出门捕猎。就算隔了2000米远，察觉到不对劲的高脚羚也会撒腿就跑。这样的警觉并非小题大做。非洲野犬特别能跑，它们能以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一口气追出5000米远。高脚羚动作再敏捷迅速，也耗不过非洲野犬

非洲野犬以约80%的捕猎成功率，成为了地球上捕猎最高效的食肉动物之一。非洲野犬靠速度和耐力求生，但另一种动物凭借的是庞大的体型和极具威慑力的防御手段。白犀平均体重超过2吨，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它们的体型仅次于大象。非洲白犀与草原巨兽们共享着这片稀树草原，这里是它们为数不多的栖息地了。灵敏的听觉和嗅觉弥补了白犀视力上的不足，可要是风向突然变了，白犀可能会误打误撞跑进狮子的领地。白犀没有天敌，就算是成年雄狮也不会随意招惹它们。

要是遇上了，最好还是躲远一点儿。狮子的尖牙利爪无法穿透白皙约4.5厘米厚的皮肤，稍不留神还可能被白皙那将近1米长的尖角捅穿。对峙双方维系着脆弱的平衡，狮群谨慎地保持距离，白皙也不会主动挑衅。然而，不是所有的草原邻居都能这么相处。

大象能长到五吨重，约三米长的象牙让它们成为了稀树草原上非常致命的动物。处于发情期的雄性大象睾酮水平会上涨50倍左右，变得特别暴躁。护崽的雌性大象攻击性更强，雌性大象首领不会容忍狮群靠近，把狮子都赶跑了。其实没碰上狮子的时候，大象大部分时间还是很温顺的。在旱季，为数不多的水坑把白犀和大象都引来了。白犀喜欢在泥里打滚，这样能去除身上的寄生虫。情况允许的话，它们一天要喝2次水。平常大家相安无事，偶尔也会为了争夺珍贵的水源起冲突。仗着个头大，大象霸占了水坑。一头愣头愣脑的年轻白犀把自己置于险境。虽然这

头白皙的体型和力气都远不及大象，但他死活不肯让步。他没有和大象打过交道，不知道这可能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好在这头大象只是想吓唬吓唬白皙。大象最后的示威举动足以吓走白皙。这头年轻的白皙被吓得尾巴都卷起来了，赶在大象改主意前离开了。

象群在稀树草原活动时，也在不断塑造着这片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大大的脚掌在地上踩踏出道路，为其他动物提供了便利。大象粪便中携带的种子在栖息地各处生根发芽。凡是阻碍象群前进的，要么自己躲开，要么被推倒压扁。有一种动物已经学会了利用象群来觅食。叉尾卷尾以昆虫为食，总是跟在大象身后，在稀树草原上转悠。大象进食时会惊起草丛里的昆虫。机灵的叉尾卷尾只需待在一旁，等着抓现成的。

0: 蝗虫只要一动，叉尾卷尾就会立刻飞扑下去，用前端弯曲成钩状的喙叼住蝗虫，再返回原处进食。花豹的捕食能力绝非平庸，凭借矫健的身手与高效的捕猎技巧，在竞争激烈的非洲草原占据一席之地。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

0: 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插尾卷尾的市井叫声通常代表着附近有捕食者出没，斑鬣狗会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花豹多的区域，斑鬣狗已经学会了跟在花豹身后伺机抢食。

逮着机会的话，连花豹幼崽他们也不会放过。花豹在非洲七大捕食者中排名靠后，整体比猎豹略强一点。花豹向来不会跟斑鬣狗硬碰硬，但如果是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就另当别论了。

雌性花豹向斑鬣狗发起攻击，让幼崽有机会逃回树上，因为斑鬣狗不会爬树。危险解除后，花豹妈妈继续打盹儿。花豹幼崽也从藏身的树上下来了。这只幼崽快八个月大了，长得很快。它已经断奶了，可还得靠妈妈打猎喂食。花豹妈妈得离开幼崽外出打猎了。这只花豹的领地就在河边，蜿蜒的河岸是花豹绝佳的狩猎场。

雌性花豹照往常一样巡视领地，一路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它通过在树上摩擦脸颊腺体和喷洒尿液的方式留下气味印记，向其他雌性同类宣告这片领地已有归属。

花豹发现了一群高脚羚，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顶级的猫科捕食者非常聪明，善于潜行。花豹必须在靠近猎物几米的范围内才能

发动袭击。他后爪的每一步都精准地落在前爪踩过的地方，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高脚羚群发出的示警叫声在最后关头提醒了高脚羚幼崽，幼崽成功逃脱。带着幼崽的雌性花豹捕猎成功率接近30%，比没有幼崽的高出约一倍。幼崽能不能活下来，取决于花豹妈妈捕猎本领的高低。她准备再次出击。河边郁郁葱葱的植被吸引了大群高脚羚前来觅食，茂密的芦苇丛也为捕食者提供了天然掩护。高脚羚总是成群活动，也就是说群体中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捕食者的动向。在开阔的地方，花豹几乎没有胜算，但他懂得把握住猎物松懈的瞬间。对高脚羚来说，喝水的时候最危险。在旱季，这些警惕的高脚羚基本上都在水源附近几千米的范围内活动，而这里恰巧就是花豹的领地，给了花豹捕猎的机会。高脚羚能瞬间跃起3米高，而花豹也能跳这么高。花豹约5厘米长的犬齿直接咬穿了高脚羚的气管，让它窒息而亡。花豹拥有发达的肩部肌肉，能把跟自身体重差不多重的猎物拖进茂密的灌木丛，以免招来食腐动物的觊觎。他会先把猎物藏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带幼崽过来一起享用。花豹谨慎地沿原路返回幼崽身边，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老对手斑鬣狗总在附近打转，想抢走它的猎物。花豹使尽了浑身解数才甩掉了斑鬣狗。确认安全后，花豹才回到幼崽身边，然后带着幼崽一起去藏猎物的地方。一路上还要提防被斑鬣狗跟踪。终于能享用大餐了。花豹幼崽见到尸体就本能地扑上去，对着早已死透的高脚羚练习致命的锁喉动作。几个月后，它就要开始独立生活，成为真正的致命捕食者。花豹可以说是地球上捕猎成功率最高的伏击型捕食者之一。稀树草原上还有一种捕猎技巧高超的猎手，那就是纳塔尔岩蟒。

它们体型巨大，强壮有力，十分难缠。在这片草丛中活动的不只有纳塔尔岩蟒，还有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在这里觅食。这只巨蜥重达50千克，没几个动物敢惹它。纳塔尔岩蟒和巨蜥都有自己致命的绝招。巨蜥咬合力强，而纳塔尔岩蟒缠绕的本领也不容小觑。

最后巨蜥退缩了。纳塔尔岩蟒还有一项特殊本领，它很擅长游泳，能在水下待很长一段时间。这条纳塔尔岩蟒可不是来游泳的，它是追踪猎物而来。

纳塔尔岩蟒顺着老鼠留下的气味在落叶中穿行。等到离猎物足够近以后，他才动手。

纳塔尔岩蟒能在瞬间以30倍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发动攻击，用90颗尖利的牙齿死死咬住猎物，接着用身体紧紧缠绕猎物，将猎物挤压致死。跟所有蛇一样，纳塔尔岩蟒会把猎物整个吞下。它胃酸的 pH 值为 1.5， 能轻松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皮毛。

0: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

0: 0700707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花豹之类的大型猫科动物聪明谨慎，而稀树草原上的有些动物的行事风格则大为不同。蜜獾非常凶猛，它们虽然个头不大，奔跑的速度不算快，也不擅长前行，却很坚韧顽强，而且天生胆子就特别大。

蜜獾通常单独行动或者结队出行，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食物。蜜獾嗅觉灵敏，能锁定地下的猎物。它们会朝猎物的洞穴里吹气，然后根据洞中传来的动静确定猎物具体的位置。蜜獾的挖洞本领仅次于土豚，约3.5厘米长的前爪能刨出藏在地下的虫子。在野外，体色越鲜艳越显眼的动物通常越危险。蜜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们身上灰色和黑色的皮毛对比鲜明，这是向其他潜在捕食者发出明确的警告。蜜獾的生存原则是，主动出击就是最好的防守，不管对手是强是弱都一样。蜜獾号称地球上胆子最大的动物，

们靠的是强大的咬合力，锋利的爪子以及松弛到能让它们随意转身的厚实皮肤，就算被按在地上也能反身咬对方一口。

年轻的狮子们得到了教训，撤退了。而蜜獾全身而退，继续觅食。

巨蜥。通常情况下，都是成年白喉巨蜥捕食其他动物，但要是碰上猛雕和蜜獾，它们就只有当猎物的份儿了。

0: 等打盹的白喉巨蜥察觉异样，为时已晚。即便跳下树也无力回天。这就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生存法则，有时韧性能战胜体型，勇气能压倒蛮力，只要永不放弃，就有希望在生存之战中扭转乾坤。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加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荒野中的人工洞穴为何选址各不相同？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狐狸洞。
0: 高寒草原上如何为野生动物筑巢安家？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黄河源头附近，狗獾、狼、藏狐在同一个洞穴中频繁出入。这个洞穴有何奇特之处？为何会吸引多种野生动物对它如此偏爱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呢，拍摄于青藏高原的玛多县。通过画面呢，我们能够发现当地的野生动物出没十分频繁，动物对这个洞穴都十分感兴趣。这个洞穴是当地一位名叫龚宝的藏族环保志愿者打造的，牧民都亲切地称它为龚宝洞。那么他在野外修建人造洞穴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给野生动物安个家吗？为此啊，我们地理中国考察组专程来到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进行考察。
0: 玛多县位于青海省南部，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在藏语中，玛多的意思是黄河源头。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五分之一，也是亚洲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2: 你好，你好，
0: 在玛多县城，考察组与龚宝相遇。经过交谈，队员们了解到，龚宝是一名退休人员，致力于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通过为野生动物们安家进行生态修复，就是他的重点研究工作之一。为了解野生动物在人工洞穴中栖息的真实场景，考察组决定与龚宝一同进山考察。县被称为千湖之县，县境之内大小湖泊多达五千以上。每逢春天冰雪消融，密布在黄河源头的湖泊和水泡子宛若漫天繁星。然而就在远处的群山遥遥在望时，方才风轻云淡的天空瞬间被厚重的乌云笼罩，密集的冰雹随即倾泻而下。
3: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扎甸湖和鄂伦湖之间这么一个位置，在路上走，突然间起了一片云，开始下这个雹子了。哎呀，这个手啊打在上面都特别疼。我现在啊，
0: 随行专家告诉队员们，这种气候现象在青藏高原很常见，被当地人形容为一年无四季，一天有四季。

0: 多县冬季漫长，当地土层较薄，土壤肥力也不足，导致高大的植物无法生长。地表之下存在的多年冻土层，树木难以存活，即使是生命力顽强的草本植物，生长也十分缓慢，成为贴地而生的草皮，使玛多县形成广袤的高寒草甸。扎陵湖与鄂陵湖是黄河源头面积最大的两个高原淡水湖泊，被称为黄河之源姊妹湖。宫保要带我们去观察的人工洞穴位于扎陵湖边的山区。根据他的经验，野生动物频繁在靠近水源的区域出没，这也是他把人工洞穴建在那里的原因。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上升，一行人都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爬山也变得格外吃力。
1: 前面是什么洞啊？
2: 这是个狐狸洞。但是呢，狐狸洞，但是呢，里面居住的是个，狗獾。
1: 狗獾啊，
2: 一对狗獾，
1: 住了一对狗獾。
2: 哎，
1: 当时给狐狸预备的，结果狗獾住这儿了。
2: 哎，对，
1: 这片是您最早在这建的洞？
2: 哎，最早是那里面1号洞，这个是2号洞。
1: 啊，
2: 这面建了，总共建了那个，水利的、黄毛毛的，总共建了7个。
1: 7个啊。
2: 哎，其中的这个。
0: 考察组了解到，这些洞穴是宫保在5年前修建的第一批人工洞穴。洞穴的外观已经与野外的景物几乎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2: 洞穴就
1: 是，对，它上面植被长得还真好。
2: 这个植被你根本就没有。
1: 你看，跟旁边的是一样的了。
2: 什么一样的？在这个装了5个摄像机。
1: 5个相机。
2: 啊，5个相机。最初装了1个，后面装了补了4个。
1: 就这个红外相机来
0: 固定红外摄像机的2根木桩，让队员们注意到洞口的位置。经过远距离的瞭望，确定狗獾此时并不在洞内，宫保与考察组决定走进洞口观察。
1: 对，没错。
0: 队员们发现人工洞穴的主要材料是石头和泥土，虽然经历了3年的风霜雨雪，但整体基本完好。
1: 我们探探啊，看看里面情况。这洞洞还挺深的哈。
2: 其实
0: 向洞内窥探时，队员们又注意到洞道带有一定的斜度，难以观察到主洞室内的结构，但洞道内的排泄物和食物残渣表明狗獾在这里常年定居。
1: 必须得，不行，必须得这么的。好嘞，拿出来了。
2: 这个做的是个直径就是18公分，
1: 18公分。主洞，它住的主洞呢？
2: 主洞就是。
0: 然而，宫保告诉考察组，他建造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最终目的是生态修复。他带领考察组来到当地一片草场。队员们注意到这里草皮生长得十分稀疏，裸露的地面遍布着沙土。宫保告诉考察组，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修复这片退化的草场。
2: 随便踩空了。
1: 哦，
2: 先进去了。你看，
1: 在你做这个巢穴之前，是不是这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2: 都是这个样子，
1: 都这个样子。
2: 还踩空。
0: 宫保说，这些星罗棋布的洞穴虽然不是草场退化的根本原因，但却加剧了草场的退化。除了鼠类之外，还有其他动物挖掘的洞穴。在一个布满新鲜泥土的洞口前，宫保停了下来，

0: 宫保捕捉到的这个小动物啊，名叫高原鼠兔，头部像兔子，整个身体呢又像一只老鼠。宫保告诉考察组，虽然这种小动物的名字里面带一个鼠字，可是鼠兔并不是老鼠，它在生物学的归类上属于兔形目，说到底啊，还是跟兔子的关系更近一些。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可是鼠兔却恰恰相反，最先吃掉的就是窝边草，这是为什么呢？
1: 通过长期观察，宫保发现鼠兔习惯于咬草的尖梢部分，领地范围内的草茎都会被鼠兔啃得很短，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采食，也是为了开阔视野，保障自身的安全。
2: 咱们吃草尖，草茂密的地方呢，铲平、挖短，因为是它是放它的这个天敌，啾啾啾啾吃两下，往天上赶。鹰啊、雕啊，这些都是周围的狼啊、哎、猛禽啊，这些都是它的天敌。所以说呢，它就清除一些它的眼前的障碍。
1: 在当地牧民心目中，高原鼠兔与田鼠、旱獭等动物给牧场造成的损失都被纳入鼠害之列，而高原鼠兔强大的繁殖能力很容易导致数量的泛滥。宫保告诉考察组，过去牧民为控制高原鼠兔造成的危害，常常采用人工捕杀的方式，但由于鼠兔繁殖能力强，人工捕杀后种群数量很容易恢复。然而对地处高寒区域的玛多县来说，野生动物的生存也是不易，当地多变的气候环境与异常寒冷的冬季，动物在野外生存面临着重重威胁。为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宫保在野外架设了多台红外摄像机，

0: 哦，狗欢也来了，
1: 这是个是个狗
0: 欢，狗欢哈，
1: 哎，
0: 哦，狗欢过来了，啊，在吃什么东西哈？
2: 哎，像这样的利用，
3: 在视频拍摄到的各种动物之中，狼是体型最大，也是最凶猛的猎食动物。为了独占洞穴，狼专门在洞口留下了排泄物，作为宣示领地的标记。然而，狐狸和狗獾依旧趁着狼外出的时候多次进入洞中。他们为何要做出这种危险的举动呢？宫保告诉考察组，高原上天气寒冷，尤其是遇到下雪的日子，各种动物不得不冒险进入洞穴

0: 哦，我还以为
1: 狼吃哈的残余
0: 也会在这边捡着吃，
1: 捡着吃
0: 哦，
1: 冲击一下，
0: 冲击一下。
1: 哎，对。
0: 哦，你看这个。
2: 经过持续的野外监测，宫保注意到，因缺少森林和灌木丛的遮蔽，当地大量野生动物形成了穴居的习性，既为避寒，也为躲避天敌的猎捕，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繁殖和哺育下一代。
3: 这个也是从野外的旱獭洞，还有这个狐狸洞，狐狸洞一般是没有的，狐狸它一般不大洞，比较蓝一点，霸占人家的这个旱獭的旱獭洞，它旱獭还有冬眠，这样冬眠一开了，它抢占人家的洞穴。
2: 狐狸的

0: 种习性让宫保想到，高原鼠痛处于高原食物链的底层，不仅是狐狸的主要猎物，也是棕熊或雪豹等大型猛兽的补充食物之一。那么，如果在野外搭建一批人工洞穴，吸引野生动物前来入住，减轻甚至消除鼠兔对草场的危害，这种方法究竟是否可行呢？
1: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宫保立刻进行了尝试。当时啊，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洞穴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宫保洞啊，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对宫保来说啊，整个建造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人工洞穴的造型也是一变再变。他最早设计出来的人工洞穴呢，是这个样子的，形状如同一座假山。那么，为何现在宫保洞的结构与当初大不一样了呢？
0: 人工巢穴与自然环境如何实现完美的融合？栖息于地下的鼠类又因何被称为生态工程师？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考察组在玛多县走访期间，宫保收到来自黄原县的邀请。当地一处退耕还林的山坡需要搭建人工洞穴恢复生态。为了解人工洞穴的建造过程，考察组陪同宫保一同前往黄原县。当行至贵德县的时候，宫保告诉队员们，位于黄河谷地的拉西瓦镇是他最早建造人工洞穴的试验场。考察组发现，贵德县与玛多之间有着约500千米的车程。宫保为何把试验场选在这里呢？对此，宫保告诉考察组，贵德县是自己的家乡，相对比较了解环境。更重要的是，玛多县位于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试验过程中对植被造成损害，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而贵德县境内的河谷盆地海拔高度大约在2200米左右，植被生长也比较茂密，更有利于生态维护。在宫保带领下，考察组从树林中发现了一堆残存的土石。宫保告诉考察组，这是他修建的第一座人工洞穴，设计创意源自于牧场上废弃的石料。
1: 这一片
2: 都是
1: 围起来的羊圈，冬天到了以后呢，把石头垒起来挡风遮雨，起到这个遮风作用。没垒起来的废弃的那呢，有一堆扎一堆一堆的，不多，但是呢，那个里面住的就是黄鼠狼、黄油，土松，相比之下，对其他的地方的鼠害比较，密集的地方，导致里面对比的话，这面的显然是鼠害没有那么严重。
2: 平方的嘛，三平方。

0: 宝模仿石料堆的形状，通过石块垒砌的方式搭建了第一座人工洞穴。然而就在刚刚完工之后，他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设计思路。
1: 如果说三角洋的话，一个是影响景观，再一个就是影响这个我们的生态。这个下面做了个也是一个又一个弊端呀。这个假山是上面尖，山比较尖一点，这个上容易阴，其他的雕可以落草原上，没有树木嘛，树没有大的树没有，这样的话推上面落一些。
0: 如果猛禽频繁光顾，狐狸等野生动物就不敢入住了。经过多次野外观察，宫保发现野生动物在石料堆中栖息的现象仅仅属于特例，是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为了让人工洞穴既能吸引来动物，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当地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宫保开始了又一次尝试。
1: 狐狸啊，它主要就是早晚觅食，白天它在里面巢里面，早晚就下来，还选址上或者跟水源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再一个呢，利用起来这个呢比较方便，也有刨土，水也从底下，下面就往高处不流吧，尽量我开挖在陆地，黑土滩沙化的那个地方。深度要深到1米6到1米7。
0: 依据野生动物的天性，宫保对人工洞穴进行了重新设计。最初作为试验品的几座人工洞穴搭建完工后，能否吸引野生动物入住，成了最令宫保牵挂的事情。在东格措纳湖边的一个洞穴终于有了动静。
1: 我也不会操作那个下载呀，这个里面我儿子在一起下来一起了，哎呀，我一看里面一堆住的人家们都是在休息，我在那个走廊里过来过去，哎呀，我想真正的幸福。
0: 藏狐成功入住三号洞穴，令宫保信心倍增。
1: 这次他的足迹可能有小
2: 有可能有小崽，
1: 小崽有小崽。
0: 在接下来的3年中，他先后在青海省多地搭建了数百个人工洞穴，这些洞穴依托坡地或土丘，洞道和洞室都埋藏在地下，与周边自然环境浑然一体，被宫保称为暗保室洞穴。
3: 用引进天敌的方式控制草原的鼠害，这是一个漫长的生态修复工程，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宫保建造的人工洞穴已经吸引了很多野生动物来入住，可以说是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而宫保这次回到贵德县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考察青藏高原上的另一种野生动物，它正是宫保下一步赶去黄原要治理的动物。这种动物区别于地面穴居的高原鼠兔，它是终年生活在地下的物种。
0: 湿地的生境，人工打造的洞穴，
1: 这是狼吃喝的，这个是以狼洞的周围。
0: 人类和大自然之间如何达到动态平衡？中国风景名片《三江源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金童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随行专家带领下，考察组登上拉吉山。当地专家说，拉吉山是日月山的支脉，也是青海著名的高山牧场。通过仪器测量，考察组发现眼下已经到达海拔3500米以上的位置。在山坡上行进时，随处可见的一座座小土堆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随行专家告诉考察组，这种土堆被称为鼠丘。
1: 这是鼠丘啊？
2: 哎，新堆的鼠丘。
1: 新堆的？
2: 对，
3: 从这里。
2: 哎，哦，过来的。
1: 都等于这一片这个区，
2: 哦，那
1: 个
2: 新的，
1: 哎呦，好多呀，
2: 新的这边过来的。
1: 对，仔细一看，这片都是啊，
2: 啊，仔细
1: 密密麻麻的。
2: 对，走近一看，全是。
0: 随行专家说，眼前的鼠丘是高原焚鼠在地下挖掘洞道，将泥土堆运到地面而形成。高原焚鼠是一种啮齿类动物，善于掘洞，会在地下挖掘出居住、储存食物和排便等不同功能的洞穴。锐利的前爪能在短短时间之内挖掘出长达1米的地下洞道。高原焚鼠虽为独居动物，但通常会以家群的方式聚居，在繁殖期和越冬储食期堆出大量的鼠丘，严重影响草原生产和生态功能发挥。
2: 一般熊呢，熊呢它一般走直线，就走直线它寻找配偶。
4: 哦，
2: 雌的它一般是比较固定的。
4: 哦，
2: 它就在周围雌的。嗯，
4: 比如它这有。
0: 苏军虎告诉考察组，
2: 这熊的
0: 高原焚鼠喜欢黑暗和安静的环境，声音和阳光会使他们感到恐惧。平时栖息在洞穴之中，以植物的地下根茎作为食物。通过对焚鼠洞穴的探测，考察组发现，拉吉山的草甸中，草的根系常常入地下20厘米以上，而地面上的草茎高度却仅有1厘米左右。
1: 这种脆弱性，
2: 对对对，
1: 他为什么不要把根扎这么深呢？
2: 这块是公共牧场嘛，
1: 哦，
2: 才是。

0: 跑得特别大，一掌出来吃掉，一掌出来吃掉，来环境又特别恶劣，低温，
1: 气候也变化无常，你看又打雷了，又下雨了，
0: 一下雨，风沙特别大，导致了它的根系往下往深。
2: 苏军湖高速考察组，高原焚熟，地下挖掘活动消耗能量较大，
1: 可以探，
2: 因此一般只采食植物膨大的地下根茎，并不食用细小的根系。栖息在牧场上的高原焚熟，为了避免牛羊踩踏对洞道的破坏，会把洞穴挖掘得更深一点。
0: 它吃的这种是杂草，它的存在意义特别大，它草原也退化了，杂草也特别多，
1: 优良牧草就会给牛羊来吃，
0: 对
1: 把杂草吃掉。
0: 对，
1: 我听说
2: 苏军湖告诉队员们，高原焚熟挖掘洞道形成暑丘，有许多积极的作用，为新的植物提供了场所，能够促进植物的萌发，种子的发芽、扎根和生长。
0: 它有很多积极的作用，它能够疏松土壤啊，加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啊，它堆土造球啊，能够加速这个植物的萌发啊，能够提高这个物种多样性啊，对草原群落的多样性的维持啊，都有特别积极的作用，所以把它叫做生态系统工程师。
2: 宫保告诉队员们，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常常具有两面性。如果高原焚熟密度过高，制造的暑丘过多，又会给草场、农田和山林带来严重损害，甚至导致大片的土地寸草不生。然而由于高原焚熟的生活习性与高原暑痛不同，宫保也将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
3: 在青藏高原上啊，动物种群分布繁多，但过去呢，出于自然或人为的种种原因，导致种群之间的比例失衡。有些种群呢，因数量过多而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修建人工洞穴的方式引入天敌，既能够控制某些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害，也能够增加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的类别和数量，使生态系统恢复平衡，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经过在贵德县的短暂停留之后呢，考察组又与宫保一起赶赴黄原县，而这次黄原之行也是宫保把人工洞穴从高寒草原推广到农业区和林业区的一次全新尝试。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

0: 1-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药治眼病，百年波云定，老波云堂始创1728。

0: 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1: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0: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改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立秋时节，暑热渐退，早晚见天凉意，天地间的阳气开始由生发转向收敛。民间谚语说，夏过无病三分虚，经历了整个暑季的高温湿热，人体会耗伤津液气血，容易出现疲倦乏力、口干咽燥、食欲不振等不适。中医认为，立秋养生重在防燥养阴，适当进补从容应对秋燥与气温变化。不过立秋进补并非一味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讲究平补轻补，根据时令特点选择适合的养生食材。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山药、百合、黄芪三大养生好物，分享立秋进补的养生知识和食用良方，带您科学进补，吃出好状态，健康迎金秋。
7: 立秋到了啊，感觉食欲马上就回来了。天气一渐凉，就觉得大自然给我们发了一个进补的请柬，请你们补起来。所以今天呢，雪倩老师就是来给咱们看看用什么方法来补，补点啥。别的我还能理解一点，这个小丸子这能补吗？
8: 它是来自于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1900多年前的古方，
7: 尝一下。软的，里面还有一些颗粒感，
8: 有一点微微的苦味，但不是很重，
7: 还挺香的，我觉得，
9: 对，挺好吃的那味儿，
7: 还有点甜，
9: 有点甜的，
7: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简易版的鼠玉丸。
7: 鼠玉，
9: 鼠玉是什么？
8: 鼠玉就是山药。对，因为其实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啊。每年呢，一到立秋的这个节气，大家首先呢就会想到，哎呀，我吃点养阴的吧，吃点润燥的吧，止咳的吧。其实呢，我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经常会忽视，在秋季的时候，它是刚刚经过了一个非常体力大部分消散的耗散的这个夏季，那么同时马上又要衔接去面对冬天，我们的寒冷的空气，这样对阳气需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秋季的时候，实际上除了补肺润肺，我们还可以固护一下我们的脾胃。那把它用在现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合适了。我们夏天刚刚过去，出了好多汗，耗散了很多的阳气和津血，所以我们可以补气血。同时它这个药里面有70%左右的都是山药，那么它有很好的补益中焦脾胃的作用，可以为后续呢我们应对秋冬的这个凛冽的寒风做好一个补充，那么也把秋天需要的这个阳气从脾胃这儿开始渐运起来，所以可以补脾胃。
7: 所以我们老说贴秋膘，不是说真的让你长胖，是让你进补一下你的脾胃，补一补你的气血，然后为冬天做准备。那为什么这个鼠玉丸，也就是山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8: 鼠玉丸在最早是出现在《金匮要略》，我们汉代的张仲景 他的《伤寒杂病论》治杂病的这部分。
7: 嗯，
8: 原文呢是讲虚劳风气百疾属于丸，所以它是治这个人虚损劳伤体力不足啊。然后什么叫风气百疾呢？就是一招一点风
7: 就不舒服，
8: 就像一个病引子一样，哎，可能他就会头疼啦，可能今天他就会胃不舒服啦，有的人就会出现哎手麻啦，哎，就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表现，所以属于丸就是治这样的疾病的。
7: 嗯，
8: 我们讲他的组方属于丸呢，实际上非常有名，它是里面第一个包含有就是我们的四物汤啊，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名字。对，四物汤呢是补血的组方，里面呢还有四君子啊，是补气的组方，这样平补气血，
7: 这就八个了。
8: 哎，在这个同时，里面又有山药，有枣，它是又能滋补津液，又能补脾胃的阳气，而且相对来说呢，它并不滋腻，也不是过度的甘温啊，那么负担就比较少。我们讲中焦啊，是喜欢这种甘味的，它有很好的这个润补中焦的作用，而中焦呢又是后天之本，对吧？我们把中焦健运起来，它就可以吸收更多的饮食物的精微物质去补益五脏。所以它这里面又补气又补血又润了中焦。
7: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古方在，为什么我们还要精简一个只有四味这个方子呢？
8: 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大家早点吃它。因为我们的气候因素在现在又热又湿，还都有点没有完全进入到秋的凉燥的特点，那么我们吃它就不能过度进补，所以用一个简版的可以平补气血。那么在平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属于丸最关键的就是要留下这个山药。就是属于在原方里它也占到70%之多，所以主要就是靠它，因此我们要保留山药。但属于丸呢，除了治风气百疾的那一些疏风的药以外，为了让呢它能够适应我们日常的需求，我们必须保留它补气和养血的双重功效。那么我们留下的一个是茯苓和山药的配伍，山药呢补益肺脾肾，滋阴生津安神，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那同时茯苓大家也不陌生，茯苓有很好的健脾益气利水的作用，就保存了补益气的这部分，而且又非常平和，没有温热之感。另外呢，第二个最重要的属于丸的一大半就是用来养血。养血呢，其实它里面主要是用的地芍归雄，那么熟地白芍、当归、川芎，大家都知道这补益气血的作用特别强，但是也相对来说比较温润和滋腻，用在秋天来说可能深秋的时节合适，但是初秋的时节就有点过热了，也不太有益于消化，所以我们把能够保留它功效但是又没有那么滋腻的大枣和蜂蜜留下来，把它们俩配在一起达到一个和血的作用。总体来说，简版的属于丸我们就以平和清补为最重要的目的。
7: 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有到立秋这个时节了，有什么感觉，我们就可以选择做一点属于丸。
8: 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前一年的表现来推测，
7: 比较一下。
8: 有些人呢一到秋天的时候，他就会胃经常觉得有点阴森森的阴寒，然后开始觉得有满胀感，这个季节一变化以后他的胃的症状就来了，这种是可以吃的。还有呢，就是他的手经常非常到秋天冬天的时候经常非常非常的凉。就是这种凉呢，就是末梢的循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如果举上去就很快能变白，垂下来很快就变得红和紫。它的气血到末梢的供应非常不足。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那么我们脾胃又不是特别好，有些人经常容易有一些拉肚子呀。它不表现为天天拉，它就表现为我一吃不好了，肚脐儿一受风，我就容易拉。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吃点属于丸。
7: 哦、嗯、怎么样，崔老师和大厨身边有这种情况吗？
10: 我必须得天天吃，我看
7: 您有这种情况。
10: 我有这种情况，就是夏天外边特别热，嗯，一进商场进门以后我立刻就觉得肚子里边不舒服，嗯，一下受凉，还有时候就是说一招

0: 高峰就打喷嚏，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我是经常会出现的，而且呢，我现在是手还可以，我现在脚觉得老有点凉，
1: 嗯，
0: 特别是现在晚上睡觉都得穿双袜子，
1: 哦，
0: 嗯，所以我觉得
1: 那您多吃两个，
0: 是不是应该多吃？我这刚才我听得特别认真哈，啊，我觉得我是必须得吃这个，
1: 是的。
2: 那既然这个何大厨非常需要学习做熟鱼丸，嗯，要不然您带着我们，咱们一块儿按照这个王老师的这个方子，咱们做一个，
0: 可以
2: 试试看，
0: 我可以试着做一个。
1: 对，啊，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4: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3: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熟玉丸，何大厨也是第一次做吧，
0: 嗯，我也是第一次做，
2: 嗯，
0: 但是呢从这个烹饪原理上边来讲很容易呈现。你看这里边咱们山药，铁棍山药我们已经事先把它蒸好了，大枣也有，这枣事先先煮了，
2: 嗯，
0: 这个茯苓呢我们是直接把它
1: 打粉
0: 打成粉了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咱们有了，然后下面就是怎么样把它来做成型，
2: 是，
0: 啊，一个是呢这个枣把这核给它去掉，把核剃掉以后把这枣先给它剁一下，
2: 那
0: 先把它剁碎啊，这样呢它就更容易成型了。稍微的给它
2: 剁一下，剁小段一点，
0: 对，切小一点，
2: 嗯，
0: 然后我们直接点火，我们再来一点油。
2: 哦，我还正准备说，是干锅去备吗？
0: 啊，不是，
2: 其实还是要有点油。
0: 对，因为它本身这里边呢有一定的水汽啊，
2: 哦，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下炒制给它。火呢我们就用这个中火来炒就可以，
2: 嗯，
0: 连炒带压。
2: 哦，反正就是要让它成为泥状，最后
0: 对，给它尽量成为一个扫泥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还会上色。
2: 嗯，
0: 啊，然后你看我那儿有一个保鲜袋，
2: 哎，
0: 你把那个山药啊
2: 放
0: 在保鲜袋里边，然后给它揉碎。
2: 好嘞，这个方法好啊，好解压呀。
0: 这个炒呢，一定要把它炒到一个什么状态，让它颜色啊更深。
2: 嗯，
0: 啊，它不加颜色，它达不到我们那种质的效果。
2: 对，
0: 所以呢，一边炒，我们要一边压，把它压碎，嗯，压成这个泥状，
2: 基本上变成棕黑色了。
0: 对，现在颜色起来了吧？
2: 嗯，
0: 来上了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2: 嗯，
0: 关火以后呢，咱们把这炒好的枣啊，再给它放在咱们这个案板上边。
2: 嗯。
0: 要让它成为泥状嘛，所以呢要充分利用刀背，剁完以后拿刀背稍微一砸，嗯，这制糊的味道真香，啊，
2: 是很香，啊，
0: 看，嗯，这它就特别细腻，
2: 是的
0: 啊，都成这种
2: 枣泥
0: 均匀的对泥状，
2: 嗯，
0: 啊，可以把这个放到里边去。山药多
2: 多一点点，一比二，
0: 对，一比二差不多，
2: 嗯，
0: 对，再加点咱们的这个茯苓粉，来我们先加两勺进去，
2: 好，
0: 然后呢把它揉一下。
2: 这个我觉得以后这种工作就可以交给小朋友来做，哎，他们会觉得很好玩，
0: 家里边有小朋友你这么着就更省事了
2: 啊，
0: 哦，嗯，来看，
2: 像啊，哦，像揉面一样，
0: 来回一叠一揉它就很快就均匀了，
2: 嗯，
0: 再融入我们的蜂蜜，
2: 蜜丸，蜜丸，
0: 对，
2: 一定得有蜜。
0: 基本上蜜呢放个一勺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放进蜂蜜以后，我们再是反复的去揉叠，
2: 颜色就变深了。

0: 好，
1: 一刀切俩。
0: 嗯，
1: 下一步呢就是直接的把它搓成丸。
0: 对、
1: 这样的大小的丸子呢，就如果按王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一天吃个五六个 像咱们那大丸子呢，一天吃一个就可以了。来吧，咱们家里边自制的
0: 蜀玉丸，
1: 这就制作完成了。
0: 完成啦！立秋，我们进一步的再去补益呢，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百合。
2: 百合，百合不是润肺的吗？这个我知道呀，白色入肺嘛，
1: 润肺止咳化痰，
2: 是吧？
0: 对，
2: 一到这个季节，好像我儿子一遇到那种凉风就会咳，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痰。小孩你看，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小朋友都咳咳咳咳咳咳的，家里就会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
0: 是的，大家都关注到了百合的这个特点，没有问题。我要推荐百合，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合它属于一物两用。百合是汲取了地中之精华，所以可以入足太阴脾，同时呢它入肺。我们讲肺呢，在中医里它主气，其实这种胀气腹痛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了，百合可以除邪气腹痛，所以它可以治气滞导致的腹痛，因为它可以入肺而调理升降的这个气机。这样的话呢，百合就可以把中焦的中气和上焦的肺气一脉贯通起来，使全身的气机得通，所以邪气得散。
2: 那我看您这个做法是直接整朵的吃吗？
0: 可以整朵的拿来吃。这个实际上是拿百合直接就放在这个火上烤，但是洗干净了有的人可能会稍微把它蒸一下然后再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里面的一些水分散失掉，甜味会更富集，所以大家也可以尝尝，这是甘肃当地的一个吃法。
2: 是吗？我第一次见这样的吃法，
1: 烤百合啊，
2: 是吧？
1: 甘肃的一道地域性的一道美食。
2: 您吃过？
1: 我吃过啊。它的烤制方法跟我们烤串不一样，就是底下就是这种篦子的大火，然后烤根儿，烤根儿以后呢，它上去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朵，越烤怎么样，它自然而然就散开了，完全散开以后就熟了，就可以来吃了。
2: 那咱们就一人一朵吧，
1: 来吧。
2: 哎呀，太漂亮了，像白牡丹一样。就是那种重瓣牡丹，
0: 是的，
2: 就是这种样子的，太好看了。
3: 一下子放在里边，像个莲花，都好。
2: 是啊，都不舍得下手。
3: 对，
1: 真正好的兰州百合就是生着吃，都很好吃。
2: 它是甜的，
1: 它是甜的，生着吃又脆又甜。
2: 对，
1: 所以它适合于这种居草类的吃起来以后呢，是又干又面又香又甜，
0: 突破了我们平时的想象。
2: 哎，这吃着这个烤百合，我突然想起来，你看我妈妈她就是有这个问题。一到这个立秋的时候，天一转凉，她这个肠胃首先有反应。凉的不行，热了不行，吃快了不行，吃慢了不行，所以这个胃总感觉好像不大舒服，就是她好像首先感受到了这个温度。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也吃点百合来调节一下？
0: 可以。百合特别适合的是有疼痛症状的人。如果你有很明显的节气疼痛，我特别推荐吃。而且原来我们有一个方子是陈修元十方歌阔里面就提到的，它叫百合乌药汤。它里面就是重用百合，然后再配上乌药，大概百合能用到30克，乌药呢用到10克，来治这个心腹节气疼痛。我今天也把乌药带来了。
2: 这个是乌药。
0: 这个是乌药，我们可以闻一闻啊，它有一点点的香味儿。那它也是相对来说有辛温行气这样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暖肝。原来呢，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疝气腹痛、小腹的疼痛。同时我们把它跟百合配在一起，可以治这个胃里的胀气疼痛。效果非常好。
2: 您看，作为这个患者家属啊，就特别想究其原因。为什么一到这样的季节就会有这种季节性胃疼的这种毛病呢？
0: 首先特别是由夏入秋冬，那天气转凉了，我们讲脾胃它不管怎么说，脾是以阳气的生化来运化水湿，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而胃呢，它是要腐熟虽然它叫燥土，它的功能也是实际上要靠阳气。

0: 来助运的。那么在入秋冬的季节，实际上天气转凉，我们的脾胃就会因而受寒，所以有些人实际上是一种寒气的结聚造成的疼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入冬以后或者入秋的时候，全身的气血需求就增大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如果是一个恒量，当它分布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你的五脏哪儿虚哪儿就会有表现。那么有些人就会表现为胃疼，因为他本身这个胃就是相对来说虚弱的，他的气血是不足的。就像我们汽车要加油才能好好往前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胃阴胃气的补益，那么就能缓解他因虚弱来产生的一种疼痛。
1: 那百合确实是立秋给我们进补的一个好东西。那如果要究其吃法，咱今天算是我跟崔老师建了一种新奇的吃法，
2: 第一次吃，
1: 对。但是还有什么创意吃法？要讲创意菜，就得问何大厨。何大厨那老有创意，您再给我们出出招。
3: 实际上还有一种百合呢，这个吃法呢，类似于这种烤，它有一种叫做焗。这种焗呢，比那个咱们的那个烤箱啊什么的温度呢，要这个稍微的低一点。
1: 那我们家没有那焗炉，咱们能实现吗？
3: 能实现，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个这个焗百合，啊，也实现出有那种类似于一个焗炉的感觉。这就是对于火的应用，如何来用火。
1: 哎呀，太好了，咱们俩去做。
3: 这就是咱们那个兰州百合，大家在家里边处理的时候呢，就把根儿一切，切一刀以后呢，这个百合它就会一片一片的全开了，然后呢，给它一个一个的掰开，掰到后边的时候掰不开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俩手一捏，你看它自然而然的它就完全就散开了啊。然后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呢，这个盐焗百合呢，这个有一个我们沾有一个盐焗粉。盐焗粉里边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姜粉，还有沙姜粉、盐、味精、糖，以这几种东西为主。还有一种叫做黄栀子，像我们所看到的广东盐焗鸡出来那个黄颜色，除了有咱们那个沙姜和黄姜的颜色以外，就是黄栀子的一个颜色啊。所以呢，出来以后呢，颜色很漂亮。
0: 对，
3: 这就是盐焗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特色口味啊。配料里边都有什么呢？你看。洋葱啊，这个可以加一点水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呢，我们切了一点冬瓜块啊，这冬瓜块是干嘛使的呢？补充水气，让它成熟，来使用的啊。
1: 其实等于这两样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3: 可以自己搭配。这个最好搭配的气味上面来讲，不能盖过它，选择这种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含有一定水气的东西，然后我们里边呢放一点油。先放咱们的这个洋葱，小火慢慢煸啊，把洋葱的香气给它煸出来。洋葱铺底啊，这样呢，洋葱的香气会逐渐的往上去漂浮。然后冬瓜呢，主要是取它的一些水气，我们把它码在这个洋葱上面就可以了。没有这点冬瓜呢，做完以后底下的这个洋葱就会糊掉。有这点冬瓜，有点水气，它不光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底下的洋葱，还保护谁呢？还保护我们上面的百合
1: 啊。
3: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来先稍微盖一下盖。底下什么都不用放啊，因为这盐焗粉里边什么都有。但是盐焗粉怎么使啊？拿盐焗粉啊，给它拌一下。
1: 哦，先拌一下。
3: 对，盐焗粉先拌百合。然后我们把它这百合跟盐焗粉一拌，你看拌完以后它的颜色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1: 黄了。
3: 对，它逐渐就黄了。这是谁的？黄栀子。
1: 黄栀子
3: 对起的作用，
1: 等于它的味道就进到百合里面了。
3: 没错。然后我们就打开锅盖。
1: 好
3: 啊，这时候你看水气有了，香气也出来了，然后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拌好的这个百合直接放在它们上边，给它铺开了。焗嘛，就是这时候里边什么都不要放，水什么都不要放啊，然后我们就直接盖盖。好，我们大约一分钟左右来打锅盖，我看啊，看这里边
1: 太香了，
3: 是吧？又有颜色，又有香气，全都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焗了。你看啊，我们需要让它表面干，怎么干？
1: 大火，
3: 改大火啊，迅速的把底下的水汽蒸发完了。蒸发的同时呢，让它的热气把上边烘干。只有干香，这个呢才叫焗。
1: 对。
3: 来，现在我们这道菜就齐了，我们已经关火了，大家看，来，这样一道盐焗百合，简单省事儿，快捷，关键还养生。
1: 是，请两位老师尝一尝。

0: 很美，而且很香哈，
1: 是的，
0: 整个房间都飘着香味儿。
2: 是的，是的。
1: 哎呀，流口水了。
0: 好好吃啊，忍不住再吃两口。
1: 再来口冬瓜。
0: 对，这底下还有冬瓜，还有洋葱。
3: 这个是洋葱，我刚才吃的。
0: 刚吃洋葱哈。
1: 这个真的好方便，
4: 其
1: 实不需要我们去调配调料，它专门有这个盐焗粉，
4: 对，
1: 直接拌好了下锅就好，非常方便。王老师，您觉得何大厨这个搭配怎么样？它里面铺了这个洋葱和冬瓜，
4: 对，
1: 再去焗百合，对于我们立秋的这个进补，效果怎么样？
5: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这个菜我觉得它起到了一个从夏入秋的融合作用，既有了我们上一个在大暑节气里的冬瓜可以保持利湿的功效，因为毕竟立秋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水湿之气的，同时呢又有百合的滋阴，还有它的健胃，又加上了洋葱辛以行气，所以确实非常非常的好，这样补而不腻啊，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丰富，真心很好吃。
1: 何大厨只是给我们盛了半盘哈，锅里还有呢，今天管够。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7: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8: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6: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8: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6: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这个就是王老师推荐的立秋进补的最后的一个药材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其实一闻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喝这个特别多。黄芪，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1: 但是您这个料，这可以说是海量啊。确定要这么多吗？
5: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可以尝试一下。
11: 一口甜，是吧，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1: 而且是那种草本的甜味。
5: 其实我今天放这么多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喝这么多，而是想呢从立秋开始，那么一直到我们在进入冬天之前，实际上用黄芪进补是可以有不同的渐进的量的。因为黄芪呢用在这个季节其实比较合适，我们确实在大量的阳气耗散之后，入秋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把我们的气补足，能够很好的让肺和皮毛补固表气，同时防御外邪。因为入秋入冬大家都比较容易感冒，
1: 对，
5: 是吧？那黄芪有很好的在西医上讲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但回到中医上呢它是个特别好的益气固表的效果，所以它

0: 有预防外感的这样的功能。其实我们用黄芪啊，不光大家会发现它的益气行血、益气固表的作用，它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好的功效呢？其实是跟黄芪补益中焦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刚才我们尝这个水，也第一个感受到它的味道就是甘。甘味就是可以健中益脾。我们讲中气足则表气实，中气足则元气盛，因为脾胃实际上是我们化生气血的最关键的一个脏腑。我们在表固护防御外邪是要靠中气来向外输送的。大家会觉得我没吃饱肚子，非常怕冷，没吃饱肚子本很容易受寒，没吃饱肚子当然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体质就会下降。所以黄芪补中的作用是它发挥其他作用的一个根本源泉。
1: 那个王老师，您知道我平时怎么使用这个黄芪？我就拿这个黄芪，就是直接拿一片黄芪，我就直接搁嘴里边
0: 含着，
1: 然后慢慢嚼，它越嚼越甜，慢慢嚼，我觉得嚼咂吧咂吧，越嚼越甜，等甜味没有了以后，我就吐掉不要，这也是一个戒烟的好办法。
2: 确实是，
1: 对，想抽烟的时候来一这个。
0: 那么我们用黄芪，其实不同的量，它是能有非常不同的功效的。
3: 它是针对怎么说呢，不同的症状吗？它就应该用的量是不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像我们一般比如说老觉得自己有点少气、无力、没精神啊、但是没有什么大病，可能黄芪用个3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能够有很好的滋补中气、固表、止汗的作用，那我们黄芪至少要用到10克左右。像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汗出很多，稍微一动就出好多汗，然后又特别怕风，我不敢坐在这个空调底下，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张小方子叫玉屏风散
3: 啊。是的，
0: 对，
3: 给我们的身体挡了一个屏风。
0: 对，挡屏风。挡屏风最重要的就靠黄芪跟白术。还有呢就加上一点防风。那所以这个时候黄芪就大概可以需要我们10克左右。还有的人呢，他的阳气老是不能很好的向上升，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会有一些胃下垂，或者是老年的女性可能还有会有出现子宫脱垂啊，她的气有一种气虚下陷的症状，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要用的量不可能是只用10克就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要用到中剂量，可能大概要用到30克左右，它有生阳举陷的这样的功效。那再大的剂量，有一些肾病的患者可能黄芪要吃到100-200克。
3: 这么多。
0: 我们现在这个量也是很多了，
1: 对，
0: 这个也得
1: 30克
0: 左右。对，这个大量的时候呢，黄芪有益气行水和益气行血的功效，特别是益气行水的功效，它就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实际上可以大家考虑它甚至能够强心增加我们整个的心的输出量，然后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达到了利水消肿的作用。
3: 那您说像我这种啊，我一到立秋，特别是早晚就会觉得有点凉，然后我们家的木地板我就已经开始在穿那个毛巾袜了，就是总觉得对，就是末梢的地方手会凉，脚会凉，这种情况是不是就适合喝点黄芪水？
0: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光吃那个3克就有点不太够，
2: 不火，
0: 因为它需要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下面去，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益气行血的效果，
3: 得要强推一下，
0: 对，
3: 是吧？
0: 我们要强推一下。如果你比较容易上火，在里面可以少少的加上一些知母。知母呢有解毒兼阴的功效。那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甚至晚上睡觉，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的。他呢脚必须得盖上一点点。甚至有些人他慢慢入秋以后，晚上睡觉都冷得睡不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的睡不着，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在黄芪的基础上加上一味牛膝。牛膝呢，它既有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同时它也有很好的通血。

0: 脉的效果。如果他又有比较明显的阴虚，气要推动的是血是阴，如果又有阴虚的话，我还会在里面加上石斛。石斛大家也知道养阴健胃，那跟黄芪配在一起，既补充了气血，同时又可以有很好的疏通血脉的效果。这个配伍是出自一张古方叫四神煎，因为它味道很好。
1: 对，哎，
0: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味儿。基本上是一个甘甜口，那么主要就适合你的气血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哎，这样的情况。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哎，比较适合有一些女性，可能我们还在空调房里，她觉得身体的外部外侧，大腿外侧，小腿外侧，哎，这个肩膀的外侧特别怕冷的时候，哎，就可以少煮一点这个，隔一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就可以了。如果上火呢，还可以把四神煎里面原来它是用的忍冬藤啊，实际上忍冬藤就是金银花的藤，哎，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防止上火。
2: 你看，这个全有了，我再加点金银花齐活以后睡觉就不用穿袜子
3: 那也适合我
0: 所以其实今天推荐这个黄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吃，但是我想让大家有一个理念，就是用芪来进补，不能只用一个量，
1: 要把我们的气血推动起来，其实应该微微出点汗，对不对，崔老师？对，我们打一打功法，让自己这个气血运行起来。
4: 今天我推荐一个叫熊运呼子诀。
1: 哦，熊运呼子诀。
4: 熊运呢，它是模仿熊冬眠前进补之后，用一个摩运腹部，这样促进消化、储存能量的一个过程。而呼子诀呢，是来自于咱们老祖宗的六字诀，呼。对应的是脾，但是呢，呼子诀又是通过吐纳来完成这个作用，那么它通过深长匀细的腹式呼吸啊，又对肺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肺主的一身之气嘛，
1: 对，
4: 肺又主的呼吸嘛，所以把这两个融合起来，既对脾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帮助我们去消化，另外对我们的肺有一个改善作用，帮助我们适应秋天越来越凉的这种作用。大家可以练一下。
1: 好，
4: 首先啊，咱们可以坐在那里啊，身体呢正身端坐，两个手啊平放在我们的腿上就可以。好，然后呢两脚平踏，注意啊，做这个过程中啊，和其他的一样，一定要静下心来，让我们的心呀、和我们的身体融在一起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发的一个呼，呼吸的呼，呼。
1: 我觉得您发出来的是丹田之气。
4: 对了，你看啊，发这个音的过程中有两个要点，你提到了，一是从嘴巴上是吧呼出来的气，呼的过程中有一个口型，嘴呢是搓圆的，是圆形的，就像吹蜡烛一样，留住个圆形，气从中间出来的，发呵呜呼，呜呜要拉长音，咱们试一下，好吧？
1: 好，
4: 来，呼。发音一定要注意，别把你的气吐的一点没有了、一定要留一点余力、然后呢闭嘴舌底上颚，气在从鼻子里吸进来、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吸，气从丹田是要鼓腹发声，先把小腹鼓起来了，呼，这个音呀、要争取是什么震颤的，低沉的，有穿透力的，但是这个有穿透力低沉的往哪穿透，就是那刚才说的那句话，
1: 丹田
4: 而不是往外发，不是呼飘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做深长的，有震颤的，有穿透力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好，正身端坐，开始发音，呼。留有余气，闭住口，舌底上颚吸气，吸气的时候小腹慢慢的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个做完之后呢，再做一个模仿熊的动作啊，我先对比看，两个手呢是空心拳，
1: 空心拳，
4: 熊的掌不是很厚实吗？
1: 对，
4: 我们把空心拳模仿熊的状态，哎，放在小腹前，你看，右上 左下，哎，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脾胃在中焦嘛，一定要把中焦运动起来。怎么运动？有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手搭的这个地方，手腕在肚脐儿两侧旁开两寸，是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是吧？这是一个小点，记住了。第二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章门穴，手搭起来，肘尖放在这个地方，这是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是肝的募穴。手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手搭的这个地方呢，是肚脐以上中间这个地方，是中脘，是胃的募穴。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啊，要把这几个点依次挤压按摩到。这样挤压的，你看大肠、脾一圈，还有一点呀，章门穴还是肝经的呢。肝经是什么？咱们以前说过，肝是木，脾是土，所以说你要强脾胃，增强它的进补能力，肝也得要调一下。所以把这周密的一圈把它给运转起来，
1: 都照顾到了，
4: 都照顾到了。所以它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由右向左两圈，由左向右两圈，咱们试一下，好吧？
0: 好的。
4: 来，手放在第一个点啊，肚脐两侧。好，第二个点，你看身体向侧倾45度，
1: 向
4: 右。好，向上微微后仰。好，向左45度，哎，再下去，再来右45度，章门、中脘、章门、天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你看再后，哎，章门、中脘、章门、
1: 天枢
4: ，依次做起来，再加上前边的呼字诀，呼一次，左两圈，右两圈，算一遍，可以呢。以六为基础来做练习，
1: 太好了。崔老师介绍我们的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做的一些功法和动作。
4: 对，
1: 我现在就已经有点微微出汗了。所以人家说汗水是我们的气血调节器，真的一点都不假。
0: 我们讲表通里合则微汗出。
4: 对
1: 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做着这样的动作一边聊天，其实也是非常和谐的。
5: 红山一遇，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气，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6: 闻了臭吃了香啊，
7: 越臭越好吃。
5: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8: 好香啊！
5: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9: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10: 油而不腻。
5: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1: 闻得臭，吃得香啊，
2: 越臭越好吃。
0: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3: 好香啊！
0: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4: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5: 油而不腻。
0: 本期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6: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湖北黄石湖泊众多，各类湖鲜应有尽有，除了丰富的水产，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味道，深受当地人喜爱。杨新仁为何喜欢吃臭粉？
2: 不经粉好，这个汤的味道还好，
3: 没法判断，就是好吃。
1: 豚究竟能料理成何种美味，竟然被叫做会飞的牛肉？
4: 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1: 五彩粉蒸肉鲜香味美，油而不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6: 五福临门，多彩多素。
5: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6: 对对对。
1: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老味道。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三餐，一年四季。人的一生也许会邂逅很多美食，但无论身在何处，最能牵动心弦的往往是家乡的味道。在黄石市阳新县就有这样一种味道，凭借独特的气味深受当地人喜爱。
1: 我闻了臭吃了香了，
2: 已经吃习惯了，真的挺香的。
3: 很好吃，味道很好，越臭越好吃。
2: 好吃啊，
4: 就是好吃。
0: 看起来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粉，怎么会如此大受欢迎？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
5: 这个怎么有一股酸酸臭臭的味道？
2: 这是我们阳新的折子粉。
5: 哦，折子粉是吗？
2: 对。
0: 米粉是中国南方地区一种常见的小吃，各地的粉除了原料同为大米外，都各具特色。四川的酸汤米粉酸辣爽口，贵州的羊肉粉汤鲜味美。那么阳新县的折子粉到底是什么粉？为什么闻起来是酸馊味的？
5: 香的。
0: 从拒绝到真香，只有一碗粉的距离。
5: 早上来上这么一碗，就打开全新的一天。
0: 为了探寻折子粉的臭味密码，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做折子粉最有名的一户人家。
5: 哎呦，大哥您好，您好。
1: 哎，
5: 您这是在做折子粉吗？
1: 对。
5: 哎呦，我可算找对地方了，您这味儿太冲了。
0: 张卫军从小跟父亲学做粉，耳濡目染下练就了一身做粉的好本事。折子粉是张卫军家的祖传手艺，已经传承了300多年。近日张大哥家生意十分红火，全家齐上阵，连夜赶制折子粉。张大哥说，想要探寻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的秘诀，得先干活。味道调查员赶上的是拍坨，是制作折子粉的第五道工序。折子粉的制作要经历洗米、磨浆、压干、拍坨等20道工序，每一种都要手工完成，极其耗时耗力。每个米坨在两手间历经上百次拍打，才能成为合格的米坨。
5: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粉给它拍成这种球状？
1: 因为底下要下锅煮。哦。拍得结实，它不容易散。
6: 哦。煮不散的。
5: 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味道轻了很多，但是近闻还是那个酸味特别重。
0: 那么这股酸臭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张大哥说，别急，谜底还不能揭晓。拍好的米坨下锅煮至半熟，捞出放入石臼冲捣，然后放到案板上揉，拍、煮、捣、揉，这么繁琐的做法，只为了让米坨变成折子粉时质地紧实、口感脆爽。下一个步骤就要出粉了，张家人现在还沿用几百年前的制粉工艺，用古老的木质压粉架子进行操作。将装好米坨的粉桶放到粉架上，利用杠杆原理

0: 压出米粉，和机器打出来光滑均匀的粉完全不同。用古法压出的米粉粗细不均，嗦粉时的感受自然也百转千回，这才是当地人最爱的老口感、老味道。
1: 就这叫这个竹帘子嘛，我们都叫竹折子。
2: 对，竹折子，这就是。
1: 对，我们你们这一片片的，我们这是一折粉。
0: 原来折子粉的得名是因为最后一个步骤晾晒。一个长2.5米、宽半米的竹折子可以铺52片粉，每次晾晒铺满15个折子，一周做3次。经过张大哥这双手做出的折子粉，一年少说也得有10万片。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子粉开始脱水，3小时后变得坚硬，而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此刻充满了整个院子。但是到底是哪个步骤给折子粉带来了臭味呢？张大哥说，这可是最核心的秘密。在折子粉被放置在阳光下的48小时前，他们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变身。
2: 哇，这味道这么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们煮的里面就是找到米，放水直接发酵。我们折子粉的味道自然就在于它自然发酵。
2: 我能开盖看一下什么？
1: 可以的，前面一推行。
2: 一小点缝，它的味道唰整个喷出来了，好臭啊！这个
0: 原来大米发酵后产生的酸馊味，就是折子粉臭味的来源。早稻米淘洗过后，放入缸中，加水，压上玻璃盖，在半密闭的空间里，乳酸菌、酵母菌等微生物自然生长。大米中的淀粉被乳酸溶解，在水面形成一层米膜。时间越久，里面的微生物越活跃。这个过程通常要持续15到30天。张大哥说，大米放得越久，味道越酸臭。要想让做出来的粉臭味适中，就得把控好发酵的程度。
2: 哎呦喂，这味道太浓了，这怎么看它发酵好了没有？
1: 用拿手捏一捏，能成米浆、
2: 成粉了。
1: 对，时间长了，
0: 手一旦与发酵的米进行过亲密接触，再想摆脱掉这个味儿可是难上加难。
2: 我也洗不掉这个味道，洗不掉。还有，绝了，这真的腌入味了。还有淡淡的那个味道。
0: 折子粉是张家人餐桌上永远的主角。新鲜牛肉焯水，放一边备用。将豆瓣酱等调料煸炒出香味，加水，牛肉下锅，小火慢炖，再加入提前泡好的折子粉。等到空气中弥漫出肉香和粉臭，牛肉折子粉就做好了。煮折子粉当菜汤喝，炒折子粉自然可以当主食来吃。张卫军的姐姐手脚麻利，一桌菜不一会儿就制作完成。
3: 上菜喽，
2: 折子粉来喽。
3: 那个汤倒点那里。
2: 就我跟着做了一遍，我再吃这个味道，我觉得它更香了。
1: 当你闻第一遍程序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对不对？经过十几道程序，桌上面就是美味了。
2: 第九代传承人现在埋头在苦吃呢。
0: 张大哥一家固守着匠心，每一个步骤都手工制作，折子粉也始终保持着顽固的气味，凭借实力深受当地老食客们的喜爱。古人云，物无定位，

0: 适口者珍，这独特的老味道将深深镌刻在阳新人心中。
1: 哎呦，导演老是给我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调查任务，说去找什么会飞的牛肉。哎，大姐，大姐，哎，你好，
2: 哎，
1: 您听说过会飞的牛肉吗？
2: 会飞的牛肉
1: 啊，
2: 没听说过。
1: 会飞的牛肉，
3: 我没这个当牛，
4: 没有。
1: 妈，
5: 那个龙中了。
1: 哦，那边是吗？哦，你听说过啊？
5: 就那个道走起
1: 来。哦，就那上面就是的。
5: 对对。
1: 哦，谢谢，还真找着了，没想到。
0: 牛肉怎么可能会飞？顺着村民的指引，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山上。
1: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是有叫会飞的牛肉啊？
6: 对呀、啊，这全都是啊。
1: 这满地都是鸭子吗？
6: 这可不是鸭子，这个是我们阳新的地标产品阳新豚。
1: 哎，这个我知道，就是、方言就叫豚。
6: 对，是它能腾得、能吃、能装的意思，
1: 哦、
6: 是我们土方言的一个谐音。
0: 明明是禽类，为什么被称为会飞的牛肉呢？眼前这个体型比鸭大、比鹅小、红脸白毛的四不像，学名叫做阳新豚，是阳新县特有的物种。因为特别能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豚。每天吃饱喝足后，它们就到处溜达消食。张红辉，当地有名的豚司令，每年经由他手送上餐桌的豚，少说也有一两千只。这天，他要亲手做一桌豚宴，犒劳一起养豚的兄弟。张大哥说，抓豚也是有讲究的，
6: 找那个灌红的、很漂亮那种的
7: 老豚。哦，
0: 矮茂密的桂花林是豚最爱待的地方，却为身高1.7米的味道调查员抓豚带来了难度。
1: 一定是这个树枝挡了我的这个进攻力。
0: 把藏进林子里的豚赶往开阔处。果然一抓一个准，两只大豚到手，还收获了额外惊喜。
1: 哎，这地上好多呀，大哥。
6: 这是他昨天晚上下的，我们没捡的。
0: 张大哥说，豚味道鲜美，做出来和牛肉有一拼，所以被叫做会飞的牛肉。虽说豚的名声在外，但滋味到底如何，味道调查员还是得亲自尝尝。这不，还要抓紧时间去采集配料。
6: 这里我们本地的辣椒。
1: 其实平常咱们吃这个豚的话，都是豚汤比较多哈。
6: 是，但是今天我们做一道你没吃过的爆炒的那个土豚。
0: 张大哥说，用爆炒的方式做豚，口感最接近牛肉，所以他要亮一手绝活。
6: 我带你尝一下炖的传统的老豚汤，也带一下我们新做的一个爆炒和红烧的一个豚。
1: 好，老味道新味道我都一起尝了。之前就一直说这会飞的牛肉，会飞的牛肉，我是知道它会飞，
6: 对，那道忘了
1: 牛肉了。
6: 你看看，
1: 啊，
6: 它这个鸡肉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0: 红肉一般指的是牛肉、羊肉这类肌肉纤维较为粗糙的肉，禽类的肉通常被称为白肉，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阳新豚是鸭科油鼻漆鸭种，生长周期慢，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高。肉质也比一般禽类的肉质粗糙许多，所以会呈现出像牛肉一样的红色。
6: 基本没有油，它都是瘦肉、精肉，
1: 一下就是瘦肉。
6: 对，
0: 豚肉富含营养，瘦肉多，蛋白质含量高，当地人会用它的汤补身体。看到这里，味道调查员明白了，因为豚肉在烹饪前看起来像牛肉，所以得名会飞的牛肉。张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豚肉的口感还和爆炒的做法有关。不过做爆炒豚肉前，先得把豚汤煨上，加入姜片、川芎，加水，用最简单的配料才能炖出食材的本味。随后爆炒豚肉马上登场，锅中放入菜籽油，下入葱段、姜片、小米辣，

0: 煸出香味后加入豚肉。
1: 哎，这个炒到锅里边颜色好漂亮啊，这金黄色的，真的。
0: 大火爆炒下，豚肉的香味很快被激发出来。
2: 把那个肉啊收紧以后，我们再放其他的一些佐料，
0: 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纷纷下锅，再加入盐、生抽调味，然后放入啤酒去腥提鲜。啤酒里含有的挥发性风味物质，除了让豚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还能赋予豚肉独特的风味。这下豚肉看起来更像牛肉了。接着加水，小火慢炖20分钟，让香料与豚肉进行更加深入交融。等到高温和水蒸气将豚肉焖到松软入味，加入青红辣椒。
1: 好香啊！
0: 到这一步，豚肉终于完成了像牛肉的蜕变。高温激发出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和辣味素，与豚肉融合。在辣椒变软之前，装盘出锅。
1: 爆炒豚，出锅了！
0: 主菜出锅，辅菜的制作也接近尾声。新鲜的豚蛋用辣椒爆炒，金黄香嫩。煨了2个多小时的豚汤也已经汤清油黄，香气四溢。此时下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豚血，煮至豚血变色，这便是黄石人的老味道——糯米豚血汤。
2: 汤来喽！
1: 啊，我豚汤登场喽！
2: 前两天刚出了一批豚，大家都辛苦了，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1: 爆炒了之后跟那个炖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2: 不一样。
1: 这个真的是有牛肉的那种口感，弹性好强好强。跟牛肉一样有弹性，但是比牛肉更稍微软一点。
2: 是的，是的。
0: 吃着香辣筋道的豚肉。味道调查员才明白，原来豚肉之所以被称为牛肉，不光是因为烹饪前的肉质看起来与牛肉相似，更与烹饪方式有关。与炖煮不同，高温爆炒能在短时间内赋予豚肉紧实弹牙的口感，也锁住了豚肉本身的汁水。各种调料和辣椒赋予了豚肉酱香爽辣的味道，掩盖了它原有的腥味。到最后，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爆炒豚肉都和爆炒牛肉相似。这会飞的牛肉确实名副其实。
1: 来，欢迎放下一个。
2: 好。
0: 猪肉是人们最常吃的肉类之一，在中国，猪的品种繁多。各地厨师根据每种猪肉质的特点，制作出五花八门的猪肉美食。云南小耳朵猪最适合整只烤制，皮脆肉香。湖北恩施的农家土猪肉用来熏制腊肉腊肠，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黄石，人们也对猪肉情有独钟，但这里的猪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外貌奇特，体型彪悍，独特的猪肉也必然伴随独特的吃法。那么黄石人能把这种猪吃出何种花样呢？要想知道答案，必须先找到一个人。
1: 哎，大哥你好，你是在干嘛呢？
3: 把猪带出来溜达溜达，
1: 也谈一下是吧。
0: 石耕水，当地养殖户，为了让猪肉结实好吃，他每天下午都要带他们出来放风。
3: 它这是我们阳新的狮子头猪，或者公猪。
1: 哦，公猪，它那个脸很拧巴，这个表情，它是这样的。
3: 它就是跟那个狮子头一样，是吧？
0: 原来狮子头猪是因为眉间的川字纹和狮子很像而得名。不过，这种猪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石大哥说，一头狮子头猪要生长2到3年才能出栏售卖。

价格比普通猪肉贵了不少，平时自己家都不舍得吃。但是石大哥岳母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孝顺的石大哥决定杀一头猪给岳母祝寿，并亲自制作一道当地传统的猪肉美食，做压轴大菜。

0: 岳母生日这天，石大哥全家齐上阵为寿宴忙碌。一阵拆分过后，石大哥留下了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没错，猪五花肉就是石大哥要用来做菜的食材。
1: 去腰间的那种五花肉，它的油而不腻，又爽滑。
2: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的这个脂肪到底有多厚。
1: 一般的五花肉的话，它的脂肪呢可能是占50%到60%，这种猪肉占70%以上。
0: 五花肉位于猪的腹部，因肥瘦均匀，汁多可口，备受中国人喜爱，由此衍生出的经典菜肴也是多种多样。色泽红亮的扣肉香甜软糯，油润弹牙的红烧肉酥而不烂，香辣十足的回锅肉燃爆食客味蕾，造型精致的辣五花肉让人唇齿留香。这些五花肉的肥瘦比例都是4:6或5:5，而眼前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竟然有70%之多。这么肥的肉如何做得肥而不腻，鲜嫩好吃？石大哥说他自有妙招。
2: 这么长一片啊，
1: 这样才够味啊。
2: 我来试着切一下。
1: 哎，切下去手不要晃。哎，
2: 好，这皮的韧劲还是挺强的。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2: 哎呦，
1: 厚了一点点，
2: 再薄一点是吧？
1: 再薄一点。嗯，这个切得好，
2: 这一片可以，
1: 刀工不错，
2: 还可以吧。
0: 质地细腻，洁白透亮，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看起来像白玉一样。石大哥说羊心狮子头猪生长周期长，所以肉质里的水分和脂肪含量都极高，肥肉也比普通猪要多。整块五花肉变身一碗大肥肉片，看上去可真是豪横。可是这么肥的肉怎么能不油腻呢？石大哥说想让肥肉不油腻并不难，待会儿自有妙招。
1: 今天做的菜呢，五彩粉蒸肉。
2: 五彩粉蒸肉
1: 啊，对的。
0: 粉蒸肉是南方常见的一道美食，一般是用猪肉片裹上大米制成的米粉蒸熟。石大哥要做的这道五彩粉蒸肉在传统的做法上进行了创新，五种颜色代表对老人的美好祝福，巴掌大的肥肉片更是独一无二。
2: 五彩粉蒸肉它是怎么个五彩法？
1: 黄米、糯米、糙米、橙色的、
2: 黑色的黑米、
0: 黑米、黄米、糙米、糯米分别下锅炒制，煸出香味，再放入破壁机打成颗粒状，得到黑、白、橙、黄四种颜色。分别炒制和打磨了四种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2: 我们不是叫五彩粉蒸肉吗？咱们现在只有四种颜色呀。
1: 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红苋菜煮出来的汁，再加上这个米，就变成了红色的。
2: 小的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长辈就特别爱拿这个红汁儿来泡米饭，就红米饭嘛，小孩就看着更喜欢吃了。
0: 红苋菜经过浸泡炖煮，能够从中提炼出红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原料。用红苋菜汁将米粉染成红色，五种颜色才算齐活。
1: 现在的先把肉腌制一下
2: 啊，入味
1: 一下。
0: 放入蚝油、生抽、山茶油、五香粉、鸡精，轻轻揉搓腌制，既要均匀抹上每一片肉，又要小心翼翼防止弄破。
1: 这个要均匀的，但是也不能太大的用力，太大用力的话把肉抓坏了。
0: 随后让肉片

附着上各色米粉。米粒经过炒制和打磨后变成米粉，这些米粉紧紧附着在肉的表面，吸附着肥肉里的油脂。原来让肥肉油而不腻的妙招就在于此。接下来就是装盘，石大哥说装盘也有讲究，紫薯打底

0: 菜萝卜做点缀，颜值够了才能上锅蒸制。
1: 五福临门是吧，多彩多素啊，
2: 图个好彩头是吧。
1: 对对对，
2: 来上锅了。
0: 猪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作用，猪肚子上的肥肉切块油炸，炼制出喷香的猪油。猪头用秘制酱料炖煮3小时，加入蒜汁调味，做成凉拌猪头肉。猪蹄砍下与黄豆搭配，高压锅炖煮2个小时，做成鲜美的黄豆猪蹄汤。猪里脊切片，裹上米粉，用擀面杖捶打，是当地特有的吃法，捶肉。猪排剁成小块，焯水，加料炒制，做成色泽油亮的糖醋排骨。2小时后，五彩粉蒸肉压轴登场。
2: 来，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来来，你看，一点都不油腻吧？
2: 哦，真的呀！啊，它是很绵软的口感。
0: 黑的软糯，黄的香甜，红的清爽，橙的香浓，白的粘稠。此时肥肉中的油脂已经被粮食吸收，只剩下软绵的口感，却没有太多油脂，吃起来就像是棉花糖一般。不同粮食赋予了肉片不同的风味，五彩的颜色也给老人的寿宴增光添彩，一时间热闹的气氛达到高潮。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人来说，老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张卫军家的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满足了当地食客的味蕾。张红辉把会飞的牛肉这块招牌打得越来越响，生意也越发红火。

0: 石耕水用美食串起了一家人的团聚，时间让味道沉淀，记忆累积，延续下来的家乡风味才下舌尖却上心头。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不过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他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尽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

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它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它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它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

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浮游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他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如果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

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体长近6米、重达2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它吻部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1/10000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它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南非西树草原上，洋红风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饥肠辘辘的洋红蜂虎捕食。蜂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洋红蜂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蜂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洋红蜂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洋红蜂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旱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队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5厘米长的利爪下，杨洪峰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峰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峰虎体重仅60克，填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峰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杨洪峰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

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 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它没必要太着急。 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蔽日蛛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1/3，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蔽日蛛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蔽日蛛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蔽日蛛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稀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尽管白喉巨蜥的牙齿并不大，但它强有力的颌骨会带来致命一击。一旦咬住，这只啮齿动物便不可能再逃脱了。

0: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

0: 汤，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老鼠的视力欠佳，它在沙丘上缓慢前行。它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位隐蔽的猎手盯上了。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狩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

食成功后，他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貂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貂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貂很快需要再次捕猎。黎明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蛛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蛛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蛛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貂外出捕猎。雄性黑貂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窥珠机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窥珠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非洲树蛇仅需一滴毒液就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这只啮齿动物很快死去。非洲树蛇将猎物囫囵吞下。

0: 金雕捕食兔子，麝猫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

0: 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7: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8: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0: 来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这是一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世界上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弩，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条独木舟。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1990年5月30日，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厂里玩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1: 啊，我第一次来呢，应该是刚读初中吧。那初中的话呢，刚好也有历史课啊。那么就是课本上也有一些图片啊，像那个石斧啊，啊各种石器。到这边来看了之后呢，跟历史课本上基本上都对得上。
0: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文讯立刻赶到了现场。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厂里，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发现文物的地点是一家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在人们取土作业的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陶片、兽骨鹿角和木器残件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跨湖桥遗址的周围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制砖瓦所留下的土坑，已经极大地破坏了遗址的全貌。在这些土层之下，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带着这个疑问，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月。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其中一批彩色的陶片让考古工作者颇为惊喜，它们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事神纹，有的甚至带有太阳纹饰，图案造型奇特，生动精美。这些彩陶片意味着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

0: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在此之前，在浙江河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将跨湖桥和河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而河姆渡是举世闻名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带着这个疑问，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000年之后，要晚于河姆渡遗址。在等待了半年之后，1991年春天，碳十四检测报告正式公布。然而它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1: 那么当时测年出结果出来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惊讶，它的年代非常的高，就是将近8000年的样子，那么超出了我们原来对我们钱塘江南浙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文化的这个年代的认识。
0: 碳十四检测清楚地表明，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为8000年左右，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7000年左右是矛盾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1997年，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结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迷惑了。10年之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2000年的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他的目的是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他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争论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他带着期待与激动来到了跨湖桥。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10年的时间里，跨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土烧砖，面对一大片裸露的土坑，一时间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茫然。
2: 所以这个砖瓦厂的情况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王一峰到现场实际上也有点懵啊，也不知道这个遗址在哪个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王一峰的介绍，我们小夏也在砖瓦厂里面住下来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做。
0: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该从哪里下手呢？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

结果却一无所获。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就在这时，考古工作出现了转机。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考古队技工夏昭日发现了夹杂着陶片的黑褐色文化层。2000年12月24日，在接到夏昭日的通报后，蒋乐平来到现场确定了文化层。2001年5月，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划定了5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

0: 然而一个多月下来，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此时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闷热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而公诉探方内，人们仍然一无所获，发掘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就此停工，专家犯了难。反复斟酌之后，蒋乐平决定打破惯例，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成功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结果。在高温中坚持了几天之后，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一片史前文化遗迹露出地面。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弓，残余的长度为121厘米，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材质为桑树的木头。弓的一部分部位留有用树皮捆扎的痕迹。可以确定，这是一张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这把弓一起出土的，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橡子壳、木质盛器、弓和骨哨，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史前生活场景。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鹿、猪、牛、狗、獾、老鹰、鹈鹕等动物的遗骸，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获。但仔细观察，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痕迹。
1: 这个是最早是这个袁静，动物学家袁静老师啊，动物考古学家吧，这个他首先观察到那个这个猪的下颌骨啊，猪的下颌骨，他认为这个他的牙齿的骨裂状况啊，他已经具备了这个家猪的特性。
0: 眼前的这些猪和牛的头骨变小，牙齿在变小的牙槽骨内生长受到阻碍，从而发生了变形。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猪和牛是被

0: 人类饲养的。饲养动物，说明跨湖桥的古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果不其然，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当年的古人是居住在一种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畜，居民生活在上层，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在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眼前的种种发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甚至能与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而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经过修复，一共有150多件陶器，较为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陶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它们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见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多种颜色，以口沿部位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一些双腹盘从口沿到底心，图案变化丰富，十分讲究。这类彩陶器似乎已经具备了充任礼器、祭器的基本特征，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沿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经过后期的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质成分就是大漆。
1: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这个是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居然在修补陶片，跟我们现在在修补陶片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考古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闻所未闻。
0: 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人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另外，在一件黑光陶器上，考古人员注意到了罐口的七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陶器生产工艺。
2: 一个是轮子的判断，一个是就是胎壁比较薄比较光滑，那留下一些轮子的一些痕迹啊，钻的一些痕迹也会留下一些痕迹。那从跨湖桥的陶片来看，口沿哈、漆壁哈，厚薄程度比较薄，有一些，那么口沿有一些轮子的旋纹嘛，都比较光滑干脆了。这种当然曼轮制作，民族学的曼轮制作，盘柱啊修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是普遍了，跨湖桥普遍了。
1: 曼轮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今天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用一只手转动转盘，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技艺，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曼轮制陶工具，是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曼轮制陶的实物工具作为证据，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前，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历史。小心翼翼地发掘，细致耐心地寻找，厚厚的淤泥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木质锥状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仔细研究，这正是考古专家期待中的重要证据，一个曼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十四检测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第二次的发掘为碳十四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人们将有机物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距今8000年到7200年左右。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2002年10月，鉴于前两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和考古现场保护的难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决定共同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一个多月之后，从考古发掘现场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人们在淤泥之下竟然发现了一条船。2002年11月， 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

0: 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编号为 T0512、T0513 的两个探方内紧张工作着。突然，淤泥之下有了异乎寻常的迹象。一块木板露了出来。发掘现场的 T0512、T0513 两个探方，东西向和南北向呈90度直角相互叠压着。木板形状的物体沿东南方向露出1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之前也难以判定它的属性。接下来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木板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发掘清理。他们在木板的东北方向取得了突破，一个类似独木舟船首的物体显露了出来。
1: 但是0513这个船头被我们发现以后，那就完全确认了，就是我们发现的独木舟。
0: 这条独木舟呈东北西南向摆放，整个舟体也因长期被厚厚的泥土重压出现了明显变形。原本应该上翘的舟头和舟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塌，使得舟身如同一块木板般平整。残长5.6米，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在2到3个厘米之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条独木舟西南端的舟头部分已经在砖瓦厂取土时遭到毁坏，只有东北端的舟头部保持了基本的完整。在独木舟内，距离东北舟头1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礁面，西北的侧舷内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礁面。根据这个迹象可以判定，这条独木舟是用一整棵马尾松使用火浇法烧灼木材，借以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的。在中国古籍《易经》中就有枯木为舟的文字记载，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正好印证了这个记载。在独木舟的两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片木桨，其中的一片木桨保存情况较差，已经开裂。它的顶部有一个长方形孔，长3.3厘米，宽1.8厘米，上下凿穿，孔沿及孔壁十分光整，没有磨损痕迹。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选取了多个样本进行了碳14检测和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都为距今8000年前。这说明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是我国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舟。

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发掘工作，一条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重见天日。这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非同寻常。这条中华第一舟给人们带来了惊奇与欣喜，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从淤泥里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个严峻而棘手

0: 问题也随之而来。
1: 木质文物它一出土以后，它必须召集要建它进行一个现场的等于说是保护嘛。那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军用帐篷，整个等于说是放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0: 考古人员一边发掘，一边采取了种种的保护措施，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以避免独木舟被日光曝晒和受雨水侵蚀。不久之后，萧山博物馆又在独木舟遗址现场建造了临时保护钢构建筑，但是独木舟的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存独木舟，考古人员准备按照惯例将整个独木舟取走，搬迁到室内进行研究，但是现场的情况却让人们无从下手。
2: 因为当时我们刚刚发掘的时候，我们清理得非常漂亮，这个景象现在是现在我们没法体会到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独木舟拿掉太可惜了。
0: 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2003年年初，萧山博物馆委托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研究制定了一套保护方案。跨湖桥遗址连同独木舟就地保护，在现场专门修建了一个遗址博物馆。这条独木舟及其遗迹的底部没有再做彻底的发掘。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更多细节，将留给后人来一一解开。

0: 精巧的陶器、石器，究竟会勾勒出一幅怎样的史前八千年人类生活的场景？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09年9月28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着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其中，主要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跨湖桥出土的文物当中，有陶器、石器、骨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与河姆渡遗址相比，跨湖桥缺少的是水道的踪迹。
1: 因为我们当时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对比河姆渡的这个出土的东西啊，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一个水道了。最后到7月25日傍晚下午好像才挖到这个水道，那个兴奋啊！
0: 在此之前，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

0: 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而从跨湖桥遗址沉积物中发现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便给庄稼施肥，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早在8000年前，跨湖桥地区就已经是一处富饶的鱼米之乡，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
1: 除了这个水稻稻米的这个淀粉粒以外，也发现了一些橡子的淀粉粒，证明当时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橡子也是人类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早期人类这个食物结构，它既有这个栽培植物，也有就是说采集食物，是反映了一种当时早期人类的食物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式的一种食物生产方式。
0: 在对跨湖桥的连续3次发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处史前遗址的独特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跨湖桥史前遗址是一种单独的史前文化类型。从2002年5月份起，考古队在跨湖桥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目的正是尽快找到类似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线索。但是，想发现8000年前人类活动的遗存，希望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队始终没有找到类似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工作陷入了僵局。

0: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上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02年十一月的一天，正当工作处于停顿之时，杭州铁路公务段的职工倪航翔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他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也曾经在跨湖桥参加过现场考古工作。这一次，倪航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距离跨湖桥遗址大约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和跨湖桥类似的陶片。考古队对这一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发掘坑中，先后出土了与跨湖桥遗址类似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木器等文物。因为这处新发现的遗址位于一个叫下孙的自然村落内，所以被命名为下孙遗址。经过碳14年代数据测定，下孙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距今8000年上下，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相当。历经了15年的时光，结合了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的发现，2004年12月16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这一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史前考古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华文明群星闪耀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跨湖桥文化是一颗独特的新星。

今天，在浙江萧山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像一艘巨大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水面。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仍然在展厅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曾经的跨湖桥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这些经历了沧海桑田，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器物与遗存，在激发着人们的无穷想象，召唤着后来者在未知领域的无尽探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这是5800多年前一个寻常的黄昏，夕阳温暖地洒在努鲁尔虎山脚下。忙碌了一天的族人们陆续回到了营地，潮热的气候让山中猎物繁衍，草木丰茂，也为族群的繁衍提供了大量的食物。篝火已经点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天的劳累即将结束，而年长的工匠却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他正在为新继任的首领制作一件能够代表身份的玉器。为此，他已经耗费了近2个月的时间。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这项工作显得漫长而神圣，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这是每一任部落首领都将拥有的法器，也是代表其

祖先神明的图腾。光线逐渐暗淡，工匠也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把目光投向深邃的远山。这一刻，他不会想到，被他千雕万琢的玉器将会穿越5000多年时空，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绽放出耀眼。

0: 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景山顶上向南眺望，可以看到故宫三大殿、端门、午门。这些城市的重要建筑整齐排列在一条轴线上，东西对称，南北连续，呈现出一种高低错落的审美秩序。这条结构严谨的对称线被称为北京城市中轴线，而在它的南北东西对称排列着天地日月四座祭坛，天地日月之中便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如果将视野放大，我们会发现从殷商到明清，3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中国最高礼制的城市，其规划一直遵循着同一个逻辑，用抽象化的表达方式，在人的生活空间中重构天地宇宙间的格局。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在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生息，从未断绝，用顽强的生命力绘制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文明底色。而站在历史的交叉点上，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深藏于中华民族血液深处的基因密码从何处而来，又将去向何处？从北京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400千米外，一座深埋于黄土下的庞大遗址群，似乎为我们掀开了历史的迷雾。
1: 大家好，这里是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第二地点基石冢和祭坛。
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近几年一直主导着牛河梁遗址考古的研究工作。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被发现，1983年开始正式发掘。其中，基石冢和祭坛最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祭坛有方圆两座，均为红色玄武岩建造。圆坛由三重规整的同心圆组成，逐级升高。方坛由天然六棱石柱垒砌，内外两重。在方圆坛体周围和内圈，曾整体摆放筒形彩陶，供祭祀使用。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处5800多年前重要的祭祀礼仪建筑群。
2: 坛、庙、冢这三位一体啊，形成了一个礼制或礼仪的这么一个雏形。我们在牛河梁一号地点中发现了有辽祭，还有一埋，包括有坛、有方坛、有圆坛。那么这些呢，都跟礼记的记载都是能够匹配上的，能够印证的。
0: 周礼记载，冬日至，于地上之圆丘，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中国人遵循着所祭必向其类的原则，天是圆的，那么祭天的天坛也要做成圆形；地是方的，那么祭地的地坛也要做成方形。太阳东升西落，所以古人把祭天的圆丘放在了太阳升起的东方，而把祭地的方丘建在了太阳落下的西方。可以说，这种阴阳和谐的体系，早在距今5800多年。

0: 前就已经进入了牛河梁先民的精神世界。
1: 我们给它概括为三个，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好像是起源于兵法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实际上它和农耕文明的关系是最大的。只要是农耕文明，它所强调的无外乎其实就是天地人的和和共生。
0: 中国人的和谐感来源于天地调和，风调雨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生活的土地位于亚欧大陆的东端。来自东南方向的温暖季风，在全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让这片土地变得温润肥沃，这是农耕民族天然的栖息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中国人，形成了与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与自然的和谐，依赖土地，祈求天地能够为自己带来一年中的五谷丰登。牛河梁遗址所在的位置正处于中华雄鸡的咽喉处，在它的周围，西拉木伦河、七老图山和伊乌驴山围合出了一片长方形的陆地。这片土地北接蒙古高原，东南则是一望无际的渤海，在高原和大海之间形成了数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狭长地带，成为天然的交通廊道，地理学上称其为辽西走廊。根据考古发掘，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区之一。
2: 按照我们这个考古发现来看，那辽西地区它温暖湿润啊，包括我们发现了很多的这个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了啊，配合着一些采集狩猎啊，这个人类能够实现一种定居生活。
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于定居农业来说，天时是最重要的生产依据。于是牛河梁人也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着天地的运行。立在地面的棍子和它的影子可以将时间与空间规划出来，一年里影子冬至最长，夏至最短，而春分与秋分影子重叠处于中间。以这三条影子为半径形成的三个同心圆，就是牛河梁先民在大地上画下的祭坛。
2: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这个安徽霍山戴家院，然后到陕西的凤阳，再到这个隋唐，那么这种圆丘，然后到了这个明清的天坛，那么这个坛的这种形制是一直保留下来了，只是它的这个形制变大了，用的建筑材料呢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坛从作为一个祭天的一个专用场所，一直延续到了明清。
0: 北京城南建造于明永乐年间的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冬至祭天的地方。其核心建筑汉白玉栏杆环绕着的圆丘同样是三层，与其相对，北京城北则坐落着祭祀地旗的方泽坛，方形四门，内外两重，三天两地，天圆地方，阴阳调和。也许这就是牛河梁人留给后人的第一份礼物。
1: 中华文明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农耕文明的文明，它是这个大河之畔的文明。那么辽河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所以呢，在这片土地上，这方水土养育了我们的先民，然后创造了文化。这实际上是有一种自然内在的历史逻辑联系的。今天我们把这种逻辑联系用考古的方式把它进一步的阐明阐发出来了，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认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要向何处去，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0: 知来路，方能明去处。

0: 敬天法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信仰体系，包含对天神的人格化尊奉与对祖先的祭祀效仿，是以交祀、宗庙祭为核心的礼仪制度。如果说牛河梁的方圆祭坛代表了最早关于敬天礼地的传承，那么法祖的来源又将指向何方？
1: 还有一个是这样，
2: 这个是边上，这是山山，
1: 这边的边是基岩，
2: 边也是基岩，
1: 基岩应该是原来烧过，然后呢，在里边又烧过一次。
2: 这个你们找规律，你先别忘。你找着吧。
0: 郭大顺，红山文化研究专家，被公认为红山文化第一人，曾师从中国考古类型学奠基人苏秉琦先生。1983年，作为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大顺成为了牛河梁遗址发掘的第一任领队。
2: 桑墩在，跟进了桑墩。
0: 时隔40多年，当他再一次回到这里时，依然会被这片土地下的神奇所震撼。
2: 83年的秋天，我们就到这儿来了。到这儿呢，就挖这个基，这个不打开以后是基石冢，基石冢墓葬嘛。墓葬完了，这个有墓葬就得找了居住的地方。那当时就在这附近找，找到一下就跑到了梁上，梁上就在女神庙的地方，就发现了这个是红烧土，但是它不是那个居住面那种红烧土，是塑像。
0: 塑像艺术的发展是人类早期文明高度进化的标志。在距今10000年前，西亚、地中海沿岸、非洲、美洲等主要农业区均发现了大量的塑像。此前，郭大顺就曾在距离牛河梁不远的东山嘴遗址发现过小型的怀孕女性石雕，但此次一号地点的发现却把牛河梁遗址的影响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是1984年11月2日的清晨，初冬的辽西山区格外宁静，工地上只能听到手铲触碰泥土的沙沙声。突然，一个泥塑人脸出现了。这块泥塑依旧残损严重，但面部特征明显，外表打磨光滑，双唇宽厚，颧骨突出，鼻梁有一点点凹陷，额顶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孤氏的模样。精细打磨的玉石镶嵌在眼眶中，依旧泛着史前的光芒。
2: 来，一看，哎呦，这塑像，你看这都很大，那有的都是人，那个是人的二倍大，大腿，这个能拼出一个人体了。这个地方还有女性嘛，有乳房、眼球，这个整个我们还当时拼了一个那个人的二倍。
0: 经过观察发现，这件来自5000多年前的泥塑以高浮雕的方式制作，背面齐平。考古队员推测，当年它应该是贴在一面墙壁上供人祭祀。那一刻，考古队员激动到无以言表，在场的人一下子都围了上去。当时在场的辽宁省博物馆摄影师李振石及时抓拍下了这一历史瞬间。牛河梁发现泥塑人像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为了进一步研究，考古队决定将其送到辽宁兴城，请正在那里疗养的苏秉琦先生看一看。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张兴德接到了这个任务。
3: 我和郭先生还有孙有道先生，坐的那个时候还挺高级的那个吉普车，呵呵，给那个苏先生送这个人头像，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头。我就抱着这个木盒子，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后面是郭先生和孙先生这个司机。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上车要。

0: 移开牛和梁的时候，倾盆大雨，电闪雷鸣，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哈。那个时候就说，完下雨也要给苏先生送去，就是顶着大雨就去行程了，开着吉普车就去行程了。那个就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女神舍不得这个地方，还是终于这个和五千年以后的人见面了。然后他也特别感动，特别激动，有什么话要说，反正就是这个天象咱也不会解释啊，就觉得特别神奇。
1: 就在一种神奇的气氛中，张兴德紧紧抱着装着女神像的木箱子，最终安全地送到了苏秉琦先生的住处。让张兴德至今难忘的是苏秉琦先生第一眼看到女神像时的神情。
0: 苏先生看的那个人头像吧，特别亲切，我真是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形容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东西，或者一个神啊，一个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啊，这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他给女神定性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祖先神，认为她是一个女神的头像，所以他说这个女神像呢是红山人的女主，也是中华民族的共主。
1: 女性象征着氏族部落的繁衍与生息，也是一个氏族部落生命力与延续力的体现。从东山嘴孕妇像到牛河梁女神，这些人物塑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古人在艺术表现上的超凡水平，更说明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先民已经开始模拟真人塑造神像。他们将无形的天地元素化身为有形的人物，由最早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上升到了较高级的祖先崇拜。
2: 从这个女神庙开始，这个庙的形制不断在扩大，它的含义也不断在扩大。但是呢，我们这种对这个美好品德、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意义还一直传下来了。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福建泉州，每年清明晨雾未散，鞭炮声都会在一座座乡间小镇响起。这是闽南人每年都要完成的一场慎终追远的仪式。他们把对神明的敬意、对祖先的追思、对现世幸福的期盼，全都安放在了红砖红瓦古厝里。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仪式已经传承了数千年。
2: 所以就告诉我们，在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兴起繁荣的时候，实际上在东北地区啊，还有一个文明丝毫不逊色于它的啊红山文化，包括后来的这个下家店下层文化的存在。那么红山文化的有名是在于它有高度发达的这种社会形态和这种宗教文化的意识，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今天朝阳啊，它有这个坛、冢、庙啊三者密切结合的相关的祭祀遗址，实际上已经映衬出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他们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啊，已经是走在了当时的咱们中国的前列，最起码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明相比的话，不处于一个逊色的位置。
1: 5800多年前，牛河梁人很可能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聚集到这座简陋的神庙周围，在部落族长和大祭司的率领下

0: 向共同的祖先汇报着一年的风雨辛劳，奉献最丰美的猎物。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敬天法祖的精神特质，最早也许就在这里。从辽西这条穿越数千年的历史廊道中，我们终于得以窥见中华文明从源头走来的传承与绵延。
1: 所以我就讲红山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敬天法祖礼智文明，它对于后世的影响特别的深远。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没有宗教的冲突，我们没有种族的绝对的这样的一种区分，为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种交往交流交融，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红山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基因，我们很难想象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结构。
0: 2017年，牛河梁遗址重启发掘，领队贾孝兵和郭明尝试以更广的视角去观察这片山梁上广泛分布的遗址。陆续的发现不断刷新着人们对这一5800多年前文明遗存的认知。
2: 5号台基、6号台基中间是通道，通道通下来是9号台基，对正对的是女神庙，在通道的两侧啊，有这种八字形的排水沟、挡水墙还有导水墙。这个是一个比较严格局部的，有一个严格的中轴对称。那么这个中轴对称呢，是我们目前中国世间考古学文化里头发现的最早的中轴线的一个例证。
0: 精心营造的建筑群、坛、庙、冢和更北面的山峰构成一条直线，而在女神庙两侧，排水沟和各类建筑基址呈对称排列。这是中国建筑规划领域最早的中轴线布局。这种格局庄严稳定，体现出一种秩序感与平衡美，也说明当时的辽西走廊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部落族群。
2: 反映就是它的背后社会上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构，它能够整合红山的这个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啊，才能够完成这么大一个我们叫它超级工程。这个背后反映它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个复杂化的程度了。
0: 基石冢是以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主要的墓葬形式。牛河梁遗迹的基石冢一般都围绕着中心大墓，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石冢群，像金字塔一般显示出不同墓主的地位和等级差异。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复制了一座牛河梁墓葬的模型，琳琅满目的玉器随葬品诉说着墓主人生前地位的显赫。这座墓葬被编号为 M4， 是牛河梁高等级墓葬的代表。就在这座墓中出土了两件重要的玉器，
3: 应该是84年8月4号，因为当时我在现场，已经接近黄昏的时候，这个表土层啊基本就剥离开了，该到7、5层或者什么，就用那小竹筛插它。结果呢，那么一插吧，就感觉有一种发滑的感觉，把竹筛往边上跑。剥离一开，把这斧子都打开之后，发现了胸部，发现了这个两件玉器，就现在咱们所说的叫龙形玉器，也叫猪头器。
0: 这两件玉雕形如玉珏，头大体肥，稳步突出。由于手部似猪，卷曲如龙，早期也被俗称为玉猪龙。在中国，龙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的茶海遗址。这里曾经发现用石头堆砌的石堆龙，长度约20米。 同时也发现了一件陶制龙鳞残片。玉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小南山遗址第二期。茶海遗址位于辽西走廊的东端，而小南山遗址位于黑龙江流域。这两种文化在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与辽西走廊的核心区交汇，先民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玉器相结合，产生了龙形的玉器。
4: 实际上从红山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苏炳先生有一本书叫《华人龙的传人》，然后他也经常在他做的很多的报告还有他的著作当中提到了这个华山玫瑰燕山龙。华人啊，其实跟那个华山华夏族啊，起源于这个今天的西北地区，特别是这个黄土高原一带的这种华夏的或者说炎黄的族裔啊，有紧密的关系。茶海遗址啊，出土了距今8000年的啊这样的一个石块堆塑的龙的这么一样的一个痕迹。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啊和龙有关系的这种历史文化遗产。
0: 礼出红山，为玉为葬。牛河梁出土的这两件玉猪龙随墓主人而葬，身后有孔，且有明显的佩戴痕迹，其作用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昭示墓主人的身份以等邦国。这就证明在5000-6000年前，辽西这片土地上很可能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等级制度，这是实现了从部落向方国过渡的重要一步。
5: 其实我们通过玉器这种加工上也能看出啊，红山文化呢它是有专门的这种社会等级存在的啊，这是井然有序的一个社会。它在随葬品上，尤其是玉器组合呀、种类啊、质量上，包括它的纹饰繁简程度上都是有差别的，这都是体现了它这种社会治理的这种结果。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透过时光的舷窗，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在努鲁尔虎山下那个夕阳温暖的傍晚，牛河梁工匠完成的这件玉器，最终成为了新首领的身份象征。这位健硕的青年将在部落女巫的辅佐下，向上天证明自己的忠诚与勇敢。
2: 但是这个龙现在什么，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一个精神图腾。不管是这个中原王朝中原的人建立的政权，还是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都自比为真龙天子，都用龙的这个形象，这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认可，有我们有共同的精神图腾，那么有这种文化的认同，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华，我们中国才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1: 2025年6月，上海这座极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都市，举办了一场名为“龙腾中国”的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来自牛河梁遗址、建平马鞍桥山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遗址的300余件珍贵文物与观众见面，这其中就包括牛河梁出土的大量龙形器。这是跨越5800多年的深情对视，也是文明一次次融合演进后对来时路的深切回望，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3: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这是一条文明的走廊，因为它在辽西走廊上面所诞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红山文化，尤其敬天法祖、礼智文明，确确实实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机制。所以为客观上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文明基因、精神奠基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牛河梁遗址出发，沿着燕山山脉向西500多千米，就是郭大顺的故乡河北宣化。2023年，考古人员在这里的郑家沟村西北坡地上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基石冢，结构特征与牛河梁的基石冢如出一辙，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器物，其中的玉雕龙带有典型的牛河梁的特征。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很可能就是牛河梁遗址废弃后先民迁徙的目的地。而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于这种玉雕龙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4: 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啊，都是耳朵都是比较厚、比较短啊、比较圆，有的就是圆，有的是尖圆，跟这个看出来。它那个总体特征更像是熊，所以我现在倾向于，现在都叫大家都叫习惯了玉猪龙，我觉得是熊龙，应该是熊龙。
1: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而就在距离宣化不远的河北涿鹿，曾经是史籍中记载的，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古战场。从熊龙到涿鹿，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中华文明共祖黄帝轩辕氏出身的部落，很有可能就是牛河梁先民迁徙到河北北部后与仰韶先民融合而成的新部族。这意味着辽西走廊这片区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共同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地。
5: 我觉得从这个西到河 从这个红山文化，当然红山文化是个大概念的，它不仅仅是牛惠良，牛惠良是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啊，相对成熟阶段，为古国的我们中华文明太原工程定义的古国古代方国第一阶段。最早的就是我们从这个图腾的崇拜啊，到这个玉文化啊，这些可能都跟我们红山文化有高度的关联。
1: 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项目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都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而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被确定为中华文明古国第一阶段的代表。
6: 辽西地区是整个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是整个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构建者，不可或缺，也是我们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实证和重要的建设者、开拓者。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 5800多年后，当我们站在牛河梁的夯土台基上，脚下的每一粒沙石都在诉说，一个曾经美丽的家园，林地与草原之间水草丰美，牛河梁人尊崇天地，将神的形象融入建筑，融入玉器，融入自己的生活。他们尊重祖先的教诲，用虔诚祭祀神灵和先祖，用精美的玉器随葬。他们第一次将龙的形象与神灵隔空连接，古老的华夏图腾终于跃出东方的地平线，像一个惊魂，发出惊天动地的嘶鸣。今天，当我们写下龙字的最后一笔，当我们在子夜仰望星空，当我们在故宫中轴线驻足，5800多年前牛河梁点燃的火种依然在我们血脉中静静燃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

0: 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000多年光阴深埋黄土，早商王城的隐秘过往静静蛰伏，夯土城墙勾勒昔日王都格局。M2 高等级墓葬是上古贵族的长眠之

0: 之地，首产清扫浮土，千年遗骨缓缓显露，扇贝形黄金面具破土亮相，玉器青铜礼器相继展露风华。考古工地标本室里，古老商代炊具重现人间，串联起了礼制威严与市井烟火，徐徐揭开尘封王朝的全貌。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黄富成，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带您一同穿越到古老而神秘的商代王城。
1: 现在呢，我跟张老师一起来到了郑州商城东城垣遗址博物馆，是吧，王老师？
2: 啊，
1: 这个博物馆是我见过看起来规模最小，但其实是非常精致、别有洞天的一个博物馆。那相关的内容呢，咱就请讲解员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这边请。啊，
3: 千年守望，幸灾大伤。
1: 这个板子上的人是谁啊？
2: 啊，这个是我们馆内的一个互动设施。
1: 这 BGM 太有感觉了
2: 啊！
1: 瞬间你好像就要跟着他一块去打仗了。
2: 对，然后可以实现和游客的一个互动问答。
1: 啊啊！
4: 当数字光影穿过3600年的尘埃，早商开国君王商汤和我们进行了对话。他是上古商族始祖谢的14世孙。4000年前，谢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商帝，奠定商族根基，历经14代先祖数百年积淀，才传到成汤这一代。公元前1600年，成汤于明条之战灭夏，建立了商朝，成为早商之王。
1: 你知道你的最后一任子孙叫什么吗？
3: 我不知最后一任子孙之名，岁月悠悠，子孙散养，其名未能以记之。
1: 你能告诉我你的墓葬在哪儿吗？
3: 不知墓葬所在，尚无确切记载流传于世。岁月悠悠，诸多往事已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模糊，或许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安排。
1: 你刚才说你叫成汤，这是你的名字吗？
3: 非也，无名语，成汤乃是众人对我的尊称。
1: 你为什么要把人家夏王朝给干掉？
3: 因为大多数史书采信商帝下有明条之战，所以称他为商朝的开国之君，排在最早和秦和里。之前的王算不得商朝之王，只能算商族之王。
1: 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外边的温度有将近40度，你们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冷还是热？
3: 吾所处之时，气候冷暖与今时不同，彼时之气候乃上天所定，非吾等所能左右。然吾深知，顺应天时，方能治理好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至于冷暖之感，实难与吾等今日相比。吾等当以国之兴衰，民之福祉为重，勤勉治国，不负上天之托。
1: 多谢大王，小臣告退。
3: 退下，日后若有何事，可随时前来禀报。
1: 这看来确实是挺好玩的啊！我们说他把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语音问答结合在一起啊，还是能够引起啊大家很多的兴趣的。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郑州商城从历史的延续性角度来讲呢，它是要远远早于殷墟的，早于安阳的。它应该是商人在明条之战击败了夏之后呢，第一个都城。
5: 对，
1: 哎，所以从时间线上啊，它可能更加重要一些。
4: 长久以来，安阳殷墟是世人心中商代文明的坐标。但在黄河中游的郑州地下藏着的郑州商城比殷墟早数百年。这座都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距今3600年，属于早商核心都城，整体使用跨度贯穿早商二里岗文化，直至中商白家庄期才逐步衰落。

0: 城垣遗址就是整个啊郑州商城历代叠加之后啊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剖面。
1: 刚开始这个位置是一个垃圾堆啊，后面就是一个小区
0: 灰坑。
1: 对，我们再把这个垃圾清理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了郑州商城目前现存的最大的一块城垣剖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商代到近代3000多年的历史盛装呈现其上。郑州的地势比较高，商人随坡就势，他直接在这个生土层之上开始修筑城墙，就是最中间我们看到红褐色的城墙，一层一层的。
2: 郑州商城遗址是我国著名的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城址包括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城市布局有明显规划。郑州商城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时期的统治中心，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而这座商代规模宏大的都城城垣，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持续被后世沿用改造，留下了丰富的时代印记。
1: 当时他修筑的城墙的工艺是分段板筑法然后夯筑完之后呢，就在左侧，就是战国时期呢，他就以商代城墙为基础，在它的外侧加宽加高修筑而成，颜色偏灰。然后这个战国文化层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有一个文化遗迹，就是这里发现了一件商代的
0: 人头，
1: 大口尊啊，
0: 这儿有吗？
1: 有
0: 哦，
1: 那口沿，
0: 那有个口沿啊，
1: 对。然后下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有这个骨头，就是动物骨头。
0: 啊，你说白的那个部分是吗？
1: 对。哦。为什么会在这个战国时期修筑的城墙里出现这个商代的大口尊？我们推测，当时战国人修筑城墙时，他所使用的土就是商代人的一个生活用土啊，所以土里面就含有他们的一些生活器物。
3: 在考古上这是常见，就是晚期地层出早期东西很正常的。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和这个唐代修筑的城墙有一条特别明显的分界线。
3: 对对对对。
1: 啊，因为唐代修筑城墙时所使用所有的土都是过筛的土啊，颜色特别的干净，包括它的最下面我们可以看到铺设了一层陶片以及瓦片的，在唐代修筑城墙里
0: 啊，这么讲究吗？
1: 对，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啊。然后明清时期咱们就是改土城为砖城，将一座
0: 就有外包包砖了，是吧？
1: 对对对。然后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城墙砖。
0: 对，这怎么还有个门洞遗址啊？
1: 这个门洞遗迹我们推测当时这通向城墙东北角的一个角楼啊，因为我们特别明显的看到下面有那个打桩的一个痕迹。
0: 这个台子是咱们当时修的时候留出来的，还是就是这样？
1: 不是，是商人修筑城墙的时候直接就在这个生土层之上开始修筑的城墙，生土颜色会特别的干净，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没什么杂质然后商人随坡就势，就在这里开始修筑上代城墙。
0: 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个平台这个位置不是我们刻意留的，而是当时商朝人他们修建城墙的时候，这是他们那个地面是吗？
1: 对，
0: 咱要不来谁知道啊，你现在脚踩的大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垂直方向上你跟它接近，而是真的你跟它踩的都是一块地呀、啊！哇，商朝人，商朝人啊！
2: 3000年前，匠人垒起高耸的商代城墙，用土石筑起一座王朝的安全感。城墙隔绝外敌，却拦不住文明蓬勃生长。这一圈土垣，圈住的不只是城池，更是商人的日常。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跨越这道古老屏障，解锁城墙之内商代先民的生活。
1: 我们这个城墙下半部分有两个商代的一个排水口，
3: 那下雨的时候，这城里面的水
1: 对，从那个位置排出去，也说明了郑州在3600年前又拥有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排水体系。
0: 这跟我一开始想的不一样，我一开始想的是一层一层的城啊，是垂直落起来。到了这儿之后才恍然大悟，它其实就有点像夹心儿面包一样，这里头的心儿就是商代的这个城墙。后来历朝历代，甭管是战国还是汉还是明清还是隋唐，它是在它的这个馅儿外头啊，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以它在横向还有纵向上啊，都是更宽、更高、更大了。
3: 你的理解非常的对，就是我们说这个开封城落城，那确实是它外头发大水，整个的城淹了，上面又盖一层，它是完全是垂直的，这个地方不是，商代的这个城墙一直到现在还在吗？所以它一直。

0: 就是在战国时候开始在外边补一圈，嗯，后来这个唐代又补一圈，
1: 对，
0: 再往后再补
2: 啊，
0: 就是什么时候觉得破了就补，
2: 就堆雪球似的。
0: 对，
2: 所以我也很纳闷啊，这地方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啊？你们老祖宗来了之后就从来没想着要走过吗？就啥时候都得用这儿吗？咱换个地儿不好吗？
0: 换个地方需要重新平整土地，修城墙、挖河沟、挖排水、集水系统，那个很麻烦的。有老城利用，轻轻淤，这个城墙补一补，那多简单。我最喜欢的一个讲座的题目就是“三生三世只十里郑州”。
2: 啊，
0: 郑州这个内城一圈啊，差不多十里。
2: 啊，
0: 嗯，为什么叫三生三世？第一世就是我们说商城。这商代的时候，商代初年建的，
2: 嗯，
0: 到了这个商代中期的最早的，就刚才说的重丁这个时候，开始破败，
2: 嗯，
0: 到何丹甲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成为废墟了，
2: 啊，
0: 就是商代中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春秋时期，
2: 嗯，
0: 都是废墟，
2: 嗯，
0: 所以这前边是一世，
2: 嗯，
0: 第二世就是战国时期，
2: 嗯，
0: 韩国人过来，就在这个外圈住了一圈，在里边没修，
2: 嗯，
0: 他这个很奇怪。我的推测应该战国最晚的时候就废弃了，
2: 嗯，
0: 又废弃了，所以整个的这个秦代汉代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废墟状态。
2: 哦，秦汉之际这是废的呀。
0: 对， 对，一直到魏晋南北朝都是废墟状态，到了隋代加上唐代，这边后边有唐代的城墙嘛，这个时候又开始修建，到这个隋唐之后一直在用。
2: 隋唐时候它叫什么呀？
0: 叫郑州。
2: 隋唐就叫郑州了。
0: 也就是郑州之所以从郑州，就从隋唐开始。
2: 三生三世，第一世是
0: 商，第二是战国，第三世是隋唐。
3: 依靠着规整厚重的夯土城墙，这座商代大城稳稳矗立在中原大地之上。我们看清了商代城池的骨架，可这座城的故事远不止一面城墙这么简单。后世数千年里，同一片高地被反复相中，多次筑城，造就了属于郑州城独有的三生三世。那这座最早的商代都城究竟在这里延续使用了多长时间？
4: 啊，大家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就是在我们这个考古工地外头那个树掩映的就是商城城墙遗址。
5: 嗯，
4: 对吧？
5: 对，南城墙
4: 那边算是南城墙，
5: 嗯，
4: 到这边就算是东城墙。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在东南城的这个拐角这个位置。
5: 对，
4: 这个黄老师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哎，它有了具体的这个陵园的分布了，
5: 对
4: 啊，有了所谓的赵玉的出现了啊。赵玉具体是什么呢？它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我们再慢慢给大家解释。这是全国首个考古课堂，就是小朋友来这儿
5: 城市考古体验课堂，
4: 体验一下。那在这儿呢，因为啊我们还处于考古研究工作期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考古工地是什么。在高楼林立的都市喧嚣当中啊，有片僻静之所，那这些简易房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那这儿有几个标本室，可以让张老师和黄老师带着我们参观一下啊。
6: 200年商都烟火留在了层层夯土之内，而深埋地下的遗物才是商人生活最真切的注脚。想要走进鲜活的商代日常，我们不妨把目光从城垣轮廓转向考古发掘出土的一件件遗存，从中解锁更多商代密码。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到商代王城，去一探究竟。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这可比博物馆强，博物馆是隔着玻璃，这儿可没有，这是直接进去，这就是库房。
1: 进到这屋之后啊，咱们先不看别的，先看这堆东西。考古博物馆里头，我们能够看到红烧土啊，还有夯土啊，哎，但是这种啊像岩芯一样的东西很少能看到。
2: 这是我们在灶沟里边

0: 浅颜色的铜呢，它有可能呢接近于底部了，接近于生土了。里面呢可能含有料浆石
1: 啊，有料浆石。
0: 料浆石、
1: 啊
0: 嗯。那这边呢就是文化地层堆积了，就是人类活动的这种文化地层。
1: 嗯、
0: 这样呢就是直接通过勘探在图纸上就给它落下了。
1: 啊、
0: 这个区位，一个灰坑，它是长方形的，它是圆形的，它的深度有多深？
1: 啊啊啊
0: 到多深之处是另外一种文化层、
1: 嗯、
0: 多深是生土层，
1: 对，
0: 这样就是说通过勘探对这个文化地层堆积非常清楚，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嗯、那对于我们这种外行来说呢、嗯、我们就说哪儿有宝贝、
0: 嗯、
1: 是吧，哪儿可能下面埋着东西你就得找中间这个色儿的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这个我们来再看看这个周围的这些器物啊、嗯、你看啊，这里面就有大量的这个所谓三足立的存在，是吧，
0: 对 对, 对，
1: 首先我们讲啊，这个立啊就是那个时期一个标准的这个食用器啊，干嘛呢？
0: 吹气，
1: 吹煮饭、煮粥。
2: 而且呢，这个笠啊，是我们现在知道商人最主要的吹气。每个家庭如果有一件器物的话，应该就是笠。
1: 对，
2: 说这儿还有一个就是郑州商城被认为是商的，最早就是因为在工地捡到了绳纹灰色的这个笠。郑州之所以被辨认出是商代遗址，就是根据这个笠的发现
1: 啊、
2: 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考古界讲这个夏商文化的区别、
1: 嗯、
2: 最典型的就是夏人用罐来做饭、
1: 啊、
2: 商人用笠来做饭，笠、啊、呢在这个龙山时代就已经出现了
1: 啊，
2: 到了夏代这个时候就是夏代的商人也用笠
1: 啊，
2: 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啊夏代的时候是一帮用罐的人在这住
1: 啊、
2: 嗯，后来商汤带着他的族人迁过来了
1: 啊，
2: 这个地方开始用笠来做
1: 啊，
2: 像这种东西，这是
1: 哦呦呦呦，
0: 捏口罐，
2: 这是打水的罐子，应该就是绳子拧上，
1: 哦，
2: 这个在上面提着绳子，
0: 会两边捏了一个，捏了一下，方便这个绳子这个。对，
2: 就我们这个俗话说，这个将军难免阵前忙，马罐这个
1: 难离井上过啊。
2: 你说现在我们用的都是铁桶，
1: 现在都不用铁皮桶了、
2: 啊、现在不用了，
1: 我小时候还用，我现在肯定是不用了、
2: 啊、发现这个在底下的就水井、
1: 哦、
2: 任何的水井底下都一层
1: 啊、
2: 哦、就几件几十件的
1: 都，对对对对，
2: 那就这东西
1: 就都掉到里
2: 面，掉到里边破在里边呢。
1: 我就觉得吧，这事儿如果我们往隐身想啊，你想这打水，如果是个小男孩去打水，这陶罐啪掉井里了，回去会不会挨顿打？哎呀，我觉得掉了那么多，一定有孩子干的，回去难免挨打。
2: 觉得这个是当时喝酒用的，
1: 嗯，
2: 是夏代，我们现在说是二里头文化，
1: 嗯，
2: 这个发明创造，
1: 嗯，
2: 在这之前没有，
1: 嗯，
2: 夏人用这东西，商人也用，
1: 啊，
2: 孔子说的，
1: 嗯、
2: 一因于夏礼，
1: 嗯，
2: 其损益可知也，
1: 嗯，
2: 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也，
1: 嗯嗯，
2: 商代用这个，
1: 嗯。
2: 跟夏代一样，这说明是殷殷于夏礼
1: 啊啊啊！
2: 嗯，而且这个又很好玩的，就是、
1: 啊、
2: 就是这是刘，这个是把手，
1: 啊、
2: 他一个是右手用的，
0: 对、
1: 啊，
2: 非常的知识化，
0: 嗯，
2: 没有左手用的，
1: 不是，张斌那意思就是那年月的左撇子也得挨打，
2: 不是，
1: 不许左撇子，
2: 不是左撇子，就是这个东西做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左撇子，
0: 对，
1: 啊，
2: 就没有说做部分。这放把手在这儿的，做一部分把手在这儿的。我说的意思就是，他都用右手，说明他
1: 是
2: 知识化，
1: 是是是
2: 是,
1: 是
2: 理智化，
1: 对对对，
2: 理智都被对每个人都有强迫性。
1: 对，
0: 它是一种礼器，也是一种固化的形态。
1: 对对对，啊，我们看这个上面呢，都有它的号数、名称、详细地点、郑都。
0: 郑州商都，
1: 商都历史、
0: 历史文化两院二期，
1: 两院二期，
0: 对对，
1: 哎，这是有明确记录的，
0: 对，
1: 人家都有身份证啊，
0: 对
1: 啊，就这几个东西挺有意思，
0: 嗯，
1: 这算是锅盖吗？
0: 这是器盖，我们看这一件，这个更明显、嗯、
1: 啊，
0: 原汁原味的，
1: 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称为这个像上面的像一个蘑菇状的，我们称为菌状这个窝手，
1: 啊，
0: 气格很大，表明下边的蒸煮气啊、吹气之类的，
1: 嗯、
0: 它也很大。
1: 嗯、
0: 这个气格，应当从二里头，
1: 嗯，
0: 就流传下来的，
1: 嗯，
2: 那种可能是，是不是腌咸菜的？跑味儿，
1: 对对对，您像这个，我怎么感觉它就像口钟啊？
0: 这个是倒扣的，应当是这个，立起来。
1: 哦，
0: 这件称为这个，
2: 哎呀，
0: 大口尊。
1: 哦哦，
0: 我们可以看，当然有些器型比这还要大一点，你像那些器物都保存的比较好
1: 啊，
0: 那都是这个大口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我们上面呢，这 有一圈这个堆纹的都是

0: 用于这个装饰呢兼加固用的。
1: 啊，
0: 上面这些塑造呢，我们称为窗棂纹。
1: 啊，
0: 比较形象的一个说法。
1: 那上面那一棱一棱的叫什么纹？
0: 福家堆纹，这个。
1: 哦。
2: 这个窗棂纹啊，是白家庄漆最典型的东西。
1: 哦。
0: 对，
1: 白家庄漆是啥概念呢？距离现在有多远呢？它跟二里岗又是啥关系啊？就是你们考古界吧，别自己玩是吧？你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太难了。
2: 这个是郑州商城最晚的一期，最晚的一个小阶段。最早是在白家庄发现的，所以你给它命名的时候就叫做白家庄漆。
0: 是公元前
2: 公元前前四，
0: 1400到1300的样子。但是呢，实际上中间没有100年，可能就是那个30-40年时间。从中丁迁劳到南北商城到武丁这一块呢，就是中商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有100多年，这个晚商时间稍微长一点，有200多年。所以说呢，一般认为这个白家庄漆呢，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完了，这概念就更多了。白庄庄还没听明白呢，这马上重丁又出来了，重丁千敖又出来了，是吧？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行了，这屋子里呢，咱们也就不多聊了。换一个场景啊，我们接着把这些话题一一给您破解啊。
3: 这些出土的器物，让我们看清了商代人餐桌上的饮食百态。一日三餐离不开炊具，更离不开赖以生存的水源。在郑州商都整片遗址之中，分布着多座保存完好的商代水井，作为都城完整生活体系的关键一环，它们见证着早商先民取水用水的真实图景。
0: 这个水井呢，实际上它利用的时间是很长的，一直持续利用到了解放前后，可以说是，是因为它是城市的中心地带，旁边呢是凯源寺，这是城这个寺庙前的一个大广场
1: 啊。
0: 所以说，
1: 也就是说，当年甭管是商代还是唐宋年间，此地都是郑州城最为繁华的一个区域。
0: 是这样的，水井很多，我们水井呢都编号编到57个了。
1: 那真的是快赶上南越王墓那边了
0: 啊。
1: 所以你看啊。我们就是对于现代跟历史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通过这些遗迹啊，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知到了现代的下水道、古代的水井共同构成了这个城市独有的记忆。你看啊，咱们黄队他们的设计特别有心，在这上面的喷灌的喷头之上啊，都搁了好多的这个小风车，七彩小风车。那小朋友们来肯定特别喜欢呢。这是不是也经常有人来打卡呀、啊？到这儿拍照？
0: 对，是的。
1: 哎，那你看这块就有一个井沟五零，这就是唐宋的水井，
2: 是金井的，
1: 对，
0: 它是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这种水井非常多，就是砖圈的一个挨一个。你看这边还是一个大一点的，
1: 这个真大，这个大。
0: 有可能啊，这些井啊，当时干涸了之后呢，它会再次掏井进行再次利用。所以说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啊，不仅它是一种市民生活的一个中心地区，有可能周边存在着许多家庭作坊或者是小作坊之类的东西，因为用水量特别大。
1: 哎，你看这块呢，我们就能够感到啊，什么叫历史之间相互的勾连了。通过建筑，我们就能够看到人群在这里生活的历史有多长。唐宋的井加现代的水泥桩子，
0: 很有时代感，
1: 很有时代感。这不同历史时期的人都选择了在这儿生活，真的是颇有意思。
3: 大大小小的水井，勾勒出郑州商城里鲜活的城市图景。水源滋养着这座早商王都，也把无数先民的生活痕迹埋藏在厚厚的土层之下。每一寸夯土都藏着尚未解开的密码，这些沉睡千年的遗存不会自己显露真容。想要读懂它们，离不开考古人日复一日的手铲与毛刷。从文献记载到考古实证，纸上的历史终究要回到发掘现场去寻找答案。让我们一同穿越回到商代王城，去一探究竟。考古公开课今晚2集连播。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到这个地方啊，进行参观游览，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看到真正的考古现场，这不是摆拍，是这个工作根本就没有结束。考古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看那小伙子，那四个人当中小伙子，默默的就这样每天用铲子刮呀刮，已经刮了整整七年了。我这两天老跟着一块儿叫福乐福乐，你是叫福乐吗？
2: 对，
3: 幸福名字
2: 幸福福
3: 赵福乐，
1: 真幸福啊啊，赵福乐啊，
2: 对对，
1: 福乐，你是学什么的？
2: 学发掘的，
1: 学发掘的，
2: 对，考古发掘，
3: 考古发掘
1: 啊，你在这儿刮了几年了？
2: 刮了七年多，
1: 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刮着，
2: 对，
1: 也住在工地上，
2: 啊，在工地上住着，
1: 工资待遇好吗？
2: 可以，
1: 可以是吗？
3: 不敢，
1: 当着领导面不敢说不好啊。他们是包吃包住吗？
2: 对，
1: 包吃包住还给发工资？
2: 对，
1: 啊，解决对象吗？
2: 没呢，
1: 还没呢啊！你脚前刮的这堆灰里头啊，
2: 对，
1: 这是个什么？
2: 这边的话是一个残破的一个陶片，
1: 啊，
2: 可能是一个罐底，也可能是一个口沿儿，
1: 啊，
2: 这个陶片的话都需要最后我们发掘完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
1: 你怎么不给它直接拿出来？
2: 现在不能发掘的时候，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面发掘，
1: 嗯，
2: 然后这些陶片的话都是要在原地不动，
1: 嗯，
2: 然后进行绘图拍照，嗯，然后资料记载以后才能进行提取，嗯
1: 嗯，就是现在我要拿是不对的是吗？
2: 对，现在要拿不对的，
1: 就是这个，如果就是我是一个外行到这儿来一把把它取出来了，这肯定不行，
2: 嗯，对，这个不行了，
1: 哦，
2: 因为要知道它是在哪一个灰坑里面的位置，
1: 嗯，
2: 是下清了多少米，
1: 嗯，
2: 出土的都要有一个个记载，嗯，
1: 啊，你这是干啥呢？
4: 就他们两个土质结构有点不一样的
1: 哦，
5: 给他们要区分开，
1: 是不是到后期就该画白线了？
5: 哦，对，然后就看打破关系，然后就要需要先挖谁，哦，
1: 这就是我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老师您好，您怎么称呼？
6: 我姓王。
1: 这王老师，您这手绘图是真漂亮啊！这是个瓦块是吗？
6: 是的。
1: 哦，画多久啊？画成这样？
6: 一个小时
1: 就画出来了。你们学考古的是上这个专业之前必须得会画画是吗？
6: 有绘画这个几科吧。
1: 哦，这瓦商代的吗？
3: 这是晚期的，应当是两块瓦。
1: 嗯，
3: 这个地方它有建筑啊，塌了之后它是套瓦，那块瓦压到这上面，
1: 哎，对对对 对。
3: 所以说呢，就是说它原始状况反映当时的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或者建筑的一个细节。
1: 嗯嗯，那既然是晚期的，能使用瓦了，这晚到什么时候？
3: 汉代的，
1: 就是汉代这个地方还曾经被使用过。
3: 嗯，对，
1: 哦，
3: 有人类活动。
1: 这样的图得有多少张？
6: 大几百张。上千张了，
1: 仅仅就这一块是吗？
6: 是的，
1: 哦，
6: 很多小灰坑都得画图，都得展现，
1: 嗯。现在不是手机照相都很方便吗？那不比画出来的图更精确吗？干嘛要手绘呢？
6: 手机拍的情况是，它的具体位置没法展现，
1: 嗯，
6: 必须测量。你看它深度啦、厚度啦，都得测量，
1: 嗯。还要测它的深度、厚度。
6: 嗯，还得剖面也得画。
1: 不就一块瓦吗？至于吗？
3: 那不一样。每个细节呢，都蕴含着一处文化的信息。
7: 尽量的多收集各种信息，
3: 对，
7: 你不知道哪个信息是有用的，
3: 对，
7: 那个是没用的。
1: 我对他们这个铲子呢，一直挺感兴趣的。我实在蹲不下去，我就只能勉强坐一下啊。
2: 然后是大拇指，然后
8: 呈45度，
1: 啊，
8: 削一个斜度，非常有力度刮的
1: 啊。
2: 对，然后就一片儿。就是，
3: 嗯，
2: 紧跟着你前面这一片儿，
8: 上面也是一层一层一点一点往下面清。
1: 哦哦，
2: 就是我们刮的时候，就是这个拿这个手铲，不能，咱们就是用的时候不能这样的，也不能就是说你就是直接就是随便就是随手这样的。
1: 嗯，
2: 然后正常的拿的话，就是这个手，因为它这边就是个柄嘛。
1: 嗯，
2: 这个手应该要放到这儿。
1: 啊，对，就食指垫在这儿，
2: 食指垫到这儿，然后大拇指，
1: 大拇指放在这轮上，挤上，啊，
2: 对，然后就是呈45度，
1: 啊，
2: 削一个斜度，然后你进行铲刮，
1: 啊，
2: 然后它就会有力度，它刮的时候，它这个铲子这个面会非常有力度刮的。

0: 啊，
1: 对，然后就一片紧跟着你前面这一片，然后一点一点往后面刮，
0: 就这么刮七年呢？
1: 对，就这样刮了七年，
2: 在这刮，刮，刮，
1: 会在这里刮了这么长时间。
2: 那你看我刮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儿有一块黑，我怀疑它是木炭之类的东西。我这时候该怎么办？
1: 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东西整体打包，
2: 就这么着拉一小方块似的。
1: 对对对，
2: 我整个给它。
1: 对对对，
2: 把这一块切下来是吗？
1: 啊，然后这一块就可以拿到实验室进行实验。
0: 这真是块木炭吗？
1: 对，是木炭。
2: 张腾岳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石具实物，找到了一块木炭。社教中心科教频道十大考古发现排第一。

0: 3600年前，早商博都，黄土之下 M2 大墓惊现天机，驯兽森猎，金玉同辉，一件黄金覆面比三星堆早了数百年，中原礼制的源头就此改写。墓葬之外，商代都城的奇异篇角引人深思。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考古发掘执行领队黄富成，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执行院长顾万发，带您一同探寻商都的遗珍。
1: 今天总算是达成探坑的目的了。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 M2 的墓坑当中，这也是书院街商代的墓葬当中啊，规格和等级最高的那个，也是出现了金覆面的那座。
2: 这座墓的发现呢，实际上也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当时发掘的时候是发现了一个铜爵，后来呢一清理，把这片全垃圾层全部清完之后呢，发现了是一座这个墓葬。发现到最底部的时候呢，是发现了6个小动物坑。窑坑部分和这个墓葬的4个角的部分呢，是5个月大小的一个幼龄狗。在它头部位置是 K3 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这个1岁半左右的一个小牛头。所以说当时想着这么小一个墓葬，它这个底部区域，全村的底部区域并不大，北部区域呢是宽1.1米，南部区域是1.3米。所以说呢，整体面积呢是接近3平方米。
1: 也就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后世的墓来比的话啊，它那个棺床也就这么大一丁点儿，是吧？
2: 对的，不到3平方米。所以说呢，你无法想象这么小一个墓葬，怎么可能是高等级的贵重墓呢？
1: 对呀、啊，在您以往的研究过程当中，赶上过在人身下面又埋牛又埋狗的吗？
3: 当然，在商代的早期或者中期，我们还没有发现过。但是在商代的晚期啊，这个我们在像富豪墓里面的填土里面啊，就有一头大的这个玉牛，大的玉牛，
1: 玉牛。
3: 对，当然呢，我们也发现过商代的晚期的大墓里面呢，也有不少有这种这个埋葬狗的小坑的。那么多的呢，甚至能达到9个左右。实际上呢，这个训狗啊这种现象呢，起源的是比较早。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呢，已经有这种现象。如果呢，我们把商代的这个早中晚的各期联合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往往这个训狗坑越多，这个墓葬的级别呢就越高。
4: 2号墓虽然只有不到3平方米，但是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金器、玉器、青铜器。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覆面的出土，
2: 金覆面就在这个位置，对对对，然后贴边贴到这个豁口这个位置，因为当时它是被挤到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那个方部的那个位置呢褶皱很严重。我们现在看到金覆面呢是在实验室里对它进行了初步的一个伸展复原，这个位置呢应当是从中间给它位移，经过扰动扰到这边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现在木框的边里边的木框就被给它挤到一边去了，
1: 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它是个方方正正的，就是因为它这块多出了一个边，就相当于呢原本是竖起来这么一个土台子啊，车也好啊或者其他东西也好啊，从这一过咔给压倒了，垮了。
2: 这一片呢就堆积了这个5-6件这个青铜器，像一些这个爵呀、垒呀、鼎啊，这一片都有。然后在这个墓葬的北部也有几件。继续往下清了之后呢，有3个人的胫骨残存。在中间这个区域呢，一看就是中间应当是墓主人的这个胫骨的残存，在他右手边呢，也有一段这个胫骨的一个残存，在他的这个左手边呢，是一段这个膝关节部位的一个胫骨的一个残存。依照24号墓那个规制呢，我们推测2号墓这3个人的这个形制呢，与24号墓呢是基本是类似的。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时刚刚举行完仪式开始埋葬的时候，这是一个场面，什么样的场面呢？3个人已经故去的人，他 躺在这里，在他们的身下放着五只狗，周边呢可能还堆着其他的一些青铜器，墓主人的脸上呢搁着金覆面。

0: 在商代啊，有一种婚姻制度，我们从这个民族志和文献里面呢，都可以看到一些记载。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商王除了这个他的正妻，另外呢，他还会有妾。妻妾制度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千命玄鸟，降而生商”，生下商代的第一代的始祖，我们叫邪。按照神话传说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帝喾，和他的一个妃子和一个妾，这个妃子叫简狄，
1: 简狄，对，
0: 他的那个妾呢叫建痴，这姊妹俩
1: 啊，
0: 嫁了帝喾，最后呢，简狄生下了商代的始祖叫邪，就你看，就商代的始祖的父亲，当时实行的就是妻妾制度，当然呢。这个我们考古学呢，在一些商代的青铜器上也发现了这样的证据。就说画了一幅图像，明确表明当时的帝喾是和简狄和他的妾和建痴是在一块，形成一个家庭的一部分。当然按照神话传说，帝喾还有别的妃子，比如说他的元妃，我们说叫姜元，生下了周人的始祖，
1: 对，
0: 我们说叫后稷，对吧？还有另外的妃子，比如说常毅，生下了所谓的雉，还有另外一个妃子，叫做这个庆都，生下了尧，也就是说帝喾的子孙非常厉害，还有所谓的商，还有所谓的周，都是他的子孙建立的，
1: 这会不会也是这种早期所谓应妾制度的一个反应？
0: 你说的非常对。实际上应妾制度在《左传》里面我们都可以发现，有些是姊妹俩，
1: 对，
0: 有些是亲属带着一块去的，
1: 对，
0: 为什么会实行这种制度呢？当然跟当时的社会的这种价值观、传承观有关，因为他担心如果光是一个妃子，一个妻子，那如果不生男孩怎么办？
1: 对，
0: 这个在当时非常注重祖先崇拜的情况下，那就传不下去了。另外为什么他要带着他的妹妹或者说是带着他的亲属来呢？就是不至于闹太多的矛盾。
1: 对吧，
0: 或者说这
1: 总比外人强。
0: 对，财产呢还会在，假设他的妻子没有男孩，他的妹妹生下一个男孩，这个贵族的财产呢不会四分五散。
1: 对，
0: 所以这种应妾制度在文献里面和考古学里面，甚至民族学里面，都有非常明确的发现。
2: 就是家庭的稳固性，
1: 对，
2: 注重这一点。
1: 那就是从这么看的话，很有可能这也是墓主人带着自己的妻妾，而这个妻妾也有可能呢是同一姓氏的，
0: 或者说他们之间有亲属关系。这个怎么来证明呢？就需要我们用 DNA 的化验来解决。但是呢非常遗憾的是呢，目前呢那两位的这个孤寒

0: 哎，提取 DNA 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中间也跟付巧妹这个团队合作过。另外呢，这个地点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我们刚才博士介绍了，开山是一个牛的头骨。牛的头骨呢，正好在这个墓葬的主人的，至少是在他的头后或者说背后。我们知道，在商代这个牛可不得了，牛最重要一个象征就是象征天上的北斗。
1: 对，
0: 牛为什么会象征天上的北斗？我们司马迁史记讲，斗为帝车，就北斗像上帝的车子一样。我们在人间呢，在商代的马车没有兴起之前，我们基本上是用牛拉车。所以牛跟车密切相关。好，北斗又可以象征着车子，所以牛也可以象征北斗。又因为北斗在天上的中心呢，我们说北斗为正，在中正，在最中心。好，我们在地面上的大地土啊，也在最中心，四周是金木水火，然后中间是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曾侯乙墓的那个漆箱的模仿天盖的那个漆箱的盖子上面画了是八宿，然后中间有个北斗的斗字，斗字下面写了一个大字土
2: 啊，
0: 因为说位于中心嘛，中心是土啊，然后东西南北中四边是四海，
2: 对，
0: 所以说牛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商代有个重要的象征，是北斗
2: 啊。
0: 好，那么这个大人物躺到北斗里面，那这个大人物如果和天人相应的话，他自能是当时呼应是天上的上帝，就是北极星
2: 啊。
0: 所以这一个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自能是商王或者是商王级别的人，他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另外一个呢，我们说这个在西北岗王陵那个1500号大墓，也是一个商王墓，亚秦的大墓，在它的南墓道，你看又是在南边，有两株石雕，这株石雕呢，一株分为三个，前面是一个苍龙，后面是个白虎，中间就是一头牛。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天空，东面是苍龙啊，西面是白虎啊，中间自能是北斗加北极。
3: 对对对，
0: 所以在西北岗王陵1500号墓那个南墓道的门口，两株石雕就相当于两架车一样，来接谁呢？来接商王的灵魂。到哪去呢？经过南墓道，我刚才说了天南地北吗，到天上去。到天上去找谁呢？要在天上的至上神，就是我们说上帝的地厅里面，相当于王厅里面，在其左右进行服务。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如果再加上他周边有完备的造诣，几十座墓、20多座墓都是围着他，我们可以说他应该是当时商代的王级别的大人。
2: 那会是哪一个王呢？
0: 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啊，在商代的早中期大概有十代王左右。我们现在不敢贸然去讲，
1: 对，
0: 是中丁呢，还是谁呀、
2: 肯定不是汤是吗？
0: 啊，肯定不是汤，汤是第一代王，这是商代中期的，中期偏早阶段。所以说呢，我们说中丁前后，中丁以后也不可能，贺丹霞因为迁走了，按照文献记载，所以说他应该是中丁
1: 左右
0: 往上面
1: ，可能两代王之间也能。
4: 黄土封存了3000余年的墓葬原貌，泥土会慢慢风化消散，可文物承载的历史不会褪色。当近距离直面这件惊艳考古发现的黄金覆面，才能细细品读这件国宝级文物背后深藏的时代密码。
2: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那个金覆面了。
0: 对，
2: 这是原物吧，实物吧？
1: 这是原物
2: 啊，
1: 这是原物。你看这件覆面器呢，它并不是说很大，它左右是18点多，高度呢是16点左右。这个，然后它的成分呢，最高的达到88.多%，低一点的达到84.多%。
2: 哦，
1: 所以说呢，它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它是金银合金的一个成分。
2: 我们看它这一面是经过抛光了，是吧？
1: 没有。
0: 它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是用黄金做中国人自己信仰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代表。就说这是一个扇贝的造型，它的放置的方法呢是弧形朝下，方形的朝上。我们一般看壳牌石油

0: 公司那个标志扇贝都是像这样放的，对吧？对。但是我们根据生物学的这个一些研究呢，确确实实啊，扇贝的眼睛在这个弧形上面，
1: 没错，而且它的眼睛还特别多。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它的脑神经却是在这上面。
1: 嗯嗯嗯。
0: 但是古人为什么会懂得这样放呢？因为扇贝在走漏的时候，在海里面走的时候，它是这个是在前面的。对
2: 对, 对。
0: 我们判断它是扇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确确实实发现了这种扇贝盖在人的脸上，这个是黄金的，这个是真实的扇贝。
1: 嗯，
0: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盖的方式也是倒过来的，跟我们常规的雷姐不一样。
1: 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那时候的扇贝怎么这么大？第二个问题就是，往脸上盖什么不好，盖一大贝壳干嘛？
0: 它肯定蕴含了某种信仰。第一，大家看到很神奇啊，在自然界中有一种东西是方加圆，圆是天啊，方是地啊，天圆地方外，那就是阴加阳啊，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相通，那显然就是有能量。
1: 哦。
0: 另外商人还有一种信仰，他喜欢把墓埋在非常低的地方。那我们看扇贝的生活习俗是什么？扇贝的生活习俗是在浅海的沙底，也就是说有泥巴，有这个水的地方，
1: 对，它要通过过滤捕食嘛。
0: 对，那么我们如果商人埋得又很低，肯定商人发现有黄泉呐、有水呀、有泥巴呀，他发现扇贝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存活得非常好，那么商人可能要认为，那我把扇贝盖在脸上，我就相当于那个扇贝里面的那个动物，我当然也能活得很好。
1: 就是我死之后没上天，结果我成扇贝了，
0: 这可能是一个叫做类比吧。它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价值，这就引起了我们原来说三星堆文化的黄金面具。以黄金做面具或者面罩，在中国的商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那我们的三星堆呢，显然是商代的晚期，所以那些黄金面具文明的那个文化的起源，显然跟中原是密切相关。
1: 嗯。那除了这个黄金之外啊，肯定按中国的传统必然有玉，玉制品当中我记得那个大玉哥是特别有名，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一件大玉哥呢，目前是郑州商城啊发掘应该是70多年以来发现最大的一件玉哥。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呢，在商代这个时候用玉哥的大小、材质、精致程度是能代表身份的。所以像这样书院街 MI 这么大的一座墓，谁让这件大玉哥就表明这个墓主的身份非同一般。当然这件大玉哥呢还有很特殊之处，你可以看到它上面 有非常这个精细的翡嫩。这种翡嫩呢跟阿里头文化的这个我们说那种牙璋的翡嫩有相似之处，相似之处。更为特殊的是呢，在这件大玉哥上面呢好像还有用菱形的这种花纹，
2: 对，网格纹。
1: 在这个墓里面呢也出了不少的青铜器，这个青铜器当中啊既有我们常见的一些武器，比如说箭头啊、刀之类的，还有一样东西啊我看着也觉得挺好玩的，就是这个玉枪啊，铜枪。
2: 我们认为呢它应当是一件这个兵器，
1: 是吧？
2: 兵器。你看它这个圈孔呢它进行了一圈这个加固
1: 啊，
2: 这是装上这个刃之后呢形成一件这个杀伤力很强的这个兵器。
0: 这一件东西很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件青铜戈的穿，但青铜戈的穿的位置呢是一个橙子形的大眼睛。非常重要的是呢它是用满绿的绿松石基本上没有别的铁线呐、或者杂色。他为什么要用绿松石来镶嵌在这个青铜上做成眼睛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古人啊对眼睛的这种信仰
1: 啊
0: 跟世界其他各的地方呢都有相通之处。我们看欧亚大陆上有好多地方有大眼睛神，是吧？我们平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另外呢我们用绿松石来表达这个眼睛，尤其表达它的精气神
1: 啊。
0: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表达这种精气神所代表的生命力
1: 啊。
0: 所以我们看阿里头遗址那个大的绿松石龙 全部是从绿松。

0: 实做。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青铜牌匙，阿里头文化的青铜牌匙，山西内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青铜牌匙，大量的上面镶的都是绿松石，实际上它就为了表达一个苍龙的概念，尤其是阿里头那个绿松石龙。
1: 对，
0: 因为苍龙一出现，万物生机啊。嗯。
2: 一件件精美的随葬器物，直观展现出墓主人显赫的身份。可高等级墓葬的奥秘，不只藏在随葬器物之中。墓葬外侧一道沟槽引起关注，它看上去和普通水沟相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它究竟是什么遗迹？为何出现多处间断？考古公开课带您一同探寻商都的遗珍。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位置是赵玉的偏西南方位，嗯，同时呢，这个地方呢又是赵玉的南通道的一个区域，嗯，在这个区域呢，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一片这个夯土台基，
6: 比这要早一点呗，
1: 比墓地早，
5: 比墓地肯定要早 啊。那么这个建筑后来废了，嗯，后来呢建造这片墓地的时候呢，挖沟的时候呢，嗯，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夯土台基留了一段距离没有挖通，嗯，作为一个出入墓地的一个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沟啊，它中间是不通的，
6: 对对对，
5: 所以说呢，这两端它是不通的，嗯，由此可见呢，这条沟呢，它并不是用于这个流水或者排水的，嗯，它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这个墓地的分界作用的。
6: 那也就是赵沟，嗯，我以为是环壕的话，那就应该有水是吧？嗯，
1: 对。
6: 但是它这里实际没水，
5: 没有水，
1: 没水，
5: 它是阻断了。你看这个，啊，它是这沟是不通的，啊，嗯，沟是不通的情况下呢，可以很明确的确认呢，这条沟的它的主要的性质或者说它的功能，就是起这个墓地的分界作用的。
7: 嗯，中国的这个考古工地，嗯，建筑遗迹，如果没人带着你给你讲，嗯，谁都看不懂，
6: 看不懂，
5: 对，看不懂。
7: 它不像是西方的，你要石头的。砖的，那砌的，你一看就能看清楚。
6: 对，
5: 而且中国的这个遗迹呢，都是土遗迹，特别复杂，一层又一层，来回打破，你有时候解释也不好解释，就是听得云里雾里，就是。同样是这个沟的底部南沟，你看很窄，
6: 对
5: 对吧？
6: 对，
5: 只有这个1米左右，嗯，有些地方宽的可能是2米半。那么北边那个沟呢，普遍是这个5到6米、6、7米的。为什么出现这么悬殊的一个状况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呢，真是无法解释。嗯，后来呢，想得请搞环境地理地貌的他们来介入这个，所以说请他们来做这个环境地理考古。那么经过实测呢，发现墓地的西南部位和它的最低处，就是墓地的东北处，也就是北部通道处呢，它的高度落差呢达到了5米左右。这样一来就理解了，这个墓地是建在一个坡形的一个地貌上啊，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一下雨，它雨水肯定是生这个散水一样往低处流，所以北边沟呢，它会越冲越宽，所以说呢，这样一来呢，就解决了我们心头的一个疑问啊，
6: 就为什么两边宽度完全不一样？
5: 对对对，
2: 这道环绕贵族陵墓的壕沟，划分出了生与死的边界。藏着商代的礼制。如果说赵沟是逝者的疆界，那么夯土城墙则是活人的屏障，二者共同勾勒出商代偏早时期王城的完整格局。当我们登上残存的城墙，是否能够从中解锁郑州商都作为早商第一王都的宏大文明密码？
6: 这段城墙啊，嗯，就是目前我们从外侧看到的，这是保护层还是
5: 保护层啊，嗯？因为原有的城墙呢，就是说残存啊，对，嗯，上面呢做了一个堆土的保护层啊啊啊，
6: 就是其实就是商代城墙被加在里头了，
5: 对
6: 对吧？
5: 是的，
6: 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呢，是对它进行保护之后，
5: 保护的，
6: 外面进行的。

0: 的一个现代修复吧，等于。
1: 对对对对对，现代修复，保护性修复，
2: 就是这叫文化遗产的这个现代利用。
0: 对
1: 对对，嗯，是的，嗯，
2: 你只有这个把它复原起来才好看嘛。老百姓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是城墙。
0: 嗯，
1: 对。
2: 如果那个原样修复的话，有点像小山坡
0: 啊，
2: 山丘了。
3: 对对对对对，
2: 高低不平的，看不出墙的那个样子来了。
0: 哎，两位老师，如果按照图上来看啊，
1: 嗯，
0: 这旁边不是应该有条河吗？
1: 嗯，
0: 河在哪儿呢？
1: 这是熊耳河
0: 啊，
1: 这是熊耳河
0: 啊啊，
1: 然后这是金水河
0: 啊，
1: 金水河，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河呢，也是郑州市比较古老的河流。非常古老
0: 哦，那儿就是河吧？有一个桥，
1: 对对，那个桥那个位置就是这个熊耳河，它就是穿城而过的。你看，在这个城区内穿城而过。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实际上这个城墙啊，一修复之后呢，非常好看，既美观了，又整齐了，又显示出这个都城的这个雄阔来了。
3: 黄老师，咱的考古遗址就在这儿呗？
1: 对，就在这个蓝色玻璃建筑的西侧。
0: 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两天动不动打开地图之后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个问题，这城干嘛不给建个四四方方的呢？非得上面削一块儿，是吧？这角咱就不能这么下来吗？这削了一块儿，而且这个城的感觉啊，是不是他们的指南针出问题了，或者说他们的方位鉴定有问题？就是你老想给他，哎，我跟你什么扭一把，
2: 你来说，这个就是现在是。这个一直是个谜，为什么不做成方的，非要做成斜的？
0: 嗯，
2: 现在我有个解释，解释就最早的城是在这儿的，这是正最早的一个城的城墙
0: 啊。
2: 后来建这个内城的时候，就顺着这个内城这样给矫正了
0: 啊。要废物利用是吧？
2: 不是，这两回，就是它就是顺着这个城墙建
0: 啊。
2: 这人都有一个惯性，就是有个老城的话，建成建新城就顺着老城。
0: 我觉得不是惯性。就是要么是懒，要么就是节约，有这一段不能扔了呀，对吧？
2: 啊，他应该是大概在这儿，这
1: 对，先建了一个小城
0: 啊，
2: 然后建成的时候顺着这城这么建，但是他有意识的去矫正，矫正比较方正，
1: 比较方正。
2: 但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方向，尽管矫正了这个比较正，但这个方向还是歪的。
0: 嗯，
2: 就按我们现在的这个南北向的罗盘来看的话，
0: 对呀，我们没说嘛，就给人感觉
2: 好几度，
0: 绝对是逼死强迫症。
2: 早上的城市都这样，也是上城也是这样，长城城也这样。
1: 顺着轴线一看就偏了，
2: 早上的城墙
1: 偏东，
2: 北
1: 偏
2: 东
1: 嘛，就
2: 北偏东。早上的城都是这个方向，
1: 嗯，
2: 下代的城或者是街道都是南偏东，
1: 嗯，
2: 就是跟这个正好是侧着，这个是上代的是这样的，二里头的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
0: 不知道啊，
2: 牵扯到中国古代的北极星的问题
0: 啊，
2: 因为北极啊是天上的一个位置，
0: 对，
2: 但是北极那个地方没有一颗很正的星，
0: 嗯，
2: 中国古代是每就是经常会找选择一颗离北极最近的星星，
0: 嗯，
2: 叫做北极星，商代的时候选择那个星星偏一点，就是这个定向不是看着太阳定向，
0: 嗯，
1: 看北极星，
2: 这是看北极星定的向，
0: 嗯，
2: 简单的说，天上的这些扮演者换角了，
0: 嗯，
2: 我告诉别人我改朝换代了，这也是一个就是成汤革命的这个一个
0: 啊
2: 表现。
0: 当年建成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2: 大概是公元前1596，成汤继位是在濮阳
0: 啊，
2: 继位以后，这个他又迁到这个地方来，迁到薄地，到灭夏一共是6年。
0: 啊，就是在这儿建城是在灭夏之前是吗？
2: 对，
0: 而不是灭了夏之后才建。
2: 不是，他是汤始居薄，然后在这儿居薄以后开始这个发展势力，
0: 啊，
2: 然后北边灭了韦固，南边灭了昆吾，然后西边，啊，西向灭了夏。
0: 啊，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你看左手清清晰晰能够看到人家家里的情况，右边稍远一点，但左边这几个房子是真近呢，
1: 这是正儿八经下的这个城墙根下的这个住房。对，下边可以看到，你看他用石头垒起来的，那下边都是城墙的根部，嗯，所以说呢，就是这一段城墙它都是真实的体现了郑州城市古今层叠压成的一个这个现象，所以说在城市里边做城市考古这个现象呢，就是表现的比较充分一点。
0: 嗯嗯嗯，
1: 那边看到是明显的是一个 商代的城墙。
0: 嗯，
1: 那到这边呢，突然出现了汉代的，或者隋唐的以来的，都有延续发展。实际上，

0: 就刚才张老师说的这段城墙，它与这个周边的东城墙，它是延续使用到这个解放后的，所以说当时呢这一段这个城墙也是突出地面很高的
1: 啊，
0: 在后来呢为了保护又进行了这个加固维修。
1: 那算是到这儿啊，我们就把郑州这个城啊可以给大家梳理一下了。3600年前，商汤通过明条之战，商王朝建立了，定都就在这儿，成为国都。大概不到200年的时间，往那边迁了，迁到了一个叫做敖的地方，距这儿也就大概是20多公里吧。到了这个汉代，可能此地也就逐渐被废了。到了隋唐年间，才又重新繁华起来。
0: 对，
1: 但是规模呢，就远远比不上当年的商代王都亳都了。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除了用身体感知地面的温度，据说还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

0: 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浣熊看似呆萌可爱，但灵巧的爪子展现了它们的生存实力。这种长相奇特、体色鲜艳的罕见生物，为何会因为雨水的到来而聚集？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季节轮回更替，生命周而复始，万千生灵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绽放出旺盛的生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1: 阿巴拉契亚山脉沿着美国东海岸延伸约2400公里，不过我们通常说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指的是它的南段。现在是深冬，一种奇怪的叫声在山间回荡，那是孤独的熊麋鹿。许多林地动物都藏了起来，等候暴风雪结束，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这样。浣熊外出寻找可吃的东西，问题是现在很难找到食物。麋鹿的发情期已经过去，可一些脚还未脱落的雄麋鹿仍在互相打斗。这跟秋天雄鹿们全副武装互相决斗争夺配偶不同，他们只是想重申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来年抢占地盘。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在等待冬天结束，问题是还要等多久呢？据说有一种动物知道答案，土拨鼠。一些人说他们拥有神秘的力量，能够预知天气。人们通过观察这种冬眠动物来判断冬天是否结束了。如果土拨鼠出洞时是阴天，那预示着今年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是阳光明媚，土拨鼠看到自己的影子会爬回洞穴里，这说明冬天至少还要持续6周。和预测结果一样，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冬天，白雪覆盖大地，河流也被冰封，温度降至-20摄氏度。冰封期即将结束，融化的冰雪预示着春天就要来了。连绵的山脉上覆盖着的温带森林会随着季节变化。春天的到来带来了巨变，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动物们期盼已久的时刻到来了。黑熊在12月入洞冬眠，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现在熊妈妈带着家族新丁初次现身，母熊在洞穴里生下了3只调皮的幼崽，靠着储存的脂肪，母子们度过了冰封期。接下来的2个月非常关键，大多数新生幼崽都可能夭折。公熊就在附近，有时为了和母熊交配，他们会杀死幼崽，有时甚至会吃幼崽。和母熊一样，

公熊也好几个月没有进食了，它们饥肠辘辘。不只是公熊在觅食，和熊不一样，浣熊不冬眠，它们在森林中不停地寻找食物，它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浣熊的名字来自于曾居住在此的印第安人，意思是用爪子去抓。浣熊的爪子非常灵活，即使看不到猎物，它们也能通过触摸捕捉到。一些人以为它们在清洗食物，其实它们在用灵巧的爪子搜寻隐藏的猎物。浣熊几乎什么都吃，不过鳌虾是它们的最爱。这种松脆可口的生物占它们食量的三分之一。等吃饱了，他们会去寻找下一顿美餐。在附近，熊麋鹿正在长新角，软软的绒角很快就会长成可怕的武器。现在他们的心思都在食物上。麋鹿在这片山区曾很普遍，直到后来被大量捕杀。几十头麋鹿被重新引入该地区，人们通过耳朵上的标签和无线电项圈跟踪不断壮大的鹿群。转暖的天气给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动物们带来了食物，可天气也变得阴晴不定，说变就变。春雨改变了这片林地，雨水的到来在树林深处引起了一阵骚动。在潮湿的水道边缘，一种怪异的生物已经迫不及待。森林地表湿润的泥土里隐藏着一种罕见的神秘生物，它们用皮肤呼吸，必须保持皮肤湿润，因此它们大多数的时间都躲在落叶下面。它们就是蝾螈。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南部是蝾螈的主要聚集地，这里至少栖息着31种蝾螈。很多蝾螈体色鲜明，这是用来警告潜在的捕食者的，它们有毒。蝾螈一只只地爬出来，这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最神秘的事件之一。斑点蝾螈被滴答的雨水声吵醒，爬到池塘去繁衍后代。它们激烈地相互推搡摩擦，开始求爱。它们每年只在这个时候交配。雨停了，聚会结束，蝾螈纷纷散去，只有这些受精卵可以证明它们来过。阿巴拉契亚山脉1/4的地方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因此是黑熊理想的栖息地。黑熊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它们的胃无法消化坚硬的木本植物，所以它们会选择鲜嫩的树叶。在森林中，最新鲜的叶子长在树上，得爬上去才能吃到。刚结束冬眠的熊很虚弱，不进食就会饿死。什么都阻止不了它们进食。
还有好几个月，森林里才会长满营养丰富的坚果和浆果。但在一些林地，有种不寻常的树木会引来饥肠辘辘的黑熊。这些树上长着奇怪的果实。

0: 平均每2.6平方公里就有两头熊，它们的数量每年都在变化。那么怎么才能数清楚隐藏在树林里熊的数量呢？答案是用沙丁鱼。熊的嗅觉很灵敏，它们能闻到1.6公里以外的食物，鱼腥味肯定会引起它们的注意。饥饿的熊就在附近，护林员要格外小心，不能让身上沾上鱼腥味。
1: 把有鱼腥味的汤汁洒在地上，这样可以帮我们把熊引来。这是台跟踪摄像机，我要用它拍摄熊是怎样拿到罐头的，还有拿到罐头后它会怎么做。罐头离地大概有3米高，我想应该固定好了。
0: 不一会儿，森林里布满了沙丁鱼诱饵，还有监视摄像机。

美味的鱼肉也会吸引其他动物，可只有熊的体型够大，能爬上树，够到上面挂着的罐头。问题是，这招管用吗？

0: 沙丁鱼气味在森林中飘散，这对嗅觉敏锐的黑熊来说意味着机会来了。
1: 它在这里滑了一下，看这条长印子，这些是母熊的爪印。
0: 这些体型笨重的大块头在高高的树干上如履平地，并且用一种便捷的方式获取美食。
1: 他肯定探出身体去够树上的罐头，他把整个树枝扯了下来。
0: 顶级掠食者美洲狮和野狼在阿巴拉契亚都已消失不见，外来物种郊狼为何能在这里站稳脚跟？露营人群对出没在附近的黑熊充满好奇，而黑熊关注的则是人们携带的食物。他们会无所顾忌地闯入营地，甚至做出疯狂举动。
2: 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给熊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尝到甜头的熊就会时不时回来。
0: 为了避免潜在的人熊冲突，工作人员给这些不速之客准备了特殊的美食。
2: 有沙丁鱼、培根，什么都有。这是震撼与威慑战术。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又是新的一天，在阿巴拉契亚森林深处，护林员前来检查鱼肉诱饵是否奏效。
1: 有熊来过，被熊咬坏了。这是典型的犬齿咬痕，一边进去一边出来。熊很聪明，他们学东西很快。看这棵铁杉树干上有一些爪印，可能是一头小熊。越往上爪印越深，它在这里滑了一下。看这条长印子，这些是母熊的爪印。这里有三个很深很明显的爪印，
5: 还有黑毛。
1: 还有黑毛。
4: 证据确凿，

0: 那摄像机又拍到了什么？
1: 看，他们来了，他们爬上树顶。
0: 摄像机拍到黑熊很努力地去够树上的沙丁鱼罐头。
1: 这段视频很不错。
0: 靠着弯曲的爪子，113公斤重的黑熊能爬上树。它能轻易咬穿犀皮。
2: 他肯定探出身体去够树上的罐头，拍到他把舌头伸进了罐头里，他把整个树枝扯了下来。他似乎发现了摄像机，
0: 不过熊对摄像机并不感兴趣。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中心地带，弥漫着一股恶臭，秃鹫就在空中盘旋搜索。它们会被腐肉吸引，秃鹫的出现意味着森林中有动物死去了。是一头年轻公熊，它的尸体不会保留很久。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头郊狼，它体型很大，酷似野狼。郊狼是美洲适应能力最强的捕食者之一，它们善于捕猎，但也不会挑三拣四，腐肉和快死的动物它们都吃。郊狼是这片山区的新移民，它们来自西部平原。20世纪80年代，郊狼穿越密西西比河来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他们发现这里有大量他们喜爱的食物，而且在体型和力量上超越他们的捕食者很少。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这片森林里曾经生活着野狼，可由于过度捕猎及栖息地减少，很久以前他们就消失了。同样由于过度猎杀，美洲狮也消失了，但有传言称它们仍然生活在某些地方。由于大型捕食者较少，小动物们从中获益。浣熊是森林里的机会主义者之一，它们有时会群居，因为这样更安全。尽管经常在黎明和黄昏时看到它们，其实他们更喜欢在夜间活动。他们行动迅速，在一个地方搜索片刻就会去别处。他们很机警，能感知危险。一头熊在觅食，通常熊不会以浣熊为食，不过还是小心为妙。黎明，森林开始发生变化，雄性白尾鹿头顶柔软的部位长出了新角。春季过去，夏季来临，阿巴拉契亚山脉和森林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绿叶繁茂，昆虫增多，大大小小的动物们尽情享用着各种美味。白天变长，空气潮湿，气温上升至32摄氏度，许多动物都躲进树荫里。

温暖的阳光给这片荒野带来了新的访客，许多人在此露营，想体验美丽的自然风光。而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食物。于是问题来了，能亲眼见到野生熊，这很有吸引力。如果有熊出现，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可如果熊冲进满是食物的营地，就必须采取行动。一个特

0: 殊的团队专门处理这种情况。
1: 我们今早收到消息，一头带着三只幼崽的母熊在营地周边的垃圾桶附近徘徊，可能是想寻找食物。
0: 对于带着幼崽饥饿的母熊来说，这些唾手可得的食物根本无法抗拒。营地里有各种食物，熊离乐园仅一步之遥。在有熊出没的地区，这种事经常发生，许多人还用相机拍了下来。从公园的野餐地到满是剩饭剩菜的垃圾桶，如果熊能轻易从这里得到食物，那它们还会再来，而且越来越大胆。

0: 怎样才能确保熊不会得寸进尺，最终做出过激行为呢？
1: 管理熊实际上很简单，管理熊更应该管理人类和他们的垃圾。食物的香味当然会把熊引来，只要有一个人疏忽大意，给熊留下了足够的食物，尝到甜头的熊就会时不时回来，希望能再次轻松找到食物。
0: 如果熊意识到有人就会有食物，它就会连续作案。我们并不希望这样。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某些地区，这些危险的动物窃贼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看起来或许很奇怪，改过自新从一顿美餐开始，包括各种熊喜欢吃的食物，
1: 有沙丁鱼、培根，什么都有，有时还会用甜甜圈。这是震撼与威慑战术，各种食物我都放点，确保万无一失。
0: 听说一头熊在停车场寻觅食物，所以我们设了一个陷阱，里面放了各种熊无法抗拒的美味，即使是最谨慎的窃贼也难免会心动。接下来就是等待，看熊会不会上钩。在不远处，另一段更漫长的等待即将结束。今晚林地将发生变化，

0: 地下蛰伏17年，破土而出。这些生命力超强的若虫，以百万计的规模出发，要在一夜之内完成蜕变。一头黑熊钻入了美食陷阱，极其有限的麻醉时间，研究人员力争做完各项检查，并给它戴上标签。
1: 来，嘴唇里面看，现在它是557号熊。
0: 而要进入丛林深处，找到并给一只小鹿安装追踪项圈，还不能被雌麋鹿发现，成功与否很可能就在一瞬间。
2: 快走，快，
1: 雌鹿过来了。
0: 刚出生的白尾鹿对捕食者毫无防备能力，鹿妈妈如何帮他们度过危险期？一头发情的公熊在四处寻找目标，抚育幼崽的母熊如何摆脱困境？食物丰富的秋季，黑熊化身进食机器，为过冬储备能量。而头顶长角的熊麋鹿在吼声中为争夺配偶而战。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森林的地面开始有动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种在地底蛰伏了17年的若虫，今晚会钻出地面，完成它们的生命周期。上百万只若虫会共同完成这一过程，那就是蝉。一群又一群的蝉钻出地面，朝树上爬去。过去17年，它们靠着这棵树存活，它们一直生活在地下。现在它们离开地下世界，进行最后一次形态变化。若虫开始蜕皮，露出了里面的白色成虫。它们身体柔软，很脆弱。黑夜可以掩护它们不被捕食者发现。可天亮后，对这种难得的美味，垂涎欲滴的动物会蜂拥而至。

0: 身体柔软的成虫即将完成形态变化。白色的骨骼开始变硬，颜色也变深了。成虫即将完成最后的使命，它们爬到顶端的树枝上开始表演。雄蝉在向雌蝉求爱，膜震动发出的声音在腹部空腔中被放大，只有雄蝉能发出叫声。结果约4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100多万只蝉一起上演着大合唱，声音震耳欲聋。蝉每17年才繁殖一次，没有捕食动物专门以蝉为食，因为无法与它们的生命周期同步。这条策略很巧妙，但并不代表着上100万只富含蛋白质的昆虫会被忽视。森林里到处都是饥饿的动物，它们很快会发现蝉。对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动物来说，蝉的出现带来了一份意外的大餐。不可思议的是，上一次蝉钻出地面时，这些捕食者还不存在。它们大快朵颐，直到吃不下为止。更多的蝉出现了。未来几周，成虫会产卵，把下一代埋在森林地表下。17年后的某个夜晚，新一代的蝉会再次钻出地面。这里绝大多数动物的寿命都不够长，无法见证下一批若虫孵化。不过，如果这头小熊幸运的话，它能活到18岁或者更长的时间。熊日常饮食的大约15%由动物蛋白组成，因此幼崽要学会吃昆虫以及如何找到它们。在阿巴拉契亚，不只是1岁的小熊要学习生存技能，但不是所有的行为都能效仿。在附近，一头在停车场寻觅食物的熊中了圈套，培根和沙丁鱼诱饵起了作用。这头发怒的熊还不知道，它其实很走运，它会获得重新再来的机会。
1: 我们要给它

0: 打麻醉，好好检查一下。我们会在他耳朵上戴上标签，再印上与标签相对应的号码，然后放他走。
1: 首先要给他打麻醉。
0: 现在几点？
2: 7:52。
1: 麻醉剂药性只能维持约30分钟，时间紧迫。他们抓的是一头大概5-6岁的母熊，昏迷时他没法闭上眼睛，所以给他滴点眼药水，防止他眼睛干涩。而头罩能防止沙粒和灰尘损伤他的视力。许多熊情况很糟，他们的牙齿不好，这等于被判了死刑，所以要检查一下他的牙齿。
0: 现在几点？
2: 8:13。
1: 如果他再犯错，能通过耳朵上的标签和嘴里的印记来识别。
0: 来，嘴唇里面看。
1: 那些不惧怕人类，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的熊，没有野生的熊活得久。
0: 现在他是557号熊。
1: 护林员希望557号熊能改过自新。他们得抓紧时间，麻醉效果开始减弱。和一头愤怒的熊关在小房间里可不是什么好事。现在要把它放生，让它远离人类。等他醒来时会感到头痛，脾气会很暴躁。尽管麻醉剂的药效已过，但打一针能让他尽快醒来。如果这一过程让熊很痛苦，那目的就达到了。这段痛苦的经历会时刻提醒他，不管人类的食物如何诱人，千万不要靠近。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他们把它送到80公里外，远离让它陷入麻烦的种种诱惑。
0: 现在我们希望能找到一块开阔的地方，最好有些梅子。现在是黑莓开花的季节，我们要把它放到一个觅食很容易的区域。这个地方不错。
1: 它要被放到一片未知区域，它会接受惩罚，静静地离开，还是会对抓他的人实施报复？要想知道答案，方法只有一个。

0: 还好他往那边跑了，而不是这边。
1: 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存的机会，护林员返回去帮助另一头问题熊。不远处有几头熊没有惹上麻烦，至少现在还没有。母熊带着幼崽四处搜索，很幸运，三只幼崽都活了下来。他们每天都要学习新的生存技能。今天母熊带着他们来到一块梅子地，鲜嫩多汁的梅子成熟了，这比早些时候他们吃的叶子和树枝美味多了。温暖的阳光促使梅子成熟，气候也随之变化。在夏季的阿巴拉契亚，雷雨很常见，凭借灵敏的嗅觉，母熊嗅到空气中雨水的气味，知道要下雨了。对幼崽来说，远处的雷声很新鲜，他们赶紧跑回母亲身边。夏天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南部最潮湿的季节。

0: 从六月到八月，这里的降水量几乎达到460毫米。雨水带来了新的生机，河水上涨，到处都是鲜嫩的绿色。不过秋天很快会到来，森林的颜色又会发生变化。这是三头小熊的第一个夏天，它们本能地爬上树，躲避糟糕的天气，正好测试一下它们新学的爬树技巧。但是打雷闪电时爬树有些危险，母熊叫它们下来。雷雨过后，早晨的冷空气形成一股雾气，将森林笼罩住。对于被重新引入的麋鹿群，这是件好事。夏天是小鹿出生的季节，鹿群要想尽办法保护刚出生的脆弱的小鹿不受捕食者的攻击。这批麋鹿是在千禧年被引入的，那一年一半的新生小鹿都成了熊和郊狼的猎物。尽管如此，鹿群数量仍在稳步增长。鹿群遍布整个山区，回到了一个半世纪前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为了跟踪统计麋鹿的数量，新生小鹿都要带上无线电项圈，但首先要找到它们。所幸雌鹿带着项圈，找到它就能找到小鹿。要接近它们并不容易，尤其是雌鹿特别警觉。
1: 它在那儿。
0: 雌麋鹿体重超过200公斤，保护自己和幼崽绝对绰绰有余。任务很艰巨。
1: 幼崽就睡在那堆倒下的树下，隐藏得很好，如果不是从正上方看，你完全看不到它。现在麋鹿妈妈就在前面，通过无线电项圈我们知道它离得很近，如果它冲过来我们得往回跑。
0: 可问题是树木很茂密，根本没办法跑。如果想全身而退，他们必须使出全部的野外逃生技巧。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没有抓到幼崽，他们会立刻消失在森林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在巴德兰兹裂地埋藏着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些沉没的痕迹指向一种史前巨兽霸王龙。然而当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些足迹时，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却逐渐清晰，它们竟来自罕见的幼年霸王龙。 尚未成年的小霸王龙是怎样生存的？它们能否像成年霸王龙一样捕杀猎物？霸王龙凭借哪些独特优势登上了恐龙世界的霸主宝座？6600万年前的不速之客又是怎样让地球上的生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
1: 1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 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1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在阿巴拉契亚森林深处，工作人员试图给一头新生麋鹿套上项圈，雌鹿就在附近，他们只有一次机会。很快项圈就套好了。
1: 嘿，快走，快，嘿，
2: 雌鹿过来了，
1: 嘿嘿嘿。
0: 雌鹿听到幼崽的叫声赶了过来，准备发动攻击。护林员大吼止住他的攻击，
1: 我们走。嘿，
3: 当雌麋鹿为了保护幼崽朝你冲过来时，那绝不是虚张声势。熊经常会佯装攻击，但雌麋鹿不会，它是来真的。为保护自己的幼崽，它会不惜代价。
0: 当幼崽回到雌鹿身边，紧张气氛有所缓解。阿巴拉契亚南部栖息着140多头麋鹿，而且它们的数量还在增长。麋鹿不是阿巴拉契亚山脉唯一的鹿种。雄性白尾鹿的角快长好了，很快它们就要进入发情期。白尾鹿幼崽在夏季出生，年轻雌鹿第一胎通常只生一头小鹿。雌鹿会舔去新生儿身上的气味，以免引来捕食者。年长的雌鹿会生双胞胎，如果食物充足，甚至会生三胞胎。刚出生的小鹿是最脆弱的，把双胞胎分开是为了保护它们。

小鹿无法躲避大型捕食者的追捕，只能靠带有斑点的皮毛进行伪装。可当它们长到四个月大时，斑点会逐渐消失。不远处，一岁大的小熊和妈妈在草地上搜索着。母熊觉察到附近有新的危险，变得焦躁不安。那是头公黑熊，现在是交配季。每年大部分时间，成年熊都独自生活，而现在公熊四处徘徊，拼命搜索母熊的气味，寻找它们的踪迹。如果它能杀死幼崽，母熊很快就会发情。所幸他闻到了其他母熊的气味，母熊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幼崽可以回到他的身边了。大公熊闻到的是另一头母熊的气味，很快公熊跟着母熊走进密林深处。夏季结束，秋季来临，阿巴拉契亚山脉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植物的颜色都改变了，白天变短，天气转凉，树木准备过冬了，绿色素逐渐分解，绿色变淡，而叶子中原本有的亮橙色和亮黄色显了出来，而红色可以保护植物免遭昆虫侵扰。树木的转变告诉动物们，冬天即将来临。

对熊来说，他们现在只关心一件事，食物。在冬眠之前，他们要抓住最后的时机饱餐一顿。他们爱吃橡果，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橡树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大多数动物的繁殖期早已结束，但也有例外。雄性白尾鹿长出了新角，它们一心只想着搏斗，争夺与雌鹿的交配权。还有一种比它们更强壮的动物也做好了搏斗的准备，麋鹿。雄麋鹿为这一刻准备了一年，雌麋鹿开始发情，只有最强的雄鹿才有交配权。雄鹿的吼叫声是为了威慑竞争对手或进行宣战。强壮的雄鹿大约七岁，它们的角巨大，只有获胜的雄鹿才有权利交配，传宗接代。

0: 而熊大吃大喝，过着悠闲的日子。这头年轻的公熊每天的进食时间长达20小时，进食量是春季时的3倍，体重比正常时增加了1/3，都是为冬眠储备的脂肪。到那时，它的新陈代谢会降到正常水平的1/2。忙着进食的不只是熊，落在地上的橡果也不会被浪费。精明的浣熊在附近伺机而动。熊吃剩的橡果成了它们的美味。这些小家伙还不到1岁，这是它们第一次享用秋季大餐。浣熊不冬眠，整个冬天它们都要觅食为生。到了春天，小家伙们要独立谋生。在那之前，浣熊妈妈会照看它们，给它们温暖，保护它们。对阿巴拉契亚山脉所有的动物来说，寻找食物越来越困难。在冬天到来之前，它们要想尽办法寻找食物。觅食是头等大事。对母熊和小熊来说，它们第一年的森林生活即将结束。小熊躲过了各种危险，全部活了下来。它们学会了如何辨别以及寻找食物，可它们还要学会如何远离麻烦，如何抵制各种诱惑，安分守己，不要犯错。那都是以后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找一个安全的洞穴冬眠。很快，熊的心率会从每分钟50次降到10次。现在要闭上眼睛，好好睡上一觉，等待春天来临，再次给阿巴拉契亚的荒野带来生机。
1: 在巴德兰兹裂地埋藏着一组大约6600万年前的足迹化石，这些沉默的痕迹指向一种史前巨兽霸王龙。然而，当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些足迹时，一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却逐渐清晰，它们竟来自罕见的幼年霸王龙。尚未成年的小霸王龙是怎样生存的？它们能否像成年霸王龙一样捕杀猎物？霸王龙凭借哪些独特优势登上了恐龙世界的霸主宝座？6600万年前的不速之客又是怎样让地球上的生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霸王龙》。

数十载默默坚守、刻苦钻研铁路技术，他最终如何与团队研制出时速35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上集。

2019年的一天，一个叫丁三三的人走进了位于山东青岛的一座大型实验室，随即带着他的研发团队开始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他们这是要为一场高速列车碰撞试验做准备。那么丁三三和他的团队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试验呢？

0: 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撞击的速度达到76公里，那么就是无论它的这个新能源件的变形，还是整个车体的这个完整状态，包括我们的这个刹车的这种状态，现在都是完美。
1: 丁三三，中国中车科学家，曾获得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铁道工程师奖。2017年，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350公里的 CR400AF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从此翻开了中国高铁发展崭新的一页。那么，丁三三是如何带领团队研制出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的呢？多年来，他和团队又遇到了哪些波折呢？1967年，丁三三出生在湖北省荆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当其他孩子四处打闹时，他却经常独自一人专心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他敬仰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沉迷于斯蒂芬森与蒸汽机车的结缘。
0: 因为我们呢是从小在农村，就是很少看见铁路，看见火车，所以对这个觉得它特别特别神秘。后来也就是在学校就是读书的时候，了解到这铁路的一些知识，比方像最早这个斯蒂芬森，你想有一天我们自己能变成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是一个设计者。
1: 1985年，年仅18岁的丁三三考上了长沙铁道学院热机专业，注定了他的人生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省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不发达，从老家湖北荆山到湖南长沙，大约500-600公里的距离，需要先坐汽车到安陆，转乘火车到武汉，再乘火车到长沙。挤和慢成了他当时对火车的第一印象。
0: 当时上学的时候，中国那时候还在绿皮车的年代，100多公里，上去以后10几个站，要跑6-7个小时，到武汉基本上就是晚上了，过程就是特别特别艰难。
1: 历时4年的寒窗苦读，1989年毕业后的丁三三被分配到当时的交通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

0: 工作。刚进厂，他被派到车体车间做焊接。就是在这期间，丁三三接触到了机车大部分的生产过程。
1: 当时在车体，它也不是说是一个整车的这个组装的这种车间，所以你看到的只是车的一个部件。那么我们学了很多的关于内燃机的理论，关于机车的理论啊，制动的理论啊，控制的理论，好像都用不上。也很幸运，就是碰到了很多有情怀也很善良的这样的同事，给了很多的帮助。就是、他会带你到车间去了解每一个工序。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就是你在书本上你真的学不到的东西。
0: 此时机车设计部需要招收一批年轻人才。由于丁三三在车间短短一年时间内了解了机车的整个生产过程，而这也正是从事机车设计必备的专业知识储备，于是丁三三被选中，从此他走上了设计生涯。
1: 刚进到工厂的时候，就进到车间的时候，感受其实还是挺失望的，其实挺茫然，就是不知道我们这辈子到底要在那要干啥。
0: 在那段迷茫的日子里，丁三三选择了用看书来填补内心的落差。那段时间，他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机车的书籍，这也为今后丁三三的机车设计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90年开始到2003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刻苦钻研技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习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一有时间就到现场琢磨列车各系统和零部件的状态。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探索，丁三三从一名普通的机车设计组员一步步晋升为设计组长、技术主任，最终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0: 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他如何带领团队让中国动车在世界高速列车阵列占有一席之地？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上集。 2004年， 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提出，建设以客运专线为骨干，连接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快速客运网络，以高速动车组为代表的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机遇期悄然而至。按照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
1: 我国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丁三三意识到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中国的这个环境实际上跟国外其实不太一样，我们的人也多，地也大，然后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也非常快，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就是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去搞更高速度等级的或者是自主创新的这样的这个新的列车品种出来。
2: 当时曾有外方预言，中国要想研制出自己的高速列车，至少需要16年。丁三三不服气，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也为了研制出属于我国自己的高速列车，他和团队下定决心要试一试。我们引进的200公里的车，那我要跑一个这个350公里的这样的车，它的试验速度会达到380几，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实际上你已经没有 可以直接借鉴的平台了，你很多的东西就是速度带来的挑战，无论是动力学的，还是强度的，还是空气动力学的，还是噪音的，还是舒适性的，这些其实都没有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所以这时候就是从引进消化，要转到这个再创新，这个再创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在武广这个线刚开始拉通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去做了350公里的速度级的试验。 当时那个车呢，它的设计本身就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我们认为感觉已经做了很多地面的试验，认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车一跑，当时我们正好在车上，就发现那个车

0: 那个车身它的偏在晃动，我们大致测了一下，就是大概有近10毫米的这个偏移。
1: 车身振动是车身在经历空气压力波动的过程中，由于车身刚度不足而产生了变形。丁三三与团队意识到，如果依然按照原来的技术标准来设计我国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列车，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于是，丁三三和团队决定重新设计，开始了高速列车的自主创新。
0: 出现这个事儿，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刚才速度提到这么高的速度，又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自己去摸索，去解决我们新出现的这个我们叫气密强度的问题。那么气密强度的增加呢，它又会导致这个车身重量的增加。那么车身重量的增加，它又会导致就是车轨之间的这个冲击会加大。那么这样的也会导致它和其他系统之间的振动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也会引来另外一个车体和其他大部件的它的振动模态匹配的问题。
1: 为了找到合适的振动匹配值，丁三三和团队开始进行大量相关试验，分析数量众多的试验数据，并依据数据结果做车身强度的调整。在历经无数次试验后，丁三三和团队得到了满意的数据，他们决定在京津城际铁路上验证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大量研究改进后，他们终于完成了时速350公里两车隧道交汇试验。无论列车是在单独运行还是交汇运行，都能在轨道上稳稳地飞驰，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技术突破。丁三三和团队将高速列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现在回过头想想，就是我们中国高铁之所以能有这个跨越式的发展，我觉得有几条是我们要去总结的。那么一方面，就是肯定是我们中国这个几代这个铁路人的他长期的技术探索，就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积累的工作。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感谢就是这个时代的机遇，就是它有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2010年12月3日，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段，一列被命名为 CRH380AL 的和谐号列车呼啸而出。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丁三三和他的团队，耗费6年时间研制出的完全自主创新的高速列车，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的最高试验速度。

0: 面对专业领域的空白，他与团队如何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下集近期播出。
1: 和谐号列车试验成功，研发人员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丁三三却显得心事重重。他在担心这些车辆运行中列车的检修部门很可能会遇到麻烦。那么丁三三所担心的麻烦究竟是什么？这个麻烦又是由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2: 我们当时中国高铁的这个应该说是五花八门，就是车主很多。那么这些车种之间它的技术平台不一样， 它的这个接口不一样，维护的这个理念和这个计划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复兴号的叫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就着力要解决的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车型要统一，不同厂家之间的车，你应该让它有能够就是能够相互连挂着运行，就是我们叫互联互通。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
0: 研制出适合我国运营需求的标准动车组已迫在眉睫。 2012年 由铁道部及相关部委组织， 中国中车和产学研单位共同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制工作。丁三三与团队再次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所谓的标准列车，
2: 就是意味着我们将来只要是同一个速度等级的车，
0: 它的界面是完全一样的，它就可以连挂在一起运行，也可以进行相互的救援。接到新的任务后，丁三三开始着手主持研发运营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复兴号。为了让乘客的体验更加舒适，丁三三和团队在复兴号的外形上做了很大改变，车体高度增加，宽度增大，
2: 阻力增长必须提升车头的气动性能，因此复兴号的头型设计极富挑战性。高速列车它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牵引的这个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重量，而是空气的阻力。因为这个速度越高，它的这个空气的阻力它是成平方的关系的。人行走的时候，无疾风那么也就十米每秒左右的这个
0: 不到的这个速度的时候，那你已经没法就是出门了。但是它这个达到这么高速度的时候，它已经超过飓风了。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对列车速度的影响，不仅达到降低能耗、提高运行稳定性，还要保证乘坐的舒适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设计一个气动性能更强的复兴号车头。美工可以唯美，
2: 艺术设计可以天马行空，车头的设计工艺却要考虑能否实现。丁三三在思考如何才能把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到车头上呢？复兴号的这个设计工程因为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把它的流线型的长度又进一步的加长了，就增加了2米多。这个长细比更大，那么它的流线型更好。那么对于我们试验速度380公里的时候，它的这些气动的这些指标， 它的一些要素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能够实现，能够全面的满足。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美工的方案，经过不断的这个端详、优化、比选，最后有40几种，就进入到我们的初步设计的这个阶段，在这里面再去优选。复兴号的车头设计不仅要求款式精美， 更重要的是要以空气动力学为理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空气给高速动车组带来的阻力。因此丁三三和团队在研究他们的外观和技术性能之后，通过比选，从46个头型设计中提炼了7个头型进入到工业设计。他们把这7个头型全部做成了缩比模型， 围绕气动性能开展风洞试验，反复的对比优化和做精细化的验证。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些试验，因为它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就是光试验的数据堆积起来大概
1: 我们说大概估算了，用 A4 纸的，如果打印出来的话，可能得有一米多高，这可能还都不止这个数。这个纠正的数据，然后怎么样和仿真再对照起来去分析，这个工作其实非常非常庞大。从这个七个方案里面，最后我们发现两个方案，就是无论从它的阻力噪声还是这个声率交汇压力啊这些方面，综合性能都非常好。那么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考虑了这个头型它本身的灵感，它有这个中国龙的这个头疼的这种影子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的元素。
0: 复兴号头型方案的确定，不仅更加符合空气动力学，而且融入了中国文化中龙的形象。环绕车头的色带演变自龙的然，整体造型十分飘逸且气势如虹。复兴号的头型是一次次技术雕刻的过程，更是技术带来的美学设计的进步。2017年6月26日，复兴号列车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运营。由于复兴号头型的特殊设计，大大降低了在运营状态时的空气阻力，这在复兴号列车的节能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也荣获了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1: 它最好的设计，它其实不应该是在办公室诞生的，设计师他应该在大自然里面走一走，他应该有闲情逸致，他能够从文化从这个美学

0: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1: 闻得臭，吃得香啊，
2: 越臭越好吃。
0: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3: 好香啊！
0: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4: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5: 油而不腻。
0: 本期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湖北黄石湖泊众多，各类湖鲜应有尽有，除了丰富的水产，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老味道深受当地人喜爱。阳新人为何喜欢吃臭粉？
2: 不仅粉好，这个汤那个味道还好，
3: 没法判断，就是好吃。
1: 豚究竟能料理成何种美味，竟然被叫做会飞的牛肉？
4: 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5: 哦，原来是这样。
1: 五彩粉蒸肉鲜香味美，油而不腻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6: 五福临门，多彩多素。
5: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6: 对对对。
1: 本期节目带您品味湖北黄石的老味道。

0: 三餐一年四季。人的一生也许会邂逅很多美食，但无论身在何处，最能牵动心弦的往往是家乡的味道。在黄石市阳新县就有这样一种味道，凭借独特的气味深受当地人喜爱。
1: 闻了臭吃了香了，
2: 已经吃习惯了，觉得挺香的。
3: 很好吃，味道很好，越臭越好吃。
2: 好吃啊，
4: 就是好吃。
0: 看起来就是一碗普通的米粉，怎么会如此大受欢迎？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
5: 这个怎么有一股酸酸臭臭的味道？
6: 这是我们阳新的折子粉。
5: 哦，折子粉是吗？
6: 对。
0: 米粉是中国南方地区一种常见的小吃，各地的粉除了原料同为大米外，都各具特色。四川的酸汤米粉酸辣爽口，贵州的羊肉粉汤鲜味美。那么阳新县的折子粉到底是什么粉？为什么闻起来是酸馊味的？
5: 香的。
0: 从拒绝到真香，只有一碗粉的距离。
5: 早上来上这么一碗，就打开全新的一天。
0: 为了探寻折子粉的臭味密码，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当地做折子粉最有名的一户人家。
5: 哎呦，大哥您好，您好。
7: 哎，
5: 您这是在做折子粉吗？
7: 对。
5: 哎呦，我可算找对地方了，您这味儿太冲了。
0: 张卫军从小跟父亲学做粉，耳濡目染下练就了一身做粉的好本事。折子粉是张卫军家的祖传手艺，已经传承了300多年。近日张大哥家生意十分红火，全家齐上阵，连夜赶制折子粉。张大哥说，想要探寻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的秘诀，得先干活。味道调查员赶上的是拍坨，是制作折子粉的第五道工序。

0: 折子粉的制作要经历洗米、磨浆、压干、拍坨等20道工序，每一种都要手工完成，极其耗时耗力。每个米坨在两手间历经上百次拍打，才能成为合格的米坨。
1: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粉给它拍成这种球状？
2: 因为底下要下锅煮。哦。拍得结实，它不容易散。哦。
3: 煮不散的。
1: 啊，这个比刚才那个味道轻了很多，但是静闻还是那个酸味特别重。
0: 那么这股酸臭的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张大哥说：“别急，谜底还不能揭晓。”拍好的米坨下锅煮至半熟，捞出，放入石臼冲捣。然后放到案板上揉，拍、煮、捣、揉，这么繁琐的做法，只为了让米坨变成折子粉时质地紧实、口感脆爽。下一个步骤就要出粉了，张家人现在还沿用几百年前的制粉工艺，用古老的木质压粉架子进行操作。将装好米坨的粉桶放到粉架上，利用杠杆原理压出米粉，和机器打出来光滑均匀的粉完全不同。用古法压出的米粉粗细不均，嗦粉时的感受自然也百转千回，这才是当地人最爱的老口感、老味道。
2: 就这叫这个竹帘子嘛，我们都叫竹折子。
1: 哦，对，竹折子，这个就是。
2: 这我们你们这一片片的，我们这是一折粉。
0: 原来折子粉的得名是因为最后一个步骤晾晒。一个长2.5米、宽半米的竹折子可以铺52片粉，每次晾晒铺满15个折子，一周做3次。经过张大哥这双手做出的折子粉，一年少说也得有10万片。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子粉开始脱水，3小时后变得坚硬，而那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此刻充满了整个院子。但是到底是哪个步骤给折子粉带来了臭味呢？张大哥说，这可是最核心的秘密。在折子粉被放置在阳光下的48小时前，他们经历了一次神奇的变身。
1: 哇，这味道这么浓，这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我们煮那里面就是找到米，放水直接发酵。我们折子粉的味道自源就在于它自然发酵。
1: 我能开盖看一下？
2: 可以，前面一推行。
1: 一小点缝，它的味道唰整个喷出来了，好臭啊！这个
0: 原来大米发酵后产生的酸馊味，就是折子粉臭味的来源。早稻米淘洗过后，放入缸中，加水，压上玻璃盖，在半密闭的空间里，乳酸菌、酵母菌等微生物自然生长。大米中的淀粉被乳酸溶解，在水面形成一层米膜。时间越久，里面的微生物越活跃。这个过程通常要持续15到30天。张大哥说，大米放得越久，味道越酸臭。要想让做出来的粉臭味适中，就得把控好发酵的程度。
1: 哎呦喂，这味道太浓了，这怎么看它发酵好了没有？
2: 用拿手捏一捏，能成米浆、啊、
1: 成粉了。
2: 对，时间长了，
0: 手一旦与发酵的米进行过亲密接触，再想摆脱掉这个味儿可是难上加难。
1: 我也洗不掉这个味道。

0: 绝了，就真的腌入味了。
1: 嗯，还有淡淡的那个味道。
2: 折子粉是张家人餐桌上永远的主角，新鲜牛肉焯水，放一边备用。将豆瓣酱等调料煸炒出香味，加水，牛肉下锅，小火慢炖，再加入提前泡好的折子粉，等到空气中弥漫出肉香和粉臭，牛肉折子粉就做好了。煮折子粉当菜汤喝，炒折子粉自然可以当主食来吃。张卫军的姐姐手脚麻利，一桌菜不一会儿就制作完成。
3: 上菜喽！
1: 折子粉来喽！
3: 那个汤倒点那里面。
1: 就我跟着做了一遍，我再吃这个味道，我觉得它更香了。
4: 当你闻第一遍程序的时候，确实难以下咽，对不对？嗯。经过十几道程序，桌上面就是美味了。
1: 第九代传承人现在埋头在苦吃，在
2: 张大哥一家固守着匠心，每一个步骤都手工制作，折子粉也始终保持着顽固的气味，凭借实力深受当地老食客们的喜爱。古人云：“物无定位，适口者珍。”这独特的老味道将深深镌刻在杨新人心中。
1: 哎呦，导演老是给我安排一些奇奇怪怪的调查任务，说去找什么会飞的牛肉。哎，大姐，大姐，哎，你好，您听说过会飞的牛肉吗？
5: 会飞的牛肉啊，没听说过。
1: 会飞的牛肉，
6: 我们这边没有，
7: 没有。
1: 妈，
8: 那个龙舟
1: 啊。哦，那边是吗？哦，你听说过啊？
8: 去那个道走起
1: 来。哦，就那上面就是的。
8: 对。
1: 哦，谢谢，还真找着了，没想到。
2: 牛肉怎么可能会飞？顺着村民的指引，味道调查员来到了山上。
1: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是有叫会飞的牛肉啊？
9: 对呀，这全都是啊。
1: 这满地都是鸭子吗？
9: 这可不是鸭子，这个是我们阳新的地标产品阳新豚。
1: 哎，这个我知道，方言就叫豚。
9: 对，是它能腾的，能吃，能装的意思，是我们方言的一个谐音。
2: 明明是禽类，为什么被称为会飞的牛肉呢？眼前这个体型比鸭大，比鹅小，红脸白毛的四不像，学名叫做阳新豚，是阳新县特有的物种。因为特别能吃，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豚。每天吃饱喝足后，它们就到处溜达消食。张红辉，当地有名的豚司令，每年经由他手送上餐桌的豚，少说也有一两千只。这天，他要亲手做一桌豚宴，犒劳一起养豚的兄弟。张大哥说，抓豚也是有讲究的，
9: 找那个灌红的、很漂亮那种的老豚。哦，
2: 矮茂密的桂花林是豚最爱待的地方，却为身高1.7米的味道调查员抓豚带来了难度。
1: 一定是这个树枝挡了我的这个进攻力。
2: 把藏进林子里的豚赶往开阔处。果然一抓一个准，两只大豚到手，还收获了额外惊喜。
1: 哎，这地上好多呀，大哥。
9: 这是他昨天晚上下的，我们没捡的。
2: 张大哥说，豚味道鲜美，做出来和牛肉有一拼，所以被叫做会飞的牛肉。虽说豚的名声在外，但滋味到底如何，味道调查员还是得亲自尝尝。这不，还要抓紧时间去采集配料。
9: 这里我们本地的辣椒。
1: 其实平常咱们吃这个豚的话，都是豚汤比较多哈。
9: 是，但是今天我们做一道你没吃过的爆炒的那个土豚。
2: 张大哥说，用爆炒的方式做豚，口感最接近牛肉，所以他要亮一手绝活。
9: 我带你尝一下炖的传统的老豚汤，也带一下我们新做的一个爆炒和红烧的一个豚。
1: 好，老味道新味道我都一起尝了。 之前就一直说着会飞的牛肉，会飞的牛肉，我是知道它会飞，
9: 对，到忘了
1: 牛肉了。
9: 你看看，它这个鸡肉像不像牛肉？红黑色的。
2: 红肉一般指的是牛肉、羊肉这类肌肉纤维较为粗糙的肉，禽类的肉通常被称为白肉，肉质细腻，脂肪含量低。羊心豚是鸭科油鼻漆鸭种，生长周期慢，肌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高，肉质也比一般禽类的肉质粗糙许多，所以会呈现出像牛肉一样的红色。
9: 基本没有油，它都是瘦肉、筋肉，
1: 一下就是瘦肉。
9: 对，
2: 豚肉富含营养，瘦肉多，蛋白质含量高，当地人会用它的汤补身体。看到这里，味道调查员明白了，因为豚肉在烹饪前看起来像牛肉，所以得名会飞的牛肉。张大哥却说没这么简单，豚肉的口感还和爆炒的做法有关。不过做爆炒豚肉前，先得把豚汤煨上，加入姜片、川芎，加水，用最简单的配料才能炖出食材的本味。随后爆炒豚肉马上登场，锅中放入菜籽油，下入葱段、姜片、小米辣，煸出香味后加入豚肉。
1: 哎，这个炒到锅里边颜色好漂亮啊，就金黄色的，真的。
2: 大火爆炒下，豚肉的香味很快被激发出来。
9: 把那个肉啊收紧以后，我们再放其他的这些佐料，
2: 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等佐料纷纷下锅，再加入盐、生抽调味，然后放入啤酒去腥提鲜。啤酒里含有的挥发性风味物质，除了让豚肉色泽红亮、肉质鲜嫩，还能赋予豚肉独特的风味。这下豚肉看起来更像牛肉了。接着加水，小火慢炖20分钟，让香料与豚肉进行更加深入交融。等到高温和水蒸气将豚肉焖到松软入味，加入青红辣椒。
1: 好香啊！
2: 到这一步，豚肉终于完成了像牛肉的蜕变。高温激发出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和辣味素，与豚肉融合。在辣椒变软之前，装盘出锅。
1: 爆炒豚，出锅了。
2: 主菜出锅，辅菜的制作也接近尾声。新鲜的豚蛋用辣椒爆炒，金黄香嫩。煨了2个多小时的豚汤也已经汤清油黄，香气四溢。此时下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豚血，煮至豚血变色，这便是黄石人的老味道——糯米豚血汤。
1: 豚汤登场喽！
9: 前两天刚出了一批豚，大家都辛苦了，大家一起庆祝一下。
1: 爆炒了之后跟那个炖的味道还真不一样。
9: 不一样。
1: 这个真的是有牛肉的那种口感，弹性好强好强。跟牛肉一样有弹性，但是比牛肉更稍微软一点。
9: 是的，是的。
2: 吃着香辣筋道的豚肉。味道调查员才明白，原来豚肉之所以被称为牛肉，不光是因为烹饪前的肉质看起来与牛肉相似，更与烹饪方式有关。与炖煮不同，高温爆炒能在短时间内赋予豚肉紧实弹牙的口感，也锁住了豚肉本身的汁水。各种调料和辣椒赋予了豚肉酱香爽辣的味道，掩盖了它原有的腥味。到最后，无论是外观还是口感，爆炒豚肉都和爆炒牛肉相似。这会飞的牛肉确实名副其实。
1: 来，欢迎放下一个。

0: 肉是人们最常吃的肉类之一，在中国，猪的品种繁多，各地厨师根据每种猪肉质的特点，制作出五花八门的猪肉美食。云南小耳朵猪最适合整只烤制，皮脆肉香。湖北恩施的农家土猪肉用来熏制腊肉腊肠，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在黄石，人们也对猪肉情有独钟，但这里的猪却是有点与众不同，外貌奇特，体型彪悍，独特的猪肉也必然伴随独特的吃法。那么黄石人能把这种猪吃出何种花样呢？要想知道答案，必须先找到一个人。
1: 哎，大哥你好，你是在干嘛呢？
2: 把猪带出来溜达溜达，
1: 也谈一下是吧。
0: 石更水，当地养殖户，为了让猪肉结实好吃，他每天下午都要带他们出来放风。
2: 他这是我们阳新的狮子头猪，我的公猪。
1: 哦，公猪他那个脸很拧巴，这个表情他是这样的。
2: 他就是跟那个狮子头一样，是吧？
0: 原来狮子头猪是因为眉间的川字纹和狮子很像而得名。不过这种猪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石大哥说，一头狮子头猪要生长2到3年才能出栏售卖，价格比普通猪肉贵了不少。平时自己家都不舍得吃，但是石大哥岳母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孝顺的石大哥决定杀一头猪给岳母祝寿，并亲自制作一道当地传统的猪肉美食，做压轴大菜。

0: 岳母生日这天，石大哥全家齐上阵为寿宴忙碌。一阵拆分过后，石大哥留下了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没错，猪五花肉就是石大哥要用来做菜的食材。
1: 去腰间的那种五花肉，它的油而不腻，又爽滑。
2: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块肉的这个脂肪到底有多厚。
1: 一般的五花肉的话，它的脂肪呢可能是占50%到60%，这种猪肉占70%以上。
0: 五花肉位于猪的腹部，因肥瘦均匀，汁多可口，备受中国人喜爱，由此衍生出的经典菜肴也是多种多样。色泽红亮的扣肉香甜软糯，油润弹牙的红烧肉酥而不烂，香辣十足的回锅肉燃爆食客味蕾，造型精致的辣五花肉让人唇齿留香。这些五花肉的肥瘦比例都是4:6或5:5，而眼前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竟然有70%之多。这么肥的肉如何做得肥而不腻，鲜嫩好吃？石大哥说他自有妙招。
2: 这么长一片啊，
1: 这样才够味啊。
2: 我来试着切一下。
1: 哎，切下去手不要晃。哎，
2: 好，这皮的韧劲还是挺强的。还可以吧？
1: 还可以吧。
2: 哎呦，
1: 厚了一点点，
2: 再薄一点是吧？
1: 再薄一点。嗯，这个切得好，
2: 这一片可以，
1: 刀工不错，
2: 还可以吧。
0: 质地细腻，洁白透亮，这块五花肉的肥肉部分看起来像白玉一样。石大哥说阳新狮子头猪生长周期长，所以肉质里的水分和脂肪含量都极高，肥肉也比普通猪要多。整块五花肉变身一碗大肥肉片，看上去可真是豪横。可是这么肥的肉怎么能不油腻呢？石大哥说想让肥肉不油腻并不难，待会儿自有妙招。
1: 今天做的菜呢，五彩粉蒸肉。
2: 五彩粉蒸肉
1: 啊，对的。
0: 粉蒸肉是南方常见的一道美食，一般是用猪肉片裹上大米制成的米粉蒸熟。石大哥要做的这道五彩粉蒸肉在传统的做法上进行了创新，五种颜色代表对老人的美好祝福，巴掌大的肥肉片更是独一无二。
2: 五彩粉蒸肉它是怎么个五彩法？
1: 黄米、糯米、糙米、橙色的、
2: 黑色的黑米、
0: 黑米、黄米、糙米、糯米分别下锅炒制，煸出香味，再放入破壁机打成颗粒状，得到黑、白、橙、黄四种颜色。分别炒制和打磨了四种米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2: 我们不是叫五彩粉蒸肉吗？咱们现在只有四种颜色呀。
1: 另外一种就是用这个红苋菜煮出来的汁，再加上这个米，是变成了红色的。
2: 小的时候不爱吃饭的时候，长辈就特别爱拿这个红汁儿来泡米饭，就红米饭嘛，小孩就看着更喜欢吃了。
0: 红苋菜经过浸泡炖煮，能够从中提炼出红色素，是天然的染色原料。用红苋菜汁将米粉染成红色，五种颜色才算齐活。
1: 现在的先把肉腌制一下。
2: 哦，入味
1: 一下。
0: 放入蚝油、生抽、山茶油、五香粉、鸡精，轻轻揉搓腌制，既要均匀抹上每一片肉，又要小心翼翼防止弄破。
1: 这个要均匀的，但是也不能太大的用力，太大用力的话把肉抓坏了。
0: 随后让肉片附着上各色米粉，米粒经过炒制和打磨后变成米粉，这些米粉紧紧附着在肉的表面，吸附着肥肉里的油脂。原来让肥肉油而不腻的妙招就在于此。接下来就是装盘，石大哥说装盘也有讲究，紫薯打底，25片沾满五色米粉的肉片摆放整齐，中间放上青菜萝卜做点缀， 颜值够了才能上锅蒸制。
1: 五福临门，是吧？多彩多素。
2: 啊，图个好彩头是吧？
1: 对对对。
2: 来，上锅了。
0: 猪的各个部位都有不同的作用。猪肚子上的肥肉切块油炸，炼制出喷香的猪油。猪头用秘制酱料炖煮3小时，加入蒜汁调味，做成凉拌猪头肉。猪蹄砍下与黄豆搭配，高压锅炖煮2个小时，做成鲜美的黄豆猪蹄汤。猪里脊切片，裹上米粉，用擀面杖捶打，是当地特有的吃法，捶肉。猪排剁成小块，焯水，加料炒制，做成色泽油亮的糖醋排骨。2小时后，五彩粉蒸肉压轴登场。
2: 来，生日快乐！
1: 来来，你看，一点都不油腻吧？
2: 哦，真的呀！
1: 啊，
2: 它有很绵软的口感。
0: 黑的软糯，黄的香甜，红的清爽，橙的香浓，白的粘稠。此时肥肉中的油脂已经被粮食吸收，只剩下软绵的口感，却没有太多油脂，吃起来就像是棉花糖一般。不同粮食赋予了肉片不同的风味，五彩的颜色也给老人的寿宴增光添彩，一时间热闹的气氛达到高潮。

很多人来说，老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张卫军家的折子粉闻着臭，吃着香，满足了当地食客的味蕾。张红辉把会飞的牛肉这块招牌打得越来越响，生意也越发红火。石更水用美食串起了一家人的团聚，时间让味道沉淀，记忆累积，延续

一次偶然的考古发现，在浙江萧山出土了距今8000年之久的史前文物，精美的漆工、神秘的太阳纹，都预示着这是一处不同寻常的遗址。探索发现即将播出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

0: 迎各位来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是一座综合反映跨湖桥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这是一处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多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世界上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弩，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一条独木舟。这些文物是如何被发现？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1990年5月30日，正在上初中的郑苗来到浙江杭州萧山的一个砖瓦厂里玩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这个孩子发现了一些看上去非同寻常的东西。
1: 我第一次来呢，应该是刚读初中吧。那初中的话呢，刚好也有历史课啊。那么就是课本上也有一些图片啊，像那个石斧啊各种石器。到这边来看了之后呢，跟历史课本上基本上都对得上。
0: 当地文物部门的专家闻讯立刻赶到了现场。在这个毫不起眼的砖瓦厂里，他们果真见到了令人兴奋的文物。发现文物的地点是一家砖瓦厂的取土现场，在人们取土作业的剖面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年代久远的文化层堆积。专家们很快就找到了黑陶片、兽骨鹿角和木器残件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出现意味着这里是一处史前遗址，因为现场位于一个名叫跨湖桥的自然村落里，所以人们将这里命名为跨湖桥遗址。让专家们感到担忧的是，跨湖桥遗址的周围到处都是工人们取土烧制砖瓦所留下的土坑，已经极大地破坏了遗址的全貌。在这些土层之下，究竟还保留着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

带着这个疑问，1990年10月，考古人员开始了正式的抢救性发掘。紧张的发掘工作整整持续了2个月。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出土了130多件文物、陶器、石器、木器和骨器。其中，一批彩色的陶片让考古工作者颇为惊喜。它们大多带有菱形交叉的往事神纹，有的甚至带有太阳纹饰。图案造型奇特，生动精美。这些彩陶片意味着跨湖桥不是一处简单的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它很可能改写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的认知。

0: 浙江所在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遗址中彩陶的出土较少。在此之前，在浙江河姆渡史前遗址中，仅仅发现了三片彩陶。将跨湖桥和河姆渡出土的彩陶片加以对比，二者的精美和复杂程度不相上下。而河姆渡是举世闻名的一处中国史前文化遗址，这是否意味着位于萧山的跨湖桥也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呢？带着这个疑问，人们将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四个有机物样本送到当时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在等待结果的同时，专家对跨湖桥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陶器，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认为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可能在距今7000年之后，要晚于河姆渡遗址。在等待了半年之后，1991年春天，碳十四检测报告正式公布。然而，它的结论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1: 那么，当时测年出结果出来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惊讶，它的年代非常的老，就是将近8000年的样子。那么，超出了我们原来对我们钱塘江南、浙江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整个文化的这个年代的认识。
0: 碳十四检测清楚地表明，跨湖桥遗址距今的年代为8000年左右，这个结果与人们之前认为的距今7000年左右是矛盾的。专家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惑。1997年，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发表。年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内的专家学者们大多不认可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结论，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非但没有清晰，反而更加迷惑了。10年之后，问题的解决有了一丝意外的转机。2000年的秋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带领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来到了萧山，他的目的是对这一带浦阳江流域的史前遗址进行专题调查。蒋乐平的专业领域正是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研究，他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争论也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就这样，他带着期待与激动来到了跨湖桥。现场的状况却给人们迎面浇下一盆冷水。10年的时间里，

0: 湖桥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取土烧砖，面对一大片裸露的土坑，一时间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茫然。
1: 所以这个砖瓦厂的情况是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当时我记得这个王一峰到现场实际上也有点懵啊，也不知道这个遗址在哪个地方。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我们通过王一峰的介绍，我们小夏也在砖瓦厂里面住下来了，那我们就慢慢的做。
0: 经过挖坑取土的破坏，当年发掘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该从哪里下手呢？经过初步的调查和判断，考古队决定在一处巨大的取土坑的东南角进行尝试性发掘。结果却一无所获。时间已经接近2000年的年末，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就在这时，考古工作出现了转机。在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发掘的民工的指引下，考古队技工夏昭日发现了夹杂着陶片的黑褐色文化层。2000年12月24日，在接到夏昭日的通报后，蒋乐平来到现场确定了文化层。2001年5月，在这处新发现的区域内，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们划定了5个10米乘10米的探方进行发掘。

0: 然而一个多月下来，队员们见到的只有厚厚的淤泥。此时江南的盛夏即将到来，闷热的气候让人难以忍受，频繁的降雨也会对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造成隐患。而公诉探方内，人们仍然一无所获，发掘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就此停工，专家犯了难。反复斟酌之后，蒋乐平决定打破惯例，将考古工作再延长几天。成功与否，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跨湖桥遗址发掘的结果。在高温中坚持了几天之后，考古队员终于有了重大的收获，一片史前文化遗迹露出地面。这是一张古人用来狩猎的弓，残余的长度为121厘米，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材质为桑树的木头。弓的一部分部位留有用树皮捆扎的痕迹。可以确定，这是一张早期人类使用的弓。和这把弓一起出土的，还有这只用骨头做成的哨子。巷子壳、木质盛器、弓和骨哨，似乎都在向我们描绘着一个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产方式的史前生活场景。遗址中出土了包括鹿、猪、牛、狗、獾、老鹰、鹈鹕等动物的遗骸，似乎都是古人狩猎的收获。但仔细观察，在猪和牛的头骨和牙齿上，考古人员却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痕迹。
1: 这个是最早是这个袁静，动物学家袁静老师啊，动物考古学家吧，这个他首先观察到那个这个猪的下颌骨啊，猪的下颌骨，他认为这个他的牙齿的骨裂状况啊，他已经具备了这个家猪的特性。
0: 眼前的这些猪和牛的头骨变小，牙齿在变小的牙槽骨内生长受到阻碍，从而发生了变形。这个现象类似于人类长智齿。说明当时这些动物的食物结构发生了改变，而改变的原因就是这些猪和牛是被人类饲养的。饲养动物，说明跨湖桥的古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果不其然，考古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了史前建筑物的遗迹。从现场发现的遗迹来看，当年的古人是居住在一种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下层用来丢弃垃圾或是饲养家畜，居民生活在上层，可以避免潮湿环境的影响。在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多次发现过这种干栏式建筑的遗迹。眼前的种种发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遗址，甚至能与河姆渡史前文化遗址不相上下。 而接下来的研究结果更是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在第二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残片，经过修复，一共有150多件陶器较为完整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些陶器造型丰富，种类繁多，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最让人们惊奇的还是出土的彩陶，它们分为厚彩与薄彩两种，分布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见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多种颜色，以口沿部位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一些双腹盘从口沿到底心，图案变化丰富，十分讲究。这类彩陶器似乎已经具备了充任礼器、祭器的基本特征，应当不再是生活中的实用器皿。令人惊讶的是，在一件外红内黑的陶器的口沿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使用粘合剂进行修补的痕迹。粘合剂呈现出暗黄色，经过后期的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质成分就是大漆。
1: 我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这个是8000年前的夸父乔人居然在修补陶片，跟我们现在在修补陶片一样啊。这个在我们考古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闻所未闻。
0: 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人们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

0: 另外，在一件黑光陶器上，考古人员注意到了罐口的七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弦纹十分平直整齐，如果单纯用手工是难以画出的。这意味着当时生活在跨湖桥的古人已经掌握了一项先进的陶器生产工艺。
1: 一个是轮子的判断，一个是就是胎壁比较薄比较光滑，那留下一些轮子的一些痕迹啊，转的一些痕迹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从跨湖桥的陶片来看，口沿也好，器壁也好，厚薄程度比较薄，有一些那么口沿有一些轮子的旋纹嘛，都比较光滑干脆了。这种当然慢轮制作，民族学的慢轮制作，盘柱啊修的时候可能也会留下一些痕迹，但是它是普遍了，跨湖桥普遍了。
0: 慢轮制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制陶工艺，今天在一些相对边远的地区还保留着这种手工艺。制陶者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用一只手转动转盘，另一只手用工具修整胎体，并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这种现在看来十分古老的技艺，在数千年前却是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之一。而当时世界上已发现最早的慢轮制陶工具，是在距今6000多年的西亚两河文明遗址中。如果在跨湖桥能够找到慢轮制陶的实物工具作为证据，并且能够确定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前，那么这个发现将改写已知的人类史前文明历史。小心翼翼的发掘，细致耐心的寻找，厚厚的淤泥之中，一个毫不起眼的木质锥状物体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经过仔细研究，这正是考古专家期待中的重要证据，一个慢轮制陶工艺中使用的木质陶轮底座。跨湖桥第一次发掘之后的有机物碳十四检测得出的年代是距今8000年左右，第二次的发掘为碳十四检测提供了更多的有机物样本。人们将有机物样本送到了北京大学的实验室，经过检测和修正，得出的结论是距今8000年到7200年左右。这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打破了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的年代上限，人们对年代的争论终于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跨湖桥确实是一个距今8000年左右的史前遗址。2002年10月，鉴于前两次发掘的重大收获和考古现场保护的难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决定共同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发掘。一个多月之后，从考古发掘现场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人们在淤泥之下竟然发现了一条船。2002年11月，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的发掘现场，考古人员正在编号为 T0512、T0513 的两个探方内紧张工作着，突然，淤泥之下有了异乎寻常的迹象。一块木板 露了出来。发掘现场的 T0512、T0513 两个探方，东西向和南北向呈90度直角相互叠压着。木板形状的物体沿东南方向露出1米左右，在进一步的发掘之前也难以判定它的属性。接下来的几天里，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对木板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发掘清理。他们在木板的东北方向取得了突破，一个类似独木舟船首的物体显露了出来。
2: 但是0513这个船头被我们发现以后，那就完全确认了，就是我们发现的独木舟。
0: 这条独木舟呈东北西南向摆放，整个舟体也因长期被厚厚的泥土重压出现了明显变形。原本应该上翘的舟头和舟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塌，使得舟身如同一块木板般平整。残长5.6米，宽53厘米，舟体平均厚度在2到3个厘米之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条独木舟西南端的舟头部分已经在砖瓦厂取土时遭到毁坏，只有东北端的舟头部保持了基本的完整。在独木舟内，距离东北舟头1米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面积较大的黑礁面，西北的侧舷内也有面积较小的黑礁面。根据这个迹象可以判定，这条独木舟是用一整棵马尾松使用火浇法烧灼木材，借以挖掘船体加工而成的。在中国古籍《易经》中就有枯木为舟的文字记载，跨湖桥独木舟的发现正好印证了这个记载。在独木舟的两侧，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两片木桨，其中的一片木桨保存情况较差，已经开裂。它的顶部有一个长方形孔，长3.3厘米，宽1.8厘米，上下凿穿，孔沿及孔壁十分光整，没有磨损痕迹。经过慎重的考虑，人们选取了多个样本进行了碳14检测和热释光测定，得出的年代都为距今8000年前。这说明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是我国考古界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独木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舟。

0: 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发掘工作，一条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重见天日。这是中国考古史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意味着跨湖桥遗址的非同寻常。这条中华第一舟给人们带来了惊奇与欣喜，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从淤泥里露出真容的那一刻，一个严峻而棘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1: 木质文物它一出土以后，它必须着急要建它的进行一个现场的等于说是保护嘛。那当时的状态就是一个军用帐篷，整个等于说是放在一个军用帐篷里面。
0: 考古人员一边发掘，一边采取了种种的保护措施，现场搭起了简易棚子，以避免独木舟被日光曝晒和受雨水侵蚀。不久之后，萧山博物馆又在独木舟遗址现场建造了临时保护钢构建筑，但是独木舟的保存情况却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存独木舟

0: 我们刚刚发觉的时候，我们清理得非常漂亮，啊，这个景象现在是现在我们没法体会到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独木舟拿掉太可惜了。
1: 经过慎重的讨论和研究，2003年年初，萧山博物馆委托湖北省文物保护技术中心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研究制定了一套保护方案。跨湖桥遗址连同独木舟就地保护，在现场专门修建了一个遗址博物馆。这条独木舟及其遗迹的底部没有再做彻底的发掘。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更多细节，将留给后人来一一解开。

0: 2009年9月28日，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在这个博物馆里，保存着8000年前人类生活的遗迹。在这其中，主要展示了跨湖桥文化的诞生和当时人类活动的迹象。在跨湖桥出土的文物当中，有陶器、石器、骨器，种类繁多，工艺先进。与河姆渡遗址相比，跨湖桥缺少的是水稻的踪迹。
1: 因为我们当时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在对比河姆渡的这个出土的东西啊，该有的都有了，就差一个水稻了。最后到7月25日傍晚下午好像才挖到这个水稻，那个兴奋啊！
0: 在此之前，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而从跨湖桥遗址沉积物中发现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便给庄稼施肥，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早在8000年前，跨湖桥地区就已经是一处富饶的鱼米之乡，拥有了相当发达的农耕文明。
2: 除了这个水稻、稻米的这个淀粉粒以外，也发现了一些橡子的淀粉粒，证明当时这个比较多的这个橡子，也是人类食用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反映了早期人类这个食物结构。它既有这个栽培植物，也有就是说采集食物，是反映了一种当时早期人类的食物生产方法，是一种混合式的一种食物生产方式。
0: 在对跨湖桥的连续3次发掘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处史前遗址的独特性。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跨湖桥史前遗址是一种单独的史前文化类型。从2002年5月份起，考古队在跨湖桥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调查，目的正是尽快找到类似跨湖桥史前遗址的线索。但是，想发现8000年前人类活动

遗存，希望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考古队始终没有找到类似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工作陷入了僵局。

盗洞惊现青铜重器，一座春秋楚国贵族墓葬被开启，怪异的青铜兵器匪夷所思，一座中原小城为何又成为楚国的重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灵光大墓之谜》上集。

2002年11月的一天，正当工作处于停顿之时，杭州铁路公务段的职工倪航翔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他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也曾经在跨湖桥参加过现场考古工作。这一次，倪航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在距离跨湖桥遗址大约2000米的地方，发现了和跨湖桥类似的陶片。考古队对这一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500平方米的发掘坑中，先后出土了与跨湖桥遗址类似的陶器、石器、骨角器和木器等文物。因为这处新发现的遗址位于一个叫下孙的自然村落内，所以被命名为下孙遗址。经过碳14年代数据测定，下孙遗址出土的文物年代为距今8000年上下，与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相当。历经了15年的时光，结合了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的发现，2004年12月16日，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跨湖桥文化。这一结果打破了人们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史前考古文化并驾齐驱，在中华文明群星闪耀式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跨湖桥文化是一颗独特的新星。

今天，在浙江萧山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像一艘巨大的船只，静静地停泊在水面。8000年前的文明之光，仍然在展厅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曾经的跨湖桥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只有这些经历了沧海桑田、凝聚着智慧与心血的器物与遗存，在激发着人的无穷想象，召唤着后来者在未知领域的无尽探寻。

0: 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1: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0: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立秋时节，暑热渐退，早晚见天凉意，天地间的阳气开始由生发转向收敛。民间谚语说，夏过无病三分虚，经历了整个暑季的高温湿热，人体会耗伤津液气血，容易出现疲倦乏力、口干咽燥、食欲不振等不适。中医认为，立秋养生重在防燥养阴，适当进补从容应对秋燥与气温变化。不过立秋进补并非一味追求大鱼大肉，而应讲究平补轻补，根据时令特点选择适合的养生食材。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来山药、百合、黄芪三大养生好物，分享立秋进补的养生知识和食用良方，带您科学进补，吃出好状态，健康迎金秋。
2: 立秋到了啊，感觉食欲马上就回来了，天气一渐凉，就觉得大自然给我们发了一个进补的请柬，请你们补起来。所以今天呢，雪倩老师就是来给咱们看看用什么方法来补，补点啥。别的我还能理解一点，这个小丸子这能补吗？
3: 它是来自于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1900多年前的古方，
2: 尝一下。软的，里面还有一些颗粒感，
3: 有一点微微的苦味，但不是很重，
2: 还挺香的，我觉得，
4: 挺好吃的那味儿，
2: 还有点甜，有点甜甜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简易版的鼠玉丸。
2: 鼠玉，
4: 鼠玉是什么？
3: 鼠玉就是山药。对，因为其实我讲一下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啊。每年呢一到立秋的这个节气，大家首先呢就会想到，哎呀，我吃点养阴的吧，吃点润燥的吧，止咳的吧。其实呢，我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中，大家经常会忽视，在秋季的时候，它是刚刚经过了一个非常体力大部分消散的耗散的这个夏季，那么同时马上又要衔接去面对冬天，我们的寒冷的空气，这样对阳气需求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秋季的时候，实际上除了补肺润肺，我们还可以固护一下我们的脾胃。那把它用在现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合适了。我们夏天刚刚过去，出了好多汗，耗散了很多的阳气和津血，所以我们可以补气血。同时它这个药里面有70%左右的都是山药，那么它有很好的补益中焦脾胃的作用，可以为后续呢我们应对秋冬的这个凛冽的寒风做好一个补充，那么也把秋天需要的这个阳气从脾胃这儿开始建运起来，所以可以补脾胃。
2: 所以我们老说贴秋膘，贴秋膘，不是说真的让你长胖，是让你进补一下你的脾胃，补一补你的气血，然后为冬天做准备。那为什么这个鼠玉丸，也就是山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呢？
3: 鼠玉丸在最早是出现在《金匮要略》，我们汉代的张仲景，他的《伤寒杂病论》治杂病的这一部分，原文呢是讲虚劳。风气百疾鼠玉丸，所以它是治这个人虚损劳伤体力不足啊。然后什么叫风气百疾呢？就是一招一点风
2: 就不舒服，
3: 就像一个病引子一样，可能他就会头疼啦，可能今天他就会胃不舒服啦，有的人就会出现手麻啦，就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表现。所以鼠玉丸就是治这样的疾病的。我们讲它的祖方鼠玉丸实际上非常有名，它是里面第一个包含有就是我们的四物汤啊，大家可能会听过这个名字。四物汤呢是补血的组方，里面呢还有四君子啊，是补气的组方，这样平补气血，
2: 这就8个了。
3: 在这个同时，里面又有山药，有枣，它是又能

0: 滋补津液，又能补脾胃的阳气，而且相对来说呢，它并不滋腻，也不是过度的甘温啊，那么负担就比较少。我们讲中焦啊，是喜欢这种甘味的，它有很好的这个润补中焦的作用，而中焦呢又是后天之本，对吧？我们把中焦健运起来，它就可以吸收更多的饮食物的精微物质去补益五脏，所以它这里面又补气又补血又润了中焦。
1: 那既然我们有这个古方在，为什么我们还要精简一个只有四味这个方子呢？
0: 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大家早点吃它。因为我们的气候因素在现在又热又湿，还都有点没有完全进入到秋的凉燥的特点，那么我们吃它就不能过度进补，所以用一个简版的可以平补气血。那么在平补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属于丸最关键的就是要留下这个山药，就是属于在原方里它也占到70%之多，所以主要就是靠它，因此我们要保留山药。但属于丸呢，除了治风气百疾的那一些疏风的药以外，为了让它能够适应我们日常的需求，我们必须保留它补气和养血的双重功效。那么我们留下的一个是茯苓和山药的配伍，山药呢补益肺脾肾，滋阴生津安神，这个大家都可以知道了。那同时茯苓大家也不陌生，茯苓有很好的健脾益气利水的作用，就保存了补益气的这部分，而且又非常平和，没有温热之感。另外呢，第二个最重要的属于丸的一大半就是用来养血。养血呢，其实它里面主要是用的地芍归雄，那么熟地、白芍、当归、川芎，大家都知道这补益气血的作用特别强，但是也相对来说比较温润和滋腻，用在秋天来说可能深秋的时节合适，但是初秋的时节就有点过热了，也不太有益于消化，所以我们把能够保留它功效但是又没有那么滋腻的大枣和蜂蜜留下来，把它们俩配在一起达到一个和血的作用。总体来说，简版的属于丸我们就以平和清补为最重要的目的。
1: 那比如说我们普通人有到立秋这个时节了，有什么感觉，我们就可以选择做一点属于丸。
0: 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前一年的表现来推测，
1: 比较一下。
0: 有些人呢，一到秋天的时候，他就会胃经常觉得有点阴森森的、阴寒然后开始觉得有满胀感。这个季节一变化以后，他的胃的症状就来了，这种是可以吃的。还有呢，就是他的手经常非常到秋天、冬天的时候，经常非常非常的凉。就是这种凉呢，就是末梢的循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手如果举上去就很快能变白，垂下来很快就变得红和紫。它的气血到末梢的供应非常不足。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那么我们脾胃又不是特别好，有些人经常容易有一些拉肚子呀。它不表现为天天拉，它就表现为我一吃不好了，肚脐儿一受风，我就容易拉。这种情况的时候也可以吃点属于丸。
1: 怎么样，崔老师、何大厨身边有这种情况吗？
2: 我必须得天天吃，我看。
1: 你有这种情况？
2: 我有这种情况，就是夏天外边特别热，一进商场进门以后，我立刻就觉着肚子里边不舒服，一下受凉，还有时候就是说一招风就打喷嚏。那这种情况我是经常会出现的，而且呢我现在是手还可以，我现在脚觉得老有点凉，特别是现在晚上睡觉都得穿上袜子。所以我觉得
0: 那您多吃两个
2: 是不是应该多吃？我这刚才我听得特别认真哈，我觉得我是必须得吃这个。
0: 是的。
1: 那既然这个何大厨非常需要学习做属于丸，要不然您带着我们，咱们一块儿按照这个王老师的这个方子，咱们做一个，
2: 可以
1: 试试看。
2: 我可以试着做一个。
1: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三伏暑热耗气血，立秋进补有良方，
0: 又可以不太助火啊，又可以没有脾胃负担，这样一个食补的方法。
3: 贴好秋膘养脾胃，跟着节气来养生，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熟玉丸何大叔也是第一次做吧？
2: 我也是第一次做，但是呢从这个烹饪原理上边来讲很容易呈现。你看这里边咱们山药，铁棍山药我们已经事先把它蒸好了，大枣也有，这枣事先先煮了，这个茯苓呢我们是直接把它
0: 打粉
2: 打成粉了啊，所以这几样东西咱们有了，然后下面就是怎么样把它来做成型。
1: 是、
2: 一个是呢这个枣把这核给它去掉，把核剃掉以后把这枣先给它剁一下，
1: 那
2: 先把它剁碎啊，这样呢它就更容易成型了。稍微的给它切
1: 一下，剁小段一点，
2: 对，切小一点，然后我们直接点火，我们再来一点油。
1: 哦，我还正准备说，是干锅去备吗？
2: 啊，不是，
1: 其实还是要有点油。
2: 对，因为它本身这里边呢有一定的水汽
1: 啊，
2: 所以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下炒制给它。火呢我们就用这个中火来炒就可以，连炒带压。
1: 哦，反正就是要让它成为泥状，最后
2: 对，给它尽量成为一个枣泥的一个状态，同时呢还会上色。然后你看我那儿有一个保鲜袋，
1: 哎，
2: 你把那个山药啊放在保鲜袋里边，然后给它揉碎。
1: 好嘞，这个方法好啊，好解压呀。
2: 这个炒呢一定要把它炒到一个什么状态，然后颜色啊更深，它不加颜色它达不到我们那种质的效果。
1: 对，
2: 所以呢一边炒我们要一边压，把它压碎，压成这个泥状，
1: 基本上变成棕黑色了。
2: 对，现在颜色起来了吧。来上了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呢咱们把这炒好的枣啊再给它放在咱们这个案板上边，要让它成为泥状嘛，所以呢要充分利用刀背，剁完以后拿刀背稍微一砸，这制糊的味道真香啊，
1: 是很香啊。
2: 看，这它就特别细腻，
1: 是的
2: 啊，都成这种
1: 枣泥
2: 均匀的对泥状，可以把这个放到里边去。山药多，
1: 多一点点，一比二，
2: 对，一比二差不多，对，再加点咱们的这个茯苓粉，来，我们先加两勺进去，
1: 好，
2: 然后呢把它揉一下。
1: 这个我觉得以后这种工作就可以交给小朋友来做，他们会觉得很好玩。
2: 家里边有小朋友，你这么着就更省事了。来，看，
1: 像揉面一样，
2: 来回一叠一揉，它就很快就均匀了。再融入我们的蜂蜜，
1: 蜜丸，
2: 对，
1: 一定得有蜜。
2: 基本上蜜呢放个一勺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放进蜂蜜以后我们再是反复的去揉叠，
1: 颜色就变深了，
2: 对，它就更加的滋润，这个效果就起来了，
1: 感觉像在我们陕西人扯面之前做的那个面剂子。
2: 对，咱们就是把它做成一个面剂子的形式，然后把这面剂子直接的倒在案板上面。
1: 好，它已经成型了。
2: 粘的话啊，你就可以加点咱们的茯苓粉进去啊，然后呢再继续把条给它搓得细一点，然后咱们就可以把它切成小剂子了。
1: 好，
2: 一刀切两。下一步呢就是直接的把它搓成丸。
1: 对啊，
2: 这样的大小的丸子呢，就如果按王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一天吃个五六个
1: 啊。
2: 像咱们那大丸子呢，一天吃一个就可以了。来吧，咱们家里边自制的
1: 薯芋丸，
2: 这就制作完成了。
1: 完成啦！
0: 立秋，我们进一步的再去补益呢，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这个百合。
1: 百合，百合不是润肺的吗？这个我知道呀，白色入肺嘛，
2: 润肺止咳化痰
1: 是吧？
0: 对，
1: 一到这个季节好像我儿子一遇到那种凉风就会咳，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痰。小孩你看就是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小朋友都咳咳咳咳咳咳的，家里就会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百合。
0: 是的，大家都关注到了百合的这个特点，没有问题。我要推荐百合其实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百合它属于一物两用，百合是汲取了地中之精华，所以可以入足太阴脾，同时呢它入肺， 我们讲肺呢，在中医里它主气，其实这种胀气腹痛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了，百合可以除邪气腹痛，所以它可以治气滞导致的腹痛，因为它可以入肺而调理升降的这个气机，这样的话呢，百合就可以把中焦的中

0: 气和上焦的肺气一脉贯通起来，使全身的气机得通，所以邪气得散。
1: 那我看您这个做法是直接整朵的吃吗？
0: 可以整朵的拿来吃。这个实际上是拿百合直接就放在这个火上烤，但是洗干净了啊。有的人可能会稍微把它蒸一下然后再烤，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里面的一些水分散失掉，甜味会更富集，所以大家也可以尝尝，这是甘肃当地的一个吃法。
1: 是吗？我第一次见这样的吃法，
2: 烤百合啊，
1: 是吧？
2: 甘肃的一道地域性的一道美食。
1: 您吃过？
2: 我吃过啊。它的烤制方法跟我们烤串不一样，就是底下就是这种篦子的大火，然后烤根儿，烤根儿以后呢，它上去的时候是一个完整的朵，越烤怎么样，它自然而然就散开了，完全散开以后就熟了，就可以来吃了。
1: 那咱们就一人一朵吧，
2: 来吧。
1: 哎呀，太漂亮了，像白牡丹一样。就是那种重瓣牡丹，
0: 是的，
1: 就是这种样子的，太好看了。
3: 一下子放在里边，像个莲花，都好。
1: 是啊，就不舍得下手。
3: 对，
2: 真正好的兰州百合就是生着吃，都很好吃。
1: 它是甜的，
2: 它是甜的，生着吃又脆又甜。
1: 对，
2: 所以它适合于这种居草类的啊，吃起来以后呢，是又干又面又香又甜，
0: 突破了我们平时的想象。
1: 哎，这吃着这个烤百合，我突然想起来，你看我妈妈她就是有这个问题。一到这个立秋的时候，天一转凉，她这个肠胃首先有反应。凉的不行，热了不行，吃快了不行，吃慢了不行，所以这个胃总感觉好像不大舒服，就是他好像首先感受到了这个温度。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也吃点百合来调节一下？
0: 可以。百合特别适合的是有疼痛症状的人。如果你有很明显的节气疼痛，我特别推荐吃。而且原来我们有一个方子是陈修元十方歌阔里面就提到的，它叫百合乌药汤，它里面就是重用百合，然后再配上乌药，大概百合能用到30克，乌药呢用到10克，来治这个心腹节气疼痛。我今天也把乌药带来了
1: 啊，这个是乌药，
0: 这个是乌药，我们可以闻一闻啊，它有一点点的香味儿，那它也是相对来说有辛温行气这样的作用，那么还可以暖肝。原来呢可以用来治疗这个疝气腹痛，小腹的疼痛，同时我们把它跟百合配在一起，可以治这个胃里的胀气疼痛，效果非常好。
1: 您看，作为这个患者家属啊，就特别想究其原因，为什么一到这样的季节就会有这种季节性胃疼的这种毛病呢？
0: 首先特别是由夏入秋冬，那天气转凉了，我们讲脾胃，它不管怎么说，脾是以阳气的生化来运化水湿，运化这个水谷精微的，而胃呢它是要腐熟啊，虽然它叫燥土，它的功能也是实际上要靠阳气来助运的。那么在入秋冬的季节，实际上天气转凉，我们的脾胃就会因而受寒，所以有些人实际上是一种寒气的拮据造成的疼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你没发现，就是我们入冬以后或者入秋的时候，全身的气血需求就增大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如果是一个恒量，当它分布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你的五脏哪儿虚哪儿就会有表现。那么有些人就会表现为胃疼，因为它本身这个胃就是相对来说虚弱的，它的气血是不足的，就像我们汽车要加油才能好好往前跑，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对胃阴胃气的补益，那么就能缓解它因虚弱来产生的一种疼痛。
1: 那百合确实是立秋给我们进补的一个好东西。那如果要究其吃法，咱今天算是我跟崔老师见了一种新奇的吃法，
3: 第一次吃，
1: 对。但是还有什么创意吃法？要讲创意菜，就得问何大厨，何大厨那老有创意，您再给我们出出招。
2: 实际上还有一种百合呢，这个吃法呢，类似于这种烤，它有一种叫做焗。这种焗呢，比这个咱们的那个烤箱啊什么的温度呢要这个稍微的低一点。
1: 那我们家没有那焗炉，咱们能实现吗？
2: 能实现，咱们可以就是做一个这个焗百合啊，也实现出有那种类似于一个焗炉。

0: 的感觉，这就是对于火的应用，如何来用火。
1: 哎呀，太好了，咱们俩去做。
0: 这就是咱们那个兰州百合，大家在家里边处理的时候呢，就把根儿一切，
1: 嗯，
0: 切一刀以后呢，这个百合它就会一片一片的全开了，然后呢，给它一个一个的掰开，掰到后边的时候掰不开了，嗯，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俩手一捏，你看它自然而然的，
1: 哦，
0: 它就完全就散开
1: 了
0: 啊。然后呢，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呢，这个盐焗百合呢，这个有一个我们沾有一个盐焗粉。盐焗粉里边都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姜粉，还有沙姜粉，
1: 嗯，
0: 盐、味精、糖，以这几种东西为主。还有一种叫做黄栀子，像我们所看到的广东盐焗鸡出来那个黄颜色，
1: 嗯，
0: 除了有咱们那个沙姜和黄姜的颜色以外，就是黄栀子的一个颜色，
1: 嗯，
0: 啊，所以呢出来以后呢颜色很漂亮。
1: 对，
0: 这就是盐焗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特色口味，
1: 哦，
0: 啊。配料里边都有什么呢？你看洋葱啊，
1: 嗯，
0: 这个可以加一点水性的东西，就是这个呢我们切了一点冬瓜块，
1: 嗯，
0: 啊，这冬瓜块是干嘛使的呢？补充水气，让它成熟，
1: 哦，
0: 来使用的啊。
1: 其实等于这两样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0: 可以自己搭配。这个最好搭配的气味上面来讲，不能盖过它，选择这种颜色浅一点的，然后含有一定水气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们里边呢放一点油，先放咱们的这个洋葱，小火慢慢煸啊，把洋葱的香气给它煸出来，
1: 嗯，
0: 洋葱铺底啊，这样呢洋葱的香气会逐渐的往上去漂浮，
1: 嗯，
0: 然后冬瓜呢主要是取它的一些水气，我们把它码在这个洋葱上面就可以了。没有这点冬瓜呢，做完以后底下的这个洋葱就会糊掉，
1: 哦，
0: 有这点冬瓜有点水气，它不光是保护我们的这个底下的洋葱，还保护谁呢？还保护我们上面的
1: 百合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来先稍微盖一下盖，
1: 嗯，
0: 底下什么都不用放啊，因为这盐焗粉里边什么都有。但是盐焗粉怎么使啊？拿盐焗粉啊给它拌一下，
1: 哦，先拌一下，
0: 对，盐焗粉先拌百合，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这百合跟盐焗粉一拌，
1: 哦，
0: 你看拌完以后它的颜色就会产生一个变化，
1: 黄了，
0: 对，它逐渐就黄了。这是谁的？黄栀子，
1: 黄栀子，
0: 对，起的作用，
1: 等于它的味道就进到百合里面了，
0: 没错，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就打开锅盖，
1: 好
0: 啊，这时候你看水气有了，
1: 嗯，
0: 香气也出来了，然后咱们就直接把这个拌好的这个百合，
1: 嗯，
0: 直接放在它们上边，给它铺开了。
1: 哇，
0: 焗嘛，
1: 对，
0: 就是这时候里边什么都不要放，水什么都不要放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直接盖盖。好，我们大约一分钟左右，
1: 嗯，
0: 来打开锅盖，我看啊，看这里边，
1: 太香了，
0: 啊，是吧？又有颜色又有香气全都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焗了。你看啊，我们需要让它表面干，怎么干？
1: 大火，
0: 改大火啊，迅速的把底下的水气蒸发完了，蒸发的同时呢让它的热气把上边烘干，只有干香这个呢才叫焗。
1: 对，
0: 来，现在我们这道菜就齐了，我们已经关火了，大家看，
1: 嗯，
0: 来，这样一道盐焗百合，简单省事儿，快捷，关键还养生，
1: 是，请两位老师尝一尝。

0: 美，而且很香哈，
1: 是的，
0: 整个房间都飘着香味。
2: 是的，是的。
1: 哎呀，流口水了。
3: 嗯，
1: 好好吃啊，忍不住再吃两口。
0: 再来口冬瓜。
1: 嗯，对，这底下还有冬瓜，还有洋葱。
4: 这个是洋葱，我刚才吃。
1: 刚吃洋葱哈。
4: 对对。
1: 这个真的好方便，
2: 嗯，
1: 其实不需要我们去调配调料，它专门有这个盐焗粉，
2: 对，
1: 直接拌好了下锅就好，非常方便。王老师，您觉得何大厨这个搭配怎么样？它里面铺了这个洋葱和冬瓜，
2: 对，
1: 再去焗百合，对于我们立秋的这个进补，
0: 嗯，
1: 效果怎么样？
0: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这个菜我觉得它起到了一个从夏入秋的融合作用，既有了我们上一个在大暑节气里的冬瓜可以保持利湿的功效，因为毕竟立秋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水湿之气的，同时呢又有百合的滋阴，还有它的健胃，又加上了洋葱辛以行气，所以确实非常非常的好，这样补而不腻啊，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丰富，真心很好吃。
1: 何大厨只是给我们盛了半盘哈，锅里还有呢，今天管够。

0: 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颈肩腰膝疼痛突然来袭，
1: 我是从这儿开始啊，一直到这儿这一片，
2: 疼痛它就是在变来变去的，不断变化。
0: 为运动建立安全边界，唤醒身体康复本能，
2: 还有骨科学，还有一些运动康复的知识，推出了这个三联疗法。疼是由于筋伤来的，跟软骨没关系。
0: 专家用三联疗法带您驱除疼痛，敬请收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这个就是王老师推荐的立秋进补的最后的一个药材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我其实一闻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真的喝这个特别多。黄芪，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3: 但是您这个料，这可以说是海量啊。确定要这么多吗？
4: 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可以尝试一下。
5: 一口甜，是吧？很特别的一个味道，
3: 而且是那种草本的甜味。
4: 其实我今天放这么多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喝这么多，而是想呢，从立秋开始，那么一直到我们在进入冬天之前，实际上用黄芪进补是可以有不同的渐进的量的。因为黄芪呢，用在这个季节其实比较合适，我们确实在大量的阳气耗散之后，入秋呢，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把我们的气补足，能够很好的让肺和皮毛补固表气，同时防御外邪。因为入秋入冬大家都比较容易感冒，
3: 对，
4: 是吧？那黄芪有很好的在西医上讲调节免疫力的作用，但回到中医上呢，它是个特别好的益气固表的效果，所以它有预防外感的这样的功能。其实我们用黄芪啊，不光大家会发现它的益气行血、益气固表的作用，它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好的功效呢？其实是跟黄芪补益中焦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刚才我们尝这个水，也第一个感受它的味道就是甘。甘味就是可以健中益脾。我们讲中气足则表气实，中气足则元气盛，因为脾胃实际上是我们化生气血的最关键的一个脏腑。我们在表固护防御外邪是要靠中气来向外输送的。大家会觉得我没吃饱肚子，非常怕冷，没吃饱肚子本人很容易受寒，没吃饱肚子当然这个时间长了以后体质就会下降，所以黄芪补中的作用是它发挥其他作用的一个根本源泉。
5: 那个王老师，您知道我平时怎么使用这个黄芪？我就拿这个黄芪，就是直接拿一片黄芪，我就直接搁嘴里边
4: 含着，
5: 然后慢慢嚼，它越嚼越甜，慢慢嚼，我觉得嚼咂吧咂吧，越嚼越甜，等甜味没有了以后，我就吐掉不要，这也是一个戒烟的好办法。
3: 那确实是，
5: 对，想抽烟的时候来一这个。
4: 那么我们用黄芪，其实不同的量，它是能有非常不同的功效的。
3: 它是针对怎么说呢，不同的症状吗？它就应该用的量是不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可以这样理解。像我们一般比如说老觉得自己有点少气，无力，没精神啊，但是没有什么大病，可能黄芪用个3克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想让它能够有很好的滋补中气固表止汗的作用，那我们黄芪至少要用到10克左右。像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汗出很多，稍微一动就出好多汗，然后又特别怕风，我不敢坐在这个空调底下，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张小方子叫玉屏风散
3: 啊。是的，给我们的身体挡了一个屏风。
4: 对，挡屏风。挡屏风最重要的就靠黄芪跟白术。还有呢就加上一点防风。那所以这个时候黄芪就大概可以需要我们10克左右。还有的人呢，他的阳气老是不能很好的向上升，那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会有一些胃下垂，或者是老年的女性可能还有会有出现

0: 子宫脱垂啊，它的气有一种气虚下陷的症状，这个时候那么我们要用的量不可能是只用十克就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往往就要用到中剂量，可能大概要用到30克左右，它有生阳举陷的这样的功效。那再大的剂量，有一些肾病的患者可能黄芪要吃到100-200克。
1: 哦哟、这么多，
0: 我们现在这个量也是很多了，
2: 对、
0: 这个也得30克左右。对，这个大量的时候呢，黄芪有益气行水和益气行血的功效、特别是益气行水的功效，它就可以起到消肿的作用。实际上可以大家考虑，它甚至能够强心啊，增加我们整个的心的输出量、然后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达到了利水消肿的作用。
1: 那您说像我这种哈、我一到立秋，特别是早晚就会觉得有点凉。然后我们家的木地板，我就已经开始在穿那个毛巾袜了。就是总觉得对，就是末梢的地方手会凉，脚会凉。这种情况是不是就适合喝点黄芪水？
0: 是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光吃那个3克就有点不太够，
3: 不火。
0: 因为它需要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下面去，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益气行血的效果。
1: 得要强推一下，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要强推一下。如果你比较容易上火，在里面可以少少的加上一些知母。知母呢有解毒兼阴的功效。那如果像你刚才说的，我经常觉得手脚冰凉，甚至晚上睡觉，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晚上睡觉要穿袜子的。他呢脚必须得盖上一点点。甚至有些人他慢慢入秋以后，晚上睡觉都冷的睡不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的睡不着，这种时候我一般会在黄芪的基础上加上一味牛膝。牛膝呢，它既有补肝肾、强腰膝的功效，同时它也有很好的通血脉的效果。如果它又有比较明显的阴虚，气要推动的是血是阴，如果又有阴虚的话，我还会在里面加上石斛。石斛大家也知道养阴健胃，那跟黄芪配在一起，既补充了气血，同时又可以有很好的疏通血脉的效果。这个配伍是出自一张古方，叫四神煎，因为它味道很好。
1: 对，
0: 这几个药放在一起没有什么太大的怪味儿。基本上是一个甘甜口，那么主要就适合你的气血循环不好，经常手脚冰凉，这样的情况。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比较适合有一些女性，可能我们还在空调房里，她觉得身体的外部外侧，大腿外侧、小腿外侧、这个肩膀的外侧特别怕冷的时候，就可以少煮一点这个，隔一天喝一回，隔一天喝一回就可以了。如果上火呢，还可以把四神煎里面原来它是用的忍冬藤，实际上忍冬藤就是金银花的藤，可以加一点点金银花防止上火。
2: 你看，全有了，我再加点金银花齐活。以后睡觉就不用穿袜子。
3: 那也适合我。
0: 所以其实今天推荐这个黄芪，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吃，但是我想让大家有一个理念，就是用芪来进补，不能只用一个量，
1: 要把我们的气血推动起来，其实应该微微出点汗，对不对，崔老师？对，我们打一打功法，让自己这个气血运行起来。
4: 今天我推荐一个叫熊运呼子诀。
1: 熊运呼子诀。
4: 对，熊运呢，它是模仿熊冬眠前进补之后，用一个摩运腹部，这样促进消化、储存能量的一个过程。而呼子诀呢，是来自于咱们老祖宗的六字诀，呼。对应的是脾，但是呢呼子诀又是通过吐纳来完成这个作用，那么它通过深长匀细的腹式呼吸啊，又对肺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肺主的一身之气嘛，肺又主的呼吸嘛，所以把这两个融合起来，既对脾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帮助我们去消化，另外对我们的肺有一个改善作用，帮助我们适应秋天越来越凉的这种作用。大家可以练一下。
1: 好，
4: 首先啊，咱们可以坐在那里啊，身体呢正身端坐，两个手啊 平放在我们的腿上就可以。嗯。

0: 然后呢两脚平踏。注意啊，做这个过程中啊，和其他的一样，一定要静下心来，让我们的心呀、啊、和我们的身体融在一起的情况下再来做这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发的一个呼，呼吸的呼，呼。
1: 我觉得您发出来的是丹田之气。
0: 对了，你看啊，发这个音的过程中有两个要点，你提到了，一是从嘴巴上是吧呼出来的气，呼的过程中有一个口型，嘴呢是搓圆的，是圆形的，就像吹蜡烛一样，留住个圆形，气从中间出来的，发呵呜呼，呜呜要拉长音，咱们试一下，好吧？
1: 好，
0: 来，呼。发音一定要注意，别把你的气吐的一点没有了、一定要留一点余力、然后呢闭嘴舌底上颚，气在从鼻子里吸进来、这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呼吸，气从丹田是要鼓腹发声，先把小腹鼓起来了，呼，这个音呀、要争取是什么震颤的，低沉的，有穿透力的，但是这个有穿透力低沉的往哪穿透，就是那刚才说的那句话，
1: 丹田
0: 而不是往外发，不是呼飘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做深长的，有震颤的，有穿透力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好，整成端舵开始发音，呼，留有余气，闭住口，舌底上颚，吸气，吸气的时候小腹慢慢的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这个做完之后呢再做一个模仿熊的动作啊，我先对比看，两个手呢是空心拳，
1: 空心拳，
0: 熊的掌不是很厚是吗？
1: 对，
0: 我们把空心拳模仿熊的状态，哎，放在小腹前，你看，右上
1: 左
0: 下，哎，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脾胃在中焦嘛、一定要把中焦运动起来，怎么运动，有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手搭的这个地方，手腕在肚脐两侧旁开两寸、是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是吧，这是一个穴点，记住了，第二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章门穴，手搭起来肘尖放在这个地方，这是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是肝的募穴，手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手搭的这个地方呢是肚脐以上中间这个地方，是中脘，是胃的募穴，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啊，我把这几个点依次挤压按摩到，这样挤压的，你看大肠脾一圈，还有一点呀，章门穴还是肝经的呢，肝经是什么，咱们以前说过，肝是木，脾是土，所以说你要强脾胃，增强它的进步能力，肝也得要调一下。所以把这周密的一圈把它给运转起来，
1: 都照顾到了，
0: 都照顾到了，所以它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有右向左两圈，有左向右两圈，咱们试一下，好吧？
2: 好的，
0: 来，手放在第一个点啊，肚脐两侧。好，第二个点，你看身体向侧倾45度，
1: 向右，
0: 好，向上微微后仰。好，向左45度，哎，再下去，再来右45度，章门中脘，章门天枢，我们再换一个方向，你看再后，哎，章门中脘，章门
1: 天枢
0: 、依次做起来，再加上前边的呼的诀，呼一次，左两圈，右两圈，算一遍，可以呢。以六为基础来做练习，
1: 太好了，崔老师介绍我们的都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做的一些功法和动作，
0: 对，
1: 我现在就已经有点微微出汗了，所以人家说汗水是我们的气血调节器，真的一点都不假，
2: 我们讲表通里合则微汗出，
0: 对
1: 我觉得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边做着这样的动作一边聊天，其实也是非常和谐的。
3: 篇81字的短文，如何让已经陋室留下千载传颂的佳话，其中寄予了作者怎样不凡的精神气度，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2部第3集

0: 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古文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能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理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这短短81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笔墨、高洁志趣，写尽君子风骨与人生境界。鲜为人知的是，这篇文章背后是作者一波三折的人生境遇。刘禹锡年少得志，心怀社稷，一身正气，锐意求新。可不料时运不济，仕途跌宕，他因卷入政治革新风波而屡遭排挤，数度贬谪，后来落脚于一间破败狭小、简陋粗鄙的屋舍之中。身居寒舍，遭遇逆境，常人往往会颓唐失意，怨天尤人，而刘禹锡却宠辱不惊，安之若素。陋室铭看似描写寻常居所，实则抒发高远胸襟，通篇淡泊清雅，气节凛然。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篇短文能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我们从文中又能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与处世格局呢？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三集《陋室铭》。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刘禹锡的《陋室铭》。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过啊，《千古华章》的系列里面有赋，我们前面讲《阿房宫赋》，还有讲了《岳阳楼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千古华章》啊有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文体有什么风格。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对各种文体的命名啊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赋呢？他说赋者铺也，铺彩螭纹，体物写志，就是8个字就能把这个文体的特征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讲这个陋室铭也一样，铭者啊，在文心雕龙里怎么解释呢？铭者铭也。什么叫铭呢？陋室铭为什么有这种文体呢？哦，是铭也。怎么个铭呢？哎，他说铭题于器，铭都是题在器物上面的。据说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皇帝轩辕氏他就把很多字啊提在自己的什么车子上啊、案几上啊，来告诫自己，告诫自己做一个帝王你应该遵守哪一些道德规范。后来的周武王也是的，周武王伐纣啊，统一了天下之后，他把很多就是自己前朝啊，就商朝的这些利害得失，这些历史教训都写在比如说自己的席子上、门户上面。铭的来源就是提器，把这个东西啊提在一个器物上面，把你所要注意的一些告诫、一些训诫、一些道德警醒提在器物上啊，所以叫铭提于器，这是铭的来源。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文化一点都没有断绝。我们有的同志啊身上背一个包，那个包上也会写一下什么样的激励自己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穿着 T 恤，T 恤上也会写上什么拼搏啊、奋斗啊等等这些字眼来告诫自己。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上写着叫扇除烦恼，这其实也是一种铭。我们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有一次迟到了，这个老师啊寿金吾先生惩罚他，他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这也其实就是铭。所以铭它最早的来源就是题写在一些器

0: 义务上面，用来警醒自己，来训诫自己的文字。最早的名呢，大学里面记载的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君商汤。商汤呢有一个洗澡盆啊，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就说啊，汤至盘民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呢？这九个字啊，我们洗澡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干净，那么身体干净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扪心自问，我的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商朝统一了天下之后，这个商汤每天洗澡，洗澡的时候就是追问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有没有干净，所以写下了这九个字。所以后来人呢，总结明这种文体的特点叫什么呢？叫观气必也正明。我们看一个器物，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扇子，扇子就是扇子，它一定是给我们扇凉风的。可是呢，它引申到道德上面，所以这个名啊还有一个特点，叫审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慎德，就是一个人你用一个器物，你不仅有它的某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扇子，对吧？它可以扇凉风，让你变得凉爽。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把它引向道德，不仅扇凉风，而且使你啊内心变得很清明，把你的一切烦恼也给它删除。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同志用的手机啊，我刚才就看到一个朋友，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写的喜乐平安啊，那个屏保啊，其实都是明这种文化的一种承传。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陋室铭呢，就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中国这个千古华章的这种传统。那么什么叫陋室铭？首先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陋室铭一定要符合它本来这个房子的特点，所以叫观气必也正明，是吧？它一定是简陋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陋室啊，刘禹锡住在这个陋室里面，他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我的精神不简陋啊，所以叫审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住的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是我每每都要提醒自己，物质方面可以简陋，但是精神必须丰实，必须饱满充实啊，这就是陋室铭的核心要义。
1: 荀子记载，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庸常之人却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易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有81字的短文，便能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如何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0: 这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观气必也正铭，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惟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惟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

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心，心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心，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唯无德心，他前面有一个铺垫。

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心，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四时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时陋室，惟吾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馨。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
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0: 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嫌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刘禹锡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寂寞孤独，我经常一个人操弄一下素琴。大家注意，这里的素琴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装饰的啊，一把古琴，跟他的这个陋室刚好呼应。也就是说，刘禹锡不太在乎自己所用的这些器具到底华美不华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关键是能够通过琴声来让自己自律啊，形成一种高雅的性情。陶渊明说，我抚孤松而盘桓，像这个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琴呢，都跟文人雅士有关系，能够通过这个琴来看出这个人性情的高洁高雅。所以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调素琴，而且阅金经。这个金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学者认为是佛家经典，说刘禹锡被贬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佛家经典。当然我个人认为，因为刘禹锡这里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对吧？金经既可以指佛家经典，也可以指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它都代表着刘禹锡对一种精神的向往。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是调素琴阅金经，而且怎么样呢？他说，我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里的丝竹大家知道，都指那一些啊，歌舞酒宴上是比较喧嚣的喧闹的那种声音。所以他说，我这里面没有那种啊迎来送往的啊那些丝竹之音的乱耳，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做官嘛，每一天要批阅很多这个卷宗啊，啊，有很多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呢、啊、要处理啊。哎，他说我居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啊，我没有那些繁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人从事政事啊，最好叫什么？最好的是无为而治，你不要去打扰老百姓，啊，你设置那么多的税法呀，那么多的差役呀，去驱赶老百姓。所以杜甫有一首诗说，老百姓在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旷赴秦兵耐苦战，被驱不亦犬于饥。什么意思？就是到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他要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于是就经常用那些壮丁。这些壮丁呢，常年在边疆服役啊，所以他们被这个朝廷的官员呢、啊、驱赶，就跟那个鸡和狗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怎么说啊？治大国，啊，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方水土，你不要老是打扰老百姓。刘禹锡这里面其实寄予了一种像老子一样的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情怀，啊，叫无案牍之劳形。这个形就是指身体啊，啊，我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去打扰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每一天处在一种无谓的一种劳倦之中。那么这三个方面具体的描写到，为什么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具有一种德心，这三个方面讲清楚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论语中何陋之有的前一句有何深意？
0: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

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我很自豪。好，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子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思想家。这个子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子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子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子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你去九夷，九夷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0: 透过文字脉络，我们领会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若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致，便无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与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让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刘禹锡所处的那个风云时代，寻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之时，刘禹锡正置身何种境地？又是怎样一番阅历让他虽身居陋室，却依旧心境旷达，从容自守呢？
1: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呐、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

0: 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对不对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禹锡被贬长达多长时间？
0: 公元805年，一直被贬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水浒群英皆有一声响亮称谓，及时雨与呼保义，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宋江？智多星如何铸就吴用的智慧传奇？行者背后又隐藏着武松怎样的侠义与孤独？一字一号映照英雄风骨，一部《水浒》道尽世态人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敬请收看。
0: 那么《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大家在中学学过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公元826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从安徽的河州被召回京城，路过扬州的时候见到了白居易，就是白乐天。白乐天给他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然后呢刘禹锡酬贺白乐天这首诗。这首诗一上来很有意思，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好，这里有一个时间叫23年，也就是说刘禹锡从永贞元年，或者叫元和元年，公元805年，一直被贬23年，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多长时间啊，刘禹锡只活了70岁，可是其中就有23年流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他是从一开始的湖南的朗州被贬，10年以后，也就是元和10年，他曾短暂的回到京城。这个唐宪宗啊，认为当年的永贞的臣子们呢应该启用了，因为政局已经很稳定了，于是又把刘禹锡、柳宗元呢这些二王八司马还存活的人呢召回京城。刘禹锡被贬10年以后回到京城，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呢被贬10年再次回到京城，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可是刘禹锡不，刘禹锡一回来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都去玄都观里面看桃树看桃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我们今天可能读这首诗以为只是一个写风景的或者是叙事的一个诗歌，但是永贞革新之后的朝廷新起来的那些贵族们一听到这首诗啊，就知道是讽刺他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最后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我10年以前从长安走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桃千树，还没有桃花，可是我刘禹锡不在京城的这10年，玄都观里竟然种了那么多桃树，有那么多桃花，人们都纷纷去观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指刘禹锡自己啊，都是我刘郎走了这

0: 10年之间才栽种的，才开放的。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对当时朝中新贵们的讽刺，啊，所以那些人一听到怎么样，又向皇帝进言，说刘禹锡，啊，当年的那个习性不改，对唐宪宗啊有一种讥讽，不行，再次被贬。所以刘禹锡又踏上了新的被贬之路。后来他被贬到广东的连州，又从广东的连州到夔州，又从夔州到安徽的合州。陋室铭，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安徽的合州写的。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日行千里的骏马为何会埋没于草里之间？一篇借马喻人的文章，又何以写尽千百年来怀才不遇者的失意与不甘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四集《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0: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很多唐诗选呢，他在介绍陋室铭的时候，他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刘禹锡被贬到安徽的合州，遭到当时安徽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是在县衙里住，有3间房子，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赶到合州的这个城南靠长江的一个地方，给了他1间半的房子。后来觉得还不行，给了他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一把椅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狭隘的房子。所以刘禹锡啊有感于县令啊对他的刁难，于是就写了陋室铭，宣告啊，陋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精神很丰足。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起码在宋代以前没有关于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的历史记载。大概这个故事啊是在清代以后，有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戏曲里面啊所记载的，所以这个故事不足取。那么陋室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没有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刘禹锡身在贬谪之境，他精神的高昂，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篇文章读出来的。那么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啊，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所以读了今天的这个陋室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说，一个人你活着最大的意义叫事至于道，就是一个人呢，你应该追求你的道，你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以穿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衣服啊，吃的简单的食物为耻辱，那么孔子认为不足于义也。那么我们结合今天的陋室铭，以及我由陋室铭而延展开的关于中国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啊，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启发。好，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每个少年都经历过成长的困惑，如何擦干委屈的泪，如何越过孤独的山，如何将苦难和悲痛化为前行的力量。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少年狼》，和少年狼巴雅尔一起用爱和信任引领自己的成长。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本写给青少年的动物小说《少年狼》。它的作者安波顺是一位知名的出版人，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早年编辑出版的《布老虎丛书》还有长篇小说《狼图腾》都曾经轰动一时。那这一次呢，他自己创作的写给孩子的故事《少年狼》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呢？读完这本书啊，您可能会有很强的一种代入感。这本书的主人公虽然是一只小狼，它叫巴雅尔，但是呢，它的成长之路与当下青少年成长的困惑与迷茫、挫折与焦虑非常契合。读着读着，你就会人狼不分，替那只叫巴雅尔的小狼悲伤、高兴和担忧。这小狼巴雅尔啊，它的身世本身就很传奇。小说一开始就用很优美的文笔描述了美丽的鄂伦草原。小狼巴雅尔就出生在鄂伦草原最大的狼群家族，但是他一出生就赶上了人与狼的战争。为了活下去，狼妈妈急中生智，把巴雅尔埋在了一堆臭烘烘热乎乎的牛粪里，牛粪掩盖了狼的气味，这巴雅尔也就幸运地被流浪狗敖父敖母收养了。敖母的爱不仅给了巴雅尔生命，也给了他自由和任性。于是这小说故事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作为狼的巴雅尔离人类最近，离狼群很远。狼的天性呢，让他无法忍受像流浪狗那样吃垃圾食品，而且他还暴露了很多狼的本能和习性，比如说喜欢挖洞，还有捕食小型动物，挑战营地里的獒犬等等。他呀，把这草原搅的是鸡飞狗跳，日夜不宁。同时，这小狼巴雅尔自己也陷入了我究竟是狼还是狗的困惑。书中写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有一次在河里捉鱼的时候，巴雅尔被

雕给盯上了，幸亏被巴雅尔的亲生母亲托亚相救。母狼说巴雅尔是自己的儿子，可是巴雅尔却说自己是敖母的儿子。我们来看书中怎么写的，狼妈妈离别时深情地对巴雅尔说，不管你是谁，有一些路注定你要一个人走，孤独将如影随形，所以你必须学会爱与信任，只有学会了爱与信任，才会交到朋友，才会战胜孤独，活下去。那么少年狼巴雅尔，他是如何擦干委屈的眼泪，越过孤独的山峰，带着一颗千疮百孔的心，用爱和信任引领着自己的成长呢？我们继续来读书。巴雅尔记住了母狼的叮嘱，用爱与信任成功地交到了两个好朋友，他们分别是草原上的金雕和红狐博士，他们三个结成了联盟，誓言要保卫鹅伦草原的生态。后来在一次保卫大天鹅的战役中，小狼巴雅尔因为自己的狼嚎彻底暴露了身份，在刑场上巴雅尔被扔到天空，但他的兄弟金雕却在刹那间叼走了他。以上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少年狼的第一部《鹅伦草原》。巴雅尔后来活了下来吗？他还经历了怎样的坎坷，获得了最珍贵的成长呢？后面的故事就写在这第二部《哈敦狼群》之中。由于第一部的铺垫很到位，所以后面这一部的故事节奏和内容都更加的精彩。在第二部书里讲述了进入叛逆期的巴雅尔脆弱而敏感，他不愿意原谅自己的狼父母，贸然跑到敖妹的营地里去表白，却被营地里的敖王咬去了一截尾巴。巴雅尔轻浮的举动也成为鹅伦草原晚餐上的笑话，声名狼藉的巴雅尔最终只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改过自新。他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当然到小说的最后，巴雅尔用隐忍和自律，用他的爱和信任坚守自己的初心，在草原三杰的支持下，最终战胜了破坏草原的四轮兽，成为了狼王。书读到这儿，您肯定发现了这本书呢很好读，因为它的故事性很强，而且您会发现书中有大量活灵活现的狼和草原生活的细节。你比如说狼的扶老携幼，狼对孩子的爱，还有狼群在围攻羊群时的通力合作，运用他们的智谋与獒犬周旋等等。那么这些精彩的细节，作者为什么能够写得出呢？作者安波顺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就见过狼，和狼对视了十几分钟，那个时候就觉得狼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后来他又编辑了《狼图腾》那本书，后来又跟着剧组去拍摄，所以呢对狼比较熟悉，再加上他又搜集了很多令人惊奇的狼的故事，再后来又进行了关于狼的动画片的创作，更深入地研究了小狼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在熟悉和深入研究狼的基础上，作者将狼的真实生活和人的生活扭成了一个故事线，让小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与一条少年狼一起哭一起笑，并从中获得成长的启迪。当然了，这部动物小说其实也是一部寓言小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富于哲理性，它的小说语言优美，同时也富于哲理。我们来分享一段少年狼巴雅尔当上狼王之后，面临着是放下初心惩罚叛逆，还是继续前行的宣言。书中这样写道，母亲，各位长辈宗亲，我要求你们发自己的光，不要去吹灭别人的灯，尤其是放下自己的初衷和梦想，去杀伐有意见的同胞，胁迫踟蹰不前的弱者。世上没有比这更傻的事了。我们的责任是走自己的路，坚守自己的初心，不论发生什么

0: 都不要动摇，任何的动摇和随波逐流都是懦弱的回归，都是内心的恐惧。我们只有用爱和信任为自己赋能，杀出一条血路，穿过折别山谷，寻找北方草原的蓝水河。那里水草肥美，森林和草场广袤无垠，食物充足到允许我们挑挑拣拣，每个家庭都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每个狼都能得到梦中的情人。为了这样的梦想家园去奋力拼搏，死亡和恐惧将远离我们。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呢？读到这儿，我想提醒一下想来读少年郎的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这少年郎的故事啊的确很精彩，所以呢很容易让我们就陷到了故事里。但是读书的时候，不仅要享受故事本身的精彩，还要学会思考自己的人生。这部小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动物小说，但实际上它又是一部成长小说。巴雅尔是一头小狼，但是它的成长过程有着和人类孩子一样的困惑。他的成长经历中，你能够找到我们人生中那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理想、爱、自由、自律、独立，还有勇敢。好的，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读这部动物小说《少年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纵使万人与你为敌，我还是依旧为你高举大旗。我为某某举大旗，是大家常玩的梗，必须呢要师出有名，这事情才好办。

纵使万人与你为敌，我还是依旧为你高举大旗。我为某某举大旗，是大家常玩的梗。为什么要举大旗呢？这体现出中华传统的做事智慧。简单说啊，举大旗聚资源。公司做得好不好，首先要看公司的文化价值。这话说的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个举大旗的故事。秦朝末年，刘邦从汉中出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拿下了关州，接着率领大军东出中原，准备与项羽争夺天下。大军走到洛阳附近的新城，有一个三老叫做董公。三老是当时掌管乡村教化的基层官吏。董公呢，这个时候呢就追上了刘邦的队伍，要求觐见。刘邦为人恢弘大度，没有因为人出身比较低贱就看不起，于是就让人把董公带到自己的车前。董公跑过来说呢，大王与项羽争夺天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名义。您是汉王，项羽是西楚霸王，二王相争，那么让人感觉到呢，纯粹为了私人利益，这样不行，必须呢要师出有名，这事情才好办。本来楚怀王是义帝，算得上是天下共主，现在项羽把人家从都城彭城赶走，接着呢又派人将他杀害，大王起兵，就应该打着为义帝复仇的名义，号召天下来讨伐乱臣贼子项羽，这样的话呢，您就是正义的一方。刘邦一听觉得董公说的有道理，我为义帝举大旗，让项羽与天下为敌，于是就让自己与士兵都穿上丧服，为义帝发丧，同时向天下诸侯发出讨伐项羽的檄文，说自己率领义士讨伐杀死义帝的贼子，希望各地诸侯共同响应。如此一来，舆论纷纷。

分啊倒向刘邦，项羽的处境十分尴尬，而刘邦呢就成为正义的一方，赢得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刘邦在遇见董公之前，他出兵的理由就是说呢，项羽违背约定。当年他与项羽在楚怀王面前约定，先入关中者就立为秦王。后来项羽呢就把刘邦给放到了汉中，明显是违背的誓言。所以刘邦啊要出师攻打三秦，这个事情多少看起来是出于这样一种名利。而且刘邦呢已经拿下关中，这个时候你在东出中原，这显然就是要争夺天下嘛。董公的这个建议等于就是要睡觉啊送枕头，刘邦为楚怀王报仇，这个大旗一竖，使得啊项羽就被放在乱臣贼子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吊民伐罪，为天下伸张正义，那整个层次和境界就不同了。嗯，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民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做事情要竖大旗，就是要师出有名，有名才有份，有份才有位，有位才有势，有势才有资源，才能出活，才能成功。竖大旗，这个旗要想竖得高，一定就是要上价值，讲愿景。价值观营销啊，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核心命题。一个企业不去竖大旗，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竖大旗就是讲师出有名，之所以能够有名分，还得是这个名是大家认同的东西，忠孝节义，这是大家所认同的。刘邦拿这个来打击项羽，就能够天下共情，上下同欲。阴沟里翻船，强调的是在有把握的地方啊，因为大意出了问题。老司机翻车呢，这个梗现在很多人用，在工作当中呢，其实比阴沟里翻船啊更容易啊被人忽视。很多时候呢是不讲规矩，喜欢飙车才翻车。历史上这种事情不少，比如东汉的灭亡就是典型。东汉末年的乱局虽然说呢是受到黄巾起义的这样一种冲击，但政局的极大的变动是因为董卓进京。董卓因为什么进京呢？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啊交替掌权，当时执政的大将军呢何进就感受到宦官的势力太大了，就想着怎么能够解决，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够，那于是呢就想要外面的力量来帮助。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辅政何太后的是他的哥哥何进，当时呢是大将军。同时灵帝呢又让当时的一个宦官叫蹇硕啊来参与政治，蹇硕呢也很有力量，那他就想着去掉何进，想先发制人，发动兵变，除掉何进呢再废黜啊刘辩，实现大权在握。这个事情呢就被何进给知道了，于是何进呢就让黄门令啊把蹇硕给逮捕了，然后将其斩杀。杀了蹇硕，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当然就白热化了。袁绍这个时候就劝何进啊，一不做二不休，一举解决整个的宦官集团。宦官们呢当然也不傻，知道何进肯定呢就不会放过他们喽，于是呢就在何太后面前呢哭诉，求何太后进行转还。何太后的意思呢，这事最好就到此为止了，宦官和外戚合宗共济，所以就不同意何进那么这种啊激进的方案。看到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就不甘心啊，认为这种啊就是妇人之仁，所以就想着怎么处理，又觉得自己实力不够，袁绍就劝何进

借助地方州牧的力量带兵入京，胁迫何太后，那么再除掉宦官。这个事情呢被曹操知道了，他笑着对友人说，宦官这类人古今都有，那自有他存在的道理，要处理他们其实也非常容易，就派一个狱吏啊将其手扼诛杀就可以了吗？并不需要借助外兵啊，弄得动静太大，事情啊也会泄露。这个事情宦官必定有所准备，只怕这个计策啊就会失败。何进不听，如曹操所言，张让这些宦官知道何进啊要招董卓进京，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所以就借着何太后的名义招何进进宫议事，在宫中就先杀了何进。何进的部下袁绍、曹操、袁术等人马上就率兵进攻皇宫，那么将宦官屠杀殆尽。这个时候董卓啊率军进京，废掉了少帝，另外拥立汉献帝。袁绍、曹操这些人呢不满董卓的统治啊，纷纷离开了都城。何进为什么会失败呢？从工作来说，何进思路不清，是乱飙车的源头。宦官乱政重要解决的是具体的人事，如果是具体的人，就像曹操说的，你只要证据确切，按规矩去处理就是了，规矩就是力量。面对问题，看清诉求，抓住关键，按规矩办事情往往好办，否则啊，就很可能翻车了。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您看啊，我手上佩戴的这块国风元素的新手表是不是很时尚呢？不过它可不是一款只有颜值的装饰配件，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表带所使用的特殊材质与纸十分相似，因此啊，大家一般称它为纸手表。
1: 超薄磁吸表采用与纸的特性十分相似的锡型材料，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搭配 LED 显示屏和提氧体磁铁扣带，不仅外形时尚简约，而且整体稳固牢靠。一枚纽扣电池即可维持长达两年续航。
0: 我们日常佩戴手表时，表带一般会因为高频率摩擦、剐蹭、汗渍侵蚀等情况造成严重磨损，而这款纸手表采用的新型材料，比起其他常见纸类，拥有均衡的物理特性，克服了因日常佩戴引发的问题。
1: 一般的纸类材质遇水后状态会变形，而由高密度聚乙烯纤维制成的表带，在日常生活用水情况下，本身材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盛满水的容器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看啊，轻轻一甩，整个手表就又恢复到进水前的状态了。
1: 这种特殊材质不仅防潮湿、抗水渍，还拥有轻、薄、柔软、弹性大、表面摩擦力小等诸多特点。
0: 其实啊，像这种材质以往常被应用于对材质技术有严格要求的医用军事领域，比如手术服、急救包、军事地图等。就连它废弃后的完全燃烧产物也只有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说是既环保又耐用。
1: 超薄磁吸表的另一特点是整体的轻便设计，因为材质的关系，手表不能使用一般手表的针扣、暗扣或者折叠扣进行闭合。它能够稳固闭合的关键藏在表带内的磁块中。
0: 这款手表表带的内部藏着七枚具有3000高斯的铁氧体磁铁，它们的磁力啊是一般磁铁吸力的数倍，能够让手表稳固牢靠地系在我们的手腕上。

0: 近啊，随着新材料研究技术的不断延展，未来还会有更多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质产品出现，为我们的生活质量、医疗水平、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帮助。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邹佩。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一栋栋雄伟的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了城市亮丽的风景线。然而由于这些建筑层数多、进深大、空间结构复杂，即便是在白天，建筑内部也需要大量的照明，这也意味着每一栋新建大楼都需要增加更多的碳排放。如何降低建筑能耗，采用自然光照来改善照明，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里是福厦高铁厦门北站，位于地下换乘中心的集散空间内，环境封闭，无自然光。如果采用电灯照明，需要安装大量的灯管，加上电费、材料费、维修费等各种费用，一年少说也要花去上百万元。为了降低能耗，研究人员呢研发出来了一种新型的智能阳光导入系统，可以直接将太阳光搬运进来，解决照明的需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走，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里呢是厦门北站的屋顶，在我身后是由82台智能采光机组成的采光矩阵，它们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输送到地下空间，来取代灯具照明。
3: 它是由这个36个高科技透镜组成了每个自动采光系统，这个光纤呢，你看到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石英光纤，它对光的透过率非常高，它可以把太阳光传输到很远的距离，然后而且损耗也很小。
2: 那它每天可以工作多长时间啊？
3: 在天气正常的情况下呢，最长可以工作到9个小时。
2: 这里呢，就是厦门北站的地下换乘中心。在这里呢，大约有7000平米的面积使用到的就是智能阳光导入系统。据测算，全年可以节约用电大约在72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560吨。那如果在阴雨天没有太阳的时候，光照问题该怎么解决？
3: 整个厦门北站这套系统采用了一个智能动态补光系统，就是可以根据外面阳光强弱的变化，我通过调整 LED 的功率来补足整个这个室内的光照效果，使室内的整个的光照环境呢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2: 智能阳光导入系统还可以运用在地铁、隧道、航站楼、商业地产以及博物馆、古建筑等各个领域，前瞻性的应用为我国未来各种大型建筑内部采光以及公共空间的照明开创了新的节能范式。智能阳光导入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科学创意和科技感的采光模式，它的应用为我们实现节能减排、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神奇体验。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铁是工业生产中常见的基础材料，但在高端产品铸造中，为了提升产品品质，一般纯度的铁很难满足铸造要求，这时就需要使用铁元素含量在99%以上的高纯生铁。那么这种高纯度的铁基新材料是如何炼化提纯的呢？原材料的精选是制造高纯生铁的第一步，这一步需要严格筛选铁矿石、焦炭和溶剂等原料，确保原料中磷、硫等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第二步是冶炼，这一步一般使用焦炭作为还原剂与铁矿石发生反应，生成铁和炉渣，这种方法被称为干法工艺，操作简便，生产规模大，也在

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但这种方法需要精确控制温度、还原剂浓度等多种因素，以确保反应的顺利进行。最后一步是炉外精炼，需要对高炉冶炼出的生铁进行进一步的精炼，以提高其纯度。最终，经检验达到质量标准，含铁量在99%以上。

0: 与零件的铸造，铸造机床主轴、齿轮、曲轴、发动机零部件等。由高纯生铁铸造的零件比普通生铁铸造的零件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高的强度，确保了机械零部件的精度和耐久性，能够满足汽车高速行驶和长时间工作的要求。由于它的导热性好、强度高、耐腐蚀性强，也会被使用在航天、航海、核能等特种领域的材料制造上。以高纯生铁为铸造原料，不仅提升了铸件质量，也增强了铸件性能，从而降低了废品率和维修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提升铸造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1: 非洲栖息着一些适应性极强、十分可怕的捕食者，他们拥有致命的捕猎技能、独特的觅食武器和聪明的战术。猎物一旦碰到他们，往往在劫难逃。他们就是非洲最致命的动物。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享有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一种高度适应高海拔环境的捕食者正在高山草甸中游荡，这就是埃塞俄比亚狼。在高山上，猎物选择有限，它们的主要猎物是这里一种十分常见的穴居啮齿动物——埃塞龙鼠。

这种啮齿动物可以躲藏在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中，不容易捕捉。对埃塞俄比亚狼来说，仅凭速度和偷袭是远远不够的，一次成功的捕猎还需要策略。这只狼在开阔的平原上巡视，时刻留意着地下的细微动静。为了捕捉地下猎物，这位精明的捕食者会运用多种技巧。他试图通过抓挠和猛扑洞穴入口，制造出各种动静，将猎物逼出地道。

他耐心地等待着惊慌失措的龙鼠窜向另一个洞口。可惜这次他还是慢了一步。

埃塞俄比亚狼凭借狭长的吻部，在猎物逃入地道前迅速将其抓住。不过，这只体重不足120克的龙鼠并不是为它自己准备的。它还有2只幼崽需要喂养。

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捕食机会。在这里，每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可能生活着多达8000只啮齿动物。又一位猎物现身，他在远离洞穴的地方觅食，这一次他有点大意了。

尽管埃塞俄比亚狼是独行猎手，但他们过着群居生活。幼崽十周大时就会断奶，他们依靠群体中的成年狼提供食物。拔河和打斗等游戏有助于幼崽在群体中建立等级秩序。这只龙鼠已经够这两个小家伙填饱肚子了，但对他们的母亲来说，另一种高山啮齿动物才是理想的猎物，那就是大东非鼹鼠。大东非鼹鼠体重近1000克，对成年的埃塞俄比亚狼来说，这样的猎物才够吃。大东非鼹鼠小心谨慎，每天在地面上觅食的时间不到1小时。它们一般在洞穴口10厘米内的地方活动，每吃一口食物就迅速钻回地下。这头母狼离开幼崽，返回狩猎区。它的嗅觉比人类的灵敏10万倍，即使在平原的另一侧，它也能锁定猎物。没有什么掩护物能隐藏它的行踪，因此策略变得至关重要。它小心翼翼地前进，只有在大东非鼹鼠返回地下进食时，它才向前移动。

大东非鼹鼠觉察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大东非鼹鼠逃到洞穴深处前将其捕获。埃塞俄比亚狼凭借偷袭战术和聪明的策略得以在偏远的山区生存。这种魅力超凡的捕食者仅栖息在埃塞俄比亚高原，而有一种恐怖的捕食者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赞比亚卢安瓜山谷的旱季高峰期，食物和水源变得越来越稀缺，生存斗争也日渐激烈。在这几个月里，动物们依赖卢安瓜河干涸的河道中残存的水来解渴。水牛和黑斑羚等动物每天都会穿过干涸的河床去饮水。在这里，它们无处藏身。集体行动可以降低个体风险，但也更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对尼罗鳄来说，旱季是狩猎的好机会。

每天都有成群的动物前来饮水解渴，但他们都知道水中潜藏着危险，因此也格外警惕。

哪怕是水面上最轻微的涟漪，都会让水牛群四散奔逃。黑斑羚虽然还留在原地，但它们也十分紧张。作为顶级的伏击猎手，尼罗鳄能够潜伏在水下长达15分钟。

尼罗厄可以连续数月不进食，所以他们能耐心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在旱季，干渴战胜了恐惧，但有这样一位身披铠甲的捕食者注视着黑斑羚的一举一动，每一口水都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口。对于口渴的黑斑羚来说，在卢安瓜河的每一次饮水都是与水中捕食者的博弈。这只雄性黑斑羚觉察到了危险，它保持高度警惕，可它还是不得不去饮水。

猎杀告一段落，这只尼罗鳄却面临一个新问题。成功的猎杀引来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他必须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战利品。他死死咬住黑斑羚，试图守住猎物。

虽然这位捕食者完成了艰难的捕猎工作，最终他只分得了一小份战利品。在塞伦盖蒂草原，一场陆地哺乳动物大迁徙正在进行中。约130万只角马、数十万只斑马开始进行一年一度向北的迁徙，去寻找雨水滋养的青草。这趟史诗般的旅程长达2800千米。但在角马追逐雨水的同时，他们也被捕食者追逐。迁徙途中危险重重，大约有25万只角马无法活着返回。

许多角马将会被非洲最凶猛的猫科动物之一狮子所捕食。对这两只雌狮来说，不断走近的角马群意味着食物即将变得丰盛。他们必须在角马离开前把握住捕食良机。

们扫视角马群，寻找虚弱的角马。一只雌狮停了下来，另一只则去封堵角马的逃跑路线。合作增加了他们成功捕猎的机会。这只雌狮在同伴就位后开始向角马群靠近，此时的风向对雌狮有利，角马无法嗅到它们的气味。角马群毫无防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两位伏击猎手盯上。即使在开阔的平原上，突袭也可能从任何方向发起。两只雌狮从两侧接近角马群，为了提高捕猎成功率，他们需要在距离猎物30米内的地方发动攻击。他们瞄准了一头落单的角马，而被两位专业猎手夹击，这头角马的命运几乎已经注定。即使他逃过其中一方的追捕，也会被另一方猎杀。

一头雌狮咬住角马的喉咙，让它无法呼吸。狮子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这只角马足够让他俩吃饱。随着越来越多的角马迁徙至此，这两只雌狮填饱肚子的机会还会有很多。在数千千米之外，另一场规模更大的迁徙即将开始。随着冬季来临，一片黑影如浮游般沿着南非的海岸向北移动。这就是沙丁鱼洄游，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奇观之一。对数十亿条紧密聚集的沙丁鱼来说，生存的最佳机会就是保持行动一致。此刻，它们被一群空中刺客盯上了，这就是南非尖鸟。南非尖鸟像子弹一样，以每小时100千米的速度俯冲入水，冲向沙丁鱼群。俯冲的动力赋予了南非尖鸟突袭优势，让它们能够潜入水下10米深的地方。

果没能一击命中目标也不用担心，它们近两米长的翅膀能够像鱼鳍一样维持自身平衡，它们的潜水深度可达20米。为了避开南非尖鸟的袭击，沙丁鱼向深海游去，可它们却面临着更大的麻烦。

血腥味和油脂的气味引来了另一种无声的捕食者，南非海狗。沙丁鱼群游动速度很快，但对于这些身形流畅、动作敏捷的深海潜水员来说，还不够快。但深海中隐藏着更大的危险，这只海狗还不知道它被地球上最致命的刺客之一大白鲨盯上了。体长近6米、重达2吨的大白鲨素有白色死神之称。它稳步的特殊传感器能捕捉到肌肉运动所产生的电脉冲，哪怕微弱到只有1/10000伏特的电脉冲，它也能探测到。一群南非海狗高速游动所产生的电脉冲，正持续刺激着大白鲨的感知器官。南非海狗在水下的视力极佳，这有助于它们发现猎物或捕食者。不过大白鲨有自己的捕食策略，它潜入深水区，在那里它的体色与环境融为一体，任谁从上方看都难以发现它的踪迹，这也让它得以持续追踪水面游动的猎物。它等到时机成熟再发动攻击，最终他那300颗锋利的牙齿确保了猎杀成功。

0: 致命猎手各有自己的捕食策略，比如狮群合作狩猎、大白鲨深海出击等等。有一种动物则知道借力打力，它只需利用其他动物便能轻松觅食。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南非西树草原上，洋红风虎有一种简单而万无一失的觅食策略，那就是紧跟某些动物，

体型庞大的动物在草地上穿行时，会惊起藏身于其中的蜜蜂、黄蜂、蜻蜓与蝗虫等。这些为了避开大型动物而匆忙逃窜的昆虫，正好被机场。

忙碌碌的杨红风湖捕食。风虎身形小巧，流线型的身体非常适合在飞行时捕猎，它们是身手敏捷的刺客。为了对付那些自身带有武器的猎物，他们会使用一种特殊技巧。这只杨红风虎将嘴里的黄蜂猛烈地撞向树枝，这不仅能让猎物昏迷，还能去除它的毒刺，挤出毒液。这些聪明的小型捕食者甚至掌握了借力捕食的生存智慧。这只油猪成了一只风虎的移动狩猎平台。虽然从这些搭便车的鸟儿身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大多数动物都不介意杨红风虎的这种行为。夏末时分，杨红风虎离开南非向北迁徙，在赞比亚卢安瓜河岸繁殖后代。

季，河水的水位下降，陡峭的河岸显露出来。成对的风虎开始忙碌起来，他们要挖出一个一米多深的洞穴来产卵。然而，对这些勤劳的小鸟来说，卢安瓜河岸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这里危机四伏，捕食者如影随形。非洲海雕是这片大陆最顶尖的猛禽之一。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能在200米远的地方发现水下的鱼。

非洲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但在卢安瓜河迁徙而来的风虎，让河岸变成了非洲海雕的彩色自助餐台。

非洲海雕先是在远处对猎物进行观察，在猎杀那些行动敏捷的目标时，时机至关重要。失手了，这个捕食者不会轻易放弃。

非洲海雕精准出击，终于得手。在非洲海雕五厘米长的利爪下，杨红风虎瞬间毙命。那些幸运逃脱的风虎迅速返回河岸，继续维护自己的洞穴。一只风虎体重仅60克，

不饱非洲海雕的肚子，好在河岸上有成千上万对风虎，它可以尽情捕食。卢安瓜河岸还有许多捕食者，洋红风虎的麻烦远未结束。庞大的鸟群引来了一位狡猾冷血的猎手——尼罗河巨蜥。

楼河巨蜥来说，即使在旱季，卢安瓜河沿岸也有许多觅食机会。作为非洲大陆最贪婪的捕食者之一，他们会猎杀任何能制服的猎物。尼罗河巨蜥的牙齿并不锋利，但是咬力很大，会给猎物带来痛苦而致命的咬伤。就连非洲海雕也对这种猎手敬而远之。这只巨蜥缓慢地沿着河岸爬行，只要把握好时机就行，它没必要太着急。这位聪明的捕食者无需依赖速度或靠偷袭来捕猎。今天觅食很容易，关键在于锁定目标位置。对尼罗河巨蜥来说，洋红风虎的繁殖季意味着河岸边有成千上万枚富含蛋白质的鸟蛋，

在风虎继续忙碌的时候，巨蜥从下方冷静观察，寻找最佳攻击路线。尼罗河巨蜥堪称攀爬高手，依靠像抓钩一样有力的爪子，它可以轻松爬上陡峭的河岸。这只巨蜥修长的身躯钻入狭窄的洞穴，轻而易举得到了风虎珍贵的卵。随着旱季的持续，许多风虎的卵或雏鸟沦为了尼罗河巨蜥的盘中餐。凭借独特的技能和精明的策略，非洲的捕食者无处不在，甚至连最极端的环境中也有他们的身影。在非洲纳米布沙漠，烈日与捕食者一样致命。不过对一种凶猛的蛛形纲动物来说，这里是完美的捕猎场。在八条腿的推动下，蔽日蛛在沙漠上以每小时16千米的速度追踪一只因高温而变得虚弱的蝗虫。蔽日蛛看起来既像蝎子又像蜘蛛，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可怕的生物。蔽日蛛利用腿上的扇形感觉器官追踪缓慢移动的蝗虫。

碧日珠虽然没有毒性，但拥有其他致命武器。它强有力的螯肢长度可达其体长的三分之一，可以咬碎蝗虫的外骨骼。而消化酶会将蝗虫的组织液化，然后碧日珠可以吸食猎物。然而在高温的炙烤下，碧日珠也很虚弱。挖掘洞穴是躲避烈日与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最佳方法。

碧日珠躲入洞穴，只有散落在洞穴外的猎物残骸昭示着它的猎杀活动。在南非西树草原的岩石间，一种看起来像史前动物的捕食者正在前行。他利用分叉的舌头在灌木丛中搜寻潜在猎物的气味。白喉巨蜥有着强有力的钩状爪子和强壮的四肢，是一种可怕的生物。白喉巨蜥虽然不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蜥蜴，但食量巨大。他从高处观察，凭借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一个潜在目标，一只啮齿动物在下面的矮草丛中觅食。然而出色的视力还不能确保捕猎成功。要追上那只灵活的啮齿动物，它还需要一些腿力。白喉巨蜥伸出舌头探测空气中的气味，并通过口腔顶部的特殊感觉器官处理气味，以此确定啮齿动物的行动轨迹和方向。确定了目标的位置后，白喉巨蜥现在要做的就是接近猎物，让其处于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尽管白喉巨蜥的牙齿并不大，但它强有力的颌骨会带来致命一击。一旦咬住，这只啮齿动物便不可能再逃脱了。

0: 在非洲荒野中，只有最具实力的动物才能生存，而且越是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中，捕猎者越要出奇招。比如这位沙漠猎手，谁能发现他的踪迹呢？请继续关注《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西非干旱的土地上，另一位沙漠猎手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爬行，这就是沙蟒。人们对这种神秘的蛇知之甚少。其实这种蛇非常适应在极端环境中捕猎。它在沙丘中活动自如，它会利用沙子掩护自己，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

这就是黑雕。一只雌性黑雕扫视着地面，寻找潜在猎物。得益于惊人的适应性演化，黑雕拥有红外视觉，很少有猎物能躲过它的视线。甚至连完美伪装的狩兔也会因为身体散发的热量而暴露行踪。即使猎物躲在植被间，这只黑雕也能通过热成像发现它。一旦黑雕距离猎物足够近，便会发起攻击。黑雕的翼展达2.8米，可它依然能够在狭小的地方追击狩兔。捕食成功后，它带着猎物返回巢穴，喂养嗷嗷待哺的雏鸟。黑雕雏鸟孵出30天后，体重差不多会达到成鸟体重的一半。它们每天需要进食8次。雌性黑雕与它的配偶共同承担着养育雏鸟的重任。为了不让雏鸟饿肚子，这对黑雕很快需要再次捕猎。

时分，灌木丛中响起熟悉的声音，一群盔珠鸡开始日常的觅食活动，寻找地下茎、种子和昆虫。这些身处开阔地带的盔珠鸡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不过，成群活动意味着有更多伙伴能留意潜在的危险。盔珠鸡极为警觉，一旦发觉危险，便会立刻发出警报，并迅速逃跑。今天轮到雄性黑貂外出捕猎。雄性黑貂的体重比雌性轻差不多1000克，它的飞行速度更快更灵活，能够在3000多米外的地方锁定猎物。

推出机能飞行的距离极其有限，遇到危险时，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寻找掩护。雄性黑雕在空中攀升至750米的高度，然后以每小时160千米的速度俯冲追击猎物。盔珠鸡虽然善于逃跑，可在黑雕面前这是徒劳的。黑雕一击命中，强大的撞击力让猎物当场毙命。在南非的桑德河岸边，另一种捕食者藏身于茂密的树冠下。这就是行动诡秘、独居且致命的非洲树蛇。一只正在觅食的啮齿动物没有意识到危险，误入了它的狩猎区域。非洲树蛇极少离开树冠层，这种蛇拥有极强的毒性，是经验丰富的树栖猎手。它缓慢移动，模仿摇曳的树叶，敏锐的眼睛扫视着树枝上的动静。忽隐忽现的舌头已经锁定了猎物的气味轨迹。啮齿动物嗅到了来自下方的危险，转身逃跑。非洲树蛇已经切断了它的逃生路线，它只能往上爬。凭借出色的肌肉力量，非洲树蛇紧追不舍。啮齿动物被逼入绝境，它要么是从树上掉落摔死，要么面对非洲树蛇的毒牙。

0: 比利亚原羊在山顶上养育幼崽，金雕捕食兔子，麝猫妈妈赶走了石雕，却希望女儿早日独立。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这里是坦桑尼亚的大鲁阿哈河，流动的河水是众多动物的生存保障，同时也是捕食者的理想狩猎场。河岸上，一条虎蛇正在搜寻前来喝水的猎物。它不断伸出舌头，全方位感知空气，追踪猎物的气味轨迹。对这只老鼠来说，停下来喝水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老鼠是色盲，无法将色彩鲜艳的虎蛇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它就像面对一位看不见的敌人。

0: 由于虎蛇毒性不强，他使用双重策略来确保猎杀成功。他用肌肉发达的身体缠绕住挣扎的啮齿动物，一边收紧身体，一边等待毒液发挥作用。凭借精准的觅食策略、独特的适应能力和专业的捕猎技能，非洲这些致命猎手总能充分把握每一个捕猎良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繁华都市为何水体污染频发？溯源追踪难道仅是排污管道的漏洞所致？繁杂细密的管网能否用紫外光固化进行修复？现代科技如何助力疏通城市的生命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深圳，一座依水而居的城市，其西北部蜿蜒流淌着一条被誉为母亲河的毛洲河，它穿越了深圳市光明区、宝安区以及东莞市长安镇，流域面积约388平方千米，最终汇入了珠江口。毛洲河见证了深圳从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非凡历程，也赋予了城市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然而，随着流域内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毛洲河两岸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严峻挑战。
1: 上世纪90年代，它就毛洲河的两岸进驻了大量的一些电镀、印染，还有一些化工企业，这些都是重污染的企业。所以说，由于当时的管网还不算完善，他们的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了。所以毛洲河当时是给评了是广东省最差、最脏的一条河流。
0: 城市的快速扩张带来了繁荣，同时，
1: 当时有个形容词就是说，黑油墨、臭油粪，很臭、很黑，所以也是被国家点名，然后必须要整治。
0: 面对环境污染，深圳市政府迅速启动了水环境治理的全面计划。毛洲河的干流、支流的污染以及巴掌大小的微型水体污染都是治理的目标，其中光明区的治理工作尤为引人关注。调查发现，光明区的毛洲河水系有超过100处小微黑臭水体，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小微黑臭水体是怎么形成的？水体又为什么会发黑发臭呢？当水体中的微生物过度活跃消耗氧气时，水中的溶解氧水平降低，导致缺氧状态。在这种条件下，一些微生物开始在无氧环境中进行代谢生存，分解水中的有机物，产生恶臭的气体，比如闻起来像臭鸡蛋的硫化氢。同时，一些金属元素比如铁可能与硫离子产生反应，形成硫化亚铁等化合物，使水体变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就造成了水体的黑臭现象。而光明区的小微水体，由于其尺寸小、水流缓慢，特别容易积聚污染物，进而形成黑臭水体。2019年，中交一航局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治理团队，快速响应号召，全力投入到消黑治水工程中。
2: 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把黑臭水体消除，那通过这个上流雨污管网的一个分流改造，包括截流箱涵，对于这种入河的污水截流，把整个河道改造，把水从黑臭水体变为清水。
0: 生态治理团队采取了截断污水入河、清除河道底泥以及进行各种生态恢复等手段，消除水体污染，改善水质。然而，仅仅是清除河道黑臭水体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水污染，还需要找到污染的源头。
1: 我们看到河里的，
0: 在治理黑臭水体的同时，生态治理团队溯源排查，从有黑臭水体出现的每一个管道入口顺流追溯到居民小区的地下管道，包括雨水收集管道和生活用水排污管道。
2: 对于深圳光明来说，它存在大量的城中村，里面的人口密度很大，所以它的各种的排水的支管

0: 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在给我们溯源和修复的过程中都添加了很多困难。
1: 在人口密集的城中村里，地下排水系统错综复杂，这给溯源排查带来很多困难。生态治理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的梳理，最终发现问题出现在一些可以直接排入河中的雨水收集管道上。这些管道里莫名出现了污水，导致河水形成了黑臭水体。但是收集雨水的管道里为什么会有污水呢？
0: 发现有一些污水管道会存在渗漏，存在错接，或者是这种破损的情况，导致了这个污水渗入雨水，或者是污水接入雨水管道。
1: 原来问题出现在排污管道上，城市地下的排污管道布局复杂，而这些管道一旦出现破损，污水就有可能汇入雨水管道造成污染。那么光明区究竟有多少管道存在问题呢？
2: 整个光明区我们是排查出需要有病害的管网是有302.5公里，这么长的管道，其实里面的切线内我们是有个24500多处的切线。
1: 在整个光明区的排污管道中，竟然有300多千米都出现了缺陷，而且缺陷的情况还各不相同。
2: 一个就是渗漏，管道年久失修以后它是破裂了，水就污水就渗下去了。然后另一个就是接口处的一个错接，这个是侧口，这是管道渗漏。第二个就是管道的一些压扁了，它是变形，管道变形导致了一些，还有一个管道的塌方，这几类就是属于结构性的缺陷。结构性的它是必须要修复的。
1: 根据以往的治理经验，一旦地下管道出现渗漏、变形或坍塌等结构性问题，就需要紧急修复，否则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2: 核心在管网，也就是我们把管网完善好了，毛细血管通了以后，才是对整个黑臭水体最核心的部分。
1: 杜绝黑臭水体的根源在于治理和修复有缺陷的地下排污管道。明确了目标之后，生态治理团队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梳理出问题最严重的、急需处理的缺陷管道。光明区的凤凰街区有一处人口密集的城中村，这里有一段长35米、直径40厘米、埋深在地下2.2米的排污管道需要修复。
3: 你看，在这个位置，
4: 对，
3: 对，就是在这个位置，可能就是缺陷一个。破裂啊，还有一个腐蚀非常严重，甚至剖析了一个脱壳的这么一个现象。
1: 通过机器人检测视频可以看到，这段管道的管壁已经被腐蚀得坑坑洼洼，中间还有一个较大的凹陷口。设想一下，一旦再有大量的污水冲击，管道很有可能破裂渗漏。按照常规方法，需要尽快挖开地面进行修复。然而治理团队发现，这种方法并不适合这一路段。
0: 它是出厂唯一一条路是吗？
4: 对。
0: 那我们开挖的话，400的管道，2米2深，2米2深，再加上测出距离和安全距离，那我们可能要挖就要挖到1米5、1米6，然后我们再
4: 围挡，
0: 留出一定的距离围挡，那整个一条路全部封掉了。
1: 这一路段每天有大量的居民出入，临街还有一座工厂，因此不可能进行开挖修复。可是不挖开地面，要如何修复管道呢？
0: 我们会有一些非开挖的方式去解决。
2: 我们大致管网修复分为两类，一个是开挖修复，一个是非开挖修复。
1: 除了常规的开挖修复方法之外，行业内现在用的最多的是非开挖修复管道技术。所谓非开挖修复管道，是指通过现有的管道入口或专门设立的小型接入点，插入专用的设备和材料，直接在地下进行管道的修复或更新。 根据管道情况的不同，非开挖

0: 修复管道也分几种不同的类型。
1: 废话可能有点修，像不锈钢快速锁、局部树脂固化这些，然后有整修，有 CIPP、FIPP、短管内衬喷涂，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缺陷去选择合适的工艺去解决问题。
0: 非开挖修复中的喷涂法是指用专业的喷涂设备将修复材料，比如环氧树脂或者其他聚合物，直接喷涂到旧管道的内壁上。然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小范围管道损伤或者防腐蚀修复。第二种是热塑成型法，也就是在现有管道内部插入一种树脂管状衬垫，通过水蒸气或热水加热，然后冷却，使材料固化硬化的方法。第三种是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它的原理是利用紫外光来固化管道内的特殊树脂，以此修复已有的管道结构。那么等待修复的凤凰街道的排污管道用哪种修复技术最为适合呢？
1: 对于这条管网呢，埋深还比较深，车流量又很大，我没办法长时间的进行栈道，当时也很急啊，我们就选择了这种采用非开挖的形式 CIPP 来做。
0: 综合考量之后，生态治理团队选择了用紫外光原位固化技术来进行修复。
1: 这个工艺应该是近些年比较新兴工艺，但是在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普遍应用，因为它能解决我们很多这种没办法开挖的地段的管道修复问题。第二个，它的施工又很快又很便捷。
0: 选定了修复技术之后，团队开始准备工作。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是一种新兴工艺，它的工作流程是将一种预浸透光敏树脂的管状衬垫通过现有管道的一个小接入点插入到损坏的管道内，一旦衬垫到位，将通过特制的紫外光设备发出光线，这些光线能迅速固化树脂，形成坚硬的新管道内壁。整个过程无需挖掘，极大地减少了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已经有不少成功应用的案例了，但作为一项新技术，它对材料和施工工艺仍有较高的要求。
2: 国内的这些软管材料，它的生产质量它良莠不齐，加上没有这个理论性的一个研究，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施工人员也没有相关的一个专门的这一个规范和标准，就导致啊我们这个紫外光原位修复的这个质量，从这一个产品到这个施工，就是都存在一些问题。
0: 为确保修复工程的顺利进行，工程师唐彪查阅了一些过往的施工记录，他注意到近期一些使用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技术的工程，因为质量问题有不少返修的情况。
2: 目前呢，在国内的一些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内衬管有这种褶皱啊、干斑啊、气泡这么一种现象，所以就导致了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质量不是很稳定，达不到标准。
0: 按照工程标准，修复后的管道内壁是不允许出现大量褶皱和气泡的，因为这些气泡或褶皱可能会成为漏水的隐患，还会增加流体的阻力，进一步损害材料的密封性。一旦大面积出现这些问题，就需要返工重修，因此如何保证工程质量成为团队最重视的问题。
3: 施工过程中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其他方面存在。
4: 我觉得这个跟我不知道跟咱们那个材料的厂家呀有没有联系过，他们是不是也会大面积的出现，或者是其他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也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原材本身它的缺陷就会造成这种问题？
0: 经过大量的分析与调研，技术团队认为，以往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工程的质量问题，有可能是管道内衬的原材料不合格造成的。
1: 它是原材料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一些气泡，它固化之后呢，这个气泡依然存在。那它有一旦有气泡的话，它形成固化了之后，它里面并不是全部被树脂和玻璃纤维填满的，那可能就对它的强度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单纯的靠我们固化的过程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在这之后，中交一航局联合业内科研机构组建了研发团队，旨在开发一种更符合规范、能够提高工程质量的新型树脂材料。那么，专家团队将如何在材料方面进行改进呢？

0: 如何消除玻璃纤维里的小气泡？什么样的粘稠度才是最佳配方？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到你就到了。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0: 工程师唐彪和实验员赵毅准备在实验室里手工制作一片管道内衬的样本，目的是探索树脂材料中气泡的形成机制。
7: 这个是用来做我们排水管道内衬材料的基材 ECR 玻璃纤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饱和聚酯树脂。玻璃纤维主要是具有这个增强作用，并且在排水管道的应用中它是有这个耐腐蚀的性能。我们制作这个材料的话，主要是采用这个树脂，然后来浸渍这个玻璃纤维，然后因为这里面它存在于这个光引发剂，用紫外灯照射之后能够使这个树脂基体固化，固化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内衬管材料。
0: 赵毅将玻璃纤维层层铺设在内膜上，并均匀涂抹调配好的树脂，确保玻璃纤维被树脂充分浸润。这一步骤是在非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在制作内衬样本时，通常会叠加4到5层玻璃纤维，每一层都需要彻底浸润树脂。然后覆盖上透明内膜，很快一个内衬样本制作完成。从外观上看，它的结构完整，但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玻璃纤维的空隙中出现了许多小气泡。
8: 这个气泡啊，它主要是，这个玻璃纤维它是一个经纬的一个结构，就是这个纤维束与纤维束之间它就编织成了，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

0: 但是呢，从微观层面的话，一个纤维束之间，它就是有很多个单丝纤维组成的。其实纤维束内部的这些单丝纤维之间呢，它还有一定的一个小空隙。而在这种大空隙与小空隙的这一种间隔中啊，这一个树脂它的流速的差异，就导致了气泡的形成。
1: 这种玻璃纤维织物具有网格状结构，自然形成很多小空隙，而树脂未能完全浸润这些间隙，导致气泡产生。在非真空环境下，当具有一定粘性的树脂流向织物的网格时，空气会残留在网格的空隙中。树脂在固化前，这些空气被困在织物中，因为周围的低压环境使得气泡更难被有效排除。此外，气泡的形成还会受树脂涂抹技术、环境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在玻璃纤维上形成了气泡。那么，怎么能让树脂完全浸润玻璃纤维，从而彻底挤出所有空气呢？
0: 目前通过我们的这个实验研究，主要是从三方面来控制气泡的形成。一就是调节这一个增稠剂的剂量，二是控制这个生产环境的这个温度，三是进行真空度的一个控制。那现在数值是7600多，这个
2: 7600多是我们24小时的一个树脂粘稠度。我们来看看它的状态。
0: 对，看一下，还是很稀的一个状态。
2: 是的，流动性很大。
0: 好，我来看一下这一个，哇，这个有39000，对，
2: 这是我们72小时的一个树脂粘稠度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呈果冻状，流动性很弱。我们最终送到客户现场的，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粘稠度。
1: 树脂的增稠剂直接决定了树脂的流动性和产品的整体质量。如果树脂过于稀薄，可能会过快流动，导致玻璃纤维浸润不均，进而产生气泡、空洞。相反，如果树脂过于稠密，它可能难以充分浸透至纤维的细小空隙中，也可能会导致空气被困的情况。因此，恰当的增稠剂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但是，如何确定增稠剂的标准呢？
2: 正常情况下，树脂配方是需要在前4个小时，粘稠度不发生变化。前4个小时，我们要保证树脂与高强度的玻璃纤维充分的融合浸透，所以前4个小时的粘稠度保持不变。到了24个小时之后，粘稠度急剧的升高，达到72小时的时候，我们希望树脂粘稠度达到30万。而且稳定在30万这个平台，不再发生变化。
1: 为了应对这些复杂需求，研发团队进行了数百次测试，并采用了先进的化学添加剂和制造技术，最终设计出了适宜的增稠剂。它能确保每一批次的树脂均达到预期的工艺效果。成功解决了增稠剂配比的问题后，实验室紧接着尝试创建了一个理想的真空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清楚地观察树脂如何充分浸润玻璃纤维。
3: 这是一套简易的真空浸渍装置，这边是连接的有一个真空泵，一会儿我们需要采用这个真空泵将这个玻璃纤维，然后以及这个树脂瓶里面的空气，然后都抽出去，然后使它形成一个负压的状态。目的就是使它形成一个真空的环境，然后使这个树脂浸渍，主要是为了解决树脂和玻纤之间有气泡的这个问题。
1: 随着真空装置的启动，可以看到树脂逐渐自动流入玻璃纤维织物中。在负压环境下，树脂缓慢地浸润纤维，同时将织物内部的空气完全排出。在真空环境中实现的浸润，可有效去除玻璃纤维和树脂中的空气，从而优化树脂的固化过程和产品质量。

测试完成之后，实验员带着样本来到了紫外光固化实验室进行固化处理。赵毅将已经浸润超过72小时的样本放入了紫外灯照射区域。这一次使用的紫外光固化灯是功率为1000瓦特的高压汞灯，这种强度的光照相当于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进行焊接，几秒钟内就可能造成严重的视网膜损伤，因此安全操作特别重要。赵毅熟练地操作开关，启动了紫外灯固化过程。随着紫外灯光线的增强，样本开始变色。大约6分钟后，样本材料已经固化成型。可以观察到，样本表面纹理细腻、光滑，没有气泡、光斑和褶皱。那么样本材料的抗压能力是否达到了管道修复的标准呢？实验员将对样本进行弯曲性能测试。眼前是一台电子万能试验机，实验员将内衬材料夹在待测试位置。当压力柱机器缓缓下降时，材料逐渐变得弯曲，直至折断。实验员查看屏幕上显示的数据，测试结果表明，样本的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均超过行业标准，显示出材料的优异性能。材料研发的成功推动了生产线的创新。科研团队随后研发了一套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自动化生产线，该生产线集成了挤压上料、折料、抽气密封等多项关键工艺，通过自动化生产，大大减少了原材料的浪费，降低了产品不合格率，保证了产品质量。解决了材料的难题后，技术团队正式进入了用紫外光原位固化技术修复管道的工程。他们能否高质量地将树枝固化在管壁上呢？

0: 紫外灯组如何精准固化光敏树枝？现代科技如何打通城市的生命线？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精彩继续。
1: 旧振兴新图景，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放你久等了。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深圳，一座坐落于中国南方的繁华都市，在其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与秀美园林之下。

0: 隐藏着一张细密交织的地下排污管网，这些管道宛如城市的毛细血管，紧密连接着无数家庭，也默默支撑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秩序。深圳光明区有超过300千米长的城市管网出现了堵塞、渗漏和坍塌等问题。这些管道中的污水原本该流入水质净化厂，但现在它们正缓慢地渗入地下水或流入地表河流中，给这座美丽的城市造成了环境污染。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从2019年开始，中交一航局的生态治理团队在全光明区启动了管道疏通与修复工程。
1: 深圳管网的特点相对于很多城市来说呀，这个广东省内特别是深圳还有广州，它的城中村是偏多的，那它的管网的这种密集程度啊是很强的，因为它管网太密了，特别是我们在城中村的时候，它的一条路会很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修这条管的时候呢，可能挖开会没有位置，或者是没办法挖，或甚至是这个我们采用非开挖的形式去修的话，它的空间连工程车都停不下，也没办法进。
0: 光明区凤凰街道有一个人口密集的城中村，此刻生态治理团队用安全警示牌围住了一片宽3米、长15米的狭长施工区域，他们即将修复此处埋设于地下2.2米深的一条病害管道。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管道技术非常依赖施工团队的技术和经验。此次修复的管道直径只有40厘米，工作人员无法亲自进入，而且施工所使用的紫外光灯的照射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施工时都是机器人进入管道执行无人化作业。技术团队配备有专业的工程车、紫外光灯车和新研发的管道内衬材料。紫外光灯车自带三角轮，轮子可以辅助灯车平稳地俯卧在内衬软管内。紫外光灯车的尾部系着一条连接电缆，用以辅助紫外光灯车前进或后退。此外，紫外光灯车的正前端装有抗辐射的摄像头，用来记录紫外光照射下的软管固化过程，它也是操作人员的眼睛，为操作人员提供了重要的视觉信息。工程车是整个修复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不仅可以装载各种材料工具，其内部还专门配备了一套自动化控制系统，它可以实时传回软管固化过程中的温度、压力和灯车巡航速度，确保施工安全高效。工程人员只需坐在车内操控机器人，就可以实现现场无人作业。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修复工程即将开始。

绿草茵茵的屋顶公园下面，为何隐藏一座半地下结构的神秘工厂？面对复杂的地质挑战，如何打造28米深的污水预处理泵房？科研人员又将如何巧用微生物处理生活污水中的有害物质？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科技助力污水治理。

0: 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正式修复之前，施工人员会对受损的管道进行彻底检查。当管道内部的机构、沉积物等杂质被清理干净后，就可以开始正式修复。
6: 我们在进行这个作业之前，就是已经开展了这个管道预处理了，然后也进行了这个检测，然后已经满足了 CIPP 修复的一个基本条件啊。我们接下来的步骤的话，就是要拉入电膜。
5: 白色的电膜被长长的展开铺平，技术人员取出包裹在黄色外膜中的内衬软管，将其平放在白色电膜上。这种内衬软管是一种灌注有光敏树脂的粘胶状管材，黄色外膜具有避光和抗辐射的作用，防止树脂材料过早在空气中固化。技术人员开始折叠黄色内衬软管，对折是为了能将软管的两端混扎得结实紧密。叠料完成后，技术人员用白色电膜紧紧包裹住黄色软管的一端，再用专用的捆扎带将软管的头部捆紧，确保不会脱落。随后，技术人员准备将内衬软管插入待修复的管道中。此时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软管由绳索牵引着逐渐被送入管道内，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与管道口的边缘及管壁发生摩擦，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输送，因为任何剐蹭都可能会导致材料损坏，若发生这种情况将会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当软管完全进入管道后，技术人员进行扎头捆扎，之后开始向其内部充气加压。软管随着空气的压力逐渐膨胀鼓起，等到完全展开后，就为紫外灯固化作业做好了准备。技术人员调试并安装紫外光灯组，在紫外光灯尾部连接牵引电缆，随后打开内衬软管的一个扎口，将紫外光灯车引入管道内。并再次对管道进行充气加压。接下来就要使用紫外光灯固化树脂，这是管道修复的关键一步。操作人员控制着紫外光灯在内衬上缓慢移动，当紫外光光线照射到树脂上后，引发了化学反应，树脂逐渐从液态变为固态，最终形成了坚固的管道内衬管。整个固化结束之后，两头软管扎口的周围会存留一些硬质的固化材料，类似于玻璃钢，施工人员会使用专业切割工具去除这些多余的部分，随后技术团队会对新管道进行后期处理。工程师们查看紫外灯摄像机记录的画面，新管道内壁纹理细腻，无气泡，无褶皱，修复工作圆满完成。修复后的新管道现可立即投入使用，整个过程几乎未对地面交通造成影响。如今这种新技术已应用于光明区其他12千米长的病害管道修复工作，这些区域的水质从地表水5类提升至4类，显著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随着紫外光原位修复技术在多个项目中展现出的高效率和可靠性，